您这案子告判了一个案官，判后用他说自己犯了要解决案，然后这方主流检察官处理，若我不管别人呢，已经不出告知有书请用书来对我们地区的要求，咱这个官说代表三地不管是起来有因为官说几个人都是建议大决定，其实我们会提供 FDA 高级检验金融三地多人探索的项目，欢迎大家按时出发点加威胁机长很重要的地位动力历史理论共同开发动力历史理论共同开发

0: 0098-2426-0058。没关系，只是接一起来请进来回答，看你的理
1: 需要电脑关门打到 我拢想嘛，哎呦，这个吼，你说你以为多人诶，这吼老了吼，不免肺结核，你我说不负债来赔，啊过来，
0: 还有身上的荷尔蒙啊，
1: 哎，
0: 你整天拢无喝可乐包，
1: 咱内心会我最激素啦，
0: 拢无
1: 就无时间，
0: 对啊，因为你素养有正常，
1: 就
0: 咱本身身体机制是循环，
1: 你
0: 本身你两天营养就不够，你该自然的来吸收，你下问题是自然无，但是你来多退化，就是你下你讲你来多练习一种，你怎么要做制造啊？就像做面包一样，你要面粉跟发酵粉才能做成面包，你这种模型应该做这个面包。啊，你们出了战场，你等一下嘛，不用等。
1: 对啊，所以不讲哦，可能是那个
2: 辛苦作用啊，好，
1: 该包装还是包装。
2: 啊，哪怕国外在卖假，那么怎么
1: 卖假？但是中国哦，我用真假都不讲，别人很好卖中国。
0: 对啊，你说你这，你看这什么好，我你看这东西我跟你讲。
1: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先讲完东西啊，我知道，他这样刚好他反正有雨啊，
0: 你
1: 就忧郁了，如果不要看结果，不要，你大家不在，因为你不行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啊，你看你三道啊，今天也让在国家被美债这个事啊，
0: 那我肯定是
1: 正经，我所有的人都主要是要先
0: 冷静心态啊，
1: 我阿哥的嘴巴是
0: 这样，加上送。
1: 啊，你成为了别人的国家，
0: 也不行啊。
1: 好像是一般是一个主要看金榜人家，好像那么算啊，对吧？
0: 对啊，对啊，算啊。因为这都是
1: 不正常
0: 啊，对吧？
1: 也不对啦，我跟你说哦，我跟你说，他满意了，
0: 你别看他满意，
1: 哈哈，
0: 你太
1: 假
0: 了，你这个全是弄的，
1: 真
0: 的是弄的，
1: 搞不懂。
0: 你是觉得这个才是主要的，
1: 别管他。
0: 很高的高位置
1: 今天都要去做好
0: 了那
1: 么我要把我的机票
0: 这样子
1: 继续下来要不起来
0: 然后我要去问你啊
1: 我要去找我我要去
0: 找我要去找我今天出来了今天我继续
1: 来了
2: 我就说我用钱我也受不了
0: 啊对
2: 啊然后我来你也说了啊我说啊带什么饭
0: 对啊
2: 今
0: 天嘛都好
2: 其实我都好啊不是跟你若愈困袂起的人吼，
0: 安尼讲起来，安尼讲起来，就变讲老啊，就真正是刚刚是咱讲的无，就是什么都不行了。
2: 有啊，人讲，他早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迄、那个人，迄个小美的问阿问阿公，阿公，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诶，啊你即马七十啊呢？伊讲对啊。阿公开始吼、哦、有糖尿病啊，开始高血压啦，你七十以后开始啊呢？
0: 什么拢？
2: 医照拢无呢？
0: 哦，
2: 七十以后人生七十才开始哦，满正没拢来啊。
0: 但是你平常时哦做一寡保养的吼、哦，简单的保养，我相信这物件会种啊种啊种啊，甚至买袂来提。
2: 但是吼、哦，来咱这爸母吼，你注意。
0: 咱嘛卖灰心啦、啊。
2: 咱小做放着要办正病啦吼，
1: 麻烦身体要食药啊，你看一下好个吼。第二人吼，就是吼做好做好的时候，再做好的病。就是啊，伊个皮肤管理系统就是医生，医生啊，啊我配合看着温病，啊我全部拢咧正大呢，啊你安那，健康啊你啊少困啊，你上好你身体看着好啊，怎么样？你看这样子是咯。
0: 对，你要睡觉，你要睡
1: 觉，咱就要把那个东西那个主动拿到有国的土啊，
0: 啊，你说哎呀，我土怎么种啊？土怎么种啊？
1: 你如果我越高，我就平均下脚的是六十，
0: 你
1: 如果越低，六十，你怎么操作会有什么痛啊？对吧？
0: 对
1: 啊，所以我就现在刚刚刚刚好，你这个主人啊，他那个时间下载好像是一年一次啊。
0: 你的很重要
1: 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房间把它往了很久
0: 我们要这样说
1: 啊
0: 这样说
1: 所以用用擦完啊
2: 这个最早每天使用下轻松了
1: 他们怎么样轻松在轻松中我把我自己制造什么他说起来说所以用习惯一下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
2: 这个帮助咱爸母吼，
1: 他就是按照恐惧症的问题，
3: 他就也不担当的，
2: 他说还有呢，我跟你说我困不起啊，困不起就这样起来就蹦蹦蹦蹦啊，对不对？
3: 而且这地方哈，不敢再动就杀死，还是想这样下
2: 在
3: 外面几步上，早上他们要吃那馒头啦、粥啦，只有干干的好，
2: 干干就好。
3: 不干干，早上你注意啊，困眠营养少啊，你
2: 明白吗？好了，爸爸妈妈上了个正经吃饭了啊。

0: 动。
1: 好像有一天，有一天。

这边这边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儿童的儿童也好，就是说说哈，所以说呢，的话像抽血抽的，非常非常的少嘛。不然啊，我可能太紧张了，不然他们那个两个人应该就说放出来了哈，放他了啊，两边啊，不要放他，应该在这个那个什么。到地方放下那个来说，政府的政策，那个政府还是非常，你说当，你说你啊，刚才这些来。

0: 进行大量的挖挖
1: 这样就打出来像你们前面的电影和可能就打出去的前面是否好你们这条路是空的把它给带队拿过来带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
0: 下等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
0: 王王公，你家己爱用家己咧话。
1: 我讲我只嘛讲，我今日这是破坏事件。我唔是咧，这是个上将，我但是辛苦啦，后生啊，包括这放下过半岁出来，你也是干嘛？对不对？我今天我半岁上，我这个是正在训练比赛，不要理他们，拿你的血来干，你的血太多了，用家己咧话，好不好？慢点把它花。好不好？这个是需要你家这个是什么？来，爸爸妈妈好，既然送给你
0: 们这个东西啊，你要准备听，空八空八，嗯，八八空六六，0800-288-066，空八空八，嗯，八八空六六。
2: 对我们的困难是难
1: 做的困难就是难做的你说你你那种你不过是你基本的先会你是在运作运作顾掉以后啦就不一样
0: 不然顾掉以后先买米啊
1: 所以你像那个顾掉可以上几个这个这个知道他是这个会怎么上没了这个我会说又是吧现在按照利率轻松的时候都是自己出的路上就你一个月轻松喝
0: 又很好
1: 所以有人在找到妈妈我就觉得什么时候就是在苦的去训练了他会怎样苦吗姐姐又喝苦吗你怎么关心苦啊但是在训练你怎么了不如家一切如家如大家如家他才会如好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人才完发展一切的发展我们的苦我们的苦也算成功有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安眠男童朋友修好但当时要靠回来听一个人啊
0: 帮助你喝酒喝酒的
1: 他这不是安眠那么一代号是人物还可以所以一般号是人物是比较一点大的但是那么多讲话了那个安眠男男童就是他这是他号装钱装我晚上的天使我上八五那批评这个帮助你喝酒呢来送你一行大大
3: 那都是给的，最直接、最的啊！有这样子，除了我们这样，是第一次到。
1: 对，我是
2: 一百零七级的。
1: 还有青蛙蛋白是吸收不到。
2: 后来他们就帮我再吸了，所以你找到方法后，那可能再吸了。
1: 你再吸我才第二点就吸满开始吗？
2: 哎呀，这是多方啊，不用看再吸的。
1: 没错。
2: 会进来就会不照样。
1: 他们不要蛋，
2: 不报名的吗？是再吸的。
1: 他是吸沙菜哦。
2: 哎呀，你只要刚好他泡出来了，你先按照你准备把泡出来啊。
1: 嗯。
2: 那个鱼肉，那个面汤菜。都非常好喝啊，这样子哦，都是有点闷啦，有点上山。
1: 你再去直接靠近那边再跑，第二次困困境紧啊，
2: 宝宝跑，
1: 一分钟一百米，能够一直不放弃啊，宝宝跑的话，第二年再跑。
2: 因为那是旅游嘛，旅游
1: 是很多，环境不污染哦。
2: 爸爸妈妈你好在啊，这个健康你看，
1: 对
2: 啊，
1: 对对对，
2: 来了，爸爸妈妈，来的话我就不困了，对啊，第二晚再去公司
1: 上班。
2: 你们这种地方的有房有这个病，
1: 对对对，
2: 你房子拢买唔着啊？
1: 刚刚这边十间拢关闭，这边
2: 拢无好啊！反正就是根本不十八公斤哦，你房子自己就一千两百块
1: 多啦。
2: 那么三十多块房钱，我得自己开啊！你
1: 看
2: 啊，房子咱公司这边交钱哦，
1: 三万哦，这个是为一千十八块，房钱两百块，多出来这个自己开一家，
2: 反
1: 正就是自己开一家。一刮刮好一点大，
2: 哎呀，那个空气第二站空气哦，有这个电子玻璃镜哦，
1: 要赶快别上去刮，快别上去刮，
2: 来了，快
1: 了，
2: 别
1: 刮，听到我的，明天两万块，
2: 哎，那个爸爸妈妈哦，
1: 你们希望那些金融上市，他们能什么？一些出货，先是要看你有这些出货的三十万以上的啊，
2: 十万以上的，
1: 那就需要点灯光哦，
2: 啊，晚上不好，快别上去刮，
1: 快别上去刮耶。
2: 需要你先打到这个号，
1: 换到大水坑。
2: 滴滴滴，我靠，
1: 真的很
2: 便宜，用不着
1: 要买。
2: 来了，那叫爸爸妈妈开始了，
1: 你像太子了，
2: 哇，真会看起来呀，
1: 连
2: 裤都脱到后腰，又紧身裤还更热哦。
1: 哎呀，
2: 我勒个
1: 妈，你
2: 们喜欢穿短
1: 裤？
2: 哦，
1: 这啥款式？上面穿好
2: 的
1: 哟，
2: 我
1: 穿呀。
2: 我知道啊，只要十万，只要十万十多万，我就啊，那边我进来控制，技术用控来打，控制技术用控控来打，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一雄公子刚家，谢谢。来哦，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这大家看到有台哦，这比你去外口买牛奶粉更加少。
1: 即
2: 马外口现在一罐牛奶粉哦，那八百公克拢得几千块
1: 哦。
2: 但是咧，
1: 这个价无同款。
2: 至少你啉会饱呢
1: 哦。咱这是机灵型的哦。
2: 咱这过到领导老牛奶嘛，咱藏牛奶来
1: 滴。
2: 你再少咧泡麦片嘛，麦片那个汤
1: 里
2: 都没有问题哦，那你好。
1: 喂。
2: 回来，所以爸爸妈妈这两天呢，做的又很好来听啊。回来，其实你好，我一会儿多留下点哈，其实呢，你好，是的，大家请啊，你好 ，Hello， 喂，知道吗？来，咱叫爸爸妈妈哦，来，咱们进公交车。Hello。好，我想要看我们邀请他控制技术用控老板控制技术你用控老板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1: 爸爸妈妈好
2: 你们都开自己的会议哦
1: 我的话想都开自己的话吧
2: 那个就行了，你别问题了。
1: 不然呢，你要提供就可以保证我在一起呢，在公共场合陪伴你们了，好不？兄弟，咱们在团结团结，团结健康，保障安全的环境，在今天这边安宁来怎么样？
2: 五千六，今天我就说哈，我没。
1: 这些哈，我们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哈，不要走，不要走。哎，谢谢你哈，我来一下，谢谢老公，我来帮帮忙，我请过来。
2: 我这广告那个地方里面这个现象不可能的，没有就是我跟他喊广告效应啊，所以我总裁他呢把他喊广告效应啊，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个车里边进来了，来了
1: 请你说到行，来爸爸妈妈就要当面哦，你的父母问题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困太要再上来，应该是在哪里来的哈？哎呀，哎，看这个，哎，你哪里说哈？哎，哦，你是哪里来的哈？你来的这个家，哪里来的哈？来，过来，过来，爸爸妈妈来这，看你哈，你是我的女王，我的女王，你是我的女王，来个关机啊，关机的话，不好，来，为了干嘛？一起去收集爱情的东西，反正看起来中国气氛艰难。但是他们来的总在抢单单两边上六次呀，这才对呀，好吗？但是现在一按键嘛，在一按手上的话，一年几分钟啊，这么进入他们的房间，对呀，也就是一个土的一方是一个单手的土地，单手的车子，不要不在心，不要不在土地，哎，我们自己能在这个心里啊，然后在自己的环境里，每天很大变什么？创意艺术体验共同发展，创意艺术体验共同发展，零二二四五二六零零五八，好，你好，啊，你好，你是哪个机关啊？他老板没打电话给我。

0: 做他们怎么了啊？
1: 哎，对啊，但是呢，你这受人之文呢，来，你看这法子呢，还这么有劲，
0: 太
1: 漂亮了，
0: 还没看到，你这个我还冲天啊！
1: 你看，你看，你看，多写多，多看看，写多就白写，好不好？原来写好看，写成三分的东西，写成三分的东西，那咱果然在查，我跟你说，这个多的怎么样？既然算产品来怎么样？
0: 哎，
1: 创意。
0: 艺术体现
1: 创
0: 意，
1: 什么叫
0: 创意？
1: 艺术体现
0: 创意，
1: 什
0: 么叫
1: 零二
0: 二四二六
1: 零零五八。

0: 边推动方向就好。
1: 好了，我们虽然主角创意
0: 艺术
1: 很有限，但我的创意
0: 艺术力量控制
1: 老板
0: 零二
1: 二四五二六
0: 零零五八。
2: 咱这爸爸妈妈，咱这个安眠药无同款哦，安眠药调理多
1: 是啊，有爱心。但是咱这是吼，你咧困的时阵啊，爸爸你这么想困的时阵，困了会安困，困了会落眠。你咧困的时阵，吼你困了会落眠，困了会个醒，吼你困了会两三点，变四三点，四三点变六三点，因为我早上两三点，吼你个困两三点，吼你吼困时吼落眠。我自己插的话我们要看看这吧，这样子啊，我一定会把它从一种目标表弟的腿的时候当小弟子弟哦，我的最近在五分钟按下这十分钟是小弟就困
2: 哦，啊，咱咱咧困时阵会当修补着咱筋骨一寡吼，
1: 无诶细胞
2: 了。啊，咱咧困就是咧修补。
3: 困重要。
2: 哦，你若是困愈好，你看囡仔人讲过去哦，困一年半
3: 岁。
2: 囡仔无食，比咧吼，那有困诶啦，比咧无比有食吼。
3: 嗯。诶，困到晚上
2: 是吧？困到高
3: 大。
2: 好来，啊，所以咱这头吼，建议咱这个吼安眠奶粉哦，一根吃不着，贵两年哦。
3: 对
2: 啊，好多刚刚过不久收年纪，
3: 对啦，
2: 啊，这不久吼，咱这吼过八十万块，这叫训练了
3: 哦。
2: 对啊，哦，
3: 他口碑之后，光他口碑真的很好。
2: 哎，
3: 因为有的担当无灵魂了呀，就是配音的无灵魂，是针对困眠需要运用手的无灵魂了呢。而且他要低脂高钙哦，低脂一般都很贵。可是有的爸爸妈妈你爱困的问题，伊拢把你囥足好的情形之内底。就是要你帮助你好困好入眠安尼。
2: 对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最近有人用食春药
3: 啊
2: 啦，
3: 对啊，
2: 真的，你食个保养品嘛，爱用春的嘛，
3: 爱用泡就简单呢。
2: 啊，是，你就是去收。
3: 你现在一个人在上课，你三步五下怎么去啊？
2: 后来吼，就专门在打工吼，咱有当时也就是无爱做的事情吼，哇，安尼吼，上无包，
3: 上无包，对啊，
2: 上无路啊，我安尼在用泡，现在简单啦，好嘛，
1: 再做一样。
2: 罐子上面罐哦，
3: 嘿，
2: 一个罐
3: 子哦，罐哦，
2: 对，嗯，这个大岁数的话，比你更大，看不起你，你晓得啊？
1: 我们班那边大哥啊，
3: 大哥啊，
2: 我来讲，
1: 罐子做完嘞，哈哈哈
2: 哈哈哈！我来讲，我就看上面这套大个罐子，
3: 现在人气太高，是正常的，有限量啊。
2: 来啦，我来讲，我就看大个罐子啦，安尼啦，好，来，你大哥的吼，两包加是五三六零，
3: 嘿，
2: 十罐有没有？
3: 十罐，
2: 我看对了啦。
1: 你看到你啊，
2: 这么宽啊，
1: 大一宽，我先发大的发
3: 宽，妈妈叫你宽呢，
1: 宽这个会发最
2: 宽，
1: 大一宽，
2: 我的话你讲这话靠对不对？
3: 不要教会给他
2: 宽，不要他搞你单话硬
3: 听，
2: 他马上这个不在马上那叫我你啊，
3: 对对
2: 对，你那你马上好听，
3: 但是台湾的宽，
2: 对啊，然后再来听听，好嘞。最高一个罐子现在大四十个，
1: 大哥嘞，上去罐哦，你丢哦，丢他那个先发发，那个哦，两千两千，现在抓进来，
0: 创意艺术，
1: 你要创
0: 哦，我
1: 创，创意
0: 艺术，
1: 你要
0: 创
1: 哦，
0: 我发，零二。
1: 2 4 2 6 0 0 5 8，一中中九中家，谢谢。
2: 来，我们再打住啊！我放这个鸡仔说啊，好不好？你都唔讲得
3: 对啦，哇！你提个，
2: 你提个，我讲啊，这滴滴是跳楼梯，你爱听你要站回。
3: 对啊，你家那个都是天然的物件啊。
2: 你那个是包装形状，
3: 是的。
2: 哦，你这里有松草的风景， 当天食个营养够高，营养满分，好的话，暗时啊拿好落眠，在时啊人才有精神。华人是爸爸妈妈暗时拢困袂去啦，变过来变过去啦。哦，你换厝换什么厝啊？恁家为着你啦，换什么几十万的这个房子啦？
3: 那是要错呢。
2: 什么什么什么时时什么事嘞？你好。来接着看什么时什么事的啦，什么哦，心头哇哇好，都哇好啊，啊有改善无？没有，无嘛，有什么？你想讲你哇好的精神啦，哇好的心头，伊会互你困哦，你的压力嘛无多释放，真的，
3: 对啊，
2: 你该补充营养，你嘛补充无够啦，
3: 对啦，
2: 你钙质补无够，你莫怪暗时你掉筋嘛，
3: 暗时你歹困，
2: 对啊，啊大家巴巴叫啦，
3: 是啊，
2: 乌白相相当相衰啦，
3: 人家规拢变无路啦，
2: 你好。来，小蛋你好，好嘞，爸爸妈妈，哎呀，发现了我们大哥最高发现哈，但是大哥一赚5810块，对，他那钱一下就了，啊，人家挣了刚好8000块哦，所以大哥挣的钱多，最高大哥可能加起来10块多呢哦，所以爸爸妈妈哦，来，你也发现哦，以前你看在讲哦，困醒时的囡仔哦，哦，暗时拢无困嘞，啊对，咱囡仔是小朋友咧出世哦，你哦。暗叫拢泡水了而已，暗叫伊困在巴林，最近刚人才有精神，确实较有哦。讲最近科技的人啦，哦，尤其咱这保护好，咱有阵时就是买个科技啊，注意力不集中哦。你暗叫好啊，可能就是嘛，他那个半天山呀，阿他妈呢哦，上山上山，哦，咱哦这科技嘛比较有啦，哦，气象较安全。你有人困前困了无饱的人，嘿，你体质温寒呢？
3: 是啊，
2: 哎，你有当常用着，
3: 都会这样。
2: 你看上下高速公路较轻车哦，那不是，那不是紧呢，那是一个速度的呢哟，
3: 速度啊，太快啊！
2: 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咱这个
3: 哪个最重要？要记
2: 安眠奶粉哦，和你安心睡眠的天天布
3: 哈，
2: 一颗换只要2680块，大概12罐，
3: 够卖油的。
2: 最少诶，
3: 最少诶，
2: 5360块，
3: 有
2: 先款赚个2400块呢。你要做做这种吼，帮助你里面呢，
3: 要
2: 靠你上补充着营养诶，
3: 我补200几嘞。
2: 我咧讲外口，你听吼，至少你认为百呢，啊百咩好哦，伊讲你大多恁这卖，你好。好嘞，现在吼，虽然你也讲你来大多细多拢无紧，但是数量平稳中就没有了，数量平稳就没有了啊、哦！好嘞，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五八，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咱这油脂咱用啊，乳糖提高拢差不多啊。
3: 对啊，
2: 我乳乳脸会漏晒，啉咱这无？
3: 不会啦，
2: 我讲这刚好。
3: 要低脂的。
2: 咱啉在咱
3: 卖
2: 到
3: 起码吼，
2: 卖到30万罐之后，到目前为止，敢那无这个问题。
3: 啊，但是你若去药房买，就是这个
2: 价。啊，对啊，对啊。
3: 所以恁今仔日来的人，听到人买的人，听到的人会较爽
2: 嘛。药房买，可能就买3罐啦。
3: 是啊。
2: 好啦，这个关键啦，控一，一四，一六。控五八，控一，一四，一六，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喂，上完节哈。你好，我来回走，上完节哈。

节目。那么一条。

0: 家人啦。
1: 你跟我爱，要很深。

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level up。

0: 罗水车全长180公里，一次南投关的山区都进入了历史。一次之前就做一百次，近年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车大发工程的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历史。如果说一想法是外国政府，无罗水对老过去的想法款，当然是上个月谈判。想要来生活，那罗水车不会。
1: 是后方区内都会当看到生态的，在风树啊吹动之下，车子内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雨或者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当中是在去高雄，如果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他说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这个过程当中，若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边的时间，咱节目吼，咱在做当中，一代一代有这个好友、好朋友在讲。那比如说像咱明仔呀，那是对达无清楚，想要来做这个服务。啊，你就赶紧吼，叫快递来做寄，在有确定挂了后呢，我们同款拢会紧紧来交你做联系。服务线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燕姐哦，你就报道新闻为主。在你的讲话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电话无路接听较歹势吼，但是带一个同款，真正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记者。同款，咱最好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攻甲咱报道，谢谢。
1: 哎，你想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攻，今仔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区温度大大下降。气象局嘛在透早6:22的时阵，公布了今仔日上低温是伫新竹关西，只剩16.3度；再来是台东，只剩17.3度。其他所在平均气温是19度至22度左右，所以好朋友，天气真是转变凉冷，你出门就爱记得多穿一件外套。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18度至28度，中部22度至31度。南部23度至31度，南部19度至25度，天气四时凉爽，衫就爱穿啊少。这讲到今日风是天气，温度仍是高大湿度，风是高风。以下气象由气象报道。今麦个时间，交通好，快点起。
0: 非常感谢在这健康广播的气象哦，在这边这边在进行新的防范，注意着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安全控制。啊，其他的其他的事情在这边都有在进行。特别的话，你若是无注意，有可能非常急躁的话，人就多了，啊，咱就是不爱讲哦。啊，不爱讲哦，那么是是现在在一直讲。如果我所在阿婆你带着自安，不然就是你若感觉讲哦，那我提起较较重重，感觉你有咧感冒起，哦，较紧休困，哦，像我睡着吧，啊，再来，咱若真正不管控时阵，嘛是爱去健康查，起码你身体健康锻炼啦，哦，再来嘛，做好事情先，哦，再来努力努力，叫我讲安尼事情，做人感冒就较简单啦。最后两款电影，最后电影被咱制作银行股份不断呀哈，要好不好来看点现在的新闻，参加记者，杨柳一个公司来台湾去搞高贵好男人拢怎样，杨柳就是真好呀，那我想不如再申请，我想要介绍自己。 说就说我这个东西，所以这么多人不想进来，我就不能学太厉害。经过国台办的长长久，这一轮运动才开始启动，从这里是国阳发展，杨楚成也因为学生不懂得去学历了哈，他从国阳点开门，跟人家抢地，他有首先运动哎，马来哪里一点是代表。所以就发展就变成特殊，就是因为看台北市国民党政府前一阵子陈水扁他对台陈水扁啊，所以就发展就回来特殊了。因为伊爸爸吼同时嗯就发展就去点事，他起码只在多少个伊爸爸公司，电器用个企业电器就连锁可以。国台办发言人就是陈金华，刚才去江会解说，中国人决定集中有关中、抗中、多种优化交流合作，决定以优惠融合平台引入，最后以国家主流去点创新。吴东这个向公司开放的可能干嘛都安排来送来。中国材料绝对无因素遭受外国控制，但是他们企业在中国来创新，所以发展的是中国用的发展，同时实施着出口，并且向中国材料做起企业可能进行进一步交易合作。中国材料吼，有那种有用这套公司来去销售。好多总工一定对中国材料合作，那么就开始来做总，包括最近的人蔡康永，最近陈国阳也有华人来配合，他好像靠着伊，他怎样也好，伊嘛是好像开始在中国材料去代言，后壁公司全部取消。今嘛国台办发言人陈金华伫个面对。最后统一参政制度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拢袂当一定要看出着材料发展的方针，一定要做制度分得着一项形式，袂当分他们两个人。可是内政不但要安排一个台湾，无人介意两个人了，你看发展制度。哦，阿里总那些谈中国大陆谈的嘛，当然曾经讲过，当然是要对中国大陆做承认，还是认可？哦，去中国大陆投入，还是讲中国大陆在咱这边吼，有什么种有些哦资源啊相关问题？当然，咱交朋友咱无爱做安尼对无，都应该做咱的当地家的。啊，但是这是谈人在政治方面并不做得太杂。所以有的有些人是真正讲，伊就是爱台湾的，伊就讲我无爱去中国大陆，就爱台湾讲我无爱去看中国大陆的钱。哦，之前国台办真济吼，像龙山区啊，你消息去到外国，啊，包括中国大陆要买啊，啊，咱台湾诶嘛有人买的啊，所以我也买的好中国大陆，嘛就安尼啊，啊，所以。这是呢，中国大陆讲伊无介意去人两边啊，我从现在是拢无介意两边啊。哦，你呐，讲好做我从台湾，我就爱去中国大陆。啊，我呐，我无见，嘛在中国大陆看戏，嘛在做台湾看戏。那么，你就看人中国大陆介意咯，但中国大陆讲袂错。因为你是把人事情带来阮家带去，安尼着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有这种情形啦吼。你看，广东、内蒙有点苗族，然后是这么一点放下，哎呀，这一组就不代表中国啊。太假的气候，有汉人管，有汉人整，有汉人到台湾生气，所以呢，这问题就升级了吼。啊，但是呢，哦，这。这段时间肯定就有点翻译的，那边先讲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中文咱也感觉说，这边翻译到安尼吼，反正肯定有关系。当然，哦，性质就是安尼啦。啊，爱对对就是啦。

0: 位，终点在马里区 CNBC 九号的俱乐部来带来表演啊。啊，这个是出现了考的习近平的人，习近平的人坚持进行啊，台美地他叫小许人来跨一挂垃圾物件，经过了解，这是中共太郎所做的。你说这个黄玉啊，是叫做黄玉豪同志，黄玉豪，你坚持吼，这是为了不了坚持什么事情，消灭细菌啊，你坚持提高方在你所爱所在外口，你是消受结束的这种吼，开车莫名其妙把人弄受伤。因为这五年吼，伊是中央跨界性来退休，所以这不是当地单位强加待遇哦。哦，当然伊了解，这有三年智慧无，伊接着每周无数个小单，伊是讲跨国还是决定吧？真侪真侪吼，中国迄边的人来到伫台湾。啊，当然，伫咱台湾现在有真侪中国人，嘛有真久的人啊，啊，嘛有真侪可能因此牵连到一寡吼政治问题，有讲偏袒，吼、哦，所以，再讲进行中国大陆有一个讲，伊讲，哦，即马那伫台湾有一寡态度的，但是一寡民族的，现在我做处理就是安尼，无啥无事，就真侪来到咱台湾。目前咱台湾在即个吼还是较惨，啊，所以互人无啥无济，拢一边进不能去到台湾啦。所以当然个面临着即种情形，啊，有诶，那亲像讲要互出国诶，有真侪伊无爱来台湾，啊，比如讲人会去到别国家，去到新加坡，去到迄个美国，哦，当然，那若要跨境进来时阵，那有诶出国。哦，当然，那这个美国人更加侪啊！哦，包括公信金开放哦，未来个处理还是讲面对状况。另外，咱讲到上台是国家新闻，台中的报道，台中代理安康金融累计400万元的分润，里面连接哦，大家也讲到全国同家分数的山。为了解决每天还有200公吨的废水，我都在消化掉问题。台中市市长林秀燕今日就要到滨啊，但是一旦通宵，台湾水利当局长陈安琪将联合主持着文山文化文化处和台湾省三省开工。一个统计是当了后呢，2030年进行的那尾声，一九五十三高大盘本来就处理，它是确定的，有效废除哦，它应该废除。文章废除处理时，因为上头资源会注意吼，但是它都有一些，它都有进行无效废除，拢是咧表达着抗议抗议。大家对方台中文化文化厂重庆和这个文化处就开始要来打破了，中心地址它就是三大业，每一天你一旦来处理到800公斤的处理到上电在2013就当开始分散了，咱来打瓜来听听一首大的发展史。
1: 这首白衣歌是汤丽友收谱，

0: 成双好不？
1: 喂，是妈妈，是妈妈到底？
0: 你说，
1: 我想问你，我是艾丽。
0: 哦。
1: 看妈妈，你刚刚想问你生命假设被来做鉴定哈？
0: 哦。
1: 那、你在跟小问三次？
0: 我左边一个关，我从这一个监护人。
1: 哦，你想拉一下。
0: 我不是穿过陈瑞宇。
1: 嘿。
0: 对。
1: 你好安坐吗？
0: 我始终有个小问，一个关，监护人。
1: 哦，你这么隔位啊，就是了。
0: 嗯。
1: 好、隔位啊，你有对的不舒服，在这里很好痛。
0: 哎，怎么都这个款，伊安尼讲无，我就去坐坐坐躺椅，在迄个用血用安尼尔。
1: 哦，啊，你食感觉啥情况？
0: 有啊，无可能我会甲你食。
1: 啊，那妈妈，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0: 我食偌久的时间？我食两十多年啊。
1: 哦，老祖国呢？哦，
0: 我食多个啊。
1: 哦，啊是讲你安尼食十几年啊，拢看不见这做保养嘛？
0: 系啊系啊。
1: 啊你食，感觉讲这是部分在你在你身体痛苦。
0: 这是部分嘛？
1: 对。
0: 就讲自尊啦，安尼啦，都是安尼有自尊啦。
1: 哦，啊你无食正常食素嘛？
0: 系啊。就食了就停了就多啦。
1: 啊妈妈，你吃啥过呀？
0: 系啊系啊。
1: 感情嘛，还不巧的啦。
0: 无啦，那有。
1: 喂，看起来挺好看的。
0: 哦。
1: 好。
0: 我家都今天我那个等过来叔叔嘛，阿叔，你怎么说那他是那是，你怎么阿叔是聊天在那做主啊？阿叔做了后主力。
1: 哦。
0: 他是如果一条路，可以做不开，阿叔在那我做在那门口卡住啊呢，住啊呢我。我那个没包不住，
1: 哪会住啊你呀？
0: 好啦好啦，
1: 哦，
0: 哪会住？去去到山区去，跟我多一住，住住啊！那多嘛，住不住啊？反正你住来住，我住啊，拢住你哩。我住我参加那个晚会啊，你。
1: 好哩，我到底哪里去？
0: 我
1: 不知道嘛，到底哪里
0: 去？我
1: 啊，真神奇啊！你假如有感染到身上冇？
0: 有啊。我第一个跑的是啊，
1: 哦，
0: 嘿，
1: 哦啊，因为这种是这个红米种子嘛，
0: 我啊，我都主要种子啦，
1: 哦，
0: 我这个是开始要到呀，啊，以前是啊，不过是湖南，是湖南的啊，
1: 妈妈叫红米种嘛，
0: 对，
1: 哦，
0: 有啊，很多烟平啊，不过嘛是红米种的，
1: 啊，你两斤拢加斤。
0: 我阿妈，我不过吃了就大个，用功就大。
1: 哎，那几岁大长呢？
0: 我哪我不吃了就大啊！
1: 哦。
0: 我到了外地开始也没太大。
1: 现在你有隆重谢谢阿伟，企业有帮他干呢。
0: 对啊。
1: 哦。
0: 阿伟就干巴那个，我不过吃了就也我的生活呢，就。
1: 哎，当做知识头了啊！
0: 对啊，对啊。
1: 看妈妈，你那家是普通，还是中大中哦？你也贵啊，
0: 不平平哦。不平平啊，家里阿爹婆阿哥做的，干部阿哥你，
1: 我不做，
0: 我吧，我不做不做啊。
1: 平平不做，
0: 我那不做啊。
1: 你那不行哦，不健康。
0: 没啊，这就是做中大中台湾铁瓦工。那少呀，还有你啊！
1: 对了对了，啊，你手机拿很近的，别忘了充电。
0: 对啊，还能好啊！
1: 嗯，
0: 对啊。
1: 哦。
0: 对啊，这就是啊。
1: 那妈妈谢谢你嘞，
0: 谢谢。
1: 哦，好，赶紧干活点，轻松。
0: 对啊对啊。
1: 那赶紧赶快进去喽。
0: 啊，谢谢谢谢。
1: 妈妈谢谢再见哦，
0: 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小叔叔，好朋友，小朋友就是。现在爸爸妈妈吼，拿起用红气的三片小鸡肉呢，那么讲，阿弟，我给你分享到去。哦，我给你讲，安老好，安老好，我讲过哪里行？咱哪个趁趁无趁了啦？但是看我分享来，他就开始说，我话讲，因为最后爸爸妈妈也希望有一些人能够行，因为他讲，现在是。 多关系好他跟这两个后人安娜在那大地铁站的站起我的大地小的时候他就在这里的公司这里的公司他公司他的家庭家庭他的最大的不舒服我是说这里的公司要谈了对当时在这里的人这里的人很多都有人因为他是一个人就是真的是我三那个周末我家人不要就是那个时候我家人周末后就是当别人请求过之后我都请到爸爸妈妈在这里的位置一层后续上学那一层他们好自在了这个呢我进行的工作会考啊爱讲上班时的合作那么行政部劳动中在爱的工作那个时候是小家的作用我最多卖钱好啊不下的是行政采用蝴蝶作用行政财富那你我的爸爸妈妈合作在小口里推动起来的话那就是作用不如推荐在小口里三句如果在发展的基点有救有救有救有财运上流名家只要公司有公司表达这一次的东西比我当小汤小汤一张上好运基本上会不负责也没知道他们老有求别人只能前后要做别人怎么看他都没能就连打给自己的手救他们看着三句传播如果在发展基点有救第一秒多方便呢一开始来发现我就在那个部分经常跟叶妈妈姐姐说我叫你们去叶爸爸吼我弄做水回啊都要对下吧吼较无在外口在进出啦吃耳朵肉的危险啦你叫人给他送来我说好啊真欢迎啊我在电台这都有说妈妈说我就要爱那个新口用要爱脚好行街过过吼、哦，啊，先食安尼，啊，因为亲和通用费用拢还佫有，我讲无要紧。哦，你若看讲厝里的产品要无啊，来接受者。你拢靠互我，靠互我，我都叫药师甲你服务过就好。咱同款叫恁当地药局药师吼甲你服务起。啊，除了你甲我讲啊，我无爱这间药局，你来叫北京，咱就叫北京。吼、哦，啊，若无咱拢叫你附近这间药局甲你服务。啊，我遮嘛无产品。所以我公司这下子上三天啊，我让我弟有时在那头工作，他那个请客怎么变成，我们说不敢接。

0: 餐中午，奉敬是你心口心意心肠，奉敬是你心口心意心肠。
1: 宝宝所属天然之书打一卦，喜将拉文收取，法不为处。
2: 这个收费的进程，想会在您电话 A 之后会给您案例。很多好朋友差点就来想看《红色家族》五这家阿里这家呢，长宽大姐也有秀，引荐花店的白小丽姐姐联系，服务在您下点时，控制武器的金款收益。九三控制武器的九三九一九三，我今麦要来做新闻啊！交好朋友讲着，台东县环保局人志同都林局长吴秀华家族遭拄着东应杜家山农路五常常在跨区拖去北块，目前今麦由台东县。三角三一五零七三，管理员刘三天林三天，伊再多叠叠扛着五架在六叶，伊迄边毛做招租，交和平伊即个景苑独家川旅馆开发当中，看起来有同款的情形。伫土地三公尺花，伊迄条阿摩陀的东路。来吼，拓开八公尺的水泥路，弄路就是弄路，要哪做水泥路？啊，这就是有小可吼交给社会。这阮在攀岩，动用着用公的、用公的钱去拓开这条路线。交吴秀华家族看起来有诸多相关攀岩的情形。这样的情节是比其他公办的去准备。互人当作是一件好家务的工具啊，已经被人当作是一件的工具。经过初步了解，检查单位已经向零三天由解放西装管制度结案。啊，当也调出九雄的资料，吴秀华以三张保镖时，请好专机一旦推出，好进去接受了。是将人即时重新重关心代志。零三天哦，伊再度强调，现在的企业依照地主的法来投资开发，安尼当然是尊重啊。啊，如果公共建设变成纳税纳税人的钱来处理，这绝对不当动用公款的，也不当用着人纳税人的所谓钱来做点点子。量身打造，所以说给很多啊，每当和公款的问题，不少人来开发当中，我说你要这么讲究，咱们别了解了哈。每当给纳税人的钱吼，来做自己的代志。啊，当弄路嘛，每当做每件成功吼，做弄路啊，弄路就弄路，你即马若从经济经济当地，因变拢变成变地。啊，农路拢变成水泥道路，啊，然后你若是咧食农作物的物件，我看到无啊，啊呢，台湾这边开战地，开战一个农作物的时阵，你就知影，为什么嘛呢？农作物嘛是危害到家己的，哦，因为农作物是农地，水泥就是建地，拢形成基础，农路就是农路，水泥路就是马路。啊，所以这样情形错错，啊，所以有贪污无贪污，有用着有公家的钱来做家己的代志无？好，所以也是讲去看连锁商了解，即马检调单位也已经开始吼在关切这个住宅。当然，若是有这部分有这种情形，我当然会是先做通啦吼。所以当然看嘛是真清楚，即马当然拢在这个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上山时报道新闻，在海钓除了手机啊，人都做电话，你如何联系外口？台湾作为外交协会，欢迎到宜兰高中的智胜高中中学生囡仔吼，35名，还是就这一科 如线电桥，摩斯的电力。摩尼那长网络时阵，会变安怎？新公交位置在北极口啊，挪威、瓦尔德、熊塔、靠海，这里吼会当一通通联啦。世界上有紧急通讯时阵，要如何来培养防灾应变的能力啊？另外，咱个讲到刚才是二战新闻，就后边来讲到，这是华人的故事。华人进行，这个讲吼，真是动的故事。当这个当年不然中朝学会的主将杨悟空，因为根据从山有宦官、水上官、会官、地官，但是别人进行。用户还可以来自各大班参与疫情，其中已经算一点数，这款代价他领有请向着公益的指数，这请向着公益群也有这个公益群站之用。只要目前发展这一方面以后去做了解，然后从关注中到关注公益，在发展新兴的单呢，参加会议会环境议员各种分析，前前后后也成立了包括中华佛教三教公民与财经团体会、台湾立场抗战法医学会，还有宇宙宗教基金会等等等组织，其中三名副组长，啊，无就当组长，是用着这个中华台湾。台中高台卫生局在花莲上东会当讲话题，今麦暂停单元吼，甲了解类啊。杨悟空

0: 我觉得你手机要给我的，啊，就是说我看法太多不一样，啊，当然是把你领导交交交这边，我才讲用你手机去用，可以看好报公司。起码跟他关系够难哦，因为去年我把那个中间，伊就是在填报公司。其实工作人员开着电电动的工作车正车，啊，佮有第二款大面的形象，啊，伫个花莲县市府招工，我所以一直发生代志，伊就要叫伊交叉站的人讲，你去接电话，我报通知安尼。当然是有骗人吼，检察官认为梁务通有交叉哦，大家去送人。他证明有这种暴露，那所以就他们提出了证件之案。经济经济拢关系都好，但是呢，那拢会经济公布去查到这资金的问题。现在检察单位也伫咧了解当中。另外，咱看到当中是报章新闻，有好几个看到就是外国报道吼。在美国政府参加推动情况之下，美国无人机技术新创公司即马拥有向台湾要寻求大家来配合，大家来配合，要求做一个拍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是真个产业，会当靠着配合着美国军方条件，下机将发展作为安全无人机的反应人。有台湾的台湾从需要也上来发动全发展六进行的需要工作，一旦以来也已经传出同事十三份合约合作的合约，啊，这份收费又特六也就是那清楚是依照着台积这个财产你设计啊，我这作为模式台湾也需要有设计，还是组织制度能力啦。啊，所以美国这边开始替咱台湾要拍摄无人机，哦，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到台湾去人工执行，大家来配合。另外，咱也讲到讲关于报章新闻，一份发刊的新闻在最终是某个书号。副介绍一个人是有一个记者，我就发布记者，就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医疗刊联用处安全的大方，用着这份资料来摆布的，引发了日本政府巨大的关注。日本外务省是赶紧去查见着俄罗斯在日本的大使，这种诺兹德列夫。要求市民为的技术在那规定经过，也爱公平，把公平来采用。日本政府也准备提出了抗议，要求确定释放有日本军人的事实。俄罗斯联邦有，联邦联邦国家有的是日本人记者，消息最好。日本这边政府也开始讲，一定要用日本国来制裁。公平、公正、公正、公正，所以一台一台向俄罗斯那边的国家部提出了报告书，在南下哈林斯克中国中央总站，也向当地俄罗斯国家一个部提出了反抗的要求。日本的记者哦，起码好让解放公正是安全的，要求俄罗斯展开报复。我今日就这边，我在平顶顶嘛，我坐落去，这边媒体人去一台提出了抗议，这人真正一定要依照公平公正、民主的公理来处理好。你像我来平顶呀，我记下重要的了好好，哎，如果一对起呢，阿仔不该怕，哎，拢有用一挂好钱，还有三面条呢，我所以在一台。他不跟有些公号你都得那里先避开先做公平公平来做处理，所以 今也希望讲会当赶紧来启动，即个是咱的对象。另外，咱讲到两方的情况下新闻，像这边来讲到，这是两方外合作的吼。啊，即嘛，这个林嘉良是咱台湾的，林嘉良是咱外交部部长嘛。啊，伊就是用波兰的对人口卡斯尼格波拉斯基进行回邀请，所以才是一个三台巴沙安排旅团，依照台湾的模式，澳洲结果依照三条法，会当进入黑地面，以推动。来宣传，以赛口商标，台湾是澳洲推动，以过来商业化，啊，做维护经济安全目标，从一项性质的领袖和朋友，咱台湾的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再度邀请到发表三个宣传，伊讲吼，澳洲已经做出了真正重要代志。这是代表着咱以外的毛多数的民众，而且今澳洲政府在台地情况之下，正在不断来延伸所有的平台，也相当的让以外国的材料进行进展。乌克兰乌克兰的几个关键的代表是，乌克兰留巴沙、柏林、巴雷安全，同时间也乌克兰留咱台湾的安全。我所以也希望讲，澳洲这边呢，会当进来到咱台湾，台湾是从科普方面入发，依照台湾模式，大家来去合作，来一块来处理这种情形。咱来唱歌，咱来欣赏这首台语歌曲。
1: 这首台语歌是蔡淑芬所唱，好听，我满意。

非生产智能汽车电动车上手可用。车的配套在于我们会根据路在多少地点有用，还有大家不相信，我就觉得妈妈的说案例了，案例是看图片打算，不能打算，我不相信参考的算。那你不是旧的，老旧的方式就是哦，我今日就飞到海南去看物事。咱固定产品，做咱固定用户在多少指定有效，每天指定有效，虽然把关，可能假设放心，假设安全，假设出口，我们是把关这个部位有效，都是我们的老板招的和有效和信用的，所以安尼一家我不当做多放心嘛，我差不多想买一双，你有的想想关注有效，还是好不危险？通常一般来说就是最近哪个书他好他就相当够着情绪平衡那我刚刚想接触给你把自航空成功游戏后嘛这么爱国籍你好用我是你的老婆情绪你都差点来很辛苦

是从大悲从什么悲之后，就是从一种追求为佛超世的他人身上的许多现实当自己的路，马宝孔中下的老，我们都在等于他接受他人。

0: 南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1: 我真的。

0: 中间从台湾大客船成立，一次南高再抓多走自己的样子地，一次英雄就做了很多事，有两股来不听不叫动态，但是全国央行的地区和他多久的关系，这里靠一部不要你下点压力地，不会说是当他的两个中间的人，多留不去他会去找人，
1: 如果在三十多人，我是在完成我收到三个三十的十家的事我都还其他事的这张天气在四十点这张时间是阿顿发达电视飞机三个点赞
2: 江静子江夫妇大海丽关系咱这么好姐姐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大家大家衣服穿戴那是要求健康我爱做大家教授咱心事之机爱健康尊敬尊难平安贵重咱那是要求平安我爱做大家教授不就是

光那是大量的是强壮交通实实在在的很我也在做你的大众用我乃在做你的做那是大量的人我乃在怕什么来做你的三个人来上三个人用电话都是花放空三个人的买房子两个地两个优势两个地两个优势我关心天气上天外地球飞关键东西的很优势三个优势很优势三个优势

是两家的自己的员工，所以家境来的好，能够消费多少多，将多会多服务，多得一点，我才要他们提交的情绪方式，来抓住用心去发展，去做因果，去修改会。

0: 不忍做饭，
1: 对。

公司很小，总算买一辆，一种多花钱的，但今年良心并没有来看，今年良心站在一起，所以才来看看，今年不能加上时装，因为看着会阿妈妈欢喜，欢喜就是要来看什么，欢喜就是欧阳金台湾人，看着喜欢的阿金大伯，他就是一个后生。女性是那种猫就爱把它给放生，女性是长大的是一个不良性的猫的我在南方，我不要你这些新孩呢，我也是懂好干净，我比这块的手艺干净，女性猪好像天天叫猪好天天叫。

温馨爱的送助，因为平常时啊，家庭温馨爱的送助，你这是个空间不相信，所以你相信增加生活情绪基础，安尼才是自己的观念。家庭主妇多产生的烦恼，汤泡的健康，蒜头有一个复合长长的，金鸡精全部都需要爱的香精。一包甘草精也当出来吃点心，咱泡茶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当强灵芝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当强灵芝精好真多，因为当强灵芝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会健壮。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行脚病、手病，然后流行病就要流行，咱也脚唔病。咱的当床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8999，0991238999，姜加七代当。

即阵咱台湾有真侪真恶极的企业家，伊毋是金老台湾，伊是超过伊从红线来放工作，将钱来经济台湾，将一寡负债甲留伫台湾。参照有人会借着火灾、借着树火，去骗保险金，因无爱把员工的退休金，经常会当收的金钱拢输输了，将钱阿借着员工阿加。价值百两，因所留的房地产早就借钱做成了，因是银行利用关系早就借成了钱了，所以银行爱替因爱偿债，有些个员工因做来计较，退休金未还，可能总领不到啊。但是因是百两，因的房产确实比台湾其他大些，这是咱的发言是老道，他是因老实的关系。感情价这款羽毛花式的方法，有关产品感情价拢唔知影。感情价用这款羽毛贵的花文化，咱的发现不能关注。至少要保护，这是做人的事。欢迎有能力的人去发展，但是企业家做投资人绝对袂使来欺负员工，来占市场的便宜，一定要有专业的资料。这是代表投资的进展。一定要牢固的信心，无牢靠呢，这也是金老台湾基本原则。以后时节变动，那是有发生问题，这到时不牢固退路。那是不如将地老台湾，将透明把牢固台湾。有一天，那是大陆的资料来失败，到时就变成进入了阿地嘛无错的境界。有影是台湾企业工资付出不要较贵，但是咱贵贵啊做，同款有那是贵贵啊的，同款有那是会赚钱。代表的工资有影真俗，物资俗，但是因俗俗啊做，同款是俗俗啊的卖。何况时势会变，发展会变，退行的心态有哪会变？咱的败相无可能永远渐进修规修态修势。到时各种的税金、经济上的发展，也拢会来参与。这是大约投资这件事。但希望，若是无像金投台湾，也千万不能将债务来投。

坚持过了很多了，然后后面也是坚持过了，但是因为难不死心，总不着急就去了。听说呢，说发掉了，这就很难，有时候很痛。五粮道呢，线上买完东西买完了后，划破，他按起叫做划破，一下划破就划破了。对头自问，拢是怕他死掉，怕他死心掉，怕他呢和平抗日，怕他死掉死光，怕他山崩地裂，安全最重要。啊，我是我拢在看牛山上雪山大，山山大，我看黄河川，连山里靠高万里长。我家呢目屎流，目屎流，是拢在唱靠歌，唱歌互人听得心神畅畅。我这里花东一块点球的，一起来平凡无奇，无力是坏事，无力实在是非常好。因花布地了后，好家在今仔个也要挂在花家里，所以因的婚姻我来正刺激正特殊。因已经做阿公做阿妈，因的婚姻我来永远一直行落去。因到底是苦中作乐的婚姻。他是关键所谓的资金，这都要从人家的产量。不过因这对的婚姻，上起码因有家庭责任，有婚姻的责任感，因怕对方安尼心情不好，他就不是因为亲戚过来帮你，所以你找到一份，要不我找官来借，他回来借款，因为官人，要不我找贵人，他不能官人。

不良，

来支持。果然有人讲，温食一盒，啊合上一份，啊一年一种，啊种一年，果食一种半食，啊半食见多食，不饿不困，啊不饱不饱，不是半食，半食不饱，半食不饱，半食不饱，太重两百来卡币，见不起，总加不饱，不吃不饱。今天的光景，我们是曾经的得意。高山里面，只要有适当的管理，经营不减不减透，去做冰田，经营什么干部，多积中央机构。

公狗，咱查甫人上惊代志，因为只要话，电解型就会不足，电解型拿不足，咱就会好疲劳啦，会感觉疲劳也多，会感觉腰酸背痛，下身酸软，两条的神经连拢一直在工作，到尾啊，汗水煞袂少，为做了后却是做无好。身体型不足，咱十多人也是要挽回十多人的自尊，爱有十多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好，精神真好食，愈食神愈勇，愈食愈快乐，愈精神。有的一个食了保养，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上尿，吃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若是要过位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百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幸存丸，身体拢会加营养。即阵你若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百幸存丸，谢谢，多谢。

觉得台北百货毕业的百货店，伊百货毕业了啊，确实是无相关的老板。有一天，伊就问伊老爸讲：“爸，阿爸也安尼，你阿爸敢甲我讲爱过我读书，讲书中自有天性哦，书中自有技巧。可是这个我太拢做无头路，连头路都拢做拢无啊，你太有天性哦。”就是讲有比较你来讲，讲啦，伊老爸听听就讲，啊，这是台湾的白金，即阵真正是我台湾人的第一出来之冠。即阵咱咧做门票的，好食，一条就是下下班的，依旧在中头路，接个钱无差错。另外一条路就是搁在进修，搁在学习。用钱了，你来拍球比较，啊拍球搁在好好上课，咱再来，咱再来上班，拍上班，拍球上课，小路一直就比较开阔，有可能会当时间转进行变改，这个大家听嘛，不难听，幽默，同中的科学，只要咱有志，只要咱有实力，咱会使家己创业，会使家己做投资。本来在家己做当事人，家己做当事人，难讲你是无转型。只要咱相信，相信有进步，条条路拢是光明。

食毒真正是害死人，又果是食毒害死人的代志才发生。一百八三种事，就是35岁成年人，伊因为食毒，伊无法度正常去做工作，伊无钱，但是无食毒阁真艰苦，所以是上正常的人在做，这就是正常。老爸若是唔将钱摕互伊，伊就食毒阁食落去。只有老爸若当再正常，所以是上糟糕的正常。不过这个无容易，伊向伊妈妈要求钱，伊妈妈实在是真正正，但是毕竟有人拢讲钱，伊是真正要求伊钱，一食毒就走了，所以伊讲伊无钱。这个不要紧，正是来怕老母，将老母怕到昏去，放病去，到尾啊，伊的妈妈怕变成死。那按照道理甲法律，这个代志是不发生，但是伊的时阵讲伊的解脱啊，伊以后无爱不食毒啊，所以因附近的人拢暗暗熟悉，讲伊的妈妈是大毒来昏去，但是食毒的人，你才有可能挂带就解起来。伊解无三工，依然想一个食的，伊继续不食毒，老爸一管命命，只好放伊流落去。可是食毒是爱开钱，食毒是开钱的万能金汤。有一天，这个无头的人，伊竟然动脑筋，要向伊88岁的老阿妈要爱钱。伊阿妈讲啊，我都无钱。这个不孝孙、笨孝孙，竟然将伊阿妈拍到满身是伤。好家在附近这些人赶紧赶赴，所以伊阿妈才会去用他。对着会食毒的囡仔，咱千万唔当要惊讲。你万一回头，也是歹毒，这真正是真无可能的代志。人讲机会是天顶落红雨，啊马会发觉，安尼才有法度通歹毒。一味在惊讲在红雨，这是害着，嘛害着规家人。应该是爱一个发现囡仔食毒的时阵，就要赶紧把护完，然后给囡仔食一罐，将这去解毒。安尼之后，我到发现毒品的时阵，吃着食毒品会怕老爸打呼，会怕阿妈消失我听。这款囝咱真正有效，干那一直听听听听，唔敢互囝食一罐，但是无乖，伊毒是愈食愈重，到尾变成一个热天热地。一般人的感情，这爱过天性。

真侪人伊连看病都无去，我拢唔知影要食啥物看药，真是不错。好朋友，你做好事，谢谢。上届做看药，乌红乌乌白，一下姜瓜、苦瓜、地瓜、万无一失的好药，用来治疗真不错。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乌红乌布丹，一定在龟身上。乌红乌布丹，恰恰有人讲是乌红金金丸，有人讲是乌红丸。乌红乌布丹，也当舒脑、止脉、降寒气。对着腰部治，这边是也当治疗乌红乌布丹无去的治疗。乌红乌布丹一盒400粒，3400包。我的电话。0991-123-2899 0991-123-2899

连边，不要停止战，一条新军之浩脉，二军斗胆三将军，一敌止步于敌后，我啊欢走不息，我看是万国之尊的大事，咱俩已经无解无安全，咱俩多军不安二军，我看是不多军的山东地位尊敬，官我机关他表兵，他官我主义，谁做主啊？咱还算，谁做军队？谁做总统？咱不给

咱坐伫厝边，咱就坐，嘛希望大家，祝大家健康，万事顺心。

0: 什么声音啊？
1: 我的枪法兵枪是冒彩盒。
0: 啊，怎么打冒彩？
1: 对呀，你就是指定给老兵点起球让上，兵给捞出来，把他兵球外一起稳断，现在就丢掉啊！
0: 什么是现在？
1: 这是个大家别中心的魔方，这就是原来的，是大家爱情的最早期呢。
0: 哦。
1: 你为盟邦点燃了制造，紧急监察兵正在九零条，这边新兵高升级。
0: 你想更狗又听最多盟邦四腿叫，

0: 整天脸上都是灰，他的世界也是烟，他太伟大就是一分子特别意义，那是一位北京朋友马上攻击要关系，但是我们做点微控吧控控去等你再休息，控吧控控去等你再休息，现在一代三雄共一间都加谢谢
1: 对三一水四火车的五分钟的我们也是一间的好奇来的南侧的火车将将将将将将将
2: 下阵中
1: 也未必是
2: 为别人找点感觉东心相依飞行上海发这些都是最关键的他看过去一年又一年的东心云好像是用白眼睛感官特殊的组织这边未知在空海定律这帮东西上海在一边一首时间是飞行公布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杰明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4: 健康漫谈，健医健身相互相互出出场台历关键和服务南疆的科学力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发展，大家医术同在，那非常健康就要做到效果，南京是医医太健康，温就温暖其他会议，他那不是医健康就要做到修心书心中心都要精神健康，这就是大人一直爱心话，他那讲究总是要快乐，都要只要自由，不能爱抱怨，应该爱包容的心，积极积极研究法，不管你怎样，他那是快乐。今天上那是大点的毛病，有渐渐的所在，你会使来做。我会使做你的家庭先，我来使做你的衣服破布，那就大点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个是台北台北市永兴大道一段100-5，咱个是台北市南大一永休息。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是社会上的真实故事，是发生伫高雄真实的代志。故事的名叫做《掠狗》，今仔咱开始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叶秀玉伊是一个正老实家、正朴实、正强的家庭主妇，伊甲安排结婚一件事，夫妻两个人一定是幸福。安排是先公司去订的，虽然薪水无够多，但是叶秀玉伊是努力去照顾家庭。最后我生活负担一日，家庭生活虽然无够多我来讲，也平静。我们就退场去，进来安产落户，我先去出来。平安高将军，我对小职员先告知你，想到关系就是因正常状态好啊。人工参加，所讲参加就是是外人所拿到的参加，本来是无到负担，再过因为他的是富人，他都发起关系，现在只能通过业务的各种考量。你拿那个，多少钱？

你不过开怀，周文刚周万转满的喜欢，我想分析过如今要爱算动他们，一百二龙三十高级电池万万发作的，不管算五百五百转，一转多东西困，但是要一起一起买，包括做人看见，外乎看见看，如果都看见出来，原来我爱才高中中心不高的这个努力。我是我一个不够高级，我还是我装修，你别做，我看出来。当时我想说了，那是自己自个儿习惯。去年俺那个习惯的经历，俺才是说高管中管住的，我不那么习惯。不管是做生意呢，做人多好多，我爱高股息，赚更快。我是我有经验，我的办法，你把问题都解决。我一个时间靠自己多多年的单子一直到我的时间你管的单子是请自己拿他没离婚啊我是说是呢我是啊你说说是我的公司的人们是我的钱我是我关注的人以后就不会管我我是我要找财富是我当时是那一次你都找错的呢我是我那一般算我是我要打工我的厨余的许多人吃亏，当家和管事业多多轻松，心态永远轻松。你这个时间管事业的妈妈管得完，管事业的妈妈管领教管得完，光打个大点就好。如果到时没有人管那些苦力活，你要找财富更是办法。你如果大点就不行了，你看到我当时是多啊，也很多钱，再说动也好，他事后赚这么多钱。你当的是能够好一下好一下看我好好做官好好做一下好一下做官做一下吧不及了好了我做不做好大的不做好大的压力不做不做好了做大的从我去看放心马虎的不是我到头的我不是很重要从后来你说不到好不爱安排安排上多做你我都开始了但是我不开始大概有相当的时间功能如果你是多大多少是多大多少是想多了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怎么样分的问题把这个还是方案方式的吧打得两个频率一直到外场那他的基础人做大单只是做大单我是习惯的卡多车他的模式你是一万个地方主力靠他的外场主力在我历史上讲，一件不要打的，而绝对是有好处的。靠五百，我打输钱，输桃输七输八，分不到我安排最合适，还比千万六百零九安排低。这种安排不少有输，多不关乎。再说说，他是打过来，光是有分离，需要多做做，包起来包起来，多做做，不是跟你们认识，你看看都离婚，你看看都是假的。为什么是我的家伙大他选择是公主说话的开始他选择三张小伙要清清理解不安排的时候这个不理他的他就帮他来问的时候不是的你看他好奇他想他清清理解不安排选择这个百万他说我不敢传播和见证但是我发觉帮他带过几个远方所走了如果我想走走来步步步努力现在还是那种想步吧你都是普通话啊你大张比较多你考虑普通话他们是他虽然是普下本部下本部原来是吧他可完全是他们想到你点你反正想出来过看他怎样分解最好的是他这个我分析你看我那个心中心思你看我太太是在做的包装的你想要说你是做科学的你看我太太对于万科你每天都是科学的你想做看我太太但是太太是在山中海滩是啊是啊我是我是当日拢是安的安在一个不能你来应付出来你心机灵巧虽然你的心是真痛苦你心态安排的关不但真心关理今晚在这么跟管事业的差距中啊你有什么好心你要做做联发呢联发呢也是要经验的然后你就做包装的生意是业代的电子管理机关还是电子机
连番啊，一开始就找这个努力啊。本来连番啊，伊是要用医疗化学手段来做出这个努力，但是连番啊，伊发觉做这个努力是比家庭环境包括环境做努力，这个努力伊名叫做转折，转折伊做代志怎啊怎啊顺错，虽然有做看见，但是伊无希望人当心无听。所以我打电话做了，我们看到有这个不看的路子，这路线都上来了，我是刚连上了，一把这个努力转出方转出，一把多转出多出你们安全的路线，就是主要保障转出，转出是我们安排是安排派是主要保障，连上了方转出，我是白白讲，本来我是要用自由的方式出关来做好事。科技的不用心，因为你是比家庭消息赚得快，不重复，那送出来爱做爱下做。另外呢，以前做过的事，当时做过管书呢，管书里面的方安全的有哪些？下做我是可能容易做，不重复的，我要投资然后打开。那当然啊，不重复就要做管书啊。管处方全部都符合我安排的必要的时间，但是阮做努力是努力的操作，大家伙拢是有考验挂不看，阮嘛是负责是目屎，阮嘛无愿意看家庭堕落。你有钱来听不听，你都不能去做家庭，看起来做好做，安全大众无敢做，这是挂不看安全。教育方面做努力啦，有问题工作做。其他有关工作的事情，你说越时间越困难，外国难的，不然很多同学都难以上学。其他有彼此成熟化，但是自己的发展是靠我越时间和发展来的。能做努力不困难，幸好咱那是看得起，我买希望是不要多安排。但是你不管你哪天去做安排，全部白。我希望你爱好我做习惯，好我照顾家庭，像我工作时人生无多想，就我达不到台湾的朋友安尼不好啊。高平路那边的公馆区，阿拉伊大概是安上的，我现在目前是啊，平时工作也处理，晚处工工作时候是用钱，我根本都唔来。我做不力的人太多人来抽单，你来抽单，反正你也是，三十个钱。海螺总不要灌入，海水灌到底，一条健康健康，一条啊都唔通过唔得，山里要足够人气，唔通做成机械，要管好个物质啦。咱人拢是有意志，高天赋，一天到晚是白天，高天赋，一天到晚是中间灌输三句哩，你是我一生中的幸运之子。不然那是困难，只要来找我，我一定从我这边帮忙的。好多大部的男子汉，好多从我身边的第一次，其实我很多学习啊，我用功去帮他做，对太太非常辛苦的，带过来做工作，一不百学都安排，不然学都来做，这个道理是真实的道理。那么多人那么用心，但用心。包括个村代志，爱善出利善，爱对好一方面去行，相信不觉全是好。若是对歹一方面去行，伊个不觉同款，若是歹，一定是不如伊个。反正我讲，越真正是。

无法的沟通和爱好，和来到一个人的但是你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看了你过去不好，你可能会想他关心你也不想过来关注他，你想当然难办还一口气，你看了怎么办，心中加分数，你看了怎么办，怎么回事，所以不管是不是

心碎了。

0: 中狗，
1: 有不为的东西，有鬼啊，还有是靠谱的。那哪里是抓不住，抓不抓，你这几次就抓了。你这时阵，为了十八关，为专心考试，考到清醒，也未难。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是拢知影。这是肝病，并是无好医。有几多人去治疗严重高病，拢是吃中药来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最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金丝。所以咱即马若是有这条肝病，也只好用上最贵、最好用的牛黄。牛黄萝卜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萝卜丹主要应该就是多功能的功用。牛黄萝卜丹，若暂时啊做这个肝炎肝炎，先去做个预防肝炎。牛黄萝卜丹也当清脑、通脑、宣肝肠，不如加药。这个东西，肝炎是用牛黄萝卜丹做比较好的。尤其现在是年少的人，电脑、手机啊，肝炎难，更迭不能不足，日时差异变形，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得到上座休困。肝细胞无法消化，对渐渐伤害着肝脏，不利咱身体血液加太多功能。咱若是要强肝、恶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萝卜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萝卜丹虽然无欢迎，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坚持。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坚持搁较重要。第日咱得着肝病，心情真歹的时阵，牛黄萝卜丹是咱希望的打病针。牛黄萝卜丹一盒400粒，3400块，严重肝病咱三顿吃。只是要解酒毒、解发毒，有去不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封号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台牛黄五宝丹。

I'm gonna go to the bathroom.

0: 来参加返乡服务。
1: 大家先到一间，我往外这间出品以来，先做了一个新鲜的服务。有机会看无好的景象，一直看片来吃好食了后，伊拢一直在送笑。大家拢无如有红我这间是上最好的朋友。我是用乌红、银珠、绿豆红、红泥、腐乳、白红、青花粉、木药、莲香、麝香。像天然的成分无去做成，一般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花妆的保健品，就叫做乌红乌波丹。自古以来，乌红甲珍珠入成乌布内面的两宝，这两宝也好解霸的，也可以当治神止脑、养心甲养肝。有人只有食一部分，就食到皮肤真水；，只想食一部分的人。伊吸不落保护片，皮肤拢会真正白、真坚固、真水。同样好朋友，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气。细菌感染，也可以传染。细菌感染，是不是有武器？你看真侪人，起头是米肝，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若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到腹肚内中大就未好啊。我不敢把四大的大声会大家以及什么几个月发生有什么关系，我不敢，你关键是这样的孩子。

0: 我父母说，不管管我，不管管我，我说，他管我管不了，我干。我今后我让我来当做死的，我来好养活，我来好养活，我当做死到死的，我来死的死死的死，我来当我活的，好养活养活我的，管我活的。小龙子，我让大队上你前，那经过工作起来去管。他说是将军的东西到不喜欢的家将和他将来心的孩子家到不得的孩子发现他前又不用当真他连不不行走人出去你自己就好他连不连心一起也参加他连不会留下的别的留下我是修正的看法将他连不一个很好那你修正心做出来家发生过当发修正，不是讲不好的，发生不明显，正是被发生很正常的事。那么本来是修正的三个习惯，它是讲发生的，还不是导致的。那如果本来说讲说，那不是说我要说三个习惯的，那如果说今我要三个习惯的，发生不是发生，是今发生的明显。他说将来不是那样这个什么状态那是状态准备请在如果他不行不要三个什么状态那就是他说的行为他连个豆子的话都要算出来我觉得他们当心才行那是心中不到重要不只爱讲的人是吧第一我就告诉他是不是不算了他连个当心才行算了一开始好事今后相信心情不到健康外当行后行不过心情不到健康健康不能相反上他那时间好像很多反差包括明天来这个孩子的工作经常上个时候是一天两天健康也是外出然后今天经由学校的上和今天自己的政府他不敢说他不敢
1: 我

有时我感觉对听众真有真歹势，因为我听无用，所以开会开电话总是搞不出来，一旦电话接起，会听不见，来电话的人都无法跟你谈生意。我把咱们节目中的收听率，咱知影我无用，咱就当收敛了。不过就是安装无用，只要你有来开，只要你有留电话，我就有时间甲你回答。除非我电话卡住，你无人接，还是无人接收的。不过我拢会交代接电话的频率选择一个，那是英国、台湾的所在，请多多包涵，唔通接。尤其咱节目中听众，要求拢无同款，除了爱听外语故事，啊，除了爱听英语故事，除了爱听家庭的英语故事，另外的所在唔同款，除了爱听英文，啊，除了爱听外国，除了我听英语相关。如果不管是大多数人，通过教育、中二、初三、小三等等，如今都多丰富，希望我能从第一步入，从学生中开始的。我还要再丰富，从初中部如果多解释，如果是这个关系发生不够多，我都想把多材料收集。从如果以外的工厂，我能从如果抓的工具转拉出，把那些多丰富中转的出来，一路三路回来。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是为什么生活来做那感觉，我是为了健康来做那科学，所以讲以后不管有没有都是你的养活，都做你的养活。哪天会发现别人都是不停战斗的，但是我看到他的户外创作在爱好，那他为什么能干？跟一群人这个不同，是习惯了的经验，是老师的教法，不管什么方法，我心意坚定。如果人好啊，家庭要用力，不管赚会少啊，我希望这好经验，赚快钱，会去赚到有需要的经验。我一家辛苦把大家做做下，安全生，平安，阿里巴巴，做做你。

有多啊，要到一个人来做会提前。有多啊，有九九三二五十九九点四。有多啊，九万不但十九万，不含负债，过程之后一九万。有多啊，两万不但进场高入两万。有多啊，有九万。险资都不到五个管制够多，管制够多去了自己本身去打了的，管制多啊，有大打工有存水，用过的都是一万够多，这几条资金难，也是一般管制好，管制多啊，一号一五三万够多，不但管多存水的，管制多啊，不必去双标关。好生气，不理我还过过，不当理我还倒贴，你那好小子，想不过。

判断，并且有前波长。一旦恭喜，不是毛皮，毛皮真正到不在，康亏好了，真正是辛苦。如果是从人中人之地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皮肤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达。咱的身体若是要用的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代冬虫林之精，一大罐600cc，一缸400cc，泡温水做茶啉。咱的身体健康是重要，参加这代冬虫林之精，拥有冬虫保护剂，有金针、有金丝、有铁质的骨头，不加上高温化学的杀虫剂，天然之加密。

要从人间，不要去理想，若要心生思好呢，热心本好难想尽，心仪你不理你了，我啊当本不理解，可看是满足气氛的男人，男人不练解不理解不当解，男人结婚不爱做婚，可看是结不婚的男人，地母温情坚持爱，将我气氛他所知，从中不准备地母之良当爱在，地母之地地母健康能一点爱心的话，男人要不准备还怕是广正八路一段一把三两河，还怕是广正八路一段一把三两河，男人要不准备还怕是一妈妈是一辆丢丢一妈妈是一辆丢丢，我关机这些看机同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变化。我就是想跟风，想爱跟泡关系。
1: 没有麻烦啊。
0: 请你介绍，你今日受着我公斤多少斤子？身体素质环境如何？消费经验，也是劳工和头家的问题。请你是医疗健康，因为他们医疗经济来代替，并不是病的快速，而且不能太着急哦。病的快速没事情。医疗健康，身体一定要与您泡关系，可能心情也不心情。以上功德由福慧提供，香港一代当权总时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前美好人工家庭之间来构成。两分钟只要用三十七岁年时间，十泡五百七岁的精髓，清白如去年。

用心，是改变生活的温法公关。我们发行是所有的三十岁的所以建立成为我们共同的爱好，当下发展的要不散不散，不仅在温暖舒服，也温馨的有精彩一天。期待着温暖的一天，我在此专属欢迎欢迎的 FM 88.4。

0: 之路，他非常会唱阴阳
1: 啊，他说的全是狗
0: 子。好，爱中生活，名利当头，花头条，快快快快！

Oh,

0: 起来就比较可惜啦。
1: 我要搞不清楚，对，而且他们比较讲好听，
0: 对，实在很多那种广告货，
1: 对，啊，这刚好跟刚好还是容易接广告，很多直接是直接
0: 接接接接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Thank you.

好吗？

0: 因为我不能养猫，光只喝的奶太少，不能带出去。因为今天我没带泡尿的，我是一个不能喝的。新冠肺炎你看得出来嘛？
1: 啊对，
0: 但是你做好做诶，人你看得快，就规个身拢乱起来，你看你这个面啊，我做这个传染的途径哦，也差不多那么简单啦吼，但是咱买来吃嘛。
1: 买起来对，就是我哪个会？我买菜做会上班，我一直吃饭嘛。

0: 他挺，
1: 对，他挺，
0: 对对对，因为他。

0: 那个我是在伦敦大学，那个是我的就是在这里的那个尺寸比较大，它是
1: 什么样的？我这个尺寸比较大，这个人一般尺寸，这个尺寸比较大。

0: 刚刚正好就突然就要摘苹果，我给他的苹果，
1: 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只能吃苹果啊，不管你吃哪个，那是你说的哦。是我给自己爱的家庭做的工作，那是我做手，那是给你爸爸。

0: 什么啥波啦，哎呀，这叫啥鸡啥波啦，然后就是这个这是个全世界那个是个政治的啦，啊嘛，相关的问题，就是民主，就是比较快的啦，民主啦，在台湾的民主比较多啦，嘛，就是因为今天然后太多的人不太满意，他们就觉得那个苹果的啦，台湾啊，他就说，我们苹果啦，也是配的到位，那台湾的苹果的话，是吧？这东西哦，根据不同，你要去查一下那个东西，那个怎么样的？我科技公司坚持，
1: 是
0: 不坚持的，他们
1: 是
0: 把那个东西给办了，
1: 嗯，
0: 变了，
1: 就是这样。

0: 后再有问题，
1: 嗯，
0: 或者他就觉得
1: 过去的那些
0: 我们没
1: 有
0: 做过这些事情，不是吗？然
1: 后
0: 还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的改变，
1: 而工作的话，
0: 他有因为我对他的背景，然
1: 后
0: 他的背景我担心很明显嘛，
1: 哦，
0: 他有超棒的天标的那个，你说是跟他洗手不算的呀？家的那个，那个所在的洗漱房里头，
1: 嗯，
0: 那个很傻的，那个工人那老。
1: 在
0: 有天天中走来的不敢喝大米
1: 对已经是那么
0: 久说了就都要共事故嘛人心那里有这个人不自己有这个自己的人生态度后来的事
1: 情所以你们不是这样
0: 什么都闹起来
1: 我们还是要去什么
0: 小偷的人我们的小三做实际打开了我们做了指标
1: 用户
0: 嗯我们跟服务里面的社友那么现在感觉感觉不准备来多少
1: 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啊，我们现在不是不怕考试，也看对了。

0: 不同的
1: 那你请不好是大花那个大的吗
0: 嗯
1: 高的高的就是我的一直在台上高花那个小的不好那你把困难的不好

0: 的火锅。
1: 这光棍好像在妈妈那儿在吃，因为按时很多就能有饭，因为按时很少就能有多少。今天吃起来慢慢好，能够吃。那你吃这个是脑部缺氮，
0: 哦，脑部缺氮，
1: 对哦，它容易盗汗呐、小三有吧啦、怕酒精啊、按时要困的。啊，那跟老多人的，老多人像这几派菜啦，春夏果仁坚持的无问题。
0: 啊，就是它无问题，你
1: 那个叫自律神经失调。
0: 哦，是。
1: 就算吃那样子的新鲜食材的话，你自然过滤里面的材质也
0: 蛮好。失调啊！
1: 老多的这几派，因为这个老秘书啊，老铁吧，困的就那。
0: 困了后，
1: 困了后，
0: 你要他
1: 困，困，是困的是。
0: 对，但是不困觉呢，
1: 困觉就久了，
0: 不困觉。是，
1: 完了，你再来一看，你看一看，一看，然后腿的弓弄错，
0: 再高高弓的人，
1: 来磨脸，
0: 再继续
1: 来磨，这个是不是在？
0: 要
1: 来熬夜吃饭，再弄。因为才高端，
0: 你
1: 想做那个不好高级高级的东西，首先高级的高级的高级的高级的，想做好，要有一个大众，要不够高端，我们现在讲到多层器官的关系，你跟器官也关系，有看的
0: 那么他的他的他的
1: 这个人啊。人家基本上啊，一点问题，一点问题，一点
0: 问题，这个后打不好，
1: 你还要还得一点，
0: 就说明你不想
1: 有这个有这么多嘛，你有哪里有这么多啊？
0: 因为我
1: 的领导和上海人给他送的这个东西，
0: 那个是正常，
1: 所以说嘛，这个是太小，这个是太低级，这个是低级不
0: 懂，
1: 哎，
0: 这个是
1: 什么？低级呀，真高级。这个心跳还是伤紧当中，这心脏本来用七十年做十年，今年四十年，那你到末家，
0: 你要是自己说，
1: 心脏跳十八年，
0: 这个
1: 跳，我这个跳跳跳跳跳，
0: 那么你说痛起来？

0: 就是那个部分经典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担心，我看见一些青蛙跑过来，那个跑过来不
1: 紧张，
0: 没有，还是好紧张。我后来不讲古城之间呢，
1: 我的头上好像是有点，我就只能会有那个，
0: 妈妈，妈妈，
1: 更多些。

河南的如果的话，这个是建立的。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我们可以有个经济是你妈妈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们管好这个，这个叫做这个说的

都是有的，你确定吗？

0: 大概好像是很有生活的，
1: 对啊，
0: 这个颜色可以我自己说这种方式就能我发现这个鬼中的一个鬼人，
1: 那很正好这个就是这个啊，我这个小眼的花粉
0: 哦，
1: 你都啊做做自己这个粉色啊，这样很多啊，
0: 我这样子我这个白色那个都很赚，
1: 那
0: 如果我说如果我说
1: 就是这样子的话

瓜。

我逃出这个救济啊，我不知道这个救助方法，我慢慢加了很多方法，我觉得对的，他不用打，因为中国，如果你因为你越不打，你就

0: 会的，
1: 没
0: 错啊，就跑到他家家里，他就来就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1: 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0: 敲敲
1: 敲敲敲敲敲敲敲
0: 敲敲
1: 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0: 敲敲敲敲敲敲敲
1: 包括我相信今晚老李肯定会做几个欧拉来公司嘛，不采来东西啊，
0: 对，
1: 是不是？他不打那个广告，那个公司就还没得不采耶我，我那么我都想，我那么我都好耶，我
0: 不知道他干嘛去在外国公司的人家了
1: 哈，哇，
0: 那么搞笑，因为你在讲几句后啊，哦，阿里干讲完了再来跟上后，
1: 嗯，
0: 你讲这个啥？嗯，再来一个，一讲就不能落方说，
1: 嗯，
0: 你看这个什么？
1: 安尼哦，
0: 你看三天我搞个有食就好啊，你有做就好啊，我
1: 是
0: 有食那个就好，直接你放哦。
1: 你是有多专注嘞？
0: 每食都这个食，
1: 嗯，
0: 你应该食哈，他们这个食很少，很多食都食。
1: 安尼，
0: 因为这个食，他们不食多话，不食这个海鲜，他们不食多话，不食多话。

0: 闹因为那时候他的闹出来他的他的口罩的脚他是我的作为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他的脚
1: 土美啊，哎，你真美过来的啊，你别丢到美金的山里啊，别他妈弄。

0: 背叛。妈妈，阿爹来同我讲话嘞，我来跟你先说他。
1: 阿爹啊，
0: 你做公平，那个做游戏呀，
1: 那个公平，那个做做做做做做。
0: 我也是说，我跟你讲，那个做做好啊，那个上官上官上官，麻烦那个老天爷，那个天爷，这老天爷，我做你的事啊。我不管那个其他的，不是说其他的，他都是我做的，我做的，我做的。我不知道不知
1: 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

身体而言，

0: 无钙化，
1: 无钙化。
0: 哎，你老公开钱买，
1: 是
0: 不是的开钱，你就要想要变什么？我开钱买的是天然钙嘛，而且是那个什么钙，那个什么天然钙。我一直话，那个什么什么钙，不是的钙，是的钙，是的钙。
1: 嗯嗯嗯。
0: 一部分的天然钙，
1: 是
0: 的啊，这种钙不是的钙，是的钙。我要搞几个不好，我要搞几个。
1: 嗯嗯嗯。
0: 我这种看错了，看错的这样吗？也不叫好。啊，所以不好的天气就安排了。我跟你说说，跟我不能跟我说。
1: 哦，
0: 真的，我
1: 刚刚的是什么情况？
0: 哎呦，阿五他得过了。我刚刚有没有的放一起来？阿那条条正好现在生日下班，就要突然间过来看你。一种小天赋啊。
1: 嗯，
0: 这个很有兴趣。

我们想安心，但是现在想到妈妈还没有在场合上，

0: 这个活动上不上来，看我打算怎么做。他奶奶就是这么
1: 好，这种事
0: 我不会好，我不会说说
1: 我怎么会
0: 好，我不会想发生，我不会想到对的，然后看一下表，就是那边喜欢亮到回去，他不跑了，对，我都爱回，但你也不能去吃嘛，你都是跟他讲的，不管是什么工作，就是他不成功的爱来找找干，还是去吃个说话卡，哦，还是跟妈妈说的话，开始那一天深入干，先来干，然后打，你都爱配合我美，
1: 我美，
0: 美的是决心不打不得美丽的美，
1: 对，美丽的美。
0: 包括着心
1: 心，
0: 哦，包括着心肝
1: 心肝，
0: 哦，这样子，包括心腹，
1: 嗯，
0: 哦，包括着那个什么，能量元素，
1: 哦，包括能量元素，
0: 还有那个感情。

你就是爱炒的，

0: 婚要用掉一个漂亮妈妈帮我呢我不是上寿司啊你想说跟我讲哟我是张家跟你讲妈妈跟你女神的家我不会啊不要讲你跟我们讲的后我可能你不要动你也只怕一下今天只要给他在自我
1: 对
0: 但是一个女的在上面的专换之后因为现在正好给小组啊
1: 对呀哈这种哦家里出生生下就说进来说起的那种状况而已啊开出来刚好有生这个小组的家麻烦的啊我们做起来一生很多
0: 人说哎呀我们不要跑
1: 你那把它丢掉对你要你要来争取啊我哈我争取啊你我哈这里不找我哈你评价是熊气熊不要这个
0: 台子的任何话来这个冰表的冰花
1: 是你呀哈，谢谢啊，更加不错啊。

0: 口气缓缓地吐开它，伸着小臂转着，不离优雅姑娘两只不用搭理的口口小心说的小心他的车是不能找到小巴里的车是原因是不是有什么车坐车有什么车
1: 有些大的车有些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
2: 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报纸的所在真多。上明显的就是彰化保新嘛，有彰化县这个是彰化县的保新，这家一家都是医疗保新，生产通过困难保新，彰化分行有比困难之困难程度，保新要保新保新，一家说的是你彰化高度的吧，你保新一个新一个他有几个新品，这里的一些几个保用。在这个车队的比例可以一个汤汁一个汤汁主要农善方式火星要一口一口等于农村文革的现代人士除了大众天茶两次这就是火星它是四方如果比如正面对口不断平均也好这些房房子的有火星的对面一度整合不然靠农村方方法请在您的微信号

0: 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金阳啊，我过来认识你的老公，好，东东和你一样都是好朋友，痛快痛快，好，谢谢，他们坐下来，这个时间。

帮你擦做新鞋，帮咱们国人的阿姨阿咧吊丝袜，害我阿咧起鸡瓜。结果，只干咧来钱尔尔啦，平平塞塞方方做水看，水咧倒下，欺负其他，讲我这班的看着惊，连阿姨

比较久吃啊。

今日啲人係一個發展好自然嘅，其實咧佢，佢本身都唔難。

为什么现在的朋友买疫苗，有的人来各种公司去看，我不装小子来了啊，我好带有摸的东西啊，哈，你有在干嘛？这苹果呀，我买的都是那个做的冰箱的，你不知道要买什么？那个不要做，还是要买那个什么呀？又做又甜。

0: 老啊，哦，那个是个他，
1: 啊，
0: 然后或者帅什么潮嘛，
1: 是我
0: 那个潮嘛，
1: 我那个
0: 那个那个会
1: 去，
0: 那所以你会喜欢头发变成这样的话，看起来像我哥一样，那可能会有点秃头呀，啊，这个额头，啊，额头这个天然色，就是很少看到，或者有比例变。现在怎么不过年啊？今天这个人你感觉已经不远了，
1: 是啊，
0: 好好那个特别的叫好料可交哦，对，就传染给这个传染病啊，传染到哪里来的呢？那个阿金那台湾的这个活动呢，是中国的吧？也是比例大概在他左右，
1: 他嘛是传染
0: 的，那个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
1: 鸡蛋
0: 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鸡蛋而且是嘛，那无非就靠近的时候，就代表给他传染病哦。这个天花有这么一招，是他的是他哦，
1: 是
0: 有转变。而且可能他关的供养靠近那个天花，但是在有正好正基因啊，啊咱人个正好就搞了解了哦，这个代表这个合作。那其他人有什么正好嘞？不开心哦，就你跟咱人来天啊，不管你是讲不假的搞还是叫搞，血液传染掉，
1: 血
0: 液不可能传染。人家人家搞不会用输血嘛，
1: 对啊，你啊，
0: 所以一定是假的搞了哈。
1: 是，
0: 啊，起码这个不可能有啊，可能有一部分的是开不开心啊，是假的搞啊。
1: 嗯，这东西这个东西，
0: 然后这个血也是被检查，
1: 是，
0: 这检查刚检查刚当中，激发来做一个血液检查的检查，
1: 都是
0: 你染了啊，一个破，破了啊，对，呀。

0: 也是如果九月传染，
1: 哦，不是传染，
0: 这个是新冠肺炎。

0: 不想让你安排放，你这猪干部也是放得出来。他说你要不是躲猴子呀，你怎么办呢？
1: 我只能躲起来，
0: 不是你啊。
1: 对啊，
0: 我要说一些传染的途径哦，他不怕你干干的哦，干的要死。

0: 你觉得他的脚步是更细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说第二个日常观的那个是因为他在看到一个窗户，我就不管时间多就想念他的车不是你的车这个车是黄龙峰因为是那小龙峰人之黄法嘛，我不能换车也的话都比较是合作，而且我这个车也很好，你要带着你会买车库哦，这关系是更好，就是要撩开一步就走他都不能的，
1: 是因为我家
0: 很好了，
1: 所以你要他带着车库哦，你只能去解决不完不过你看那广告可以做广告这样你要可以，因为我本地区还没有加广告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厕所是多少呢，因为厕所经常传染真的很舒服哦，他跑步打起来很轻易哦，他是可以脱下去的时候哦，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时候，但是我是那时候是我要的朋友哦，我要的朋友是什么，我要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我要的朋友是什么，我要的朋友是什么，我要的朋
0: 友是什么，我要的朋友是什么，我要的朋友是什么，我要的朋友是什么，我要的朋友就是我的人他们在广场上有这个人在外面好几天这个情况有这个人他们跑过来这个人然后这个看起来很不好的话就看整个跑过来看所以我就说拿到家里面拿到那个情况因为这个过程是

0: 跟妹子打过来，然后跟上海肯定打过来，对，
1: 嗯，
0: 跟妹子，或者是跟男生会谈，我觉得跟别人。

段落，爱的心，阿波罗。

0: 分错多大？
1: 他们说美国说当地的政府啊，
0: 哟，
1: 你来这里有跟风险遗产吗？
0: 哦，
1: 他们他帮你去签标，然后我们那个树干啊、枝头都断掉了，他讲那个那个头干啊、枝枝还得抽，那个啥，他的风干在哪？哦，在在也不能用的，那个不好喝。
0: 在，
1: 我就不用做，不做，不做，不做，不做嘛。哎，另外，我这个烟是。

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用户

0: 下课啦，生活也不好，就他下班又不好，然后也不是最重要，
1: 我们
0: 不
1: 是
0: 最重要，我们不保险。

这家好像看过了啊。

讲，你若讲爸爸妈妈，你若要饲阮，暗时啊，饲着姑娘就呐。你暗时啊，迄两个姑娘若无回家，囡仔就出来骂骂吼，然后去，

Thank you.

0: 舒服。
1: 他说的是他在舒服啊，他有
0: 一个点，
1: 那什么呢？就是
0: 安寡好热够，
1: 真的热够，
0: 这
1: 叫舒服的好一下。
0: 卖
1: 好多人直接很出的，就看那几块钱，就给我现在够起来的，很多蛋啊，花也是细腻的，
0: 我是包括了这些。

所以这种现在想要的，因为你们说国企要国企。

0: 会的，然后呀，那么他这两天就不来了，然后他说这个补钱怎么补呢？
1: 你弄完这个自己这个
0: 房子，不然的话就是你现在是小的，他房子大，你住小的，你住就是小的。

问题不是。

0: 今年比较不分之前有好感觉，但是我的火车啊就是没有刚刚这个人，
1: 没有你的名字，
0: 没关系，太准了，你玩起来吓得我的鬼啊，乖乖就是哎，阿丽阿有你说的是真吧？哦，阿丽不跑就射击耶，因为是五项材料，六把变就鬼，
1: 啊对，
0: 啊这个火神方面啊，如果冰刀不来钢筋哦，那冰刀来钢筋咯，
1: 嘿，
0: 这个他们是在市场杀了的，不过这个也是在市场，你要换，要两边刀，你换那个鬼，你就要换官员，
1: 哎，不喜欢。
0: 因为不逃嘛，因为不逃就是不逃嘛。然后来上海，我回家不要回去，我上海我那家伙他没进山，他那个车子太贵了。对呀，他就是说，你这个车子不逃就是，你把那钱什么什么什么不逃就删。
1: 对呀，
0: 你那个车子那比较好些，对呀，我们厂子比较好些，我看不到这个车子。就看你收到尾后，你那个手机看，你就看小号码，哦，我的不好，你收到就是小号码，那你
1: 能留？
0: 你那个小号码，你看看到底有多少？哎，我拍摄吧，你这个现在是我到底去的是啊？
1: 是啊，
0: 还是不好的？还是说你这个不行？还是说你这个不行？还是说你这个不行？

0: 不是靠谱，不是你讲话，你得真正的讲。哎，又重又丑，又是那个面子高。他带来弄个啊，往后来人家变好，往后来变好才往前走。那啥，这个叫换子，他为了人家变好，他来到国外，他把钱变好。我就是想要让你生气了嘛，就是我想
1: 要让你生气了嘛，
0: 我一直想
1: 说你，嗯，
0: 那个时候才叫练习管理。

0: 我就不想看到你这样的父母。你每次看到我有这些朋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朋友，你的心跳的心跳的时候，好像你很无力，这样出去思考，你失去了自己，你就看不到了。你喜欢什么？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不感觉自己的好处？
1: 好久哦，我都喜欢。
0: 现在怎么样？
1: 你不能再对妈妈你找个老
0: 婆，不能找之后，
1: 你怎么找到我好久？
0: 给我最后的好男人，能不能改变嘛？
1: 哈，
0: 你改改变。
1: 嗯，我的改变。
0: 哦，啊那我的奶奶就是假的，并不假，一个卡上，你是这样说，啊妈妈说，啊我奶奶是说卡头的，
1: 嗯，
0: 是哪卡头的？
1: 哟，
0: 啊你在家里头是不是哪卡头的？会怎么了？
1: 那
0: 这个假的是，我要走几米下来呢？
1: 是，
0: 嗯，但再没有办法进去赌博，你去里面赌，
1: 是，
0: 我们里面我可不要再亏，他们回来这时要亏他一个，
1: 来亏。

0: 是我所考虑的，就是下面说他说我他他的绝对不只是长得帅气，不会这么简单，这一说出去了，
1: 不错，就是这么，就常常一说都是夸我嘛。

0: 去年开始日本还是会有一个命令，好，它一类的成员的代码，然后一旦购买转的话，它是属于成员的代码，而影子化呢，它属于属于寡魂度的代码，属于寡掉的代码，嗯，就是会买的属于代码，好啊，这种是寡魂度的代码，你就改不要多，你就不搞，就不要多影子，嗯，所以讲，咱作为探测工这样话，就差不多买几个不搞。你去那里不是去银行去买一种那个车的那个东
1: 西，对吧？
0: 啊，口罩爱拔下来，安全帽爱拔下来，
1: 还有一个程序嘛，
0: 对。啊，这不讨的程序就简单嘞，就是什么枪刷一万回一遍，
1: 是，
0: 一回一万都难用。
1: 哦，
0: 啊，你讲了哈，
1: 我那个利用那是做一点嘛，
0: 我说啊，我怕多钱，那个太少了，一万都用一个半年，
1: 是，
0: 啊，那条都做，
1: 就是大概在做。
0: 一手的寡妇做的菜，
1: 嗯，
0: 不容易进去到骨头，
1: 是，
0: 好啊，真的是不会进去啊，起码不成员的是国外的，而且还是国外的，
1: 哦，对对
0: 对，所以才能够来这个做硬菜，
1: 硬菜，
0: 它在很大的就是硬菜，
1: 是，
0: 那怎么样就是做做那种荤荤菜，
1: 哦，荤菜，
0: 你可以做这个硬菜，
1: 啊，
0: 红色。

0: 对，从最小的那个关节，
1: 哦，对，
0: 但是人工是，
2: 我感觉可能好，要不我们海啊绕，那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
0: 想要，
2: 麻麻的，
0: 然后刚买的时候，然后我正好要去干，
2: 现在都喜欢
0: 出那个东西，对，我刚才回去那个时候，
2: 对。

我们在国量元素，我们在国量元素。

0: 国际脏话，
1: 中国际脏话都是什么？就是脏话，大碗脏话啊，脏话是什么？
0: 我还有一个语言的叫泰国语，
1: 我说光你听到一个就是了，
0: 就是这样。啊，多种语啊，多种这个音啊，多种歌谱啊，多种歌曲的语言，我不是语言，就是一个论，我不知道是语言的泰国语。我说你别讲的语言好奇怪，那个。这么多的人事情都已经不会被这样的了，这样子也可以这样讲，就这样让我变成自己是这种
1: 好干的家心
0: 耶，没有人会去吃嘛，把金库回他快大的可以稍微嚼，把金库回这样啊，这样卖那个工作不行，我说工不管你找什么你不要这样工作，我说工作不行，好像有工作怎么穿的就是要在你要和观众去做这样的会更美化变红色一些一些假设所以今晚会假装打一个比较的那个太不清楚的打一个比较安排就是一个比较大不清楚的安排就是说专注的我好发展一下我们一起来一起去看看一下那一次看着这个人的一个他发展这个新的工作中的这个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是放心慢慢的有一个比较的专注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恐怖的他好恐怖他说你知道你他是一个专案的说你现在见到的消息吗
1: 对我们俩所以说我不要你出现感谢的国际来说是在我们专案的人啊他不然说我有专注的招生都加麻烦你啊我们做过你都
0: 很多人啊我拿我拿不要管
1: 你啊妈妈不要呀我不要你啊你真听我啊你真大人我啊这个不好我啊你真正非常非常需要这个
0: 他的管理文化改变就变掉了，
1: 变乖了，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

过吗？

0: 有点声音消失。
1: 中央有白骨恐怖风险的车名车站，一个关系专在上里路车站，同时也是台市一个地段终点站。还有一个设计车，全部绿色的建筑，可能是用宽外气场的装置。这当中是耳光目标，你所时间是飞行广播电台一段八百点七。
2: 班达天衣天天将军将军军长海里专程

车，是世间上上歹健康的飞机啊！每一个人我捌食过感谢，感谢有多感谢，甲无感谢，感谢无双头猪，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咱食感谢，爱了多食感谢，安尼才会当愈食愈甜。那是为了多食感谢，愈食就愈感谢，愈甜。咱的人生，不但是多食感谢，人生是好事，无法度永存。有好，咱嘛有坏，有好就好。

吼，过期，开业人间买菜到皇冠的一天。

Rock.

多架太空船，只见四条外教官从桌子一下子到达，再到地上蹦两条，再中间再多一点头发一直都打，因为蹦到一条蹦光后来就不一样，他们以前的爆炸真的能分打所以现在爆炸又给我他们一起做怎么样没用，怎么讲他会打的，然后跳入去刮那就老花警惕刮不警惕三百万口价格的一个从再有点心那就休假太长一破警惕一包屁股一小心心一起聊夏天一小时保卫一起喝粗牙下面的水分虽然刷进的两脚一起这是播放的第二次最后的爱的一笑过去会报潮报不消报屁股报不出一起往上的一起收听完一起有他我自然可以打开买给他们的手术下一场会发展要好作者的成长是明天连理学的老班马上当中后来那些生死于发展后来以后的一个成就我会学习如何的对我觉得多呀是越如此一点点的沟通你最终是我

训练呢，是小孩不信心就是这样的思想才能够，所以说我不信心就把它进行上的空，但是不信心就把它一定做得不想做的有几次的我们一发而不是三发而不是然后见摸上心爱到爱上心摸上心你要的特殊是他不是你的标准因为他特殊这样的时然后特殊不找他的不过呢就是要传染和我下次去看见自己。

然后拿之后拖长，拖长有几多次运动，拖长开始不会有头发，有时候小孩子在这里是这样，拖长一次两次又一次现在是六二八十几那也不是真的哦，真的那在这里拖长主要是主要用拖长带来手用接下来主要看社会这主要是不是要拖长拖长的想法要求你要给他说代表的拖长不想要你今天说那些

有个鬼

着我万岁万岁。

开始。

我盖住，大概那里百平左右，但一旁的花粉还有六百多度，一粒花粉满目，两颗花粉会出来见你。一晃，一个老人在社会，有真多人拢是面边瓜、枝瓜、枝环瓜，到最后拢变成瓜男、瓜女。一粒小花一枝花，就来放母放囝，大母囝一枝枝来十个字，大母囝是咱大母子。伫咧社会当中，你人较大无？虽然平常时啊，不爱直接小枝枝来过瓜。咱这拥有的时间照顾大家，请就咱的保护。咱也是平常无时常不甲官贵不特别多，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来过官。咱也是看见有机关、机关、机关官，甚至去检查知影官多多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这份官要如何我负担？咱无论如何，都要抓紧去规划一下。咱无从老多单的使用，有无从新出价的发展，必须来做来，有做起来，新瓜栽种，新瓜安全都有来。前果是一件大变化的作用，这个是瓜片，这个瓜片，两种是自然的变化。大家拢知影，瓜片，瓜片是咱放的。花布社会交往，拢有无好的现象出现。这个时阵，社会有交往人，伊拢会后悔。无论以前无多花钱，多花的多花，同交的多朋友，花香花布一下多很多。花布对咱的世界，甲咱的未来都无不比。所以咱有花香花布，一切花布，即个时阵。有在做花油的乌龙乌布袋，加四大量三千四百克，两箱钱三加三顿食，一个一个配料，那是去姜花爆花娘，咱早就食两碗，那么是零食零料要该少多，别人该乱用多，该霸道，这个时阵该抓紧的食物料，食乌龙乌布袋也挺会油。天气风花，所以在这里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去进口。吃过红火锅蛋，一锅回来吸油，锅香锅边慢慢啊来过去。上佳好的锅油，乌红火锅蛋用料那是好用，且别过直接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9193。099 0999 0999

0: 这件事有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而观点在这个是关于觉得有事情上不敢回复，那这块如何处理？
1: 被大人的孩子家长也可以同时反映，教育部不收班上大人关键，提高部家长及亲子服务和您的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0800-799-799-799，欢迎您多加利用。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锻炼时就有最后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胜，有支持家长的机会，尤其是在职场。生产专线联系2256-1234，最上网搜集联系记载，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3: Baby Love。
0: 卫生卫视广播，卫生安全的保障是我们的责任。靠全民来做起来，广播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只是观察中的效果，也能促进成为关联的自然生活形态。除了提高范围外的广播，还是多个范围，其实呢，可以靠他们的名。高级高人出的单，本应该靠单就已经表现非常多。靠单，他的经营光明的很。有多少位朋友收到的资金，都用于当地人所带来的幸福中心、花众园、大村红酒铺、三五窑、五福彩的那头。
1: 爸爸，春节令他会说都要红酒才玩，我等你什么酒驾不输给，要靠红酒才不会出现。玩春节那个家庭才玩，谁靠酒店？公主都搞出点单行的，怀念最好的景点。这当中是耳朵撒边，一周时间就可以民工不等待，还等三百元次。
4: 加这个平台，优先这个公司。Thank you.

高中不断往上学，所以两个人也是自己的有自己的父母的父母。如果你的小孩子是自己的父母，你就要有什么样，所以这是有自己的父母的好习惯。这个之外还有不管跨环境的跨地区的工作，你显然工作会有简单的工作，简单的看为这个套路，你跨的过来会比较好，我就跨的过来会比较好，因为跨的过来跨的不想说你不会跨的过来，就是别说跨的过来，但是说的是跨的过来，不想说这个行业一般都是有人在参与的，不是说的都是大家都能参与的，但是不是说的但是这个行业都是要去参与的，你说的话你在参与的，因为你总是说到大家的时候，你将会变成大家管理的大家都是大家的这不能干，爱干就不能干，干不够不够，不能干不能干，不能干不够，不能干不够，所以人怎么办？两岁，基本上我现在有了计划，马上就要加入工作，但是英文啷个参加？英文已经双手该指标了，到尾嘛是错案。第二段，咱再来讲有关英文的故事。

的后悔呢，都是我们养到他家的。磨到饭，一个一个进去，一点点翻身。如果改的好风，磨掉好风，掉好。老飞机安装的车辆，刚才呢，也好像安装好了，是机呢，发动了。磨到饭，一个一个进去，刚刚才翻身。如果搞到一个这样装的掉好，不懂我讲。做他这个机呢，搞什么？搞火力，你跑一辆，做哪个呀？你那是你自己先，还不搞个家里嘛？做人何搞房价高？他们人何搞？家家户户做人何不呀？你房价也好，这贵不呀？你贵不呀？也像我交往，不敢讲，我交往。

我真想不走，你说打我白白的当然打我不知道不了我真受不了，你要我打打说不出我的事情，我打打说我不知道不了我要忘记你现在是谁的人能打给我是最最不错的，你在做房子的时候想当做好的时候一件做不了高一点交往，你给的最高的是三十八岁，两年。

就是。

我一定来把你救。那江淮送给热爱，多产品，都有那种能发现。

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

多是在家里用一点用一点多可能来加多来加多多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用一点点标法的黄金不分时间将不出力跟丢的苦而丢的火走力那消化的下去做好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看那么能将前进先说是暂时

Thank you.

0: 不一定在是
1: 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要出现困难的
0: 真正是这样
1: 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要将这段时间抓住过来的事情，我很不喜欢发现那一段这个时间才是大家的事情，
0: 我想看见这种态度。

0: 三个。
1: 这可能三个小孩子一个花瓶篮也在一个。全国各地也在举办花季之旅，都将有花瓶篮。虽然只有一样，是花拥有，只配拥有一尊，将感官来过过。咱是最上，但是最小的发展台，上届最大有孤鸿五虎山，来提升起来吃。老吃孤鸿五虎山，一天只要来吃六粒，咱就发到木瓜神药。咱的瓜中会通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虎丹，虽然大补，但咱只讲全部补益，连三焦五毒素也当是解决的方法。所以咱食牛黄五虎丹，可以花一药，食牛黄五虎丹，咱就特别的快。一支花丹，花丹丹，乱将打打不住。牛黄五虎丹，一共最贵的毛，一支牛黄五虎丹的药。咱所锻炼出来的食材，拢是天然的食材，这是上瓜、下瓜，两都是上好上好的好食材。甚至乌黄、香菇、石斛黄，这三样药材，不管你来上瓜、山药、米油，上盖有上好的作用，两都是上药、上天的食材。所以，咱的食材就是咱的食材。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人拢笑盈盈。牛黄五虎丹，一盒400粒，34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132-892，0800-132-892。

咱的歌就无太好，发觉咱的关系歌谣，一定在歌曲上面的比较好，比歌的产业，比歌的品质来讲，你看，一个咱现在社会，有几多人拢爱听歌、听歌、听好歌，到最后拢变成歌坛、歌迷。一个小歌一首歌里，带来百歌百听，五歌听一听一听，五歌听一听五歌听。在社会当中，必然是歌的。虽然平常时啊，爱听的小曲、小歌，咱这样用这个心态，跳过它，就来就当歌听。咱也是以前就以前发展，歌贵就是歌。你这个时阵就爱听西瓜歌，咱也是看一看西瓜、西瓜、西红瓜。你这个时阵，怎样歌歌歌，如何不会变化？你这个时阵，互动欢乐，如何歌不单？咱无论如何，不爱歌变的是不会变的假。咱如何歌不单的网标，就如何新书架的广告。这三个舞台，主播一来。听歌改动，听闹安排歌乐团，全都是一片广阔好歌乐。电视咖啡，你若不看，眼中是有人睡眠。大家拢知影，歌谣歌声是咱百年不歌，歌古在咱岗位可能无好的这样条件。这个时阵，在咱岗位人自动退出，有无疫情无好歌抢救？歌歌歌歌，同这个比喻，歌声歌的形象是好好的。歌歌对咱的身体、甲咱的内部舒服，所以咱歌念歌的必须是歌劲。今仔时阵，上爱歌的歌谣就是《五红五歌单》，一百八、一百六、三千四百五，严重的多，咱家三千只，一千十几只。那是一种花曝光的，咱花的价值，咱也是年纪大了，就该修道，提供该用的道，该发展，这是种咱花境的个价值。下古红萝卜丹，也前辈子，天机万花，最常见的放好花，是为了安这个名字，是不错。下古红萝卜丹，一花就来出头。花香花香，慢慢啊来去，上佳好花香，如红花不干，用料还是多用，加持过时的服务，多加谢谢。今日服务人员，好客好客，一三一，八九四，好客好客，一三一，八九四。

心

家的歌曲，看字分花字回复字，然后我在印度打南洋打鱼啊来吃，以前不过把鱼做成后，连鱼啊，连鱼对方还是很高价，我是。

是吧，忘不起来。

我有事，他那个人有一事，都讲到就是大风烟。有人讲你是热，有人讲三班多，都讲到也有点辛苦啊，不懂。都讲到也有好几分钟，不消掉，最好半空，不错，开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好。都讲到不但只要讲不错，还说一句话呀，他那呀，那呀，一些。干部，咱来再进嘛，做上班。你我都。

有的讲伊是医生生好事，有的讲伊妈妈直接就是美国生命，有的讲生囝已经美国老死过，有的讲伊头壳是未讲未听，然后正侪人拍电话来讲，阮囝即阵就正乖，接着只批，接着只批，给我感觉正安心，接着只批，给我感觉过去所拍的所拍之类拢无事。我开始健康慢慢用医生成这个结果，并不是要表现发财，而是要自然发财。想到这个，就是要发财，咱要用心用力。我当初想要用心用力，确实是难考量。第二个目标，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用心用力，那是用心，不能够，不能够用力。

边做的话，那一般小时的话都做什么？大家是小事，不是小事，你是小事，不是小事，不是小事，所以呢，是要先装起来保养，那是好，后是不，而不是先保养，不是不，过日子的时候别打算就那样。那如果大家后期在做的话，仍然是和阴虚为主，阴虚的内容和健康器材，阴虚的内容是和阴虚，阴虚的内容花精也都难过过，无阴虚的内容和无奈阴虚形状不然，这是我所我也不能太看见，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的弱时间一定要相同，所以就有注意的治疗方法，注意的治疗法，相信的治疗法，甲相信的治疗法。一个医师难做前线，不可一家人。过几万师傅，以上甲阮这三兄弟讲，一定重要，爱完全兼顾好。真正正死的人，爱三分功，七分心。有的是五分功，五分心。有的爱用七分功，三分心。重要时阵爱练练，十二点十五六，二点半夜应尽量绝对不贪念。千万唔贪三念两念，化成白念。那安呢？做不到就能够做成。师父的教法，师父的禅师，不管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一个早起时啊，天晴咧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冰霜凝脂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爽，健康也较优良。咱的身体若是要用你健康，必然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要保护。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靠着养养自己。将来一代共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缸300cc，泡温水做茶饮，一缸冷水，咱的身体健康真重要。将来一代。公共神奇精，内有公共保护体，有冰霜，有冷气，有洁净度的因素，不加上超声化的三氟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都是咱人体所需的。所以咱保养时啊，打开你吸收热量的管道，会让保障咱的身体的状态好。将来一代公共神奇精。就是药啊，有连锁方，大茶壶啊，全部冰，可冷可热熬，连囡仔拢爱啉。现在这台东强神奇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两个泡茶的 CC， 多一当啉20缸。六十个内，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要奉命兵，不要命令兵，若要以军之傲慢，恶兵同袍单相见，因敌主不以军好，我啊方可泄情，何况是满足自尊的常理，当然不认识不理解不甘心，但是孤军不爱孤军，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说父母恩情心受害，将要子孙他大心同样不理解，别过心啊，咱爱管，别过心的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习惯。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 2559699，外环市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总之间说明是香港时代三雄铁道人生连时间，三雄铁道是特别是上多的，会当是上上买一个人生是霸道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连时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水果品，会当可以宣传全国的健康。香港时代三雄总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用来保护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松之间，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人，为出来的人。

0: 今天是在你讲话的时间点，多少万大家不存在中间的地方，这是今天的我的从今天开始大家去让他们人都你们现在的主持人学习吗？这里是你的主持人，让你们关怀中间所然难的修心的你们是彰化这段时间新富裕的专业的酒店，这是全民酒店人聚集的人在主播今了大富女单，你们的衣服是一头的三年直接来找
1: 下茶五沙哥沙拉哥维亚哥范美哥阿哥要有绿的沙蓝一直是四高哥你们的时间来小孩哥FM 89.1 FM 88.7 飞行观摩电台。

从南洋朋友中级跨水行军在咱四天破成一战的速度，详细速度是由这个乘坐总机战车阿斌和我们国中级合兵，我们中级的教校警卫李老李阿拉放炮，李老李阿拉放炮，这是带我们警卫要关心的这一场超频大碰六，刚才时间麻烦您出席嘉宾归零七稿。

咱林，咱的周大哥，来到恭喜有行，这边走粉红线完成交代。进店的第一次就是人生爱的关来，没有错的，请听哦。

那以前好听的歌曲，人生就爱乐观嘛吼，那用悲观的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丁在咱主持，今日时间多啊，分享。今日10月15号是阿太子，努力做得稍微少点啊，这时间做得真紧啊。今嘛吼，我要参选议员，地主官，县市长，还是民意代表、会长，哦，今嘛剩差不多1个月时间。11月28号嘛，就要投票。啊，今嘛大家在讲，在那些大公司把这个事情，也是嘛，因为在讲这些，啊，为了说因为传统语言嘛，啊，我讲这些都是个官哦，安尼啦吼，所以咱为这个人民，啊，为人民都是极力的爱的，你就算了，哈哈，这些都不算了，那我就不说了，无人要过来带钱金啊，我看是啊吼，另外一方面说，能创这个啥，才能创出这个成就。我的嘉宾来一个是，你是专注的代表，专业的记者，哦，这里就是人选，哦，这里才会找到哪个人，啊，来画册，交给去搞啊，来开，去搭来上课，啊，要不记得了，那有朋友嘞，啊，所以讲哦，专注是不同。

一寡选择，伊地方的民意代表议员，吼、哦，啊，所以讲哦，这无同啦吼。啊，当然，你参选的人心情要当心酸，爱着管看待伊的选情啊。啊，即嘛就是话，讲要管管大城市中台北市啦、台中啦、高雄啦，是种台南。啊，嘛拢要讲啊，电视要评论啦吼，互相认真讲你的政策，啊，你的参选的理念啊咧。啊，即那小电视台互你办，就讲为这吼，高雄市你现在一场电视的辩论，高雄啦吼。啊，即有阵时啊，有人讲啊，倒一个县市哪会较济，倒一个县市比个较济，其实吼，台湾已经民主自由足久啦吼。啊，所以那些无一定讲百分之百，讲啊，这边的比个较济，所以吼，那比个的成分较有限。啊，这边哪会较济，吼、啊、哪会成分较有限呢？外国社会是吼吼，民主的社会，大家拢是有诶选择，啊，咱台湾的选民拢是有自由。啊，但有些人讲哦，啊，不管安那，哦，你是市长，绝对是有在做地上安尼，做你的事，哦，为人就是安尼，温州啦，啊，你嘛看过你食好话，一个拿的，一个这个，哦，啊，两样做，不要听两句，我你若无忠诚，若无忠义，有滴你甚至都温州怕挨分，无必要，无必要啦吼，啊都。这个在这公园拿的这个阿公的罐嘛，他拿的这个到头尾阿公的罐，邻居就是安尼啦，地主的财产，土地的资产怎样，他就安尼好，那个对象。我讲阿公啊，你大概明白没有啊？你这些阿公啊，大概他方面也不错的，他虽然为难哦，你去去上班，哦，但是上班不错。好是人工，大概就是好是他，你是决定选择的好来讲，对啊，动作你也要动作。阿伯做了嘛，恁老人认识啊，做几个啊，做不来做几个安尼吼，这是民主的科技。真正要未使未就是非做，做真拢要做啊吼吼，做真哦，这些人跟你交代一个啦，像你一寡好，到最后就靠命的啦。这个刚刚听有讲点新闻呐、啊，讲起像妈妈倒一个参选的，上面是这样，这主要是在阿伯这个。酸甜啊，第二单做一个分享。现在电话是2520-5500，麻烦其他控制。安全准备是多拿点注意用些，那十五以上的进入住宿的吼，记住做好了。看你主要的证件是什么？安左罗右心两非洲的，我他妈，如果你要没经验不敢冲我们了，很起码哦，这个一点小小心啊，做好了哈。因为最近的方面也是稳定的，然后所以大家用些哈，用多好就是安尼哈。唔是讲做用些，做地干哦，其他的是啊，咱哦，工作时间要坚持。十一月份开始的，另外一波，哦，那可能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会当做安尼吼，安准备是多，阿未做的就先做做的，反正身体有一个保护力，阿顶安做一个提醒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丁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咱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阿丁甲你行一届，咱才买广电，现场的定位是2520-5500，麻烦市咱就爱加控制。来了个其他的社会树苗栗头乌是来吃，哎，头乌香嘛，应该是头乌吧，啊，可能讲头醋。苗栗头头乌这个吃呢，讲好伫个苗栗的22线2公里头乡明洪川这个吃呢，明洪川这个吃的地方，昨日发生车进入山坪的意外呢，这个车祸呢，48岁的细路的载着伊30岁
因妻啊，两个做工课嘛，啊做到半暝啊吼，我们来舔头哩。经过过弯的时候，无说伊人驾车，顶了十二公尺的深，不要受过。十二公尺的深的颠簸呢，车辆明显严重受伤，车辆受伤，可你家在两个人无要紧，家己爬起来就对啊啦，报警安尼啦。啊，即个记者来到地下看讲，即、這个细路的讲哦，我都疲劳驾驶啦，我都无食酒，无食毒安尼啦，嗯。讲三暝十点五啊，啊！就甲因七啊做工过了，伫个苗栗只二线即个车，要挖台十三线，啊！一个过弯，经过头乌，红诶，林凤川即个车，毋知是安怎？哦，我载落去十二公尺深诶颠簸，无食酒啦，都疲劳驾驶啦，真正特别细腻。像这有哪些问将，年纪老大诶话，早眠班诶哦，你来特别细腻哈。啊，那做夜班的人，啊，你若下班那是爱专心开车，开车也是同款哦。啊，确保家己安全咯，爱特别细腻哈。就是苗栗的新闻消息。另外一个阿嬷骑电动车，拖到唔知阿多人撞的，你有哪些立场啊关心？甲派出所的锁定，去锁定哪些关心？去锁定还是上班呢？接到你这个电话，马上联络警员安尼。啊，透过电话。他在一片林路，啊，最后一个三十公里以外，坐着阿妈同坐的车，哈哈哈。啊，五十八点钟就对了啦，台东这个阿妈已经到站了。啊，伊这是第二届，啊，啊，就坐这电动车啦。啊，伊当初坐这人啊，风扬丽丽的里边哦，只有司机里边哦，司机阿妈坐一个，啊，这个坐了坐了坐了，啊，坐了坐了坐了坐了。我现在做工作，我快到不了，我坐太快了。你无你带动会听，你有带动会听，因为那个这些定位就对了啦。啊，对于这边的看法，啊，他定位太长，说，因为这个少年的这种红颜力的这种这边的，他是做了说的，说的都没有问题，他是他的简单，他是没有听的，啊那样，他已经是有基础的定位，啊那样可以可以。这个在三十公里以内四段坐啦，哦，阿妈骑这电动车呢，阿妈看到你电话，你电话，你咧坐我吼，哦，我嘛是，就讲我唔知路中路骑路远咯，哦，我咧坐咧坐坐咧坐，三十公里以内，面临最后南边个坡度，阿即嘛电动车，我好笑咧，你在咧开这高速，阿你这高速要先好好好，唔能用跑车，我过去改车只要登记。我叫进去的对了啦，交代的啦，那第二拜啦，啊出门然后正来远程，好接到啦，啊这个地方就是红林里的地方，就这个红林里边，你那有这个注意，啊那这个注意的少，啊阿妈就是出门你要不奇怪，伊嘛自己干嘛你跑你行啊，安尼啊，或者你叫第一句话就讲，你对啊，你来催我，你开始开始，啊我今天唔晓得往正去。叫你讲，平安无在世，就这个理想，基本就对了。你像我基本的理想就对了。今天早上做几号？是十几个老人，做几号就是在妇女，啊，做几号是新兴东部乡镇的核心产业。啊，所以讲我理想确实是对的，啊，在旅游配合也好，在市政配合也好，啊，在开始做联络也好，安尼我很有意思，我很有意思啊，就是在当时的新闻消息。另外，这个做民宿店的网站出价，哦，你上出价是最容易的。赚了头的高达都上不去，哈哈。网络都未到，啊，网站上不去，用这个民宿出价去来谈容易的，这就用钱。哦，这个网站网络，它的达到最高，哦，达到最高，还有这个自己的车的名字，法拉利的包装。安尼十几个三地方，啊，佫有其他物，佫是百五十秒的摇摩罗网，农村的十几个人，啊，这个我上过二十个班，这个有其他地了的，不过是网络啦，啊，佮卖些食品啦，啊，讲个话上到处都有啦，你下在上到处安尼呢，上可能就是看，不过你讲你平时食，安尼还有那零售的那种物呢，加上有些在地方多。没有六个新家连接，哦，这个该写的，跟我跟高高高的相机上，哪一个大叔看吗？啊，我平时就在旁边，来这里做咖啡，哦，三大杯高呢，
包括我有告诉你呢，用这个汽车多元超车呢，后卡拉利，后保时捷，那呢，它这个就有大个那个摇头丸，会很经对很低车，你上披萨上高，几乎在对很低车，按不好看，啊，它的披萨旁边是多一啊，拢无，所以大家介绍出来，以上就用时间出来上班，做这个查经营，多回来呢。用这这阿门面包嘛，这上重庆的店，起码尽管这里还能伫个网络咧信的，但系主要讲伫个大陆头咧信的，伫个网络网络信才咧信的。伊肯用种大号的，爱听我拢想，信放放些些伊，人物来当点吼，就是我讲伊个用这个车吼，你也着预防发生嘛。来用这个电话是2500500下半天就爱加空六。来出来之后第二个提供的相关的新闻呢第二个来放闪啊中红车机率呢就是中正台啊大我不大上来啊放闪这是很不够力的来最后第二个提供的相关啊杨俊凤啊中红车机率呢昨天的话题是我们的印象啊这里中华的这个红星也党林太太啊各位安全队过那晚交班的党大概中红车机率如果你我那痛痛我本期加痛痛

消息。

0: 那一种好听的歌，可以讲就是中红的《相思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今天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噻。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是咱那边打电话听，咱控六下来拍摄打新。啊，一摆那边过边的公司的产品，啊，今日你点，那个第一广电2525500，用手机啊，还是麻烦是你卡。零六，咱来开始打新哦，进行的工作。
1: 这不是他的产品啊，产品那个的形状，一些材料主要材料都要从他那里做啊。他那红旗我要，他那个小小牌子，那个是全部都五号啊，那个是啥子材料？全部都是两块。你跟你在弄那材料了，到底怎么弄啊？他那么多材料。
2: 做
1: 哪位？做布拉，做布。啊，那是这半月，这半月
2: 还有
1: 多少人呐？半月。我那个谁，很难下呀。
2: 啊，你半月是够月吗？
1: 不来噻，今天都错放放，实在我今天下把一卡那个倒退来啊，
2: 你
1: 呀。
2: 哪里哦？
1: 嗯。
2: 你管这几个月几条？
3: 哦，那个有。
2: 嗯。
3: 按这样子可以的。
2: 嗯。
3: 啊，这一管月啊，这么的有计算进去啊。
2: 嗯。
3: 行咯。啊！我这么个管管水管来着，我阿姨工作我做嘛，我面来管管水管那做做他妈的啦。
2: 对啦，安全啦。
3: 啊，我常常说，
4: 是都有印号。
2: 目睭要做印号哦。
4: 嗯。
2: 啊，你安怎？啊，
4: 目睭吼。
2: 嘿。
4: 我血无快，安尼血血啊都无快，拢无血血，拢快是快的。
2: 嗯。
4: 啊，我管管来家安尼几处快。我不得一心，那个那边家里头干工作，像有到别的家，有这边家。
0: 你这家，你你都用那几条银纱，那什么还送啊？所以就穿那银纱的。啊，叫咱全部穿一件了，你起码是看看穿的呢。啊，叫咱穿了得赶紧做件事。那这个技工他个穿都要穿了，他怎么穿他个穿？啊，叫咱全部做了。啊，我这大哥嘛，平时穿低低鞋，但是脚偏多的做孬。啊，这大技工那个搞的，脚安偏多的精良人嘛，就爱穿好，去咱做进步，去咱做贡献。可是我那边呢，这脚安偏多的精良，精善的用，用好的了，为因搞了啊，还是淡薄了啦。这个搞了跟淡薄了，所以成功的问题。啊，就是喏，像这样是信息收的信息。干部的进去搞不进，很多用人文的事，很麻烦的，进去都搞了，啊啊完成过，啊那个干部的没做，每办半路唔同进去，每一年整个出搞的，这个事有关，不明的你猜怎么去搞的？啊，先是你要把灾情要把解决，啊，我们这个路线比你我做得顺利，我哋较当的。啊，是用小的化学化学的项目，工作是包围，要实施，做这种保护不要实施当场的，啊，大家啊，那就是连自己说，啊，在前面小会是这么前期也进的，半年八一啊，只不过要先打上他们，啊，我前期是一进错，啊，他把几个地点，我先经营，前期的拥有那个钱，都是一起谈过很关注的事。他们这边这个是一个叫半拎的表，二是半薄，这个把这个做的，那么叫人挺多的边缘啊。如果呢，是这个变化，今天阿妈工资安排安年呢，阿我来操人吧，心情操得阿困难些，阿这样，一个生活宽松，这样的幸福，整个上会做妈妈，家里点心是那么做的幸福。对啊，你跑得最多啊，但是你行动也很安全，困难些。四零八班很多司机姐，那司机的好，司机们，他兵来兵去，为了把他多加点油，他把困难是我边兵，叫他做兵兵，就是你身体来做兵兵以后，所以说你做我，难得我都困难些事了。从我的时候我当按兼职的后顾，就是十分爱做的，就是我当。还是维护维护，哦，不是原因嘛？啊，所以哦，很多的账会做完一个事，因此通过接到的一张，这样关系的美术师，啊，他不是龙头的介绍他的，你看 TV 姐，弄一个人很多的账会做完， 天不问题咧，是咱天不好算完，甲伊重新送钱啦。对吼，行路出现顺序啦，出现不该出现问题，啊，不同咱先天性。行，行路不顺啦，啊，要行车袂知，开会晓弯，啊，关键咧按动作，问题他生活注意工作，全部好顺啊。如果你做不到，当然做不错。所以我看来小心点，往前做到别叫我这里没死，往这整个欧洲往地啊，不好的心态只能说明你用心重视它。他那个做人等于通过心理一模完成的过程对哈，看你家家家，看你家啥啥，看你家东西，其实后面一个过程，整个心理一模一个家。所以我们做不起高，我其实其实你就。我把这种的变化弄得清楚。
5: 我觉得你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真的没事，啊，另外我现在我那米多大姐，她可是广州嘛，米多大姐出来给你吃，广州的米粉呢，米多大姐送给你，可能总是有产品不配合米粉嘛，啊，不要用错嘛，你那里我送过，啊，感谢你来。

嗯。

来自上海听阿鹏的歌，我叫做《当兵的玫瑰》，都是听的歌。听阿鹏在那唱词，在那时间过，很快，我们拜托拜托，这个手机啊，准备四千块钱哦。五分钟的时间，阿鹏是曾经在那边唱过几首，在中国在做的做法，一直在的。我在这里，我的歌在唱啊，虽然我听到的就是个变成阿姆来的，就是小孩嘛哈。阿鹏这些嘛，农村经验。对的那个店哈，好上太多时间，阿兵呢相当棒。之前当时啊，跟别人前做公司的人正说，阿兵前个跟别人在工作时光，跟别人对别人前做公司的相信人爱死。是，这代表目前三次，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可能许可认可，或者按什么一个使用哈，头一摆啊，你过过了，真的你写特别一个字，是我哩，我喏。共创花冠区等等的他共用可能呢又会过来在新闻做市场这样进行这个建设伏笔的建造这个这么爱国家新闻有用靠谱的他底下稍微贴离比较最窄把他解跟住的短门那个容易的控制啦不管不公啦不管一定交易啊呢还有那个啊这个人这么没有十万块搞过我都很乖我都搞过啊对啊就是啊啊现在收啊42天以后对啊十万块搞过这收啊就没意思啊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客人啊就是要讲自己的身份啊但是你都不知道你是我没办法我在高铁做事故连成啊实在你叫我搞过我就没钱了啊在你弄买米的我也没钱啊现在都要啊我的车后你靠住了啊我请你有什么路用啊哈哈，真是这样，真好不起啊！爱的尽情刮起的东西，他真的是一心跨过去，我也不跨过去。爱的讲伊拄着无好，我看呢啦，啊，啊人也讲起来吞落去，我讲啊讲哦，毋是好大办。你要看案件嘛，啊，司法我都说了，完全各种效率的问题啊，啊，啊得你们这重新思考啊。啊、所以啊、哦，嘛是当从十万块交保啦，吼、哦，爱收零钱啦。况且伫咧手段实在是唔对，但是也是不满啦。伊讲哦，第一只事我对我拢无公平啦。啊，我即马人生唔知变哪好啊，活着是。哈哈哈！啊，不然嘛，甲解破啦，吼、哦，你有零钱就好啊啦，吼、哦。啊，你嘛是啊好啊，活着是。好啊，解决你的困难。啊，所以说你物件拢是家己做事的。你也开车用这个地金收，你嘛拜托的。什么代志你用心做嘛吼？啊，你啊，你用这其他的手段，你就要付出相当相当的感情吼、哦。所以要用心平气和啦，这个文件手机收啊42天，这样嘛是十万块个高度啊呢。另外发生在大姐31岁查甫人姓江啦，伊在追求啦，想要了这个同公司姓陈的查某同事，查某同事都无欢迎呀。查甫有意思，查某无意思，啊，你当然就是。听到工作面啊，你都进入了，不服对啦。啊，这你就怨恨就对了啦，有爱来怨恨就对了。啊，不要把这做成的和领导公司哦。再来到这个饮料时，你也别只说走了对啊，别安尼个做了去，不要去做。就先这做成的啥个东西，安尼大家边健康嘛，正确什么教育，我哋大家无去爱家己去做菜。两个人都赚钱，两个人都做为什么呢？这个代志他们提供平凡的一次把这31岁查甫人细江都在看了当时的不对吗？理性也是看了当时的你的对两千块的利益和对这个岁的功夫要合算的对外叫意思啊这个追求啊按照岁的功夫功哦能做功夫最好哦跟你做什么哈爱就是不知心吗？啊，这个就是安尼，爱袂着，怎么爱你袂着？是你做你任何唔知啊？爱你袂着，我就死啦！爱特别爱做事，爱都家己要负责的。啊，阿西门我拢无事，什么拢无事。啊，今物就可以心心平安，有啥物？爱个个做，连这个同事都想什么料，拢做不尽的。安尼，阿爸看你这个料真好，你做怎样把做落去？特别是还是自杀的，这个都没事了。啊，这个方式就是不对的，恐怖恐怖，这个恐怖东西。啊，如果这个找我嘛，这个恐怖的经历，
啊，不过我最近的时候，我当初一开始就是想要跟你交往，买三百块，你就跟我再说，啊，你这样子大大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做些细路政策，看今年二月，我第一路主角朋友也开战，甚至朋友也热点结婚了，都用拉赞。啊，只要看到这个细路政策，看羽毛就赞了，辛苦毛都拼了，还有看这个，爱做几个工作啊。他最有特点是只有破分离，他一般的各位爱做些拥有这些技能，他们有细路这政策看，他们讲哦。伊吼是安尼，是做变正嘞，啊有咧做检察官呢，正正呢，安尼考试了，做检察官伊个做事嘛正正呢，啊正认真呢，啊太公不讲道理个，啊真多意义啊，伊那后了讲啥，啊真系主动指导咯，做东西干那讲啊，不到考试就去啊，这你辛苦啊，这你辛苦检察官，因为你讲这个安尼看。爱主动去做，主动去做，还有办公室的同事同我们话，啊，或者大家都是讲伊哦，讲家庭不幸福了，是讲安尼拍拼，所以容易做做出错，啊，用错呢，就做错了，做错了，还做公务员做出错，你无做正确啊，你无用错啊，啊，就无好了，是在主动去做咯。另外一个做爱心的最重要的是嘛，就是六十个国家去，这些做旅游做几个呢？你那么富裕，不就赚钱？做几个中国的做旅游的，这些假设这些做云南呢？这个做旅游做云南，中国也无这些，也无美容师的这些，也无医院的这些，就可以做什么宣传啦，啊，做演习啦，啊，做做什么整理图、编辑啊。很丰富的资源，这些创始人、研究员、大包的资源、资源进起来的资源，安尼啊，啊，听到你安尼这样子，哦，这个查，这个全部无理啊，你多么一条链链子，啊，听我说叫个，公开来推广你，那么多，啊，这个里面做一定都有，你做啥事业，就做推广，会议的资源呢，那第一做些课程哦，那视频上来看。爱开过班去对方，啊！这就听讲做你得安尼，这个品质歹啊，爱做无出息啊！啊，做咧挂冰船，要做面啊，我要做对做水啊，做笑的，做一个算规个面，你哈哈，七三六平安尼啦，唔知变哪变样就对了。最后，这个姓李的是闽南，诶，这个中国的这个啊，这个美容师，去用判六个月多伊，罚30万，还有个人何解啦？最后过这个面嘛，40万，呵呵所以哦，咱要做什么工作哦，你来找正班的，要不我来做哦。到时你要美容，变做费用的这个费用了，真多啦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啊，今日新闻来听这个分享。感情有客观，好听的歌曲是上流的歌。不过是咱，我来看一个，不过是咱女人，来到这边有房，这边全部拢用完，所以蔡大哥讲到这。感情讲有客观，各位主持人。

0: 来好听的歌曲，当作做感情与客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分享。现场定位是2525500，麻烦请咱来加控制。啊，另外这个时间啊，今天来赶紧一个通过。
1: 你几个月是几个月啊？
2: 哦，我是我工作回家那样的。
1: 啊没有。
2: 啊，我一个听着，啊过来听着你。我是在家来吃，我吃我不带啊。
1: 啊没有。
2: 他不是一般的，我不常常吃啊。
1: 哦，他不约时间哦。
2: 啊，一直经历是时间都感强的。
1: 啊没有。啊
2: 你。啊你之后吃不好了。
1: 啊你之后心情都歹个滋味。哎呀，好不好吃啊，多好吃啊！哎，真好吃，真好
2: 吃啊！啊，
1: 你
2: 吃好，我倒些给你。嗯，好吃啊！啊，爸爸那，那对那，嗯，我喜欢吃什么？那不我吃什么？我都不好。
1: 对。
2: 啊，我今天吃的，啊，不我刚刚在吃的呢，吃的不一样的，不我这人可能不够啊。
1: 啊，没有。
2: 嗯，不。我怎么不来听啊？我在听啊，听不难得听啊。
1: 你想，你想哪一家？
2: 听吧，听不快的。我也听啊，我听到啊，我听到啊。
1: 对。
2: 啊我，啊不快啊，弄啊不快的。
1: 嗯。
2: 哎，听电话，我就是我听的弄快的，快不啦？
1: 嗯。
2: 啊我也是红，听不加听不快，我装。每一块在家姐姐真有快意啊啦！
1: 啊没有，
2: 嗯，真拢拢那些，你睇来看看这情况有啊啦。
1: 嗯嗯。
2: 对哦。
1: 啊没有。
2: 对哦，啊我那小红姐姐在话不我，嘿嘿，好尽管哦。
1: 嗯。
2: 嘿，过不头我接他管来啦。
1: 嗯嗯。
2: 啊嘿，过那晚，我那接不来管，我真都用呢。
0: 这阿妈哦，阿长期食咱天宝的产品啊，目睭的问题，伊食天宝清热丁的丸，啊食咱过骨头的好补丸，啊过头壳的过脑丸，啊食到正用呢。啊另外这两个妈妈耳康支支叫病病叫啦，啊拢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食到真好，去甲恁做见证。还是另外今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就是咩专业？就是天宝降火过脑丸。血压控制得正常，心情丰富，健康积极。啊，但是光头壳疼头壳，这头壳会痛。顺着汗尿通过降火过脑丸那个穴，这个人心情不良啊，啊，有时候不安静，按时不眠不失眠，早晚对症起来，身边的病症的多。啊，你说有时候很伤心的嘛，你说有时候是，很多时候有点嘛，有心情不安，心窝阿是通畅嘛，阿就是有时候很害怕。啊，歹病拍到怎么拍到天？啊，这阵就精神恍惚，精神歹。注意到就是讲啊，整体来讲吼，这拍到未舒适。啊，大家呐，睡眠无好，无好啊，充分的休息。所以吼，是慢性来着。啊，虽然特别注意吼，大家一定爱做。失眠加班很常见事情。啊，不是讲头壳疼头壳，咱苹果降火多恼火。顺下海鱼来广东来吃吼。你看，经过那边地，天都要好转完，治疗骨头的酸痛去，改善筋痛骨。好在我们手头也多，有经济的收入，其他的也多，希望做点事，能够好转一点。那都有很大难度，咱在这做事不做多，咱也是做不起，也是做不起，也是做不起。
3: 你自己不要经常碰。
2: 都放在那里头了，里面就是打钉的时候，
0: 很多人用的很贱，
2: 连那个一根都没长出来，我每次看到说一根都没长出来，所以大伙都很多困惑，难得叫了板，
0: 准备有点空，
2: 连一根都没长出来，
0: 我听说过你两个人在大山东边
2: 来的，我
0: 不要看。

0: 做工作，大学的工作在外打工，基本上有学历有经验，还有听说这边玩包吃包住，这不是很大的吗？这基本上是今年一旦回正常，记得多打第二年才大学将近打工。
1: 你刚好到有没有这份体验？

以前感谢啊，大家都转来啊，今天咱主持咱的时间过了真快，今天大家到拜了，主持啊四点进到十点哦，以前感谢大家的时间呐，现在中国广播呢，这条冰箱，下班啊，这条冰箱很行哦，我就只要四点到十点，其他今天放假的时间，也不需要这个时间中啊来打冰球天了。啊，我正会想去打冰工，啊，今日加班少呢，我可能听天朝呢，我今日白天无，就爱做船嘛，啊，再做船上，我主要做船哦，每个人一旦来打冰球天啊，今日做船去哦，不管你之前天朝，就是啊，我今日白天，今天的我今日到底是天朝还是晚上，今日天朝，今日是天朝还是晚上，今天晚上我是天朝的工作，我马上明天就会说进行多久了。咱俩是快乐哈，啊！你做完事喏，咱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发现什么内心呢？其实不要去勉强，跟进步，把进步化为小猪啊，花钱，今天开始我只是要跟着小猪，我感觉花一点点，然后啊，这个时间就是最喜欢这样子啊，花一点点，我们是被打的，我被他打的，他给我他叫人家进步来的，他很难去花一点。感觉我当做花，然后在这里面，啊，虽然中国是国内来说，啊，这两个人聊天还能得干，啊，我工作时间我还是呢，我们俩聊天呢才几把火，来点喝点喝喝喝点聊天，感谢光，你看哪个是喜欢的，他是火锅，他们家是金钱的，是火锅的，他们金钱的多，我多呢，我买点东西吃的，啊，我们俩聊天。你这样说你说话的我觉得你们说话到底有权利咱们唱起来的是你们他们唱的是我每一天怎么样你们那些人啊然后你俩在这地方你们没有在这地方这个哪里怎么在

0: 你觉得他打开我那个军事版的时候，我觉得他爸爸，我完全为他们打开了啊。这种感觉，这有点危险的，我的我的后头啊，感觉在的感觉，来自于在这个现在从社会主义的共产的社会社会。人类爱情不在古代就是属于跟某种爱情，九月一号到了十七号，别的不敢说那么简单。真的是最正经自己的一个心，就是用来开心，对，一定是某种的可以啊。某种的机会，它都像是一个虚虚虚无安全，跟某种爱情没有关系。再说一个事情，是关乎其他。再说的说起是身体，每件都是变，因其他变到不变，其实呢，我变到不变，其实都是变到不变。再说的心情，它还是在变。再说我的父亲，我感觉做足在体，他的身体在大脑上，在那起到了作用。在这里叫成功女性，在那里最好的是自嘲，女人女人爱开心，对女性一个安全对吧？所以说很多安全都是那些欢迎，大家只是说比较自私也很自私。在这些事情，其实猫所变到是变，心情是变到高变，女皮而波变到什么变？心情而波达变到什么变？他的心情当然开心，当然他的设备是个高水做非常足，就是拜托他在那里做的人这里是一个很有点问题的摸的摸摸碰碰把感觉在他碰的我的那话题
1: 哎
0: 我也是
1: 你好
0: 你好话题呢
1: 嘿，那个那是等于就是呢像小小的特别的
0: 我要跟你们讲跟你
1: 们讲跟你们讲
0: 你们就是讲你
1: 对啊
0: 对啊你跟他说的
1: 是假的啊
0: 你跟他说的你跟他说的
1: 不慢的
0: 不慢的你带来我看到我们的主席啊我带来我们啊好谢谢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用自由的手工的地方啊，就像我们家庭的这里是这件老破，这件粗老破的啊，这种新年出面是的熊大，有时候是一个领头啊，我到企业前头，他可能比较体面，不忙的，努力的工作不间断呢，而且我们在这个奖品就可以加倍准备的很高的，啊，这都记载了，这关键是我们用用哈，他到底有什么用？这个手上，其他的不是两斤这个装修，会在其他边的时候，它不是两斤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标的，为什么会出现发不可预见的那种水平？它起码得到业主帮忙哦，加多了加多了，这个在同样的是装修，它就打个装修，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做的再怎么怎么样，可以建设整体这个平台，跟规范就是。有那个红餐的这些机场都起码不是要做红餐我们其实也还要照看你们现在有没有医院的话还在公车里头好的一百公斤好的一百公斤你送去不大因为假如最后你车里的医院所但是要换什么的关系我只是能用来讲我只是叫我们的三大师我跟大哥啊那些医院他在那边土地还没有造大油哦都在那边他已经做出了很累了他都在那边没有说这个这个这个他把人家做过什么他不能看这么远他把其他人做过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真的吗因此我不要去争所以就让他发现了他把那个父母的病人放进去他把他口罩的东西都有人口给他你那个我们科技电脑的底仓很清楚好多讲义那是真的大的活动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的电脑是别人学习产品的科技讲这个依然是顶多的标准的一般的标准大家的标准

我怎么会说别人？看见了东家看家看，他觉得好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你看见车怎么变成了？他等于把电话台机器给他的车，如果每次电话台机器每家伙伴看起来好，所以我都不用看一下。因为这个不是在咱这边一般的车大车，这是我们真正比较麻烦。一个是不能够对你们好的礼貌呢，一点都没出来呢。从里面来看，我看到是他们怎么讲，你说里面是谁？但不是你们，怎么是他？这是咱们中的道理，是不是？怎么关联的？这是大家讨论的。他这一会儿是跟我高中的同学，爱心的上的学生的，想问我卖酒，越学习越多多练，他那个越学越多。真的，我还是高中的时候看来初中的话，那么多的学生的话，比如你高二后头，然后初三、后边、高三，太小姐的叫日本人，把我做的那个准备心里面没完，他在我的空间做了个交流。

想象。

因为
有会，但是在今天的最大挑战，今天是会用我们的团队，严重的抓，灵活。

Thank you.

0: 是想说现在有做什么，我们自己聊一下的话，而且能够跟你做一看看，在今天能够感谢三件很早的收听的关系，有做什么，我已经叫做地所共鸣，目前看起来我今天有点类似于你那里千万痛痛，把环境来打破约，咱们进行工作，
1: 这个地所。
0: 我们有做过不多多，我们做不敢做呢，想做一样有一点事啊，我们还有什么这边投资的自然政府他听到我们说你的本事来去帮你投资呢，我们从这上面做到了这里能打到你的资金库，这里有资金库的库，这里有资金库的库的库，这里有资金库的库的库，而且不能以政府的欧洲这样的库存进行了办法，整个的战略重要是的，没根据自己找到的方法，但是普通的也是战略重要，你们的用心会有一些成本金和这个产品用的比金水货的情况呢，并非在时间多给你们的东西，那这个工作的重要的是就在你们每年自己收藏一个分子，主要最多的是第二个是黄金型大牌车，买到的时候用心都要精神，买了东西收购物的话不过就是前几天回来我是否会再见，只要你有心花心来会招来，打的你所有的照片都有可能过得一起做后续文明的人找什么不管找什么都是什么，中国的广西的花心我蛮爱听，有些大家都爱听，如果你我好痛苦我的心脏痛苦。

0: 做这个话真的是不错。安保呢，也算是一个法律的边界。社保呢，这啊，尽管特别是一些开发加科进行的全民的社保哈，社保的工资包括的分期，包括的事件啊，这边说到这个，当然你要怎么做？你妈的事件，可能是某个人先做，那么首先做过的人怎样的法律，现在再来，要跟新的都在连接，跟人力，后面就可以开始打击2525这些犯罪的人。首先从那哈，就是要对过一些法律的法律，就是解决俺们直接锁定哈，就把俺们机关锁定直接锁定，就是为了。我现在提起来，可能他多少钱才能处理呢？那个政府普遍不让哈，因为奖金的这个，然后这个的贴，安家华区买卖，安全的这个处理的这一块，买的时候，买的然后他这个不在意，他就给他给他说放大他的政府，大的然后怎么样？你在这个时间。我这个政策改变，它是不是不能来其他的方式呢？所以它主要就是要对我这边的这个政府交流，就是反映在啊，民主跟对这两边，它在它在协商加啊协商，因为公共有些安排交通啊，它不晓得有什么问题，它比说啊，几年后啊，交通肯定走不好，它那个肯定走不好，它交通的很多很困难。他是可以留在住，还是选住家住，还是内衣住？这个是有他们的作用人，所以回家，回家就是睡衣，就是睡衣。因为啊，我上个月刚起步，就做些事业发展，所以不一定会有。做这个项目呢，因为这几年是拼命往上涨的。从其他地方，家家庭都走到紧张大区啊，我是对这个家庭里的上个月是一个。有点事业上发展还没有成功呢，他的交通历史联盟的问题呢，反正呢，他到底这个建设这个人，这个乌拉斯基啊，这个他不满的人，这个有事业的公司，大学在民间挺好听的，这五年他们家事业人的调来感觉呢，他们做一些，他们平时在一些，一个在他，他马上跟你讲，哈哈哈，都是这些人都干的。既然他有点时间呢，他也不看呢，反正这两个中华地震两个问题啊，他现在这两个的高地长这里刚刚讲了每天的状况都交得起来呢，我得发现是谁看啊，这里他注意啊，他不知道你看你买的这个大陆把这个政府既然不能证明这里是要被这个这里的整个政府加自己人推进，把这些政府给大明上来，他上面就剩下了嘛，扔掉的。那我比较要看你的地方，他们怎么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好的他这样子，我们没有给他们网络的功能，没有的网络的功能，现在他们是有针对的，就是都想让他的生活啊，别的网络加班了。这个水平呢，如果反这种几个个人大多担心两三波，一经常去登登错了自己的，所以他在这个现在中国大陆的大的人很准确，然后不明真理，但是他又怎么样？然后他有的做的话，对你的造成的，就是个人的担心的这个，他是在慢慢的来跳过去，去主流这个大回家子。啊，就是要做以后的家长，他有钱我就敢扣啊，安尼啊，讲伊去跳去自己的是偷枪的手铐条啊啦，因为什么他也干部啦，家庭的压力啦，啊做什么善事啦，身心障碍找个工作啦，讲真正活不落去啦，伊不想要活啦，但是无钱呢，因为就无法度脱离伊原来善事的家庭啦，呵呵啊。但可能足多啦，啊！台湾处处有善良的人，你都做个大学生啊吼，啊！你来做一个工课，你要精神集中啊，搁我趁钱，啊咧，啊！这么内厝的人讲，什么善家无多，善家无多，到三江伊在安尼怨叹嘛，啊！无你嘛，
1: 政府部门还是学校有一挂管道要来斗三工，啊，你咧议题用书，你跳个地皮咯，你嘛拜托的，啊，我都来做这两个做勇敢的台湾人来救起来，佮去替我警察，不再罚钱嘞，你唔是安尼无代志呢？一万到五万块呢？啊，看你够有钱通发。所以说你代志卖咧议题用书啊，真正有够多话就对了啦吼。另外，南投县议员的参选人都用现金买票，哦，而且助理收我金子。这一个某一个议员、县议员，讲要参选，啊，讲会挑我卡啦，伊的助理啦，一票五百到一千块，甲选民买票，这个代志，你的这个选民，啊，盖这挑我卡，啊，盖这助理，人泡面，拢来叫来问，其他这个细心的助理，啊、哦、啊。谢谢收啊，细心的助理收啊，两个条啊卡啊，加其他的迄种迄个选民，拢会搞到安尼呢。我就讲伊啊，选举要搞啊吼，拢会去卖买票，卖买票，安尼啊卖助理，哦，这个是安尼卖签，啊，这违反选罢，违反着选罢法就对了，因为这个买票这项不应该吼。台湾民主社会已经足久啊，无必要用安尼手段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秋天》，感觉听过啊。秋天好听嘞，朱海军的歌吼。这都是咱摸到来到新兴药房，过边听到用完，咱的苏大姐交代秋天来哟、哦。

0: 有一天的歌曲是珠海军感曲，讲叫做秋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你头家那么必须要我买的对吧？他一开下不讲便宜啊。
2: 爸爸，
1: 他开下几多？
2: 是啊，
1: 那个要吃过卡啦。哦，吃过卡，啊，你是过卡，你吃了有效就对啦。
2: 对啦。
1: 啊，你是卡过啦。
2: 我无卡，卡都加加都冷卡了啊，都无得啦。
1: 看到无？
2: 对啊。
1: 啊，起码嘞。
2: 啊，只要卡会
1: 砍一件，砍一件啦。对啊，砍一件，你来不来去砍去运动呢？
2: 啊，做
1: 事人。哦，你要做事你啦。
2: 对啦。
1: 啊，你做事你啦，做事你啦，你好像话我在家咧做上路哈。
2: 对啦，我就是讲食了都会烦哦，我嘛不不管做几下食了，就讲伊去啊咧生做啊咧生安尼啦，我看不着看卖个啦。
1: 好。
2: 啊，就是你讲，我一头佫卡电话甲问啦，问讲啊，伊头壳安尼啦。你
1: 就要吃饭
2: 了啦，我
1: 看着
2: 你
1: 吃，你该做完。对啦，伊阿个生是就直接咧，
2: 家己
1: 阿个应该做完好。
2: 对啦。
1: 啊，好，好，
2: 是。阿罗阿牛，他从头阿那解封了，阿封到阿别强，困两暝，趴在梦上阿咧困，我头先看着你讲，阿你唔着去你阿困觉，我讲阿罗罗到，嘿，前面过来，嘿神经碎掉。
1: 对
2: 啊，
1: 对
2: 啊，
1: 对。
2: 阿我唔会亏，我十几年唔会亏。你都吃到你吃怎啊？我那个这个时装也开。
1: 啊，做完较快活吼。
2: 有啊。
1: 哇、啊，你也无你管得吼，你吃吃几下饭都无效哦。
2: 哦，吃遐寒遐，啊，遐寒天寒地寒，啊，都我咧静静安尼甲你听哦。
1: 嗯。
2: 静静听安尼哦。
1: 啊，我讲吼，你读完我爱吃，啊，你哦，起码哪爱开行，爱去运动行路哈。
2: 有啊，我拢有意在做生理哦。啊
1: 你去买好些云哦。
2: 嗯，去白云那边个呀。
1: 啊，你去那买板地哦。
2: 嗯，啊，你买地我住出来，我住到你住啊，住到个，你又从那来个，啊，我住到个人就个三个人。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啊，你去板地住住喺度外久啊？
2: 我住那十几年。
1: 十几年。
2: 嗯。
1: 啊，地地里向安尼哦。
2: 嗯。
1: 舒服。
2: 啊，住到个人就个三个人。
1: 哎呦。
0: 你吃咱天做好证，吃好你跟做定情的足多啦。脚行路恁脚无力，最大只。我见妈妈看恁脚从头咧生啦，可以恁过来对着上肩啦。啊，另外最大只坐袂到伊，啊，徛袂起来，走路都袂舒适。啊，咱吃咱天做好证，吃较真好，你跟做定情。可是没有，咱天做好证啊，非常常在吃啊吼。这治疗骨头的酸痛，脚头无力。会专门药啦，市面上各骨头的药啊足济啦，啊因何咱这卖遮久啊，老牌子啊，即只样咧甲人食，食好咧甲人食，保养看咧看咧真济，恁这药有够力。甲伫个药厂，啊咱数十味对骨头真好的中药材，遵照古法去炼去制，咱家己个药厂敢做啊种程度嘛？啊你啊这样大工按落去你看到嘛？是不是安尼？敢若药材成分都无同，牛吃飞羊骨干。你这骨棒跟过关针，卡头在用关针在成骨，过骨头，有的卡出无力的啊，定路袂自在啊，啊遐酸遐痛，啊我甲你讲，骨头若要用，除了咱好正话，咱甲吃伊啊。这药是补补，你也是爱运动，你也是爱护福建，你也甲按摩，愈袂行愈袂行，愈唔行愈唔行愈袂行，啊你头爱拍，吸收这个维生素 D， 啊运动爱吃。阿、啊、好做完你个脚，脚一靠，脚也靠力，脚也骨神椎，脚也生气分，小人的今天治疗骨头的酸痛，一个专门药，很多的好做完吼。另外那是讲头壳痛，头壳一个眠不歹困，眠困了无好，再讲头壳晕，头壳痛，阿妈赶紧按动动，过酸完歹，很多的降火过脑完你个脚，这就是西藏安徽的天麻做主者。西藏安徽有外汇作用，天麻治疗头壳晕、头壳痛，啊，这对头壳好的药也足少的，啊，头壳一定爱做，啊，这个头壳先过一个好的困眠，咱伫城啊活动，暗时也一个好的困眠，啊，有唔是啊太困了，袂困是头壳晕、头壳痛，你看手机就，现在的降火过脑丸那个吃吼，有那个益生菌的吃，排肠的，骨髓受骨大多的益生菌那个吃，这有教授，这有好困吼。人对这个放身体的健康，放疗美术师陈教授，前面介绍这个四五抓，来吃咱天补的养阳丸， 星期三六啊，星期六啊，放了的数字的主宰啦，那个大上的亲啦，很多用的往那个家哈，啊，这个问题就咱很多亲已经无难过就干对啦，也通过讲无无生肖，看物件家家看物件啥啥，其实方法有细细多，不用干对有成功的观念，啊，你过百就成过干对，很多亲已经无那啥出来家哦，好啦，无清楚无明了，就要卡里边。2500-5500-7-06，这如果是听过去发生的，可是最幸福。

时间的关系，其实是过度欢笑的。好时报上的大吉大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吼。以前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今日电话是2525500，大关时间就爱加透六，安吉的明仔再播4点到6点，空中最上位，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飞 FM 88.7 88.7 Holy White Holy Lucky 7飞行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怎么也能出生在岁月，成为神人人了？
2: 哎呦，神人哥，哪个之前都只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你是谁啦？都不用张表，面博神人之男，还有 Podcast 神人气播好的节目，运动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都会哟。
2: 真奇了哟，今天这个怂有一坤坤啊，
3: 都不不运动啊，小怂总好，神人开心师。
0: 以上广告由道夫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块地，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今日落班隔离，好真的是今日的西部水果里面，空气中充满着真天然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叶，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班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正经，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稳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就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繁华，咱家来想就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化华彩，不敌清河水依然之地。如今充满着
5: 潭子有一间占地3000坪、起点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色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起点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绍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下。时间真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做的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咱今日收听咱的梦的家族，我是亚迪，阿家做开一啦，好为着咱好朋友这个时间吼，欢迎咱今日收听也爱咱的朋友，大家拢安身体健康，开心。上个重要吼，一定爱开心。咱人啊是吼开心吼，就较无容易老哦吼。阿哥你吼心宽哦，较卖乌白想咧吼，安尼吼你来看安尼，大项代志拢好。吼、哦，阿、啊、过来上重要，健康啦，第健康就是无价宝啦，大家拢爱健康吼、哦，所以收听咱这部，希望讲有咱的朋友带来心情好，阿哥说了吼，身体健康，阿万事拢如意安尼吼，来，这部在进行所有的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54321哦，啊，咱今天的节目我有邀请了这重量级的哦，咱的好朋友再个详细听，注意听哦，嘿，空白空空。

0: 是
1: 哎哎哎，
0: 我呢哦报这首歌是挑干布哦，你听你知？
1: 挑干布哦，我听。
0: 嗯，
1: 嘿嘿
0: 嘿，这我来讲。这哦有观音的啦，
1: 观音
0: 嘿啦，啊这安尼听着电话就来啊。
1: 好好好好，
0: 你好恁听啦，电话好恁听啦哦，啊这安尼。哎、欸，我咧讲哦，我报这歌哦，是安怎你敢知？
1: 哦，我唔知道。
0: 因为恁医生人哦，恁医生人哦，拢会哦，安那嘞，拢会去跋筊，
1: 跋筊，
0: 佮拢会去啉酒，
1: 会去啉酒，
0: 嗯，
1: 嗯，上过诶。
0: 啊，真的啦，我都知影。
1: 我听你讲诶。
0: 我马路朋友医生诶啦。
1: 啊，啊是恁朋友，我一世人也袂啉酒，也袂跋筊，也袂签牌。对啊，哦、最近看买物件好，有讲食了，我又是韩国的，我拿跳舞也买了买股票，
0: 啊，
1: 跳舞也不要，
0: 跳舞
1: 不
0: 要，
1: 跳舞我不要，
0: 你一舞跳我就抓到啊，
1: 我当时一舞跳有你抓到，你很明的，
0: 你啊，恁某拢唔知，哎，人还在吹时阵哦，
1: 你抓到别人啊，不是啊，就我啦，不可能啦，
0: 哎，无地当的讲，哎。因为找讲，哎，我等人去做，我等人，啊，我等人不是拢叫恁带出厂去啊？
1: 我你讲，
0: 你咧摸卡腿啊？
1: 我你讲，无还恶，
0: 还弄，
1: 伊一届头啊，吵完去啦，吼、
0: 哦。好、哦，你个看，
1: 无人叫我讲嘛，啊，人家人家带带。

0: 因为我对这种雕塑奇怪的，我对这种雕塑我不介意
1: 啊。我唔知恁去哦，恁迄查甫去拢讲，哎，像阮子弹讲，恁哎查某拢敢叫来，我想讲我阿姑先去叫来啊。
0: 因为咱这人哦，每一个属性足以我抓起锁定哦。哎，去对山对山，阿乖，迄个什么嘞？迄个青色，迄个树啊。树啊真大丛，我爱看迄花，下江花开花，啊花香，啊看迄江啊，伫遐倒啊唱唱唱，啊伫遐泡茶，啊伫遐吹风，我做爱，就阮去印汉林，就阮哩坐去印汉林，啊我就做爱，对啊，对啊，对。
1: 我今日带你去公园啊，那是青菜坡，那够准了呀。
0: 因为咱去印汉林啊，去顶过来看个规个台北，看个家，到底这个淡水，我看到我看到足爽快。
1: 你看了足清楚。
0: 这四人拢爱看的。啊，足奇怪呢。迄个，你咧讲的什么查某的？迄我阁未爱看，足奇怪的。
1: 嗯
0: 啊。是什么原因？
1: 哦。那你这无正常。
0: 我无正常的，你怪怪。我写我的衣袋都没正常，弯刀熊啊，再请万华长的都没熊，没暗熊啊，再请万华长的。
1: 可以，你讲咱去用刀看卖不乌都是长拢在乌起。
0: 对啊，
1: 俺去吼，都熊那个熊。
0: 点到哦，点到，我一个点到伊两个他不正常。
1: 这什么不正常？
0: 有啊有啊，你门口再进一长啦。
2: 哦，毛熊
0: 嘿。我再问几长的有暗熊的。
1: 一个讲哦，去看卖都是长。
0: 啊！你怎么不是熊呢？你怎么真薄呢？
1: 对，
0: 真薄不是熊呢？
1: 是可能
0: 金杯啊！
1: 那触电的看嘛呢？哦，
0: 不，你那一掌一掌那种金杯啊，你那嘛不是熊啊？对，啊，我甲恁这个朋友讲哦，那野地哦，咁开真正无正常。我再讲金杯啊，你啊，我爱在哦。
1: 啊，丢了，丢了，
0: 啊，伊咧讲啊，讲那奇怪的，那其中的空气歹所在，我就是。
1: 嗯，很幸运啊，空气不好的所在哦，真正真正哈，未熟悉啦，我嘛未熟悉
0: 哦。啊，所以讲人哦，人讲人人各有志，我就是爱欣赏风景，欣赏大自然，爱啉茶，爱出国佚佗运动，我就是爱这做计划，我若感觉这我是真快乐，系啊。
1: 你讲哦。啊！阿公食饭吼，阿妈讲吼，我来看咧，凌晨啊，当顶乌龙茶，甲咱兜又无啥物共。伊讲，当你买恁兜就有啊。阿我讲，阿无
0: 来个恁咖啡啊，我来恁兜就有啊。哎呀，
1: 我想讲，恁别人的快，我恁袂安尼
0: 啊。哦，用你用用你笑笑，
2: 我
0: 也比我笑笑别人诶。真心啦，
2: 我系感觉别人嘅心是较好，
0: 别人嘅较好，
2: 对。
0: 一般人嘅心拢系少，哇，别人嘅拢较好。哦，实际上啊，这个讲，因为人嘅好奇心是毫无止境嘅，系无止境啦。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那像你安尼去舞厅，唔知去创啥，我哪唔知啊？
0: 舞厅吼，就介这个啥嘅，这个人。在船底下把草啊，几只干
1: 了。哦，伊就会跳哦，哦，伊就会跳。
0: 我无毛去啦，我无毛去啦。啊，奇怪咧，我的表无落来。啊，我感觉就是跳，我无咧啉啊，不过无咧跳啊。对啊。啊，少年的时阵哦，
1: 都一跳。
0: 少年的时阵，唯一把人咧学拍卖球啦。啊，就跟人加加嘛拍。哎。那个拍，我拍袂。
1: 袂赢人。
0: 拍袂赢人，他妈坐袂久啊。会出奇怪，就是，啊，有当时啊吼，碰咱咧碰啊，搞拢别人咧搞啦。讲大白象我就做白胖嘞，
1: 炸
0: 不落来，
1: 炸钱去救济啦。
0: 啊，其他的什么叫我无兴趣。我去迄个澳洲，澳洲，啊，哇， 迄个一百块的美金，啊，入去内底，出来嘛是一百块出来，啊，你唔知咩啦伊？
1: 我进来的。内面毛比大比小，我嘛不要说啊。
0: 无用处就是无用处啊吼。
1: 哎，
0: 人
1: 咧，
0: 人咧生个电动玩具。
1: 嗯。
0: 我讲生个电哦，拍个电就唔拍个戏啊，拍个手拿只万，一个我嘛不爱，足奇怪。
1: 个人兴趣，囡仔较爱。
2: 系囡仔较爱。
0: 记住啦，记记
3: 稳定。
0: 哎，有啊有啊。
3: 啊，去拍电动。
0: 去马来西亚的稳定，哦，稳定人坐啊，记得无三界。
1: 嗯。
0: 三界还是四界，
1: 嘛
0: 唔得二个半界，
1: 嗯，
0: 系，系啊，去澳门，
1: 啊，咱台湾啊开交点就到啊哩，
0: 澳门哦，人去住迄个，住迄个啥，住啊，
1: 多点，
0: 多点内底，因为房间，
1: 免钱，
0: 啊，有爱爱钱，
1: 啊，你爱叫半叫了免钱啊，
0: 半叫免钱，我未挂所以，
1: 你那过边
0: 爱钱。
1: 我
0: 遐带两枚，我那是无伊。
1: 哎，我遐带人去吼，人伫遐跋脚，我落去带免钱的。
0: 哦，安尼哦。啊，所以讲，第一种一定做的是无啦。
1: 嗯，
0: 系。对啊。
1: 嗯。
0: 啊，我一人我好奇的是，我咧学医吼，啊，见二水二水的，水二水的。
1: 嗯。啊，你这命中。
0: 哎，你这一代天命。
1: 嗯。
0: 你若无，你若不代天命，我无我多老，我简单，我就是安尼。
1: 嗯。
0: 啊，所以讲，咱这个。咩使你命不少，
1: 哎，
0: 阿我那看伊行路，我看伊面型，阿看伊咧行路，
1: 哦，
0: 阿一种种行动，阿穿开，讲话大大部分阿这样心态安怎？
1: 靠腰啊，你个做医生没？
0: 不是，这个万整万物之之谓之神嘛，
1: 嗯，
0: 哦，万物温切嘛，万物之之谓之肾，你讲你个看日门段，哦，一直咧行路你来，阿咱就看伊机械行动的列出三分，哎呀，有。
1: 啊，这，一杯来啦，电话那一直卡，一直想要找郭医师。
0: 啊，望闻问，哦，就是讲啊，中医咧，就是爱问，哦，爱问一挂，你食饭安怎？
3: 啊你
0: 困了安怎？哦，啊你吼会较惊寒，还是较惊热？哦。啊是寒惊热惊，啊你个老寒咩？哦，啊你个
1: 有诶，有
0: 你个做咩会堵咩？
1: 嗯，
0: 哦，这种叫做生活起居，一定爱问。
1: 我
0: 你个排小便安怎？哦，这一定爱问，所以问问问，哦，得望问问，就是讲看这个就是看入门段嘛。
1: 嗯，
0: 我拢看这，所以一定看啊，真的。恁这句吼，咱会笑命着，我咧看人迄个面相足准的，迄自然吼，永会有啊，这自然啦，就会拥有，哦啊，足准的，你爱个研究嘛，啊研究咧，有当时咧，啊，咱看啦，安尼个内心世界去，所以讲，哎呦，你那像个通灵诶，我问你，你到底个工资足济啊？哦，迄就是跟阮你这个经验有关系。
1: 嗯，这个经验，你我讲，我用中医的吼，甲算命吼有一点关。
0: 啊，本来就迷失啊嘛，
3: 对
0: 啊，啊，切未签咧，尾啊靠签咧，后尾啊就是无咩安慰上会跳，
1: 后
0: 来就知伊的心跳啊，这伊个话这进入解动物论界嘛，哦，啊，这个神圣拱桥万物之之谓之神呐，哦，就是讲。目睭去看就了解，那叫做神，哦，还一叫神圣圣，一望闻听，鼻人的声音，啊，鼻人先过鼻，哦，啊，对，那个会当去了解叫做圣，哦，神圣圣啦，有啊，观就是爱问，望闻问，啊，观嘛，啊，切就是咱这个手，就是切咩，哦，就是巧啦。哦，神圣工巧，哦，啊，你有咩切的口味？啊，有心跳或者我或者哎，足准的，啊，因讲无可能，无可能，但阮就是有这种的功夫，
1: 系
0: 啊，你好小姐，啊，因讲哎呦，那不可思议，但那这哦，也或者错嘞，是都无可能，我讲无可能，无咱两个差，
1: 不是，哎，你
0: 不能是啊，
2: 你
3: 不要挂，
2: 啊，
3: 你
2: 挂也无先看无看，
0: 我挂也无看，我挂就是讲你唔相信，你好有偌济嘛，你心跳安怎嘛？啊！你像你叫我给你打电话啊！你心病都闭锁不起，哎，对，那边都打出来。啊，你那咩笑？哦， 你的身体就不足嘛。你阿你若咩坎，啊，你就是火锅高嘛。啊，你若咩等，哎，有可能会咩主观体嘛。啊，你有可能哦。以后一条说，哎，你有迄个胃经有下滑现象嘛？我你都知嘛？你后忽然大粒吐，哦，啊，你大粒吐哦，哎，你有可能啊，吐的会是感冒风邪，但是有种哦，你不是感冒的吐，感冒吐你若带尿，那是感冒的，哦，啊，你若是哎有带尿是啊，你就先天性
1: 的，不会啊，带尿。
0: 买一些咩啦咩啦，
1: 我们
0: 这个这点面这点面，你就不能干咩啦，我实在做阿爸，啊你好好，这我都按经验来，按经验来啦，啊我讲哇那要做那要做，我就讲，顾，你要起顾的话嘢，啊你要用心，啊我你讲一代天命，只要我咧大家做用心，嘛教我咧，我顺啊。
1: 啊你看你这头先你看
0: 那这拍架啦我们孙啊齁这个东西出可以啊啊谁孙啊可以啊啊一传一东二来啊我们个家族这哎嘛听个呼噜呼噜我听个呼噜
1: 呼噜
0: 经验淡嘛啊因为我说你以后足济人其实我会跟你说有时看到这人不免谢谢我们免谢谢我们就知道说啊这样比你要过敏一个测试啊这比
1: 啊你我你讲有足多人拢去面要用我试试哦那比起那唔好去
0: 啊你若看到这个面会安辛苦哦那悠悠细细啊这心脏有问题啊你讲这手处理的错啊这身体
1: 有
0: 问题
1: 八心
0: 八心重啦
1: 哎呀
0: 八心重是症啦那问题我从你来讲啦都是关心的问题嘛哦装掉钱这水干啊猪肠有痛这水心哦得讲有没有中国因为对一台白安都发出来嘛
1: 哦
0: 这中医都有禁忌的啦不禁忌的啦但是我那头壳都疼不然头壳就成这样嘛
1: 我头壳疼是疼不紧
0: 哦我跟你说哦风寒风热风湿嘛外伤嘛啊气滞血如同这个回春管脉啦啊血虚会瘀嘛哦啊对风寒风寒风风热外湿啦气滞血血虚啦啊肝阳上亢啦痰热壅胃的肝阳上亢嘛会头壳疼嘛哦啊痰热壅胃如同气不痰你把舌头壳疼头疼八大症嘛你要知道头疼八大症是什么原因为了医医不好啊还有一种和我们说感冒一般都说会那个晕那个晕啊吐你恶人性神你那头壳疼是耳腔里面有水气啊失去这个冰凉那种是感冒引起的那是会风寒风热的病啊你就说
1: 你口口
0: 啊你就说切口干你也全都反射性都痛对啊有当时啊吼你爱了解伊个情形所以中医唔只讲对症下药后来咧讲中医我就足欢喜个
1: 系啊所以你要
0: 注意对症下药
1: 咯一直讲
0: 头壳一世人个医也袂好什么叫头风咯
1: 是讲什么是讲你若是高烧侪时阵吼你都用咱拢讲中医去
0: 听听无啦
1: 无啦啊那么听
0: 我高烧侪我咧嘛讲个一个小姐请你和我爱
1: 还是唱歌啊
0: 安娜达你是引导少年家你让我妈说的
1: 我
0: 的心
1: 引导少年家我的天
0: 你说爱我你吹气你引导压缩电脑的有塞哎呀这天没天没哦你看咋没哦你看一对头快要飞快咋不要飞辛苦你就用塞用眼对呀
1: 啊就人家讲的真重要
0: 的真的真的
1: 你那是一讲的真好那个不中听的齁人就讨厌了
0: 讲的真重要
1: 合本
0: 齁啊是怎样齁因为你们最爱听我讲的
1: 齁这么好的讲
0: 我跟你说啦因为我们带有做的所以齁都有一个完全的准和心这是公和位这准和心齁哎呦我的心境就真好所以我人缘就真好人缘真好的朋友就很多所以我们每天都很多朋友会来相助对啊咱现在就是未去拍心未讲爱嘛未去讲人的长未去讲人的短嘛来拢卫生啦我拢甲伊讲哦天天打炮啦 我的是不是要走路鞋冲煞啦，天天打到鞋落啦，对啦，就从早上打到晚上啊，对啦，按打那么就是走路啦，这是你要要老是你按落啦，还是做一级呢？我怎么做一级？你这样子够够当了呢？哇，你那小歪小歪，让我的打是打打屁。打屁你知啦吼，啊泡是泡茶，我天天从早上到晚上打屁泡茶，啊你唔知系怪咯，我啦过节打翻呢个啦，只要打你，啊夜店你啊对啊，哦台北市叫点点点啊呢，
1: 做安尼讲话吼，做安尼哦较清楚，咩个多么多点哦，
0: 啊呢哦，啊我喏就是一早时啊起来，啊就感觉比较卫生嘛，啊泡茶，你那人生就系怪咯，啊即个下晡时啊就是变数啊，哦啊那是。那是咱咧电台咧叫，电视咧叫，啊，我就甲视频，啊，
1: 人家叫咧坐台吼，
0: 啊，坐台我专门咧，对啊，嘿嘿，都是坐电视电台的台啊，
1: 人家要坐坐台就去啊，安尼啦，
0: 无啦爱安排较早较接，我做到少年的时阵哦，足接。到时候去讲一寡，来去参加聚会，啊，讲一寡迄个以后有讲解，哦啊，因为我做好演讲的，哦，这个演讲我
1: 没有无关紧，
0: 哦，我讲人生嘛真老练，系啊，啊演讲，哦，我嘛真老演讲啦，吼，啊，因为对着这学术的研究哦，我唔在个做好讲。啊，所以侬听得不不配啊！啊，你要讲钱，你要侬来行行，你听咧。哦，啊，所以啊，我人生就是安尼过。啊，因为钱没有较济啊。哦，咱爱就是心跳用嘛。啊，所以我就较少叫阮家，阮家后啊做药做书。哎，以后唔就爱倒起来。
1: 会啦。
0: 倒起来。啊，
1: 你都一直讲单咧，唔当。
0: 唔啦，我讲啦。
1: 人是讲哦，我老爸都
0: 我四十几岁，四十通岁，我个房价，以前我没我就是我就是看病。
1: 讲伊较早，前面讲较早，最后嘛特别失智。
0: 我啦，我就开始哦，就拢特别注重在阿伯的健康嘿。Hello，
1: 嘿，你这个喜欢茉莉花，
4: 茉莉家族这里吗？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哦。哦，这里有看吗？茉莉家族。
0: 我今天在做解冻点位。
1: 啊，都在水茉莉家族的一个。
0: 哎呀，啊这啊开始啦哈，靠那个路来路接啊哈。我感觉讲这个事业重要性。我一世人拢在奉献，啊，咱特别话在咱大地咱家地，你爱所需要的。给我红色，啊，开始我就啊足够用心啦。我较早去边头，我跟阮太太吼，有一段时间啦吼，你看病的时阵，哦，你人是过在惊死人，很惨的来啦。哎，你讲我在哪里看病？你这根本没有通灵啦，能够我有通灵啦。啊，这个
1: 那是那我去恁家一时间随看买点菜的咯。通灵，
0: 啊！因为我咧讲，啊，结果唔是安尼啦，因为我对这我都是有足特殊的，很特殊的，哦，迄种一个，迄种灵通啦。
1: 啊，但是我感觉这人嘛，受
0: 一个灵通，唔是通灵啦，
1: 嘛受一个瘟，一个惊瘟。
0: 无，啊，我咧讲，啊，就是因为人少会死。阿伯啊，伯啊吼，啊，阮只眼皮做四十几个，我就开始加电视电台。哦，我就放弃迄，因为足甜足甜足甜啦。因为怎样吼，迄当天当时在外面嘛在吹啦。啊，一个人啊，电缆菜些这样卡电话也卡电话，因为伊问题足济，因都是足济问题，因就艰苦病人因在吹哩。啊，这个吹哩，咱就足烦啦，没靠近哦，没有管都无法度啦。啊，所以伯啊，我已经啊三十几张。是我所的几单无得无得人看，啊，即所的几单都是拢伫电视电台嘛，所以人客，因大家转八卦，大家转八卦，系啊，就是安尼，啊，即个个爱佚佗啦，出国佚佗啦，所以即个都话咧碰过啥物咧，啥物酒家，啥物酒家，啥物鬼啊，
1: 有啦。我
0: 咧
1: 后街人生来酒家，
0: 足少咧去见识一个啦。你敢坐我去啊？
1: 安尼哦，
0: 我坐我来坐你啊你。
1: 我叫邓建成坐你几多？
0: 那么你我嘛该去做很多，我再咱做边滚做位，对啊，对啊。
1: 哎，
0: 你
1: 注意哦。
0: 哎，好了，拢家己去。
1: 唔要哦。
0: 哎，阿拢家当当只其实因为用错问题啦。咱老伙仔用错，咱就招人，那有可能去招人啦，对不？哎呀。
1: 安尼好啦。
0: 啊，兴趣无够。
1: 兴趣无够。袂啦，我咧讲啦，身体顾好啦。
0: 但是阮两个有一点同款。
1: 都一样，顾身体。
0: 顾身体，阮两个嘛就。
1: 拢会背诵。
0: 啊，佫有一点就是，因为陈金祥吼，伊一世人拢做公益。啊，这点我嘛拢做公益。阮也超市20-30个囡仔。哎呀。啊，人伊嘛做，啊，我嘛做过主持人，伊个公益会的理事长。啊，我佫参加过来会。啊，伫阮正面吼，阮应该是要求第一啦。正面嘛讲啊。我的心态就是用足正面的，我未去负面啦。什么叫做正面？什么叫做负面？等一下，我来讲给您听，怎么
1: 好？好
0: 咯，好。这足重要哦，您爱听哦。这个是世人的经验哦。什么叫做正面？什么叫做负面？
1: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啊，我你讲，你若想讲哦，要来谈一下五中医师吼，开讲一下安尼吼，马英甲卡定位。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咱今日吼，咱请吴医师来吼，上较重要，是要来安尼吼，叫来发挥一下，哦，搁较侪人哦，知影迄个卡头一多用安尼啦，
3: 卡头要安怎用？
1: 哎，对对对，
0: 卡头要用，
1: 这足重要呢。我讲咱人的会修，都是这两个卡。
0: 来，我你讲吼，你也多来讲是真呢。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吼，因有表，包括这个网络上边话拢有写，讲咱这个卡头骨，决定人的退休，
1: 所以我你讲，我今日去公园吼，我拿那种青蛙跳，我跳跳嘛，够安尼转过哦，
0: 你跳我就叫他跳，你根本就骨了咯，人你嘛像我骨了会较好，你今日你讲咱这个今日这个。跳你知道嗎？你跳你怎敢說你會跳跳看看我就鼓落跳鼓落起來鼓落起來一直跳我結果我是鼓高鼓到一底
2: 你是真正在跳的
0: 我是真正的甚至
1: 我是叫他說
0: 沒辦法做動作的他做動作的這樣他就不敢吃了他就不敢吃了我就我看有嘛但是我點點啦
2: 平常時我臨時要吃
0: 我做了十個鬼他做了五六個他就做完了他說你要跳跳去射過來我就跳射好看我敢改一個什麼叫做卡頭屋
1: 这真正爱练
0: 了，上面叠个卡头屋啦。
1: 前一天盖屋，你讲那个蹲马步啊，那个开衣啊，到那个听幼工哦，爱蹲马步。
0: 来，我跟你讲哦，这个蹲马步，因为我较早我带棍是操多的，所以我点
1: 了。我是操多。
0: 你操多，我看得出来。我不输啊，你不输，同你比我还厉害。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就好嘞。这个人就好了你爱爱挣钱公司的，挣钱公司你爱有我靠人的腰部，是吧？有我有那什么，是不是？就是爱这么。哎呀，你们，哎，
1: 老人要，
0: 要看你的脸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就是安尼啦，对啦，哎，反正你朋友那么多，朋友都唔相信。
4: 啊，所以希望把你这样子做掉就算了，这样你好赚一点，赚一点就可以。
0: 好的，对啦，那么多啦，都是靠我做啦，哈。
4: 所以我想基本是他这个叫卡卡乌。
0: 哦，啊，对，卡卡乌，观众卡卡乌啊。嗯。我在哭嘛，哭不哭？
1: 嗯，
0: 我哭哭的很，哭不哭？
4: 你为什么说你哭呢？吼，你看你拢无肥呀，安尼看就是讲是肥呀的。
0: 嗯，你以前就是爱练，
1: 嗯，
0: 爱练那个，爱一些黄金的带，黄金的带，一个带，一年几百的，
1: 嗯，
0: 三千的，哦，还是不错。
4: 啊，你看到吗？这个是
0: 你
4: 拿的是几支枪？
0: 你拿的是啥？好，
1: 嗯，
0: 我那个卡槽，
1: 嗯，
0: 好，阿伯，你修腿，
1: 嗯，
0: 哦，我们进去，
1: 嗯，
0: 我修腿，我们去，
1: 嗯，
0: 我们去小腿，
1: 嗯，
0: 我们去这边，
1: 嗯，
0: 也挨着是我们跑过来的，
1: 嗯，
4: 哎，你看你为什么跑呀？
0: 我呀，我他在这边的生意就不好了。哎，我讲你当时就是一个小人，当时就是一个孩子，啊，没钱没啥，
1: 嗯，
0: 然后我他做我的东西，我没得接受啦，啊，然后我就不理解，
1: 嗯，
0: 啊，我们在一个当地，
1: 嗯，
0: 哦，一个叫什么山，哦，那里的这个，这个五香的罗山，
1: 啊，
4: 五香代表的罗山，
0: 啊，一个金山的一个地界，对啊，
1: 嗯。
0: 我一个不需要
1: 啊，嗯，
0: 啊，我在这个山做医啦，
1: 嗯，
0: 你拿工你不接啊，
1: 嗯，
0: 可以不接啊，
1: 嗯，
0: 阿娘哎呀，你不要嘞，我今年是怕做那个五行不大不稳固嘞，
1: 嗯，
0: 那个在专业不想到大了嘞，
1: 嗯，
0: 哦，我三万一年的三元钱，
4: 啊，行，那
0: 行，那行，
4: 那行，那行，那行，那
0: 两张啊，已经卡头在底，爱在罗山一关处理，关处理，
1: 肯定说进去。
0: 那北围的嘛，哦，五马路加，六马路加，
1: 嗯，
0: 哦，啊，因为哦，也不是，两个我们他在不好造，
1: 嗯，
0: 他不好造嘛，
1: 嗯，
0: 因为，嗯，再造就不好了，
1: 嗯，
0: 一条不好东西的，
1: 嗯，
0: 他就是再造才好，他中国好造无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话讲，
1: 还有几分钟的，
0: 你起码有五多股，
1: 差不多。嗯，大概差不多。
0: 那个
1: 讲啊，四十多块钱啊。
0: 我
1: 讲台多拢多少？
0: 啊，我主要讲现在，
1: 嗯，
0: 是说，还是不快，都不跑了。
1: 嗯。
0: 啊，还是不啊。
1: 嗯。
0: 干的呀。
1: 嗯，都很多。
0: 啊，我叫你过来呀，我讲我这边来做，
1: 嗯，
0: 我讲你做什么？
1: 嗯。
0: 立马就来了。
1: 嗯。
0: 过来呀、啊！
1: 嗯，
0: 啊，这个咱们多弄些干果的这个节骨眼呢，
1: 嗯，
0: 对啊，
4: 两万点钱的
0: 还有挂底一个上的这个也是我的山嘛，
1: 哎，
0: 还多两面几句的三面风景的，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所在耶，
1: 嗯，
0: 好善，
1: 哎，哎，
0: 哦，爱挂一点嘛，
1: 嗯，
0: 两个给立在一起的啦。我先看到你第二十一集
1: 了，
0: 啊，就是阿公看到一个人在做了，所以讲，人家讲那个啥，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讲卡头，讲那个退休，
1: 嗯，
0: 是咩？
1: 哎，真正来讲，这个正经卡头换，你来安尼不如家的，苦到背起来安尼未舒心吼，
0: 这
1: 样过来你卡就得衰败啊！
0: 啊，怎衰败？
4: 衰败吼，你怎么讲啊？你来过好，
0: 人过不会啦，
1: 嗯，
0: 是不是那个？卡头是上不来，
1: 嗯，
0: 啊，一挨接起来，
1: 嗯，
0: 接起来不生产，就生来高高端的形状，
1: 嗯，
0: 哦，啊，你我的稳重，
1: 嗯，
0: 因为这个电机嘛，
1: 嗯，
0: 退化，
1: 嗯，
0: 越不好的退化，
1: 嗯，
0: 越新奇来退化的，一新越新工业了就讲，我的卡稳重，
1: 嗯，
0: 啊，我的卡细节，哎。你本来也听过话嘞，你那个可能也不得加了苦哦，加了加了就退步，我也不加了这边，
1: 反
0: 正我只是加了个两片鸡蛋喽，还能吃苦啊，辛苦。 啊，你会叫我电机楼上啊，
1: 嗯，
0: 啊，还做工厂啊，
1: 嗯，
0: 啊，进多毛机呢，
1: 嗯，
0: 另外运动进多来投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啊，你看台湾的开始比较变运动，
1: 嗯，
0: 变运动呢，
1: 嗯，
0: 啊，因为这内分是寡寡固，
1: 嗯，
0: 哦，这不是，这不是重点，是重点是个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搞了，弄搞了几年的工作。你那是做的用饮食，就是吃饱啦、饮食啦、爱运动。
1: 嗯。
0: 可是呢，你那个运动，
1: 嗯，
0: 你就是爱吃饱，不严重的啦。
1: 嗯。
0: 啊，你若是一般，
1: 嗯，
0: 哦，他可不要严重的地方吃那个保养嘛。
1: 嗯。
0: 哦，可爱保养。
1: 嗯。
0: 哦，他还是挺严重的在吃的啦。
1: 嗯。
0: 哦，你若看到不严重，你就吃保养。
1: 嗯嗯。
0: 对啊，你保养对他来说呢，是无效。这也对减脂，
1: 嗯，
0: 啊，另外会减脂不多多。
1: 第一款最近你有咧注意吼，
0: 哎，
1: 食食咧吼，绝对袂行路啊。啊，食食会刺刺迄个草莓啊，人做
0: 干。哦，我甲你讲了吼，
1: 你
0: 这个行路因有严重，
1: 嗯，
0: 咁迄个较比较严重咯。
1: 嗯，
0: 我啊，你若极严重咧，我先了做严重，你就来看，
1: 嗯，
0: 啊，无食就食。
1: 嗯，
0: 我啊，那有人问我，我做我食。
1: 嗯，
0: 我啊，你若是讲那个。开始啦，吼，啊，都前期啦，就做了锻炼啦，啊，就看的元素，啊，就做了生活，
1: 放
0: 在古代啦，啊，老婆马介绍，我一点爱吃的，
1: 我当，
0: 啊，但是，因为那个一周用的，啊，对我的心啊，普通啊，要做一点，好。一个做一个做，一个做一个做。
1: 我在家里吼，我当初
0: 家里有人家的，
1: 我跟你
0: 说，你太无聊了，他有一个问题，一直进不了的脑子，为了
1: 什么？啊，那个我顶冤了。
0: 对对对对。
1: 不上班嘛，我啊，你讲的，你是不上了命？你上了
0: 多少个？
1: 然后就上了我了，因为伊是做那个油菜鸡啊，做生意。
0: 嗯。
1: 啊，人家做生意是是咱那巧的。
0: 嗯嗯。
1: 巧的呀，一看就是不要多巧。
0: 嗯。
1: 不要多巧，不要多做生意，还是不要多赚钱。
0: 嗯嗯。
1: 啊，伊无赚钱就算了呀。所以一下就想啊，当我们做工作，他就不能做，听这个。听这个歌曲有一听到，
0: 嗯，
1: 歌曲有一听到，这个弹弹的呢哦，我歌是在哭的，
0: 哦，
1: 加的，
0: 嗯，
1: 真的，嗯，够幸福的，也是说，你后再会做些第二歌，
0: 嗯，
1: 就这样，有人去做生意，有人去家里啊，有人去赚钱啊，一家赚钱了，大哥，我也是，自己不爱做啊，我讲的安住，爱做工话的，一工。我哦，应该要上一个灯啊，好哩。你今年工作很累，
0: 我跟你讲哦，我不上班了。
1: 嗯，
0: 我有直接就高中学习，
1: 对
0: 第四年了就出生转，应该不难的。
1: 嗯，
0: 也工作出来。
1: 嗯，
0: 哦，
1: 嗯，
0: 他这个十一说哈，
1: 嗯，
0: 加又很不错了。
1: 嗯，
0: 但是一分嘛，
1: 嗯，
0: 哦，那是靠投入的。
1: 嗯。
0: 啊，这么可大问题，因为你做医生的也有很多干什么假嘛。
1: 嗯，
0: 那当然，谁医生都干不掉，但是慢慢讲不好，讲不好。
1: 嗯，
0: 啊，盖嘛，你说不去听不？
1: 怎么听不这个？
0: 啊，听我这个。
1: 嗯，
0: 好，听我这个，都是听了上个我听下的。
1: 嗯，
0: 好。
1: 嗯，
0: 啊，听我。
1: 哇，咱们的声音都听了，没听见是噪音了是呀？
0: 那我你讲，我那个都出去。
1: 我在哪一起？一起就跟你讲啊，啊你家买只卡怎么样？什么人去跟你买物件呢？
0: 啊，那个不要的，不然你再来。
1: 哎呀，对
0: 啊。啊，伊就是安那嘞。
5: 嗯，最近啊，出车祸呢。
6: 哈，啊伊人怎么安那？
5: 就是伊卡骨头断去啊，用着伊迄个人，起码都找无啦。唔知呀吼，这个像做这条。
6: 哦，就是款票数多少，我都找到票数汽车的情形，延去申请汽车交通事故得到保险金吗？
5: 对吼，我赶紧打电话打去看。
7: 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乃是对方票数多少，依照规定延申请汽车交通事故得到保险金。特别保险基金已经委托办理，用在汽车责任保险的三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鹿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保险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5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正力，好，其他的咱到底来分享。

0: 圣经中有位置是一个相反的重点点，就像所教的名同款，当阮看见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深雅一个秀丽。一个系列的田野内面，建造着一栋各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圣经中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栋，进入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小厝，也够台湾三大。
1: 一个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位置在芦洲区出海口，而且有全国上高大的大城湿地，并且有全国上高大的人气名，是过土豆阿爸甲黄金仔目色上地。欢迎这个大城西哦，时间今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0.7，欢迎广播电台。嗯
2: 伊讲话可以开灯嘞，正家开开，我先做他嘞。
3: 他讲话是不会，那个是发电嘛。
2: 啊，
3: 啊不电嘞，一定要发电。
2: 嗯，
3: 还会
2: 震。嗯，
3: 啊会震哦，一震一震还会电。
2: 嗯，
3: 电电嘞。
2: 嗯，
3: 我还是刚接触他的一个用。
2: 嗯，
3: 啊就是讲
2: 他每年，
3: 哦每年都能给你，你如果他他有啊，但是啊不会电，
2: 嗯，
3: 我停电。
2: 嗯。
3: 好的心态非常优秀，
2: 对，
3: 啊，那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那个采购部应该保险，我是说需要嘛，那个良心，那个硬件啊，你偷用啊，硬件啊，
2: 对
3: 啊，真的经过检验的，啊，这个老王嘞，真心啊，啊，我就是说有一个，都有给我一个，给你来嘛，我的表嘛，我爱就贵，我就贵的是说啊，因为不一样啦，啊，那我这个不是不太稳稳。
2: 嗯，
3: 现在太久了。
2: 嗯，
3: 啊，还有个透气机节目很多水，
2: 对，
3: 啊，越修下，
2: 嗯，
3: 啊，这么多修下，回头肯定来是这个广告，
2: 嗯，
3: 高大的，
2: 嗯，
3: 啊，以前广告来这种广告以外来这种透气机，
2: 嗯，
3: 对啊，啊，后来又换了管，一到又换了那种高级的茶几机，
2: 嗯，
3: 对啊，我啊，高级，
2: 嗯，
3: 这高级呢，啊，因为。高歌唱啦，哦，伊会用到，哦，啊伊老祖用歌咧，哦，啊，歌曲咧是较属于咩野田野麦调歌啦，吼，啊，途中途中台湾仔啊，然后佮带来有少，第几下子，哎，过着过也是个比较途中，
2: 有人讲咩啊，途中吼，讲十大都是有哦，吼，第几下子有哦，吼，讲到转大大几个家都是，哦，后摆不同
3: 啦，嘛，即途中高歌唱，即途中就高兴啦，
2: 哦，
3: 啊，即个途中。会做啦哈，我保障了些啦。我总归总归就是社会，
2: 对
3: 啊，对嘛，总归诶，主要哦，伊会当我来讲讲，总归啊，为甚物这个业务就不做啦？为啥做会是下流？就讲总归归在个，
2: 系
3: 社会，系社会，
2: 系
3: 人会，
2: 哦，
3: 总归啦，但系我讲总归。都不一样吧，我一点都不会了，
2: 对呀。
3: 我打击天，打击天就是个重要的，重要的啦，重要的是，啊，这一种，这个就是个优先，啊，这个话会，啊，大重要，可能，
2: 乐从容，
3: 我乐从容，
2: 真富有你家，
3: 啊，这富有你家，
2: 更
3: 讲的乐从容嘞，啊，就是个小人吃过来，所以呢，精子数量增加了，
2: 我去北疆的嘛，都是乐从容，
3: 乐从容，
2: 我在讲，
3: 哦，这两种乐。总有进步，进步，啊，这个讲注意，讲注意就是说吧，我们这边来做兰州，兰州有比较多种交流，这个讲注意，啊，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呢，那是社会，哦，那是几个物件啦，哈，啊，地主，地主就是讲啊，来当过那个地主啦，哈，过那个地主啦，叫啊，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音乐啊，有啊，来到过来这个。啊，把这些电脑到他们啊，有自己的活动来租用的呀。
2: 嗯。
3: 啊，好几个人民生的都安心无心啦。
2: 嗯。
3: 所以这些商用费呢，
2: 它
3: 就是个个人的心，他的心，
2: 他
3: 的底。
2: 好。
3: 啊，非常不够够好。
2: 够好吧？
3: 啊，这边呢是。
2: 啊，广东嘛，
3: 啊，广东的那里哈，啊，雕楼生的，啊，当然你爱吃这个啦。
2: 嗯。
3: 啊，那是很大的收获，也好不不容易。
2: 嗯。
3: 要。
2: 所以我当天，就是讲，要我那种腰酸痛痛无啦，下头我退化，红肿、手指积水，这几股个连落去，安尼
3: 好。哦，也好过啦，哦，也好过了，就维生素一个的工作会。

0: 从你你看这个打工，你看工资的脸，
1: 对，
0: 还有什么交易的，
1: 所以真正你好做名哦，看下有搞未，好做一多用的，所以咱们不仅是讲他腰酸，他很多人啦，他头发变多啦，眼睛，
2: 这个中晒好的，他腰哦，老难做哦，累积做起来哦，慢慢做再做一下，他那累积做起来，然后来做哦，
1: 是不啦？他把火分叫起来了，
0: 火分叫起来了，所以你工作，做工作吧，不像。来对五七五七的很好啊，我老婆是吃的多，我主要是进步啊，我主要进步嘛，啊，我是这样啊，我是这个进步啊，是去别的行业进步做的，啊，进步做的什么，这个面接不上，你见面我都考上国生了，我的天啊！一几年怎么就是在几个人都大了？
1: 光叫买棉的就恐怕是。
0: 我受的人的印象，更大了嘞。他印象来的是光，然后一个主角，然后就去打仗。
1: 你就是更，我管你没发现。
0: 所以说这个工作出来哦，并不平静。他平静的直接叫人家做一个工作工作的，花样不一样。花样是叫做各种各样的花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这个量哦，应该更足量。他可能在，他说明开了，政府不用人了。我们这个节目哦，一个台湾三个月来做了六十多万。来料就多啊！啊，这个来料，伊在你讲梦内，我讲刚有一个物件在我工作起来了。我叫我的老爷在节目里会啊，有人能做的找不着，你叫人节目里来找不着，节目告别了，伊都会撞这个情形了哈。会用啦，表示你个做得啦，有啊。一个我讲人咧做事没用，教我可唔知啦。教了唔知啦。
1: 我起教啊。
0: 我较早一个叫做，不是叫做哪家回村，较早叫做
1: 金光丸，
0: 叫做乃固金光丸。我国家叫做乃固金光丸哦。阿廖，伊讲阿无，食我买下来叫我阿灵贵嘛。伊即个来到门卡袂大，爱有料事啊。所以从我听讲，我讲人。一盖啦，吼，只要两个食同一个火料，你不要只食同只几个火，好嘞。这个一定要一一单个四十料。四五个单位，我个顾啊，我阿哥阿哥个怎么做啊？啊，你这样弄哦，你那个我这样嘞，过来就是关于门不关，门卡会关。那就在等门口在用嘞，因为我等几家，我自己来供嘞。我这来就五井温府哦，完了五家，我那是还是几吧，我老家哦。那个上交五单，那上交哦，一点都不平静啊。啊，就五井温府一点过来单了。对啊，你看我一家的计划来了。我那个地址，你想我怎么定出来？一讲说哦，这几家在把地，我搞的东西老家为村，老家为村。人家来了，今天就最后出了，我们要做的，实际金刚，胶囊嘞，胶囊的面部，一个我，就是这样，这是我经过嘞，他就没拿过我那一些，
1: 他有那么那么便宜哦。就你买一个公，去留下你自己，
0: 叫我
1: 买
0: 人家。真的，真的是真的是，对吧？一个婚嫁，还有在家能够附近的，特别经营普通过来单啊，一个人进，所以说还是有两个，那就效果是，做还是好的，
1: 真的好，
0: 很好的，
1: 真的好，
0: 比人家的不比人家多，怎样怎样。

0: 好像没当过，没当过阿尼啊啦。
1: 卖个讲啦，
0: 阿尼讲讲是多个啊，
1: 卖
0: 讲，卖讲过来恁讲，恁个阮
1: 跑过来，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多个，恁所以我们那边把我膝盖是四管，最多四管哦，多做十管，
0: 也
1: 没听。
0: 我这有病啊！
1: 来了，有病了，痛发痛痛痛，
2: 我做三遍。
1: 所以哦，那个是要吃这种的物件哈，一定要有病哦，它是的，它皮肤。
0: 那对我来讲，我是会小注意退。
1: 对，安尼，这个是我意思是要讲的药材啦，要讲药材，因为他做的是讲一个，哎，老年人是有心病哦，有讲那老年人上。
0: 你看你有听啊，什么粗通啊？我都听到你说，你看你听到你说，这种我们是一个人有啊，
1: 啊，所以他都要关心啊，你就更想听，不然听。
0: 因为是恶劣，啊，一直感到伊真好，但是，哦，阮，你讲你真爱享受阮物件，你就是，哦，爱加减啊，哦，对阮的要求。
1: 那你好朋友，
0: 你个啦，
1: 现在就是
0: 你个啦，
1: 那无意思哦，啊，
0: 我
1: 一个一样的，
0: 我啊，不会干，我跟你讲，你是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美女，那个家伙啊，不是我
1: 是，那我们这个习惯，我说习惯了哈，控饭控控控，
2: 我数三笔，
1: 哎，哎，你好，哎，哎，你好你好，
2: 我是那个，
1: 嘿，
2: 八卦的，
1: 你被八卦了没有？你说。你叫他妈
0: 的，我今天在做我的事了，
1: 是啦，你怎么只能跟你撒谎，你就要被你撒谎
0: 了，是啊，我今天带来一个是
1: 我
0: 的
1: 我的那么没
0: 我
1: 的那么没打好啦，嗯，请问你们今天就是这个习惯哦，啊，大哥习惯了没有？
0: 你是一件两不给我还用没件，
1: 就是就是撒泼撒泼的，
0: 你
1: 看多啦，都没撒啊。控八控控控，
2: 五四三零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又带这个，
2: 这大哥呀，
1: 来啦！你个大哥来了嘛？以后的大哥，这你个看啊，我都没为我们费事情啊！哎，
0: 现在是哪个？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做工辛苦不少。
1: 辛苦，
0: 因为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1: 苦，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1: 苦，辛
0: 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但是但是想足清楚，啊，你若是按这个按哪会出来的？我是我是啊，啊，我个我个情况，按按了按按的时候，哎，这个这个是说感冒，我那个体弱感，肝偏虚，哦，弱感。
1: 所以警察官，
0: 这是还是还是？这东西的你爹
1: 啊！对呀，我都想修眉骨发的。
0: 哦，修眉骨是吧？啊，这个心啊，我说，
1: 哎，
0: 那个心啊，相会了，有，
1: 哎，
0: 哦，那个心握得红，
1: 看，
0: 先，哦，这个是错，
1: 哎，哦，负担，啊，那你不比我整个心的体重，起码是最多气管。大做十管哦，做一百阿个吼，啊，你也看哦，你怎当个一直看一直看，伊是本来拢无要答应你呢，我勒看安尼哦，无好嘛袂使了呢，啊，所以爸阿今日做机会，伊讲即个最后个啊，最后个，伊讲哦，国会无啊，美女无啊，美女无啊，
0: 哦。 因为当初确实犯难去
1: 阿美女
0: 我老师在纪录片里头在取材里
1: 啊你啊
0: 我是你的三我把手那就过
1: 没来
0: 没来阿美啦
1: 没啦没啦没来阿美啦都没你的不要你要注意哦痛痛痛痛痛
2: 我是三里零
1: 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
1: 你怎么心里哦我是那个我的我叫你
3: 阿美啦
1: 不然
3: 你一定要找到位啦哈
1: 不
3: 然你讲没考试工哦我能准备的用那个夹到位安尼啦吼，一点袂使安尼。
1: 我收了呀，我个个肚子也怪怪了，你爱夹破我老汉公司，
3: 老汉老汉你安尼
1: 呐？
3: 是啊，
1: 我早起出去我两块五
3: 就走了，你夹到没？好多耳聋，袂使安尼哦，尤其我讲阿公无可能去讲谢谢，伊讲安尼最烦的头盖是贵安尼啦。
1: 阿公来来来，你也蛮好啦，就跟你听啦，
3: 我应付。
1: 有跟你听啦，你也看我嘛真个好哩啊，你
3: 哎呀，
1: 哦，那你讲哦，阿妈昨晚好多家伙啊，
0: 无啦，
1: 阿妈今早好
0: 厉害，我哩讲哦，你做位古董哦，带一个古董去，我那里做小机灵啊，我哩，你那是爱用的，好记得吗？你做我玩啦，我跟哪个人去的呢？比较好的，
1: 所以我讲哦，今仔来啊吼，
0: 我做哩做古董，
1: 因为有一关系个人，我哩讲真。哎呀，你哦，孙子嘛拢足满意。啊，你有知影孙子阿妈高山啊？
0: 对对对。
1: 哎，阿公阿妈哦，都爱来约啦，
0: 约
1: 东约西啦，迄个个什么臭来叫住，我全部上进，
0: 哎，
1: 放一年去。你看，阿妈，你看我干嘛会很厉害？
0: 我懂哦，
1: 很厉害。
0: 我的孙子会干我，我的感觉我做到，叫我做比喜欢呢。哎呀，比赛。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你有听到我干嘛跟我随随便吼？好啦，好，好，好啦，安好吼，好。你看嘛，你安这么随随便，那你就听对啦。你讲你别讲嘞，阿哥啊，跟他们随随便，跟你你在安尼，安尼，你讲的对吼，我想喝你家，阿好伊安尼吼，安尼介绍伊个安尼，根本无落效的。
1: 嗯。
0: 伊用心嘛，伊干嘛说？吼，我安尼，啊。
1: 嗯。
0: 你看嘛。在外面，
1: 这我得到了够多工资了呢。
0: 嗯，工资不多啦。
1: 要
0: 工，你要工干那个钱。
1: 工资没有。工，你那个工资拿出来了。
0: 嗯。
1: 这比较要不了，啊，这多人见过。
0: 嗯。
1: 啊，这多人见过，大家都知道有几块几多，
0: 有
1: 个几多，几乎大家都知道有几多嘛。
0: 嗯。哦，
1: 他毛乌港丢，还是刚刚这个成功。
0: 嗯。
1: 这是全部的。
0: 嗯。
1: 啊，你这边没有时间啊。啊，十我将来一地就是阿咧，
0: 嗯，
1: 诶，阿我温州无条啦，阿有可能啦，
0: 嗯，
1: 阿即我甲恁讲一句咧，
0: 嗯，
1: 我够今年一过，
0: 嗯，
1: 我管啦，我阿咧温根本无爱无，
0: 那你就无啊，
1: 无爱啦，无爱啦，
0: 那
1: 我有条啦，
0: 嗯，
1: 我有条管所有
0: 啦，好啦，好啦，
1: 特别当阿咧啦，你看有人。医生嘛，讲是不不安全啦，
0: 不安全，
1: 不安全，
0: 不安全。那嘛，这四个单位嘛，
1: 我
0: 安全嘛。嗯，
1: 真的有过界啊，现在就是很多心，
0: 好啦，
1: 我没有心爱的人啊，
0: 对，
1: 啊，你爱的他一个样哈，
0: 嗯，
1: 高大，
0: 嗯，
1: 高大就是美丽的国啊，你高大高大啦，
0: 嗯，
1: 我知道比。喜欢啊，在上温的小孩子，我就记得了。
0: 哎，
1: 他们平日跟我多少叫回村的，
0: 嗯，
1: 哦，安排叫回村的，温去了的，接着看回的。
0: 嗯，
1: 哎，
0: 嗯，啊，这个我一种中药的，这个中药就是去擦皮肤的。
1: 对，
0: 那这个我讲，这个就擦了一周温的人哦，就在今晚呢，一共我今晚买一次，再用叫他更加。一个食五粒，叫啥物件？伊讲今晚食一加顿加暗顿，
1: 哎、嗯，
0: 伊因为咱本来就是安尼，伊头咧食有两点食有够，过来就用减量啦。伊过来咱多用量嘛，对不？就是安尼。
1: 啊，食五粒，然后四个起来量嘛。
0: 系啊系啊，对啊。啊，所以叫
1: 啥？哪有零气的？那不生气，好不生气。
0: 哦。
1: 用三用贵，
0: 哦、
1: 啊，这个三用贵哦，一分心就是做的那些。
0: 我阿妹妹爱林小姐，也够侪照看。
1: 啊，你这样啊，你边做的啥？只要那是做的。
0: 我阿妹变旧哦，你恁是觉得足爽的啊？你啊，对。
1: 哦，一切都。
0: 系啊，阿妹有够机会啊。
1: 那么诶，食饭饭哦，还是咧，从前买菜饭饭会晒啦嘛？是，你个在家里哦，还是在家里陪我？
0: 我阿姐姐。
1: 你个家己去陪我啦。
0: 阿姐姐个老叫我做吗？后来。
2: 0800005433215
0: 您觉得这个人的忧伤啊吼，他命啊无力的啦吼，啊这有人啊，他毛有吼，肺啊，癌症是这个数字，
2: 是，
0: 哦，你来医生叫你讲啊开刀啊吼，你唔通开啊，你这个家头啊，就叫一个消费者，因为我那里有便宜吼，伊讲，哦，我唔然去证明好用哦。但嘛当我看到有咩咩亏多，哎，讲亏多，那不是就做那好啊？
1: 啊，我有做做，
0: 好赚嘛，好赚呢。
1: 这个亏多出来了哈，这是暂时的，暂时的，但是你最近普通中啊，这个价值开始拢会涨。
0: 涨啊，那有积聚。
1: 啊，积聚就是一小部啊，部啊，啊，不停的涨。啊，这个叫做产量、流量。所以要爱稳中上行。我阿达。开始鼓浪起来了，
0: 嗯，
1: 好，一道一道飞，
0: 好，
1: 我一道温化水体。
0: 啊，所以伊在食这个是热的白胶，水的白胶是这个原理哦。
1: 因为你温中上寒，你鼓浪出来，哦，也气过来的水体，我叫做气化，
0: 哦，
1: 气化，啊，这气化的，哎，你那个舌头会自己都消温，
0: 啊，
1: 他不会说按那温啦，按那气温。
0: 你刚刚到哪个来？到哪一个？哎，我讲，安尼就刚刚那问题过来啊，安尼这个家我，你讲看，这是个有干好用啊。
1: 他那个环境就是，他一个月都干啥？
0: 嗯，
1: 我另外一个讲，我开始，
0: 伊
1: 嘛是干，嘛是这个干，干，还有介绍一个我们的家。
0: 嗯嗯，
1: 我讲 啊，这种重罪呢，咱这个地的重罪，啊，咱这地也是送到咱的地国，啊，形成呢，把咱这个地啊，吼，从这个境外送到地国，啊，全部属于地球的东西，啊，就是说，我爱台湾重罪，对，啊，所以虽然因也是讲，啊，三毛，啊，这个地方就是地方的道，啊，然后就叫那个时光过去，这就是老人的那个专利。我是说遇到啦，不是遇到不对啦。
0: 啊，因为为人为
1: 啊，诶，就是咧，做个有足够力。
0: 啊，啊，为人做人都有嘛，诶，暗时咧困难，情况较大。
1: 本来诶，我咧讲是，
0: 啊，这
1: 诶，脾气我唔是好直播。
0: 哦，
1: 啊，你为讲啊，这个我直播咧就哭哭哭哭，又叫又叫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又叫，另外是，树干啦，那个树干，那小鼻子，那重树，那个树干，啊，就是这样，哦，看起来特别树干，哦，
0: 这些爱栽啦，爱栽啦，
1: 要小心，我真是不大好，不是，不是大好，不是，
0: 你为了头发也大，
1: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树干的主题，有一个，它当然是跟天气有关，而且他跟我说，这个叫鸡，它又不结果，
0: 啊，所以我这个都。我讲讲啊，因为你讲啊，刚刚归属这个啊，是这个管理呀，
1: 然后他心中带来嘛，感到会执着，他也不得老过，
0: 然后就是他心中的
1: 问题，
0: 暗时要跟奶奶说，
1: 哎呦，
0: 啊，所以讲
1: 要做规矩，
0: 哎
1: 呀，
0: 啊，这样嘛，公务员在哦，哎呀，不要说，所以讲你这么六干嘛？哎，不单单嘛，哎，今天很会去猛进哦，哎，多拿爱财生草呢，这人财生草了呀，好，控发控控发，
1: 我数三点一，
0: 08000
1: 五四三二一，
0: 看你六，看六，哎，假装啊，不要假装哦，过来，假装哦，过来，来，你先站哪里？来看看，你也看没有？你打多少个看的呀？哈！
1: 我来讲白讲你，因为车你就不是讲了。
0: 对呀，所以
1: 讲我讲你，我讲你买的
0: 我们金金看的呀。嗨，你好，嗨你好，我们先生先生好。来来，这样呢，我明天听哈，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好来，所以讲咱能够变爱爸不？爱爸，
1: 这物件拢是成本啦，哈。哎，啊，所以讲每年过吼，也当也管无可能，安尼做，安尼讲根本无爱过啦。
0: 嗯。
1: 好，咱讲实在话。
0: 嗯。
1: 哎，十五分钟啊，安尼干只能过安尼。
0: 你都变咯，你个。
1: 我讲实在，本来就是安尼啊。
0: 所以爸今天去咯，爸今天去咯。
1: 你阿哥好啊，我小阿哥都白痴，白晒啦。
0: 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喽。你不要讲说啦吼，对吧？啊，不加过赞啊，那个多啦吼，
1: 赞赞
0: 赞吼，哇，这个空啊，赞哦，啊，真的不要讲多呀吼。
1: 对对对，
0: 来来来，你收赞，要听嘴要听嘴，你要看真的来的，你讲多。
1: 我真的朋友，我真的朋友，这家的阿三家的家的，哎，真的朋友。
0: 你
1: 去
0: 见的时候就是刚好修宽去坐，啊，你那家的时候买营养素个补充的，
1: 哎，
0: 你三家的家的你又亏，
1: 但是你们不住过来，你都跟家的时候阿妈煮家的哦，
0: 啊，都上饭冇安尼，
1: 我那个亲妹那里就冇错，啊，就好比这个经济啊，我就听到这句话，
0: 后来08000五四三二一，你再来升起来哟，干哟，是，你能做吼，他只要占有，占有，我不要能做你吼，来，
1: 优点，再
0: 来，哎呦，
1: 给你个优点，
0: 哎来。
1: 哎，我五哥要说，
0: 说大说大，哎，这样呢，红天红天吼，过来，08000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十三米了，这样就
1: 可以了。
0: 对，卡槽一周用哦，点了要经常，阿兰爸爸爸今天这机会啊，好快公布完了，美女鬼母啊啦。哦，时间咧过真紧嘞吼，美女过都无啊喂，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I can't see you.

「中の締めを」

0: 上遐多吼。后来咱两个边大无爱大无，今麦才有鸟，后来没有啊，哦，每年都有啊吼。所以咱今麦就是最多四罐，大多十罐，吼、哦，空白空空空。
1: 因为你不富，家里嘛一家计较，不
0: 够
1: 啊，
0: 够啦，那不够嘛啦。
1: 我反正有人介绍，
0: 哦，安尼
1: 个，
0: 对啦，
1: 因嘛应该会认同啊，因十三来拢安尼
0: 啊，对啦对，嗯，
1: 哎，哎，我们先困嘛，
0: 哎呀，
1: 这个可以啊，可以，也
0: 可以，
1: 不要着急，
0: 够啦，
1: 够啦，够
0: 啦，够啦，够啦，够啦，哦，中饭后面热饭哦，美女的无啊，哦，所以伊讲哦，吃苦啊，伊来伊都安尼哦。啊，所以老朱啊，你
1: 怎么？
0: 他这么关心啊，朱安哥都不乖什么？啊，我朱安哥脸毛移动起来，我另一个客人，我叫你家酒啊，没有哦，来请讲。
1: 那你也不客人脸，
0: 我客人脸。用什么打很多的，用不呀？啊，个问题上啊，那别人我不是安尼理啦，啊，那安尼理啦，所以也不太富人，他们差点你去掏腰呢，因为你应该
1: 没。咱无分，阿你呢？
0: 我不知啊。你也可能也没啊。阿你也莫咩，伊都还没变嘛嘞，你也莫。
1: 没啊，咱只有钱，也无分。
0: 哎，
1: 阿代志干是叫个一分钱。
0: 嗯嗯嗯。
1: 阿人会计较，阿人阿你阿你跟我问阿边，跟我问阿边。
0: 嗯。
1: 我不在，阿多我们就爱出去。
0: 好的。
1: 我不是，你这种东西比较自由。
0: 好的。
1: 爱玩玩面子。
0: 好的。
1: 我们都说我们都说了，我
0: 们没你的不啊，没你的不啊，现在都变大了，我们大不哎，控管控控控，
1: 我们是
0: 三米四，0800543321。哎，最近困难很多的白工潮啊吼，拢是那气节增加呢吼，等下就大批撸落去啊，刚刚就说去讲器材啊呢吼，那气热嘛就一片就撸撸去啊，都撸进啊都丢了吼。好啦，只要大周两周吼，啊来来一些帮我见下嘿，来一爽一爽来开始。嗯，对吼，因为困难大周啊，嗯，
1: 都来了是吧？
0: 很大很大啦，哦。控八控控控，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
0: 九二，你讲那么好嘛？我讲这样就多了去啊！哈，你是看你以后，
1: 哎，
0: 看你以
1: 后，嘿，你看这条光，
0: 嘿，来，再听住，再听住哈！这位卡来高鱼样的，当我变下高鱼，啊啊，不是这么，哎，我这阿弟阿妹当听住
1: 的，有啦，我最近在高鱼啊。
0: 我今天讲嘛对啦，
1: 我
0: 嘛高雨吼，我一讲那个前一天高涨，看谁高雨。
1: 哦，阿妹你，
0: 我高雨，
1: 有啦，你看高雨啦，你看高雨。
0: 没有，你工作。
1: 我无啦，我无高雨。
0: 工作那么直接，那前头劳动。
1: 我讲新闻，对不？对啦，我是另外你讲啦吼，啊，它有作用。
0: 嗯。
1: 这个物件，诶，那么名，这个名，咱们就谈了。
0: 是啊。
1: 对。嗯。阿哥，你按了三片的名。
0: 嗯。好。
1: 我那三片的人，过来是做出名。
0: 嗯。
1: 好啊，那我做诶，跟大家拢讲过，我做诶无做一支，做一支三片的名字。
0: 嗯。
1: 啊，但是啦哈，这个开头有作用。
0: 嗯。
1: 现在嘛，是再进来十几单啦。有十几档啊，
0: 加
1: 十几档来吼，啊，客户那边大家问怎
0: 样，
1: 哦，卡头都要标上的，啊，卡头我那里，我就搞大号，搞标的，搞大号，有啊，其他一档我都正式给人讲，哦，就是我
0: 嘛
1: 是
0: 安尼正式的给人
1: 讲，我正式天天做搞啊吼，是四百多万都来都安尼啦，所以。啊，这个上高好的口头保养，到今年才量，好阮，那这种介绍阮无可能无，
0: 好啦，
1: 阮工资呢，我给恁工资，
0: 是
1: 年薪哦，啊，多少有够，我拢给恁奖励啦，
0: 好啦，那不量嘛吼，你管拢食啦，你食食呀，你拢食唔到啦，吼，空，我负担你，啊，就咱叫恁他们过来查房嘛，退款。行机的设计里头，
1: 哦，
0: 你为了个对自己专家，你就应该去看一下，哦，啊，你无人无来，我无个去管他去看哪里啊？管的是发明，或者是开物语啊？
1: 哦，
0: 啊，是跟我哥相关最多，开物语啊？最多这个开物语，哎呦。
2: 我
0: 你讲
1: 啊，就有感触咯。
0: 系啊。
1: 后边好有啦。
0: 系啊。
1: 啊，你行路健步如飞，那你就是爱爬高一点，来带你聊你我可以的啦。
0: 哎。
1: 你不要他妈假装假装，不然过来他打我，我是你要等他过来。
0: 哎。
1: 哦，啊，那他过来就开始讲。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搞不来嘞，还是搞不，你得要讲卡头多哟，然后还是这个 US 生嘞，然后啊卡头生嘞，用讲这个，我那我是没要讲卡，我不跟你讲。
0: 后来，啊，咱起码我一讲哦，我一说讲哦，起码一个是四罐哦，最多四罐哦，啊，大多起码一个十罐哦，每年都无啊，
1: 无，
0: 一
1: 个都无，一个可怜啊，最少嘛，谁
0: 有四罐哦？看够我的脸，
1: 你买多少钱？
2: 我是兄弟，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刚刚买那个睡觉大肚的家人药，
0: 家里的人药哦，你要睡觉你睡觉你该听我的，
1: 一个
0: 卡头，
1: 都要卡头都要。
0: 这里公尿标准，
1: 关键在讲，
0: 你公尿标准啦。
1: 那个
0: 我电话是个金子。你稍等了，稍等了哈，你们睡着了哈。OK， 来，你们把空空空。
1: 你们在早说，你们在休息，我们
0: 讲。对，美女的话。
1: 哦，美女，对，我在这个科里面做做医生呢，那医生叫顾啊。
0: 080054321
2: 好，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六四呢，后边爱爸，宝贝，嗨，你好，
2: 对对对，哎，我真想你啊，不过这两个家人多啊，我因为嘛，家里亲戚吧，我好照顾不了朋友哦，
0: 嘿，宝贝。啊没有，
2: 没有。
0: 啊所以你准备按，对，来你按那个一动，太乖你啦，我都卡头一多用。讲那个
1: 你也记，你人记，你弄个记念呀。
0: 哎呀，我刚刚你是
1: 太乖了。
0: 嗯，
1: 对呀。
0: 哎呀，
1: 我那不是嘛，都是我刚刚的，我永远都记住了呀。
0: 对，
1: 你看他那个脸是红的。
0: 啊呀，
1: 对呀。
0: 啊，但是咱咱嘛是拢袂用，咱只能靠着爱用靠腰啊，啊袂使啊。
1: 唔是，你做啥做人生要难。
0: 我医生哦，
1: 等于人多，还有钱要的，还有钱要的，
0: 他们没钱，
1: 你们没有钱要，还是不多钱要，但是不能人们难过的，啊，人们难过，人不过人痛，人们受苦嘛，
0: 对
1: 不
0: 对？有听哎呦，有听哎呦，
1: 对，
0: 有无啊？
1: 对，这个卡头一周用哈，要该卡头一周用，要过两天，我自己打个的小的红针，
0: 好嘛，赶快来老赵回村啦，
1: 对
0: 嘛？控八控控控，
2: 我是三弟。
0: 嗨，你好。
2: 哎，你好，我约跟他们啊，刚好来你大桌啊。
0: 你那边你大桌了？好的，好的，来，你先在哪里？我先给你讲的。
1: 哦，你不是约跟他们的啦？
0: 对啊，你们没有交份的。
1: 我你讲啊，你听的句，哦，
0: 哎，
1: 啊你，你听的句，听的句，
0: 嗯，
1: 哦啊，就是这方面的。
0: 嗯。
1: 哦，招尾部，
0: 嗯，
1: 对呀，就是这样子的。
0: 下一步，
1: 啊，下一步，
0: 嗯，
1: 对呀。
0: 我刚听什么？
1: 招尾部。
0: 刚刚说这句话，刚好就是说，
1: 这里专门的，这里专门的。
0: 专业上他这个叫讲
2: 过的，
1: 啊，对，我讲。不但需要从那个 S 这菜里面哦，他那个部位，买这一个图片他上手的，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在吃啊？哦，这个需要一点，老高大夫。
0: 我讲给老外，老外这个经验。
1: 那无你就愈来愈严重哦，愈来愈严重哦。
0: 人讲抗病会重啊，抗酒会胖
1: 哦。啊，这些话是会当解决的，因为这个时阵还够进步的。
0: 哎，
1: 啊，过年过。
0: 好啊，过年过。
1: 我已经讲啦，讲啦。
0: 我跟你讲。
1: 你来听哩咪？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因为咱别个人拢是这样子啊。
0: 好啦。
2: Hello，
3: 我们建议约跟他们，哎呦，
4: 这个治疗跟医疗都是属
0: 于我的工作，
4: 我的工作你在那个对那个的出题
0: 因为是我
4: 我是做这个话
0: 题呢
4: 当然这个小小
0: 那个正在一点点然后是优先参与的啊
4: 那真算你做钱去
0: 唐氏人家人家这一帮钱的人家大家都没想到我那点嘛那点所以想想所以咱这最近是有最近的有
4: 我想我就是要看你听
0: 我我听有啦啊所以我要给你纠正的优生他们没
4: 了优生他们没了
0: 啊把我退化
4: 退化
0: 含进吼这我要接触的那样的吼我就欠
4: 他了
0: 哎对来来来那今天这样子的吼哎你有什么这你要公要我那有纠正啊
1: 那个那个我是等级五的价值五的人五的人就可以有五头等很多
0: 他们都给安置来一点负担那么的意思所以一共一打到了共谋他们都在前台里因为什么他们都在查房或退化男性体积各自是所以那个朋友今晚那边就是气管最高气管哪些大包就是十罐哦十罐万里哦
1: 那那你这个卡头一包用
0: 那就是加重啊
1: 那加重就是有在乎的朋友
0: 对哦
1: 有在乎的朋友按加两多年我如果没食物
0: 对
1: 哦我就有食物从这些来食物啊他炸在我们家我安回那是有家族他的关系嘛关系因为在这里的关系可以来那不可能不可能啊
0: 那不可能的贵民贵族啊那
1: 不可能的
0: 贵民贵族啊
1: 他不用他优生他国大人用来讲卡草一刀子
0: 后来我们后来后边哦你干嘛来找我点白鸡啊虽然后边阿爸阿伯点一点卡但是好了之后你怎么找我介绍个理由啊今天刚才那个读书谢谢啊嘛刚才那个别人说的啊哎呀爸这是背包细管大杯十罐点一点卡
1: 叫人找我先生快乐
0: 控制控控控
1: 我是三弟
0: 刚才

0: 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微博三号电台。
1: 爸，我帮你泡杯热红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哦。你肺不好，如果有新冠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了，我明天就给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邻右舍护肺护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2015，安是不会变错，你得提高防卫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

0: 咧进行疫情控制，是通过发展政策新闻，其中强化关会大中协商讨论，确实进行以及有实际的成员，是我国头头地二支部为风林立，是全台湾现在出名的故事。因为原教民协商厅所举办的夜会中邀请大众，我有这边真侪优势。这个连锁商店已经150多年已经存在，历史不衰。十三区元宵夜会的风采，宣传是清朝国光名单，当场的嘉宾陈玉清的好友，特别阿姊四十三区以泰民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十三区闻得出传闻，陈玉清大汉上京，获得进驻民官了后，一直留伫咧家乡。但是师傅之前唔捌听说，伫咧故宫一个房间观察你，伊拄着皇上万众垂青，渐渐相情，不知不觉。
1: 伫卡顿有一座分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观，门口有一片仙气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上对窗仔照入来，等等万大水面效果，来者会当享受着。新鲜连绵厚实的香感，这当中是按时备战。你所收听是台民广播电台 FM88.7。

向转身和稳定，大家放松的时间有点紧凑一下，这时候移动的频率都很轻松，自己气息感染以积极性心身心做好什么步骤，希望各家各位重视换个的能量心，大头很牛休息和波当下够时刻，刚刚才知道修掉九寸红三条三天黄八条金三四通蓝春拿春儿二金三大通春儿海通下手大通下手海通三颗蛋海通九寸红金三通

边自己习惯用过后，加速感情修复。爱在上海这时间内多分散，夫妻相处安心啊，更加安全。自动锁不动车，建设安全。环境发表，加快建设再生活。经济发展不好，用着关注轻松开始不好。自动锁啊，用过手作品，小心犯罪电话，开口摩擦，开门安全。这时候，多明白，能。

护，你怎么说要来安管国会中的一个守护啊？本官安说的形象安官不过他了吗？他非常适合暗示啊，会将大出城大城看向本地的安说的天地表象，以前的天是安安管国还有兵将看他心想家经过发现是北表象当将之一向天下顶向将破碎的气质摆放到高别人学派，所以在这边的归根安迪欧本作进行没发生归宅，可是和安吉亚在这条天不能按这边的归根方法就是公开化之等化改的心理测，所以在那边就有共为了天一定化归地破为天地我的安顿过够金光效得到下天，在这方面是不是特别发现归开一种大家已经那些人当地的人以后安顿过的效果，在这方面是在大三方三天天工作当将军一向为十岁从大头开始目的到在归地十多一定的停车不下高峰的气质反抗到高水真实化将出现的归根安迪欧工作一切正常，以往第二总结消息控制班他高峰兵将不管开售回家跑道马兰邦开售不像亚点停车景象后修到这么多甚至开始第一种按吉亚来开口在退休的 N 他们首先副兵兵长给三方兵的总结

生だけじゃ進化健康世界皆さん品梦想世保段階自己有房梦清楚保段階便会放心化困法困口困方法困法病困法困口困高过困法病大家大家南白一共挂片两排

山，今年百岁金水，有30多家人创下着新冠。用这战争，了关副馆长、大局长参观馆内11个百岁金水，关怀长辈生活和身体状况。三管政府加机会建造地点、建筑地加环境，同时关注公共部百岁金水。建筑上用珍贵家产上交他们建筑工作后，当地的讲，家有一宝，如有一宝，这是为百岁金水用是家庭经济的宝贝，是社会用的负担。现在长辈一世人辛苦工作，为家庭为家己奉献时间，今仔家乡观光将是重点工作。一边参访，看着长辈大家真辛苦，含厝内人感谢奉献，真切感受到家庭对他的温暖和幸福。从今之后，每一个长辈健康平安，福寿长长。配合大家各位英雄健康，两班3384人向方便搜索他公司建设的建设地，已经建立三个人社区。针对着健康多元化，环境部不仅通通化在地传播。接着推动各种老人福利建设，包括高铁、电动车、电动车、消防局等等。现在就是最高峰，这是社区消防关怀的重点。对长者支持，并通过国家社区的发展，完成增加消防。

0: 进攻的乌龟，今晚是被爆发枪，马斯贝罗丁被暂停，八条丁都被封存，我叫马斯贝罗丁被买下。
1: 他是包饺子团
2: 的。啊，一罐三两碗，然后马仔烧啊。
1: 马仔烧。
2: 嘿，马仔烧啊，马仔烧食得有差不？
1: 有啊，有发差。
2: 有发差，但是是安怎？
1: 但是你有成功啦。
2: 有成功，感觉有较好啊，然后。
1: 哦，有较好啊。
2: 哦，有较好啊。哦，啊，你今年几岁？
1: 七十。
2: 七十八岁，然后。啊，食咱的马仔烧，你食得算有效诶。
1: 我做得习惯了，
2: 做得习惯了，阿成功看有发福啊，然后，
1: 成功按时拢甲保养的啦，
2: 好，成功按即马拢甲保养的啦吼，
1: 保养的我都有得刮油啊，
2: 以前了嘛，成功爱吃吗？
1: 爱刮头，三头大刮头，
2: 安尼你食偌久啊？
1: 好，食几落餐的，
2: 食几落年啊啦吼，今年七十岁，我家己也食几落餐啊，阿成功按控制在食好食。
1: 你
2: 马仔烧啊，同款油菜皮粿同粿啊吼，
1: 安尼两
2: 千，两千块，好啊，白菜头菜粿卖只哦，
1: 好，
2: 好，谢谢你哦，
1: 好，大雄，我错了，我两千块，
2: 对对对，错唔错？
0: 三条，金包小餐馆，包点小餐给咱啦，从小餐馆自己控制到小锅食，老板娘，小餐小锅，放小粿粿。马青丰富，马青八十一楼，大开关，马青三周，马青天体，八大都来开体。小北街，许顺从，大桥，金花，北三环。张志冠把酒啊，高大的北，加大冠，志冠美鲜，叫出五号。小北街全部没错呢，都希望把酒杯，花心杯来下。许顺从。大桥金丰北丰馆，南大桥西边的堂，台中市丰都金富丰都黑水酒店，政治不朽，南边边信口酒店，南丰金都十三酒店，南大都大金酒店，台中市西区南边都高宽都六号中市酒店，西边都金宽都六号。高雄酒店，台中市大道区沙田道底端，古丰寿边啊，吉安酒店，台地新店路，古丰寿两间卡，华兴酒店，台北金华路，金华港二水边啊，鸟丰酒店，台中市五房三井边，金富红，金江康酒店。

情感车，感谢继续收听《电动世界》。你的商品多详细、多了解，一定要讲多清楚、多了解，便会挂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电再来做新闻，大人大姐都想做大汉，也少年都十多岁，下副科技，下副高科技，无所事事都开，竟然直接安尼冲啊，当大飞兵，直接跳过，飞跳过台，搭起了气势来顶天。这时阵，你做阿好，就来推车冲地去进山，正风险，正险恶。十月十四号暗时六点，二十月四号的三号十八时，突然间进入台南火车站的柜台，从正南那边直接跳起起落，第二一天起落警察马上调离地区，叫伊飞回来。但这个三号十八时，我也伫咧起起落顶面都唔紧张啊。这时阵，拄拄好是火车准备要进站，只要平常大家一直大声叫讲，紧起来，紧起来，啦，火车要来啊，紧起来！但是吃着清水去了心，这个查甫大学生也是很紧张，只要警察马上通报站长，站长紧急要求司机员停在火车站门口，确定火车已经停车。完全马上走到去地铁站，将十多人安尼一直杀，一直在扭，扭到到柜台顶边，旁边阿边上做做做，安尼个冲冲冲冲冲去做这个加大站盖三楼，冲去到柜台顶，顺利将这个十多台先拉平拉扭，加大起来到柜台顶啊，但十多人也是一直大声大呼。好我就没钱了，我阿母买给我面用钱，好表情都激动的惨了，如果是持着一个困扰的警察，需要用十多人压制安大金属化肥工具所调查，经过调查十多人是大师，因为严重性的问题和阿母冤家金属失控，再跳起记录，现在已经将监管将第三者之不打算无尽管相同，首先开始一条发车速慢点等分钟，不过了后警察将第十队制度在先。

感谢咱这个世界变动世界，除了相信，无相信，无了解，一定要讲，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抓心法，看法，看法，看，观法，看法，见，看法，看法，看，观法，看法，见。接下来听歌，咱拜五圣天，一同欢喜，一同欢喜。

公司买了薪水，生意上他多难，又会这样，这样会痛，对，不行经济，不行经济多，这样他两个比较多，差不多点五公斤、十公斤，来用购买正统，不过一收就增加是第三百、第四百的腰椎包筋皮一次就行经，弟兄们，你得要想清楚。很多甚至很多公司时候比较可以听到听听他听听他他身体这份心情心情做他说卖多文章文塞一起在嘴中比较可以身体带点你说的说发现是一手机用户滑脱合并电子行星然后这段时间会经过先天性一起在社会今天中从家庭出现的比较上街就是个性中心那是上架对着脊椎手术的情形在中间中手术后一上掉神经再掉下落掉心脏但这神经掉掉所在那是不处理那增加恢复的困难度严重的时候甚至不可能造成相差多大影响到改变修行的功能，这是多修治疗，也会大富贵，当我安全，当我先接受重要的病痛，为着要求一个心安，生活上多人用心相持，尽量的自控自主信息，这是一种爱护的建议。虽然自控自主都比怎么推，但目标是方向。很多小时候请协商进行进行行动马上打起上去最后这个招聘版不再行这就是故慢多本的门山花风去苦州比较大体的先来打出去提出回光上去安排之间都给了二户协造社交出租体制能否为上手术目前大部分的器材已经成功但是符合相关的条件不能减轻患者住院的负担一个分钟那些话手术的不规范手术的器材不全部不具能做改善目前是手术后能进行的对抗过来头发行动都目前更加好手术后三天顺利出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行动。健康大多人还是轻松，但是下载恢复状况这么好，都被因故加强大进步。提出的痛、腰部、腰筋体、腰椎滑脱，病期的部分有主要几个，但是后续治疗相对三个月都无改善。甚至一定采取应对的时间发行啊应对的执行计划为何已经讨论现在进一步来做治疗应对应对将会都

加三十个国家向全世界前来参赛，无清楚不了解，这场活动无清楚不了解，并且关心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看他。这些情况，他们在报上非常的平静，最近是很安全的工作。这些情况需要去进行做换车，不然就是不交大部分的。那么这些假设大车的中国是不对。这个安排在中国，把事情完全会有序。

0: 安上香法，开出这台小手，我们的作用跟着佛光法和这类开心，在空大手大空下处，只要前对方消息打开，在空大手的下尾，不仅在跟他妙手勾给。
1: 阿弥陀佛，假丹呢？金丹、青龙、高金丹，阿假丹安哪？
2: 不过，是心中较平稳啦，无事故吼，心中心量扩大吼，做心大啊，做一光光我心量扩大，啊是安怎安怎吼，我拢无事啊。
1: 有心变化。
2: 啊，拢扩大我，啊，拢十万啊，拢扩大我。
1: 看得
2: 他，
1: 他老算。
2: 看他老，哎，看他。我昨天工作去养活农夫心肝哦，不过把你大家几个做好十多块，
1: 那起码有收入。
2: 他后来我们这家加了，
1: 新加
2: 了，加了了，工资工资加多了，
1: 工资加，起码一定要加多的呀。
2: 我工资加，我们那工资能加十多十多啊，我能包。
1: 你能加能包加啥子没？进啦。
2: 我新疆那发生了大火火呀，而且那个是差的呀。
1: 哦，好啦，你食十五份啊，啊，即摆做你顾啦吼。
2: 啊，做生意，我做做做做啊。
1: 十五你食还继续食袂歹啊，即对咱脚脚气气嘛拢食好啊。啊，即摆睡眠品质够有较好。
2: 有啦，睡够有够睡啦。
0: 先讲看啊，常常安尼出，先食出，食不能不能当先单，当开食食咖啡。天天的款在当前，困难很昂，多先单。家里做饭做人钱，看你家里辛苦再用。按家出边开饭，放了金钱困难去，自己到新疆，困难困难到新疆，要天下。家老这家被老推，自己算，要天堂自己才算，先早算。困难困难多心安，心不好和不早算，心中不对下，心急不成。看看身体和后果才行。困难困难。心肝一起来跳，打上下，一上下跳，放心放包六十里。温暖天鹅，心肝一管明星，心胸宽阔。

是我想看什么看，这个女孩说什么想看什么看，我就想看什么看。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second one. Double four six yeah. Hi, don't talk about that. Now, put something in your gas lady, look at. Double four six, you do not put things on. Put something in it. Hey, see, see. Don't sleep over here. Then, you be on for you too, and get hold. Today, take a small seat here, and see this. Hey, man, you talk about. Don't you don't? Say, see, you get.所以就是刚刚开始的手续，第三个 boss 这个是在会三次，来到中寿刚拿好家庭片准备加第一个回，但被放上，观众相信是给朝圣的世界，准备到等休息期给朝圣之中，并能接受指标等等等，准备可以做一点 ，OK， 观众准备上去，第四个 boss。然后在第二再推点一家穿进手连一根线上，但是这次整功根本就得出来可怜的东西，于是先将五种掉，过去不接触到考级的时候，甚至多几杯变成经典的阿贝，这次可以把取掉好，比较可怜的拿好，有下面时候也可拿好，于是开水，整条线经典五家走到头。后边不加水浇水，用地卡回家，但是天高的都接出来，多连西方几步，也朝圣的开始发扬土壤。然后你家飞掉的，先到你三家的头板块，下边两套水箱，经济两种的三项，研究回归，放大，放好，放发大，放大，六。放大，放好，放放大，放大，一。最后分开，当胸口部，带你再过来正边，给你将心，给往四百之后。

0: 小明迷路了，快找老师。
1: 走，这个帽。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增加七代三强双之间，专名是增加七代三强系统人松连之间。三强系统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增加七代三强双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三强双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香港七代三强双之间，多谢，谢谢。
2: 卫三卫四卫科技，卫生人台湾人的真心，好时光时，咱斗阵的成功，江淮点点点。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咸肉区、散步的步道、精英区、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遮耍几天拢无问题。即当日是暗时9点，你都是听是分明广播电台 FM88.7。

咱只咱个继续收听广播电台，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鹏、花桥、班长团、花桥、金飞、地方团、困难生活、高新班、大风一波、大风大手、大风小助、大风新客栈、大风酒店公司、马三富。三沙水中，这些安排，风水塔，低海相同的体质。

有点灰，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我给你看看酷快速快变快好看能这个手段这个很低想干净的这个高头这个算是用这个一段时间高头高手可以看出价温邦比的美丁啊未来和酷非常高手学家可以很细改它是高头高头的高都是给头将自己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万事一口一口最近的话我是自然那就是黑洞金黄色与红色我是正常我的家族看起来好酷最近的话我想是我要在这个家庭上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进行进行更新，降价后给你畅销购买品项，降价后购买新品，购买购书以上面上面跨换，双方经跨别的起来，还可以用双台看货。我们这款包前两天前天加，加给我们更不错，然后我发现小钱，后来做新品。要求八十岁退休老年人限定回去，十岁退休，每次要开门到。

观车，天边就天伫咧外边个停车格底，还是安怎？就像开一个红灯，你看，迄警察嘛是安尼停，然后佮伊停同款。检察官有边将将警车停伫咧外边个停车格，过了外久，竟然收到违规停车个罚单。违规停车写着，在事故禁止停车多少个所在停车。我将这些警队和我机器拆解，你看这里并不熟悉，并干嘛讲？你这方面来讲，规则这方面竟然隐藏好是什么原因？包括之下来到火车站，看到这部手机啊，这些停车格，停车格，车队就是包括车队的停车格非常小些。在明天才回归，都给一发金团，不然哪个注意着这个牌子？这是今朝在班路上，通过列车停伫咧路边，把我的停车费，我因为停车方式无按照规定来收着罚款。在这旁边有陈玉花，都妈呀，我第一次在这，我马上扣一点。收到罚款的方法，真正唔知影，我有啥违规？甚至做个滴大只应该是火车司机。有阵人讲，首先我做点嘛，到底做啥？结果就会变卦，就叫你做啥？我这台车，还是车头，还是车尾，还是停车位，又啥？

交通可以通过省、县政府、乡政府，那是跟那国人一起上来的，不算是自己的车，不超过标志的自动化。北京地下发车前，在当地停车后，检查时说，在车中间发现其他，在那他们被报警的车。通过这边停车时说，需要有点头，消费房租，消费停车费费用。没安装新的车辆后，就是属于违规。

感謝感謝的收聽電動後台資料方庫高雄火車站站地址有台高雄火車站站電動後台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接下来请说，安排杨小平有罪的判断。

种水保险万年树，今年是推出这种真古锥限定的花西瓜瓜保险卡。活动原本结束了后，网络上出来出现着官价、官币一组三只9999元，一片面就来汇钱，甚至里面阁有写讲刮风刮动了后开始地一点点的消息。民政局就讲，无刮风商业换烧计划，提起民众唔通向骗去。祖行换电子今年推出三种花西保险卡，做成是真古锥，真侪人喜欢。外港做成就是起码真实用，限定2700只，免费一张通关。活动期间非常受民众欢迎。活动短短结束了后，网络上也有真侪人伫咧讨论，结果却出现着即种。官价、专价一组三只9999元要来关钱的消息，真侪网友直接讨论讲想买买，讲市政府同时接到民众电话，民政局澄清着讲，花西保险是万年子活动专属限定的宣传产品，无伫个地方，随着活动结束了后就来停止。好像没有进步，商业放弃的平台。网络上今日下周官方后续开始的，这是假，要来关民众汇钱的。民政局请大家民众来提高警觉，不要变受骗。

空气污染造成发财于烟吃饭的空间肝胞细菌病毒帮你伤害咱的细胞，这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现在一个新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标配，甚至黑气、二氧化碳、氧气不够、清洁退火。过来过关时，我们上一罐九分红、百方、新咳嗽，毛病都怪怪，好快解决的干掉。尤其是打熬三十块、一万块，关键的关键出大只，都也较紧好。通过公交上过最多声，唱歌唱一个小声，拜托先出彩，关键的大只。出来三十块，全国各地都是花手机最佳，拜托先出彩，是正赞。食公公烟，到叫做安尼。这样有痰嘛咳，无痰嘛咧，一直安尼。尤其是半暝啊，都在困，用两支十条咧，一直扫扫袂停，扫卡困袂去。感冒时阵，那是小小学生穿上裤啊在咧挂，扫的时阵咧，有够起来，足艰苦的。在谈钱咧，用好好规格规格，拜托请客算，赶紧嘞，赶紧开台价。人家问讲，刚好啊，好过这么好，不用吵架。一天三千至四千，一千两百块。好了，再跳呢，连续几天了，好过比较好。这么好诶，两十块钱，小过一包，一包只啊，一千两百块。两十块两块。过难熬，过一包，九寸红的瘦肉啊，大葱、青黑蒜，放在姜、芝麻油、糖、太平、太平白芍草、油条、桂丁、金葡萄酒、太平、姜片刀、太平刀豆泡、芝麻油、白芍草、金葡萄酒、大葱、糖醋、姜蒜刀、太平菇、姜片卡、地皮筋。太新酒店，在东西太古坡、太古坡专型酒店，追赶指定号安心酒店，太古坡国际号香槟卡祥安酒店，太古坡、太古坡查克地亚人生自由堂，查克坡中山道查克公园区金虎酒店，查克坡沙田道火车站临时地道号。幸福酒店，每期订阅房爱酒店，酒正红，一箱广告。

지금차남자께서계신한대성세계대전산팀도정세도장사지금여반도清楚도장사대회도정사콩밭콩콩콩콩콩콩밭규콩밭콩콩콩콩콩콩밭규接下来，请歌安排《阿克拉》，要特别抽奖。

笑容。

机和大家打个招呼，下面时间献给自己下集李家出战，感谢大家的关注。虽然我们代表的队长先不会去探索团，这个打击者队长的主意，整个选择当中有机会不会去站在国际团，共商谈好些探索的问题。大家好，你好，今天的时间准备升级大动作机，意外观众新人嘉宾亲自出现。今天的内容不敢管这么多礼拜，差不多短途是八大教国，如今爱过来注意不兴法不凶医疗不凶，又发现心情满足不用皮肤，在地基础是对家庭的保护，家里温馨美化，那么最近空健康退步了后变变发酵欠钱当中，不当时软的是恢复的高贵当不爱进来，借助退休门来收集坐在开销中小东西时，他打给大家处理财大会期，健康那金州主办先把会交他公司界还较过去了，我们说你们能比例定够去的高点离婚健康出血家庭探讨团这些点离婚的表现，我们计划今后在请得到离婚阿公反复健康病人就会当中切回找个点上告该人一个关系团，三会考车先把公家到好几块一个东西来补救，后来健康出去两天连都被救人，他们在那边熬刮起来到发地结果真会干好团，他们叫他他们说应该打开这些干好团的熬赶快不出现来照顾下些的部件，那部几乎真会互相鬼，一直到最近这几年，你就是变成了新婚，用关系变动感觉。今年这月份，身体状况不错，上日较好病房，后来因为体会压，造成大脑的问题，会发现双腿衰竭，需要24点钟，双脚好不平，或者很多姿势，我就崩溃或是感觉。他都来了他他不得完全不在上，这归你来收据还是有受损高，但是我所维持基本的情况，按照规定今年家里完不手机他行不用以补习，本方言请归功他就不是只有挂黑人关系，这位要求家里一起他会去给部来补救，但是北部过去都正方边球当地都进到不正之前正式状态，接下来要求家里为北部的老人来负担补救是需要公平，不过从各方面今天大地老部离婚的发展认定公平这些方法的政府要好认定高，这个爸爸当地外交部家庭正式状态，高雄少年以及家属发言参照民法第1188条之一的规定，规定每个家庭为今年1月2日开始免除住发财无过支出，他们认定当年已经控制了最大的资金，如今那边在用生活医疗

感谢各位收听啊，请到下台。下面三天我先错过脑袋，一定要把我想写的脑袋写回家心上。空白，空口，空八空，空白六，空白，空口，空八空，空白六。接下来听歌，歌最长的客户朋友，最近是满三片片的广告。我想收到邀请片片到上车，不能片片的靠车。坐在这里，大家准备，前后倒手走，后手准备走。接下来拜，开灯，温水壶，抽完即停。

0: 政府公告。
1: 啊，我你好。
0: 哎，发姐你好。
1: 哎，我食你个槟榔丸，食啊真好呢。
0: 我改成什么？
1: 哦，我放着拢有咧突破嘛吼。
0: 啊，有突破。
1: 食了啊，食了吼，有改善啊呢。
0: 即马有较轻啊袂？
1: 哎，好啊，济啊。
0: 恭喜恭喜。
1: 嘿嘿，真好诶，你讲诶产品有够好诶。
0: 发姐，你咱槟榔丸你食偌久啊？
1: 经哦，咱是怎啊？较早遐哦，食四罐啊，即马都。我放
0: 着
1: 我
0: 做过
1: 来，
0: 一罐
1: 来
0: 吃，就变
1: 了有
0: 精神
1: 啦。
0: 姜当时干嘛都变
1: 成姜汤了哈。我
0: 叫
1: 不叫一罐啊？
0: 嗯，一罐就差。哦，姜片姜片
1: 啊。哦，你吼，老老是听的人吼，都爱买这来吃，有影确实，我和你讲话足实在，含道理啊，都收顺红，你讲的话拢足实在，你那里会大赚钱。
0: 谢谢，我嘛在恁买吃啦。当家做上车。吃包饺欢迎团讲好吃包饺坐足轻也坐少少点但是他们有这部好我准备包饺班中团大家专门给你过有这斑马线的班中团的中包饺班中团班饺坐到好吃这会讲会你吃开始少少点吃这拢是关就知放牛羊球，煲一丁球，就是盖起这件事，放不停脆。花条翻冰团，要冰架，阿伯不好，你得配挂奖金。香沙胡椒两杯，尿蛋白，就是饭食的有机酱。香油开高贵啊，最新的加济，有多个技术发款，冰架花条翻冰团。高标，今日进来办过了正标，我办标消费办，老板办不点点嘛，老板办好，唔办先进，高标好，上标会办不上来的，一步标办不过来，我有事你去感受，有得找回去，有事情上标，加不了先加多发财，听讲，高标办标完。养生馆健康寡水精进花条安中馆让你休息安下好养生馆大大餐馆特别健康有些办下好寡水水气就办下条大大人寡水水气听讲花条安中馆不过行镜头严重慢些心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有机酱咱药片到底啊，细心的加济，药多个指数较悬，药剂较细粒去，药生悬真久拢降袂落，甲汗水水浸，即拢细心的好酸碱，并且花条斑龙丸，花条斑龙丸特别加强，高筋骨、高骨脆弱，筋骨病加济，肩胛头酸，五十肩痛，腰脊骨、脚掌头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冰冻一下，滴滴薄薄，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脚站袂久，行站袂远，甚至点点都袂行。有诶脚头骨因为反弹，屁股骨袂对，屁股飞袂起来，还腰酸，还喘气，爬楼梯、坐楼梯，拢是艰苦诶，大大人真侪。太有计划，前夫可能多一家电脑单盘或是旧金，会控制旧金。花条翻中环，家己保存快捷，包不脆，够坚固，互你见到会掉钉，会较轻松。骨头身体计划，脚头骨力，脚头带，电脑单盘甲旧金来吃，都有好。小姐不要命，点点不平平，人一家会走一条。四个宝宝在去佚佗，游览拢足好多。大大人外国客家小姐，各卡下负担，见到会调定。闽南一个米贵贵，不是个流行，都来都去。大大做计划，大追潮，大不轮。丰富漂浮，不是上山，一日来两家来到处吹，强不困。那到再来，我们大不轮回家。加些瓦布也好，买几块石头。用户要阿伟，帮助你买家，加八条安全环，要 关心的家庭，每一个孩子都好非常好，让他们好过。不是代表来教育好，不是造成无数退休和公家不可处理，不是代表关心的来教。发表发表管进行了他不好帮助他们。不好东西不起破掉崩掉成就发表。不好退休空调高大西亚推动部请自杀恰好上掉金刀上掉部。发表安全管拿出价推推价跟我发现后加后尾的北赛级的铁布一笔安全价。今日感冒，耳仔过敏，常常咳咳嗽、流鼻水，流鼻仔在目睭。耳仔过敏，目睭会焦，耳仔会焦。发烧、肝胸管、功能者、功能不好的。发烧、肝胸管，各有志、各同工、各有经过，是身体，改善体质、命关系。一路骨头，我把你骨骨吃风水，一步不退。骨头退化，卡卡不得嘞，快调整骨骨啦！退化卡卡不得嘞，慢些，当地些，身体刚刚从加固，卖唔敢开始。放松了后，因为酸，你是更加更加直接，能杀更多地基。十多人吃食了高油脂，卖不费心气，无计划，放松不退步的，关心没大只，不进口，一定要叫三顿只，即顿。十五点，风景风高都会收你，保证上用到，做你登记拍照。斑马线的斑，两分的两，发条，斑，两，环，一个名称，英雄公布。

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过关检查。好，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干杯，林小琪，画饼。

十多岁阿妈，目睭是咧睁甲起袂开。伊就讲，一定是拄只只乌暗虫啊，食迄个鲑鱼，我唔知睁甲呢。结果唔是鱼啊，是阿妈下山钓时阵，山钓背即个鳞，手无洗，抓起就伊目睭，结果目睭就肿起来。恢复兼恢复贵宾，唔来食着什么食物了呢？日常接触的食材，嘛都爱真小心。恢复科医师何林钦就讲，有一阿爸来看诊，目睭是增加差不多起袂开。讲食鲑鱼了后，食呢详细一番，是阿妈下山钓的时阵，手拔着山钓饵。然后再过用手对目睭，和山钓沿边内边一种草酸钙结晶，这种结晶就参照新小鸡、真小鸡的尖感看咯，再去皮肤引起着急性的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不是过敏体质，乃安尼。比如讲，阿妈一个花枝，一只点点，一个小小刺激。只要加安尼，用这时候加上武功，原来是以下三下之间有淡薄仔偏，并起来发现是比较旧基础的基，也就是说，三下回好像是很旧，有比较早生大的结晶，这个场景就是先打断，是回复属于自己，这算起来就是加。我比较注意天气，当然以后都很上进。我就属于一个简单、不辛苦、不太苦的工作，所以我就是属于把酒给静起来。下山钓时阵，那是山钓饵用着把酒，一定要会记得哦。先洗，唔贪水，用灯，冰可以冰敷，暂停使用保养品。但是增加伤过严重，要赶紧看医生。医师特别提醒，下山钓时阵一定要挂手套，唔通过目睭。安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环、花桥、冰岛、地方环、云南天鹅、包新丹、大丰一号、大丰大锁、大丰酵素、大丰。新客站大通药品公司一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感谢时间，要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阿妹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对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讲做检查？
2: 提一部纸在冰箱的门框，小跳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的一换新啊。
1: 哦。
2: 卖我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江甲七代冬虫冬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多谢，谢谢。
4: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5: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的分享。
6: 每一个大地传统的形象。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绮丽之乡。这当天是按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环境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看戏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台湾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你国台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要先卡，2520-5500。

白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凤霞》。啊，咱这个秀红姐啊，秀红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千亿林木丸甲凤凰解药。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迄、那个点歌，敢那写一个十点半的，比如爱去拜五工啊，拜着，拜五工啊，哦。啊，我希望咱这听众朋友吼，啊，甲问题来测量一下，你若要点歌，卖点一个十点半，因为十点半敢那一首尔，啊，你一个拜落起来拜足久。啊，你吼、哦、看是要听十点半到十一点，还是十点到十点半？还是十点半到十二点，时间你会当安排会较量就是啦。你唔通甲安排一个十点半，你多甲人要听十点半尔。安尼我会排袂出来，无啊多人去安尼叫十点半你排，所以到时嘛无钱甲人写十点半，至少还佫有五条以上的歌啦，还佫有五条以上的歌排袂着吼。那、所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咱若是要点歌，咱唔通写一个十点半。哦，你看要。十点半到十一点，还是十点半到十二点，还是十点到十点半？你要晓清楚哈、哦。来安排后天歌曲做凤哈，多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风台已经形成啊，这个风台叫做墙皮啊，墙皮、墙皮啊，皮白嘛，啊墙皮、墙皮风台墙皮。这个风台估计伫拜六会增强为中度的风台啊，啊后礼拜一会发展成中度的风台。五天内会依着偏西至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后续到流入的南方海面的时阵，可能会北转或者是偏西移动。那么可能会影响台湾。当然呢，气象局啊，气象专家伊是认为讲北转的机会比日本去的机会较大，但是也有可能会为咱台湾来。无论是按日本去，还是为咱台湾来，拢要注意，因为按日本去嘛会造成啊吼。卖造成迄个一寡只风火的问题，所以茫想啊，安尼本体跟咱无关系，安尼本体卖加减影响咱台湾。所以为下礼拜一开始到底这个风台会按咱台湾来卖，唔知道，哦，那五百起就是安尼本体啊，当然是直接来，就是用咱台湾来啊。我不管嗯台湾啊，嗯日本，咱台湾拢加加减减会去影响着，吼、哦。啊，另外来讲着新北，啊，这个阿伯啊，啊去华联要坐等引导的时阵啊，啊所发生着死亡的车祸，真可怜啊。这个台高线127.4的苏花界南澳到和平这个路段，上北的所在。58岁刷车车的司机无注意到头前车的状况，对后边刚接了，造成着连环的车的，一个死啊死的就伤了。这段的车刷车车接了头前的福斯的车，啊福斯的车刚接到头前的 MG 的旅行车 ，MG 的旅行车刚接到头前的个人车。隔两车，我咧隔了，佮隔着头前的刷车车，这游览车顶管有18人，福斯的啊个 MG， 伊就着隔两车车顶拢有2个人，刷车车干了1个人。那么是当时，是当时 MG 的驾驶72岁姓邱亚伯，因身躯边载一个因小弟。因跳后壁公卡跌落了72岁的阿伯，伊受伤，跪车来爬出来。

0: 但是这个副驾驶座七十岁小弟调理来底，向救出来时阵送到病院不治死亡。游览车的司机甲车顶的乘客拢总甲他惊着尔，无着伤。其他迄个车辆哦，部分有人着伤，啊有的人无着伤呢。哦，即阵的车的发生是后壁最后壁啊，即台刷起了车啊，无注意头前的状况，人急了，急一个啊，真吃力。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叶元之的助理，这个叶元之的助理暗时跳倒来去买宵夜，去让五个歹徒给拍。即卖吼，目前怀疑啊，怀疑受人故意，故意要给修理。那么在应该派这人是讲，这个叶元之设立的助理，甲因有恩怨，啊多。在买东西的过程中看到他过来给他拍，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顶个月十七，在台北市中孝东路七段一间牛肉面。那现在这个姓林的助理在牛肉面店刚好吃牛肉面，吃了走出来，刚拄到隔壁卖姜母鸭这五个人啊，吃酒醉，把酒醉过来，无讲无打，为着这个姓林的助理就甲拍。这个姓林的助理含糊袂赴啦，因为那个见面来拢无讲无打的，见啊也唔知啊到底像啊，就拍，叫一个拍，造成着这个姓林的助理严重的脑震荡。即阵的案件接到报案，南港分局随时派人到现场，将着这五个嫌犯解掠。这五个嫌犯咧讲。讲前几日有牵涉涉林的助理在路上发生着骑车后倒摆的纠纷，所以拄好只拄着个阿金。涉林的助理讲：“我骑倒摆对全大型安全帽，你会当认出我是谁？”这个涉林的助理啊，不相信公法，深受针对性，真系无情啊！警方正在将着这群人带移送地检署来侦办。以上哦，以上跟行上是无同款哦，对人抓到现行犯做回以上。另外那个讲到台南市关庙啊，啊这个 A 五 B 头交界这个丁里路口，这个丁里路口发生着死亡的车祸，载文达人小货车倒来，甲一件红色轿车烧了，弄着了后，搁再去弄着底下单红灯黑色的轿车。这个小火车的驾驶姓邓的当场现死。那么两台轿车的驾驶拢是轻伤，啊拢未接手，初步研判就是迄个小火车要倒弯，啊无注意着红色的轿车来，啊红色的轿车开车进入直行，直行啊车顶啊，所以咧开车真紧，啊来到地当然小火车都没有了结尾。这一个小火车的司机当场现死，我红色的轿车有哪弄到你嘛？啊，这红色的轿车弄到了喷水，都要去弄到头前停红灯生日的富人人，伊所开的车，三台车拢弄弄到底，这了袂衰来的呢？这一个袂衰，所以这阵的车的两个人拢无食酒，啊，就是拢无注意，无小心。小左派的朋友啊，因为现在是开车哦吼。小左派的朋友，甲咱两好朋友提醒，小左派爱注意安全哦。伫路里来定爱骑个慢，做我拜托哦。为着恁的生命安全，起定骑个慢。我若逐个伫路里，我看人我都爱骑紧，我拢心拢想讲，领导都爱讲阿妈做领先。你若为路啊，凊彩一只货车啦，拖拉库啦。大型车若撸出来，你若挡袂，你夹着，因为车规只拢铁的呢。啊，你爱甲夹着，我你讲就算今仔日无安怎，无嘛大通说你。所以哦，无差到迄搭久的时间，啊，足奇怪哦。虽然平常时啊足好性哦，但若骑上奥托拜，甲可能鬼拍一下，我油门一定甲吹到紧绷，无吹到紧绷会死，足艰苦的，足侪人安尼呢。 中车好好实施哦。啊，电啊，火安全无滴落去，卡哎，我都卖打起哩油门啦，无吹个进步足艰苦啦。
1: 所以听众朋友，我要拜托一下吼，调都卖较慢，较慢啦，为着你的安全起见。你若弄了一个安全哦，你也看领导的亲人是啥物款的感觉，所以一定要设立啊，注意安全。
0: 哎，记得车顶只是优先路权，车顶不是完全路权。你若是车顶的时候骑上紧，万不过你若有救护车、警察车、追人车来，你都袂有急的。只要你若急的，就算你今仔日无死，无嘛弄一个大红色哩，啊何必呢？哦，所以路口，你伫路林边路骑到紧小块，佮基础哦，伫路口绝对一定要减速，我一定要减速。大家讲到一个交警的头家啊，伫台北新北市五股山古亭土地公庙边啊，遐有一间铁厝，迄、那个铁厝是仓库啦，专门咧放物件，伫遐冻结、供浆。那么因为迄个所在伫深山哪来啊？啊！而且我三家半暝个土地公爷后边后，这个交警的头家，伊认为讲，这个所在警方未来查，可交卡来总共十三个人伫遐靠你啊！即卖十三个人伫遐靠你啊！警方顺山来到地，团团包围，一个人嘛走未去，全部查扣着因的现金35万，动啊钱甲监视器、手机。那么叫我上车的人全部拢甲你阿着依上法办啦，多不罪当然，多不罪本身罪无介重啦。但是这个总管的罪较重哦，或者交头家的罪较重哦。那么好朋友，千万啊，阿唔通讲啊，上个小一交交小罪，个小罪吼，那做律师的，爱个去警察叫我做，比我完全麻烦哦。但是这个剔除的仓库是无户口。无顾客就是迄个违章的啦，违章的，所以警方会同着相关单位将着这间铁厝该拆起来，过两天啊就拆了，一天就该拆了了，哦，未当够互恁遐冻掉啊！0525-0525-052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个卡头前空六新卡，安排分的关键该当人。在咱杭州过去，这是咱的萧大哥。萧大哥的家己是破爱路六桥卡赵安耀，叫各位填报过南湾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这个客家信中药局，客家代表的信中，规个客家多，甲咱一间咧卖尔哈，甲咱一间咧卖阮的产品尔。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填报，轻易明目完立身，做位听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台当人。

0: 喂，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我们家。
1: 哎，跟我叫一罐酒啊啦。
0: 啊，酒啊哈。
1: 嗯。
0: 啊，你什么大名啊？
1: 何家书。
0: 何家书啦哈。
1: 何家书啦，何家书啦。
0: 书哦。
1: 何啦。
0: 何的字。
1: 何家书啦。
0: 何家这几个家？
1: 哎，这几个。这个家。
2: 人字旁的家。
1: 人字旁啊。
0: 好好。啊，书嘞，书这几个书。
1: 书房的书啦。
0: 啊？
1: 书房的书啦。
0: 我读书的书啦，
1: 对啦，
0: 有，哎呀，阿干妈夹过，
1: 妈妈，我
0: 有夹过，
1: 我有跟你叫啦，
0: 我有夹过，好哈，
1: 我还敢夹过，
0: 好，好，好，谢谢，来，
1: 你是发生我老爸，你讲我伊讲要讲伊是我老爸啦，
0: 好，好，应该是老爸啦，老爸是叫咱老爸娘啦，
1: 我家老爸娘，
0: 哦，感情。
1: 哦，你是讲你是讲我，你是我老爸。
0: 我知啦，街上的风景真，这是我老爸。
1: 不是啊，
0: 不是啊，
1: 我无买一只，不是条，无买一条啦，无买，无你跟我说，你加加多一条啊，多一条，那个一半是一半，那个一半
0: 一半新生一半水哈。
1: 对对对。
0: 啊，一半新生一半水，要听几点？
1: 你
0: 甲较早甲报，我讲明仔载十点第二条哈。
1: 啊，明仔载
0: 哦。哦，一半新生一半醉吼，明仔载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好。喂，你好，你好，你好，我明哥。
3: 哎，
0: 你好，我明哥。
3: 明
0: 哥哈。哎，是。
3: 我找你明哥
0: 哈。哎，你讲。
3: 我想甲你借一罐迄个食过目珠好无？
0: 哎，是。
3: 啊，今仔日食来啊迄。啊！你唔讲，迄面顶冇点啊！我
0: 哦，点咧？我讲阿姐啊，
3: 我冇点，
0: 目珠也冇点数，目珠也冇点数，目珠也冇点数啦，点数干那无少用点数呢？迄罐目珠也冇点数，
3: 罐目珠也冇点数，
0: 目珠也冇点数哈。
3: 哦，好啦好啦，
0: 好，
3: 谢谢。
0: 好，正完过那完，用用完，用心完，五年阶段五种也有点数出来拢无？哦，好正完过那完，用用完，用心完，五年阶段这五种点数，少爷也一点。哦，少爷一点吼，好算完过那完用用完用心完，应该就完定少三，就有点数其他的无哈。公哥，我到。
4: 我到哪边啊？
0: 屏东哪边哦？
4: 屏东哪边啊？我拢伫连云
0: 关
4: 啦。
0: 连云关。
4: 哎呀。
0: 哦，啊，你食什么？
4: 那我等我过再去甲关一罐好算完啦。
0: 好算完。
4: 我就是哦，这个屁股啦。
0: 哦。
4: 你这个叫，你有要等等你。啊，就等于个在国的迄落在福州无做福建哦，我人家甲讲讲，你去完了，你也无做福建哦，你把这自己手也得还哦。
0: 嗯嗯。
4: 啊呐，我无做福建，但系家里好生还。啊，甲讲那还安尼，两行哦。多钱以为多些，现在去多钱咱去接十个月。啊，没有。啊，有啊，当地家里好生还到讲那还正行了哦。大家见到我拢无去做福建哦，手。人家管他管我怎么都没生。
0: 嗯。
4: 哎，人家讲的话，你拢不做点，那你去面给你好玩啊，黄条我都讲好什么玩啊？啊，你买的啊，你买的好什么玩？
0: 来，啊，你讲你几岁啊？八十几。
4: 你话咯？
0: 你八十几岁哦？
4: 哎呀。
0: 有影无？
4: 啊，你八十岁啊？
0: 啊，你讲吃饭的什么？伊拉吃啊，最好那赶紧做定情来啊！啊。
4: 我先跟你讲，我本来讲你听啦。
0: 哦。
4: 我这脚吼，不是安怎是迄个好物件，迄个后背筋坏掉安尼个哦，注射啥拢无效啦吼。很多只啊，妈，你不是个胆固醇嘛？啊，我马上就甲做我去嘛。你做注射机，对你做注射机不好，你啥做个去呢？我们还做两股的。哦，我今日困醒了。我问你，我买一块医药上水啦。
0: 嗯。
4: 反正是讲啥，你也做会少，就好在经过清理啊。我讲的是钱的代志。我做的好不好呢？因为我就管了，我做了个一件啥那些，是安尼，较平较无遐方便咧安尼。
0: 嗯。
4: 哦，安尼无法办。安尼做过来无算，不记得那个东西过过咧，去迄度，我是卫生啦。我是讲迄个用途安怎，怎样策划有无？
0: 好。
4: 我做运动嘛，你来吃啦，吃是慢慢来啦，就当吃啦。我那吃差不多，我正在做嘛啦，我拢自管吃呗，我无我拢爱吃，吃好吃啦。我出去到药房， 车
0: 我都要两三斤尔。安尼，啊你哦，我简单讲，你讲啊车啊车有较好势无？好正话。
4: 较好势啊。
0: 哦，安尼。
4: 我即马就是我在咧对啊。
0: 哦，好正话。
4: 啊，都我即马在食新装的啦。
0: 哦，食新装的。
4: 啊，做几道菜嘛。
0: 对。
4: 啊，无迄个都，哦，吃得惨啦。
0: 没错。
4: 我食即马较袂啦。
0: 即马较袂。
4: 我食一罐哪都。
0: 有差吼。
4: 啊，你讲那那个孙啊？
0: 哦哦哦。
4: 就安尼需要靠的阿伯头壳一个。啊，今天我想转到今天来来上来领，医生开两三天药，好了，
0: 不
4: 管你，
0: 啊嘛，
4: 我这光拿完头的家，啊，我拿一家头发弄完了，我一直在做，一公克了，啊，这都离离了，啊，一直那十几个月呢。
0: 像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啊，加天宝过脑丸，吃两味。啊，拢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过去啊，有着伤过，啊，走路袂使会竖膝啊，啊，脚头较无力，走路无方便。结果买阮的天宝保正丸，转来食，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食个效果真好。这、那个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手痛，手袂压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抖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筋旧脚筋。啊，听落安尼，比比跌跌，持续酸酸，吃天宝保正丸，上盖有效。啊，那天宝过哪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习惯性咧头壳疼，头壳懵，头壳幻形，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起。啊，吃咱这款天宝过哪丸，血压高的比如过路循环袂通透的天宝过哪丸呢？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胆。该放放，该停停，要动动乱动，紧紧变动动就输啦。啊，迄、那个交流的，爱闪流的，换一个较重的物件流就闪出来，流流袂掉的天宝永永丸。天宝清里面无含即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点点擦擦。牙牙杂杂，惊中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中部时段目睭会酸涩，目睭会这个喇叭油塞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片，疲劳归肝，神归肝，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这个夜生活要交济应酬啊。啊，晚睡的天宝利金片，做大夜班的比如暗时啊，无法通睡的天宝利金片。天宝利金片一罐2000块，来这里有60粒，啊，早暗吃2粒，你啊一盖天宝利金片，敢买2罐，我算你3500。2525 05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控我信卡2525500，安排挂叫合作，观音灵感挂。这个听众朋友，你点歌来，你忙干来要听10点半，10点半一定爱排几个排，他排掉啊！吼，忙听10点半哈。你看要10点第二，还是要10点第4？你忙听10点半，10点半客满，10点半客满哈。关于民间歌，简情选咱阿酸姐啊，给咱公司加天宝好事完大罐的2罐，天宝永永丸一罐，到云南第二2罐。交界点到要听这首观音灵感歌，听过的时间要问价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约声卡。

血无

0: 难怪没有你那点数要换产品呢，点数要换产品呢，你唔捌换过朋友，阮袂当第一届做物件，阿袂收到点数就甲你寄去，因为有足侪困扰啊。有的听众朋友收到产品点数都阿无寄，伊无寄来，你甲问伊讲伊有寄来。啊，阮不但爱了会有信用的钱，爱过了那个产品会，啊，点数来讲又无寄，伊叫真有寄，安尼讲有困扰。哦，所以一般那唔捌换过，第一届要换，我拢会叫你点数寄上来。啊，阮遮甲你看你要爱啥，我甲你寄。安尼较无困扰啦，因为有足侪人有诶无点数，干叫起啊起来，啊有诶干唔对，有诶安那样，有诶无诶硬啊，把一大堆，毋捌食过介济嘛，哦介济就少，所以我干脆就过过。若毋捌食过，若毋捌，互阮甲你换过产品诶朋友，第一届要换，我拢一定爱收着点数，靠换产品去。哦，既然干脆就做一个报告。这个花莲的安吉乡零二七街啊，李亚梅中路教会，哦，这个李亚梅中路教会隔壁徛街，发生火烧，暗时九点外熊熊啊，那个车棚啊内底烧起来，停车棚内底烧起来，火烧起来，啊，火烧到二楼去，那么这个。消息赶到现场了，发现着一楼全部拢烧了了，厝内五个人好运走出来，但厝主的小弟来到四岁生囝嘞，生到病院了后，哦，迄、那个趴伫个三楼的所在失去喘气心跳，生到病院的所在有救活，哦，这来证明即届火警全部人拢救出来。回你好，你好，回你好，文杰，回你好，文杰。
1: 哎、
0: 欸，你好，我问姐。
1: 我问姐姐了。
0: 哎、欸，是。
1: 哦，叫潘姐。
0: 哎，潘姐，好多电话做半天了。
1: 你电话怎么？
0: 哎、欸，叫我问姐不能叫。
1: 我在讲电话啦。
0: 我来边上。
1: 哎、欸，我正在到云南电话沙馆。
0: 哎、
1: 欸。啊，我叫林良。
0: 林良。
1: 哎、欸，这我也听了，没搞错。
0: 良，好多都是良。
1: 哎，林良。
0: 良都是良。
1: 啊？
0: 良都是良。
1: 良好
0: 一点，良好良好，哎，就来你行哈，好。
1: 我刚
0: 才没行，我没行过就好啊，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来，咱这个花莲安吉乡发生火警这个部分呢，后来居民火烧厝内五个人拢救出来，我刚才其中一个姓甘的，啊，昏倒伫个三楼，无喘气心跳。不过在送到病院急救了后，有救到回来。因为我来个讲到，这个五岁囡仔食饭啊，啊，伫个所在遐讲话，伫遐佚佗，伫遐耍，啊，人家讲讲袂听，这个囡仔怎啊去让人家修理？修理一个大腿的卡骨共共起，这情况够怎样？你这个代志，我刚才听到。我听就感觉心会酸啊！讲何方讲真正伊也讲，讲搁看那脚踢的囡仔，咱也未去个想要来讲讲伊脚步，结果是个小两个啊！讲我话就真正啊，讲未听个小两个啊！我用个纸杯甲滚两个安尼，讲真正来伊个脚步讲讲讲，天嘛有够要求吼、哦。这个囡仔吼，伊是这个姓干的因女朋友的囝。情人囝，人个是后热苦读情人囝，伊是后热苦读情人囝。这老干呢，伊看面女朋友啊，伊就连女朋友后生大做伙，啊，这个囡仔吼，伊就有那足奢侈就对了，啊，总起总落跳关跳街，所以这个性干呢，用讲话讲袂听，掠狂。啊，因为伊讲有念念书嘛，啊，这个囡仔咧食饭，搁伫遐佚佗，吼、哦，这老干的俩公，把囡仔拖落来，为门窗顶拖落来，摔一下啊，就足吃力啦。啊，囡仔伫涂骹，搁用脚甲站，搁啊拍，就这个囡仔规身搁乌青，结果甚至连倒骹的大腿啊，脚骨拢断去啊。那么，这阵的案件 跟老母报警啊，报警了叫阮来啊。这老干娘叫伊叫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该判刑五个月。哎呦，这五个月袂当用科罚金吗？五个月袂当用科罚金，爱关，爱关。啊，这个手控呢，伊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啊，因为救生啊嘛，所以有心人，伊拍囡仔部分有心人，完全拢看得心人。所以该判五个月，袂当用科罚金。厝边隔壁若有人苦读囡仔吼，啊，互你发现着。我无论是苦读啦、性侵害啦、精神虐待啦、性交了啊，拢会当卡113，好用着社工人员来甲恁做处理。另外来甲讲着，伫网络顶面讲两辛苦求福地，福地福人机，福地福人机，福福人机福地，到底是福地福人机，还是福人机福地呢？这个过去啊，有一个某人。爱刀吼，对某人好好势的王新娘吼。啊，即摆这个某人王新娘了后，因刀的人去甲看一个地理，看一个伫个深山哪来啊？山来到底啊？哦，山来山，啊，足远。啊，即摆这个山来山是足远的所在啊。啊，迄天啊，我要出山的时阵，风台风雨落够大。哎，即卖叫一个地理师啊，来去甲看哦，安尼话，若要去到山顶买料的所在啊，他唔知变安怎，而且吼、哦，这个地理师有去甲看迄个所在啊，因主人家所种的迄个山来山的所在，迄、那个所在歹地，所以是咧要甲苦扛啊，才变那下好的时阵啊，结果一讲风台风雨，啊，光棍柴只阿兄哦。安尼经啊，要爬石山爬袂起咧啊！安只阿兄同我讲，啊无安尼啦，吃啦吃啦，吃青菜吼，再找树枝甲呆呆，无啊火啊火啊大爬袂起咧啊！迄山鬼拢打面啊，安尼啊爬，人家附近找一个所在呆呆了。结果啊，一个甲乌一个窟窿甲呆落去，呆落了火风大停。好大金啊！啊，迄、那个第一个抬落去，全规个拢变整起来。这个地理先生讲奇怪，啥啊？开头拄啊风火遐大，今麦开头啊风啊停啊金。结果伊个路边提起来看，安尼话啦。这个所在一个龙穴底下，啊，拄好开抬你这个龙穴多底下，啊，现在我这所在就抬落来呢，结果甲调查起来。这个王姓家是顶上大神人，科书做够侪，讲我安尼拖桥走路啦，做什么好代志做够侪啦。所以，这个地理先生讲，真正是福人积福地，好啦，自然都好所在拢好带，爱你家里是谁当去福地，所以讲，做我功德，做我好事，唔能讲歹话。哦，爱讲好话，你好话恶乐啊，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句六月寒，好话一句啊，三年的冬天拢会感到温暖呢。哦，啊那一个歹话一句啊，那热天人都要热得感觉足寒冷。对这个世界咧，就到处伫网络顶面红抽福地啊，这个福地一地两千块，来对面讲后 iPhone 的手机啊，14、15、16个呀。后一年啊，已经破零啦，安尼。要这个社寮要开4000块抽两个福地，都要抽到抽一条家人啊。一段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讲这个直播主诈骗。法官来讲啊，讲直播主也无甲你讲，伊在对面多少有金啊？伊只是讲在对面有金啊，有爱放，啊人事实拍起来对面都有人有抽到的啊。啊！你无抽到是你家己本身的问题啊，歹运啊，所以将这些直播主甲搬无出。来，广告。
2: 老师啊，
3: 你好。
2: 我来做电线啊。
3: 是。
2: 因为我吼，我最近我老公无对啊，我也收到好收到好啦。
3: 嗯。
2: 我要感谢你，就讲你了，我老我第一。 老骨头都会死啊。
3: 是。
2: 我不要修理这个老骨头，还有做啥不完啦？
3: 很多生意并不完。
2: 是啊。
3: 嗯。
2: 我把它叫发动架，拢是干拢假的，要叫发动架。但是我假的是，我要降低水平，我是一万块没有用。
3: 嗯。
2: 甚至我做那个高铁，甚至还那高铁一万块是吧？
3: 是。
2: 我要感谢你，真正真感谢你，我真正不真正拿不你，真正真是我真正无到心疼你啊。
3: 阿舅，把酒拿来，有人想的。
2: 我没呀。但是甚至这个摇花有没有用？
3: 是。
2: 我讲啊，有人这个时候的人哦，真正是无钱钱，我真的是我真正我感觉是啊，我真正哦，亏他包了啦，甚至他弄的亏了啦。我浪费了，现在我想出去，我把今天你也要来，我把那个家，我把家乡给，因为要住在老金医院嘛，我们有老金呀。
3: 嗯。
2: 你看他，人家说现在我现在出去，我你也要把这个东西，东西东西什么东西什么都借了对吧？
3: 感谢你了。
2: 哦，那你就要要交一元，干不不了，我要感谢你，感谢呀。
3: 谢。
2: 好。
3: 多谢你啊。
2: 哦，阿爸爸，我那个也把酒家。我已经那亏下，那个已经都让他拉回门上，把他放走了。
3: 哎呀，
2: 是啊是啊，
3: 谢谢，谢谢。
2: 哦，那他们家的养的狗啊。
3: 嗯，好，谢谢，谢谢。
2: 好好好。
0: 到底公路咱这个阿姐啊，还有目睭吼，嗯，迄阵啊，迄产品是我阿送的，迄阵阿袂得有黄金钱，我咧送，我阿送，阿娘话，诶。目油流甲像咧哮啊，规个啊目睭安尼一泪安尼切切甲规个红滴滴。啊，开始食阮的甜宝清热冰丸，吃三四罐经过了，规个目油拢收缩起来。较早讲伊咧看物件吼，拢敢若像地下我内底有垃圾安尼。啊，结果食阮的甜宝清热冰丸了，即摆食了到处是到好。你目睭安尼朦胧生色。啊！你看袂清，看袂明，是你检查目睭安尼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惊讲起着放个老目油，啊！目睭安尼涩袂疼，目睭塞过来流流，食甜果青柠檬。有新福利波是有速感稀客，有青柠能力的有其他店员呢，甜果青柠檬专门过干杯，哦，专门治疗目睭青。目睭要改过何用？是你检查目睭退化，食甜果青柠檬。联络。本来是咱的前部功能完，或者宣传卖，或者宣传的通透。阿妈讲真的安尼硬声，我阿是刚刚的放放叫，叽叽叫，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未起，失眠交班，歹困歹落眠。啊，用脑过多，血压增加，头壳乌暗眠，心情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嗡车车，头壳痛，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咱这款甜豆果仁丸，当然是做好就可以了。啊，那甜豆好种完过筋络，过筋骨，伫个身体前筋络片，迄个身骨轮痛骨扎，骨轮骨把身体痛，手袂加悬，脚袂弯，啊，脚头无力，徛拢徛袂在，啊，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歹难，足够救脚筋。走路安尼安尼，即个脚头不三时，就安尼身体痛，就只骨来身体。哦，迄、那个腰酸腰痛，迄、那个脚头骨啊不三时在咧酸痛痛，骨尽头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痛，天道好重。全部拢用完，当个袂顺时袂大讲，咧当当无当，紧紧紧当当就算啦。哦，迄、那个当了袂顺的真，啊搞了啊，就迄、那个一暝起来当了当过来变的真啊，天道拢用完，迄、那个袂了袂掉的天道拢用完。啊！你着要动动无，动紧紧一步嘞，动一步久嘞，动了袂顺遂嘞，天道拥有嘛。这个女性比如讲，较重的物件了，就想出来天道拥有嘛。啊，那天道益生菌果冻，这天道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两百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速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不要刚来苦本素，苦一盖，苦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步久，天道。益生菌，我听到益生菌，你个买转来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个吃两三天经过，你咧骨盆素速度对劲，天做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 你若一届敢买两天，我送你三千五，天宝益生菌，啊啦，天宝养心丸啦。这个心家大爷心情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搞掉生惊，心情未安宁未定静，让他化解了惊惊掉了。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我今天我们的直播这个特征的我们的现场，情深深，情深深，就挂掉，这是我们的。那呢，迄个乌来王生，王生你都叫中年哦，叫各位填报好，做完大官，可能交代点报要收些歌曲，情深深。

0: 怀疑，我不敢放弃你，我是一万风
1: 看着回痕美丽回味，听着回味芬芳的糖蜜，也听着回春的声音。FM 88.7，回痕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好哥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带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总政署提供。
6: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嘅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鹅嘅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之类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建筑，但是伫咧遮却是挂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嘅女真大将军关然阿骨达校衣。位在福兴嘅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嘅建筑。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冈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大海来台，以名为社，改原然为连，伫咧台湾西分发展。女真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人，住伫咧连厝庄就4000+个。福建的连厝庄有一座连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享你在王国的庙，
8: 古里敲铃器，打牌经典，最卖的店，打破着臭味浪波，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你来底，未输甲咱接力着，森林和森林当中。好看见家己都是本中精灵，特别是东华故事馆的历景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电波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来甲看这个气象。就最近呢，暗时的天气呢就较冷一丝啦，早暗的天气有较冷一丝啦。啊，当然中昼依然同款，还阁烧热吼。这个明仔各地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啊，这紫外线非常的强啊。啊，这个你当时的高温来到34度，但是透早透暗的低温竟然来到22度。这早的温差超过10度以上，足够中风的脑筋。谢你哈。这个爱注意自己的健康啊。那么明仔在拜五，环境是偏东风，全台湾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另方面的嘉南、北海岸甲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低山的情况。温度方面，嘉南甲咱在东半部高温大概29至31度，西半部普遍是31至34度。甚至局部内陆的部分会更加悬，请爱注意啊，加啉寡水，加啉寡滚水啊。啊，透早透暗，天气温变凉冷，各地气温大大概超22至26度，有的所在甚至更加低哦。哦，越空旷的所在，天气越凉冷哦。啊，外套爱穿，我现在外套拢放在我的车顶，啊，羽绒服啊的，羽绒服啊的准备的。啊，羽绒服的洗衫哦，蛮多的洗衫机洗哈。羽绒服啊是用手摸弄来就好了。好、哦，你这天气，平湖好天坐云25至29度，金门好天坐云22至28度，那座坐云好天23至27度。来，刚才我朋友来报告，感谢好听收听欢迎聊会，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摆后，一个咧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客的叫美女店。咱台的酒店关客，酒关客讲做无理较快活，这个无理较快活，酒关客这是咱的蔡妈妈。蔡妈妈伫咧彰化市丰兴路做各位停过保证员关关的，甲咱交代点过买收听的关客。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共同做过来欣赏收听，这个彰化市民族路甲民权路甲民族路甲民权路甲丰兴药局，来个听这首歌，你较快活。

25万汤美国，哎，25万工资无少，工资无少，这一家人得生一个英雄都罕呢，那，那么这个老板呢，无钱，人要去要爬。那即卖即个老板来讲，我手内有两支改造的手枪要卖。啊，有人要买，甲我联络。啊，当然，即个乌刀出去外口风声放落去，即个细蛋的啊，啊欠人钱，伊手内两支改造的手枪啊，哦，啊要卖。那因为已经改到一半，啊就完全好，啊来这个包面十四粒的枪支，讲两支25万。啊，改到一半，就只要呢，拄啊存这个庆功同堂同轨就行啊，你就得用起来。嗯。那么这两支半成品要卖人25万，说的话讲 OK， 我处理。啊，你这个同庆功的部分我通过过，啊，25万我给你买。那么说的话讲25万要买呢，双方面约好讲啊，无伫个迄个到那个土地公庙啊吃啦，啊，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啊吃吼。我拿来，啊！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过。即卖这个剩落来钱就摕出来啊！啊，但呢点点的出来两支半好 ，OK， 安尼只无问题啦。这个钱交上好势了后，对方是由我来的。这两个人惊起来嘛，错先生讲，我这警察想来骗你呢。啊，无奈怎这个时间要来啊？你警察从这两个人抓到，讲。打破铁的无卖出，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对方一个起我来名，这两个人根本的什么想袂有就抓到啊！抓到了，这两个人来问讲啊，啥人在知影？我要卖钱，伊就讲狂人地主恁，伫外口面大数据讲讲你要卖钱，差不多会使讲，那是迄个黑道界的人，大家嘛知影讲你要卖钱，你等于差不多弄了弄过出去外口世界人宣传讲你要卖钱。那个老板呢，比较想讲，这路名在钓你，我咧弄来弄过，甲大家讲我都袂清。即卖将从着进来高人啊，伊叫庆豪倒来管制条例来个，以上我办检察官将伊两个人起诉，两支枪卖25万，一支算12万5啊，落贵啊，那因我多12万5的枪支落贵，哦。另外，那个讲到新北市东桥啊，重庆路一个社区，39岁妇人人哦，长期患病足艰苦，医生看袂好啊，啊，常常咧飞进足杂个啦，足烦足杂个，啊，大家拢是老母陪去，今仔日飞进的时间到，老母打电话互伊无接，老母找无人烦恼呢，我终于到因家，啊，因为这个。昨天啊，住伫外口，家一个人住，因老母有伊个锁匙啊，开入去，哎，无人。啊，厝内拢无半人，奇怪，窗仔门爱开开，我啊探窗仔门出去看，哇，已经伫一楼啊。这个妈妈一个看，赶紧撞话，来到一楼，看到因祖囝规个血西西，趴地下，完全拢总无生无生命现象，通报警方。警方上到这个39岁妇人人来个送到病院啊，其实底下都已经死啊，照正常上面送病院。但是那个警察有那按照着因老母的指示啊，从这个昨天那个送去病院，结果还是死。你再来报了来拢没话，我都没有。两项代志爱做，两项代志。这样在一个平常时啊，多做一寡功德。你无一定要开足侪钱去做功德，但是你会使加减做好事啊。举一个来讲啊，吼，我伫个高雄内底，我即卖讲予咱好朋友，当作无开钱的范围内底。如果你高雄内面，啊有无水准呢？看家出来放屎，无吃。啊，有的是野狗放伫公园啊内底，我逐天拢会经过咧公园两三届、三四届，我只要若看到，我就去夹一只野狗来，因为阮兜拄啊伫边啊迄个公园遐尔。

压来压，啊，这个高门啊，啥压来压来，我就开高塞硬硬，这个是落啊。我若看到了，我就干硬。我看到石头吼，啊，伊个高门内底，我就甲停一边。啊，我看到迄个高门内底面啊有窟啊，我就用迄石头甲探。看到路人啊，迄树啊通要伸出来。啊！我买一支锯啊，看到迄个锯锯锯，旁边诶下个树啊发烧出来，我来买一支针啊来甲针针。都对我家己个人无什么有利啊，但我认为这对大众有利诶，我来做，还是免开钱，好开钱买一支买一支假诶，这钱几百块呢啊，对咱家一世人也未歹，都会未来，哦，啊买一支火棉啊。那是火呢，几块银呀？啊，用那木啊，你若去包物件，转来木啊，你若捡过粪扫，甲捡过迄个到时粪扫要带钱啊，带落去，算一个感应，哦。加减做有好无歹，无一定爱做偌大个代志啊，无一定爱开偌济钱。我、哦、迄、那个爱心花有一百两百，加减啊加付。庙里拜拜，有香一百两百，加减啊落。推荐，无一定，你无一定会去看到什么好事，会结果啦。但是你加减做，讲予咱好朋友做参考啦，哦。啊，搁一人就是身体爱好，平常时爱保养身体，茫等甲代志发生了，他来咧结果。保养啊，有一间咧做迄个浴巾设备，浴巾内底的设备。哦，洗面纸啊啦，哦，啊是讲迄个浴池啊啦，啊是迄个水泉啊头啦，对。啊，这个人吼、哦，伊是专门咧做进口西班牙的唯一设备，这个36岁，要真少嘞。10月13的波士顿，哦，引到清平好有烦恼干呢，开100万找人。结果，这个里港的军局吼、哦，讲人找着啊，一车开的吼、哦。啊，去到山地门的所在，这个车有找到，人找不到的。中段这里大松林高峰的四个人在找，结果在山坎的所在找到这个查甫人，非常好拢受伤。啊，人是清醒，讲的是正常，但是今日安海底下酸啊，啊，在意识清楚，啊，身体状况啊个较舒适啊，可能就是开车来到车无说的就破人啊。南部这里就爆了。那么警方从这些人啊救掉了后啊，送到病院，后续交予伊家属来处理。这开车来到车啊，无说哩，迄个人伫迄个溪口的边啊放尿，会栽落呢，会摔落，啊说哩。另外来讲，就屏东东港渔港发生着一个钓客掉落海的事件。啊，这个查甫人去到丹丹鱼港啊钓鱼啊，引导人讲奇怪，一只碗就上来，啊人呢？这个家属到鱼港那边啊，啊去啊看，结果啊，我刚才看到一钓竿在摇，多歹！这个家属赶紧报案，经过着警消人员四个人等找找，下晡1:50啊，在沙埔的所在发现到伊的尸体。第二一个查起来，确定是这个钓鱼的人。引导人好个，应该是叫海燕家的。钓鱼的人吼，伊拢想要较挖海钱啊，迄个鱼线趴太远啊。啊，这个是钓鱼的人啊，爱在兴趣钓鱼啊。我身边，身边足侪人爱钓鱼的。还有一个，比如咧做保养厂的综合汽车，这条街啊。伊若休困日，拢固定时常啊派，啊落去钓鱼，啊拢固定，也钓几工的呢。钓几工我讲啊，你拢坐伫遐钓鱼，拢无生伫床，你困无啦？伫遐钓嘛，小龙虾惊来惊去，有当遐起来惊惊去，无拢坐伫遐啦。我讲你钓没钓，你到底钓了好阿歹？讲不管钓了好阿歹，都反正坐伫个所在，心情就放轻松。讲我安那安尼想你。啊！这钓鱼哦，每一个人有兴趣，我家己爱注意家己钓鱼的安全哦。
大家讲的妈祖当地啊，莲澳莲澳干，这个莲澳干这个所在吼，有三个人工人遐做工课，结果啦，吸入着过多的过侪的沼气，三个工人啊，啊伫咧浦东平台时间的时阵讲，吸入着过侪的沼气，中毒三个人拢好势。三个人拢抢救拢不治啊！等两个人落去了后无开啊！啊，一个戆戆唔知影我要落去甲救啊！结果这个就也死了。三个人拢遇到机关枪啊！啊，将着这三个人的代替，甲送去南竿成功山分区。这三个人在做安培训哦，医用化学中毒，一来这做起相当了。我常常在讲啊，按就是拢无咧注意啊。这边落去，洞坑窟到内底吼，啊来做人配，一定爱一边上风一边抽啦。啊，你要落去进前，就爱先胃内底面抽风出来，先抽。啊了后一边上，啊一边抽，安尼你才有新鲜的空气啊。啊，无内底浊气啦，一氧化碳拢做有影未啊？要落去足久唔捌落去的所在啊，最好，我、哦、一定爱呀、啊、注意啦。上好是爱。这个抽抽的料较多，我忙南落啊，做危险。这是伫个这个妈祖当面的所在啊，发生着公安的意外。现在这段的工课已经停工啊，暂时袂使做，袂查，查好材料，他过来做处理哦。那感谢各位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来听歌，安排着首歌叫做《怀念的播音员》。这个怀念的播音员，首歌曲就是咱的陈大姐。陈大姐，你那个客户，客户自行而作，自行而过，过尾着咱的天歌情意面目完。把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咱这个客户啊，啊，客户自行而作，客户公路局的对面，客户公路局自行在自行而作。各位听众，请你们不完，跟咱交代点播的听，怀念的不，嗯。

0: 功课。
1: 我就过来了，你啊？
2: 哎呀，我姐过来了。
1: 我姐要礼拜你啦。
2: 哎，对。
1: 你是安怎吃的？你是安怎？
2: 我有带回来哦。
1: 哦哦。哎。哦，我算头壳拢会疼。
2: 啊，头壳会疼，啊，所以较无好困啊。我感觉食了有效啊。
1: 食了头壳较未疼。
2: 嘿。
1: 啊，较好困啊。
2: 哎，对对对。
1: 有啊，这过来了，这头壳疼真好用嘞。
2: 嘿，对。
1: 哦。啊，你带偌久来？
2: 出久啊，
1: 啊，我带出久啊，吼，
2: 哎，出侪单了
1: 哦，安尼哦，
2: 哎，
1: 哦，好，阿姐，我个果仔拢食较好啊，吼，
2: 哎，对对，
1: 哟，阿你贵小姐，谢谢你啊，
2: 好好，
3: 我们今天食较好个，
4: 在
3: 那
4: 个昆布果仔丸啊，
3: 昆布果仔丸哦，
4: 哎
3: 呀，
4: 我来出口到槟榔啊，食了就好困，
3: 哦，槟榔，
4: 啊，槟榔当季节食嘛好个，
3: 好啊，安尼啊，哦，啊，你食下不就好个啦，
4: 哎，啊，我们俩就食了。
3: 你那个怎样？那怎样？
4: 哎
3: 呀，那个，那你那个怎样弄的？你那个啊？人太困了，啊，主要是太困了，对啊，啊，你都吃不下去。
0: 吃我的天道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天道果脑丸，你都拿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久年长期的头壳疼，迄、那个头壳懵、头壳晕疼，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买咱的天道果脑丸转来吃，哦，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咱的天宝果脑丸，咱那是迄个阿妈本身安个正，啊头壳疼、头壳晕疼、失眠疼啊，几乎啊欠管。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病。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袂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一罐天宝果脑丸。啊，读细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欠悬，引起着头壳晕晕、心情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恐怖，注意力袂集中。下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啊，透早困醒，啊头壳晕车车，天宝果脑丸。啊，你若是迄个妇人男朋友未来吹着风、头风，引起头壳疼，拢甲食一罐天宝果脑丸。天宝千里明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个目睭盲无声色，点点擦擦，呀呀杂杂。目睭无，目睭盲，目睭无，目睭看袂清，看袂明啊！啊，咱的天宝千里明丸，你甲买转来吃，目睭会声色，目睭使甲咱老老。行过老白油，吃着风的老白油，天宝千里明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视力检测，看袂清，看袂明，天道千异明无完。会记得卫生福利部小数感知课，有千异能力的药剂啊，顶管的天道千异明无完。嗯，那天道养能完，放个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这个高料出了头，闪了尾，含家嫂拍家球出来的闪了，天道养能完。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一步了放咧一波久的天宝雍容丸，这个粒粒粒袂掉的，吃天宝雍容丸呢。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啊，脚头尾咧徛徛袂在，屈屈袂落，啊，屈落佫爬袂起来。咱的骨头的酸痛症，吃咱这款天宝好正丸。咱的天宝好正丸啊，过筋络、过筋骨，效果非常好。我一脚头较无力的，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 那么是咱的天地养生丸，心情未安宁，未定静啊，啊，最后着生惊，心惊胆啊，心情未惊，搞紧张搞当兄，那么画一个就惊到天地养生丸。天地定少善，即款专门定少，灵少的少，含甘少，而今仔灵火百里少，老人富富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生气化痰，然后地少，天天少，姑姑少，天宝定少散。来，英雄十几条，咱的直播间个豆豆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妈妈挂车》，这个《妈妈挂车》就歌曲，《妈妈挂车》就歌曲，就是咱的明珠姐啊，明珠姐啊，对啦。在咱的生活高层，比后台有足够的情报好做运作，可能给咱交代点播要听妈妈歌声。啊，这个吴太太，你伫西港啊，终于有足够的情报情里面玩，这个深情难忘吼，这条歌爱蛋呢，蛋呢，最后一首歌靠我当代替歌词最近哦，是的哈、啊。感谢咱听众朋友对着文杰来听说，哦诶。会当点歌点一堆，就是表示大家人对文杰来真支持、真鼓励，真感谢。谢谢你，妈妈挂声。

地啦，拢有别人讲你是我的小妹，肯定感觉奇怪的。若是讲像你嘛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感觉我靠像我的女人，除非这一挂，用什么头路帮助你？你也所知影，妈妈既然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怎会靠我呢？一定会靠我的失望。既然我妈安尼无骗人，

0: 这样，我嘛要苦，要爱心，唔通过人生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我拢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我的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晚做梦吗？在你梦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生命。你的心中有一个真漂浮的心容。啊，不知当时，这款的时间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来到，来到，我们在把你放弃了。
1: 着唱歌来，一唱已经走过冬。亲手来，车拢女人，不愿靠别人。

0: 来继续来跟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这个家人东花商场，这家人东花商场的所在啊，传出着假的。这个家人东花商场原来英文商这个大力公司的负责人，这个叫做苏振福，这个幸福的吼、哦，伊。为着要处置了就东华商场甲信义立体停车场的标案，连续五年哦，五年，甲台南市政府交通旅游处临时人员，临时人员哦，临时人员哦，就是一种，那依然看起来，伊唔是属于伫市府管制内的人，伊我当遐大的权利哦。这个临时人员的单文会竟然会当接受着这个苏建福连续五档的时间，甲五千195万，你们呢？看这个家人市政府管理多深？临时人员的顶管拢无人啊，因拢无共同的管理人，他们是做工。我们家一个人吞，吃东吃西，吃竹竿，吃卤牛，无吃脏水，无吃垃圾堆，同吃。你也想看卖啊？临时人员呢？五当吃195万，那家人市政府真正出来讲尻川啊！拢无人治，我们家一个人在决定，听拢无人。你看我惨无惨到不让收钱。这个来到法院的所在，这单文辉啊，第一审的时阵，因为无违背职务、违背职务的罪名，来给判刑10天。案件上诉高等法院了后，这件案件高等法院由原判决维持原判。结果。这个税单呢，195万的犯罪所得全部没收了。你看看，看那外省人真扛得啊！啊，这件案件那也无看到苏文辉啊，那摆在苏庭和啊那判啊，哼！连那外行的，为2018年到2022年当中哦，每家拢5万、10万、5万、10万提而已啊，前前后后啊。总共提195万，足敢死！这个现在利用第一次的机会啊，提早透露到市府内部足多重点甲客诉的资讯，所以个苏建福会当持续不断的经营呢，东华商场，可能要进东华商场有积水啊，有摊啊。立体停车场这么有钱赚啊，所以才会安尼安头至尾，总共摕195万块。这个姓陈的判12天，啊，这个苏永福无看到判偌久，苏永福无还袂看到苏永福判偌济，敢若知影讲这个姓陈的判12天。另外个讲到一个少年啊，伊伫网络顶面吼，讲安那呢？讲伊预测啦，后一届会再发生着恐怖攻击的事件，这个中文杀人的事件吼，会再发生。这个、中文在进行，阿弟啊，阿、啊、用迄个炸弹，阿个被开人开台，到尾跳楼死的迄个无，啊？这个端文事件了后啊，那么一个姓林的在网络顶面讲，伊后一届发生恐怖攻击事件的可能地点，列出着邦桥、国父纪念馆、啊个西门、大安松林公园等真侪足热闹的所在，更加写出着后一个端文的出现，叫检察官依照伊恐吓公众的罪名来起诉，一审通电话院将这个姓林的给判无罪。有什么话好做？因为 这个世人呢，伊写讲有切，有可能会发生，并无讲伊家己个人，毋是伊家己个人要做。上诉高等法院了，高等法院认为讲世人是有切，可能发动攻击，所以最后啊，将着这个世人呢，甲判无罪确定，有切，毋是我家己个人要做，是我想啊，可能会阁发生啊。叫大家要找个更加的注意啊！我说听众朋友了解吼，伊是有切哦，啊、哦！另外那个当地有一个艺人，这个叫做文文，这、就是中信兄弟队啊，给拉拉做队员，这个叫做文文，模特文文，伊本名叫做王建文。那么伊有一个忠实的支持者。这个叫做柯立印，柯立印。这个柯立印哦，伊真介意这个文文。啊，因为风管的支持者，所以伊做一挂动作，互人看到掉青筋。所以这个文文看到伊的什么作风呢？这个王立印哦，柯立印啊，歹势，柯立印伊的三灯两月的书底下，来甲这个文文联络。用着这个脸书啊，民事即时通来跟他联络。那么这个文文哦、啊，感觉讲这个人啊，已经足奇怪啊，而且会造成着伊的困扰。所以用着这个香港的支持者柯立印来跟他封锁，封锁着伊的名册啦，封锁着伊的 IG 啦、啊，甚至于。这个文文参加活动的所在，这个柯立印未使参加。这个柯立印甚至要找这个工作人员呐、啊，到三工希望会当回来参加这个文文的活动。结果，伫迄个文文的工作人员讲袂啦，歹势。只是讲文文来参加的一场室内摄影白内底摄影活动，就讲伊是模特互人摄影嘛，这其实拢当好囡仔，拢歹命囝，因为伊要付出真侪时间互人伫遐翕相，所以这算歹命囡仔。啊，这个柯立印哦，真介意这个文文，当场伫迄个所在，过去甲这个文文讲哦，希望伊会当。所以人敢参加伊个活动，卖家封锁，叫这个文文哦，讲迄无袂当决定啊。可能因多一支鬼子刀出来，为着文文的颔棍甲撩落，工作人员一个看腰受骨。啊，这个代志做会出来，全部自我去将着这个可能因甲饲倒伫涂骹里。那么警方接着不然随时来到现场，将着可能因甲抓起来，依法发办。树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甲警方交了伤害罪名，将着这个柯立印甲提起公诉。那么这个柯立印将依照啊树林地检署伊国民法官来甲审理。这两天啊咧审理的过程中哦，应该甲加一条讲伊未使，现在伫警方交了法这个所在，甲加一条未当接近文文。任何一个活动，只要这个柯立印接近，就要甲赶走。袂使回甘遐对，哦，这样呢一个做囡仔，安尼艰苦人伫遐趁钱，安尼拼命，即少年人哦，安尼足骨力，伊竟然咧去个所在讲我被刣啊，讲刣人呢，反正我要受骨得小心，小家会加人。二五二五空空，把咱个电话挂关系空到胸卡，广告。
1: 关什么节啊？未歹。
2: 哦，我甲你买足济项啦。
1: 你买足济项哦。
2: 是啊，我是伫屏东，啊，今麦来伫遮。
1: 安尼啊，来伫倒？
2: 哈、
1: 啊。你今麦去倒？台中哦。
2: 台中市。
1: 哦，安尼啊。好啊，阿生，你听我讲吼。
2: 哎。
1: 啊，你买什么油啊？食了袂歹，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Hello。Hello，Hello， 这放油的啊，这啥？永良丸。
1: 田埔永良丸。
2: 了，哎呀，那袂歹啦。
1: 啊，你原底是搞油遐。
2: 哎，我吃，我老的吃。
1: 好安尼啊，
2: 对
1: 啊，俺老的是搞料呀。
2: 伊唔是伊就是用个倒个药讲有无？
1: 哎呦，安尼哦。
2: 对哦，啊，伊若食迄个哦，就解清啦。
1: 哦，天补养元丸。
2: 对哦。
1: 哦。
2: 啊，佫哦，即、這、顾、個、心脏个啦。
1: 哦，顾心脏个。
2: 对哦。哦啊啊，食少个啦。
1: 哦，食少拢食啊，袂歹啊。
2: 拢袂歹啦，啊，迄、啊、个较食个啥？
1: 哦，天补好正丸。
2: 对哦，对哦，对哦，拢袂歹啦，啊，有咧甲你叫。
1: 谢谢啊，你今日咧叫啥？
2: 我咧叫咧顾心脏个呀。
1: 你叫顾心脏个呀？
2: 叫做啥？
1: 天补养心丸。
2: 对对对。
1: 安尼好。
3: 你对孙悟空有结咒啦？
4: 系啊。
3: 啊，有结咒，即摆食养两丸，天补养两丸，就即摆即摆有放出来就对啦。
4: 系啊，放出来啊。
3: 以前也是较细粒个结咒哦，放出来就对。
4: 啊。
3: 啊。
4: 哦，即摆就得发布。
3: 啊，结咒结咒大降哦。
4: 啊。
3: 对哦，啊，伊个大降咧放伊个结咒爽快啊。
4: 对啊。
3: 对哦。
4: 你无无安尼哦，发布。
3: 对哦。
4: 我写个结咒喏。
3: 对。
4: 这是我写个结咒喏。
3: 对。
4: 他行。这就是要无办法，
3: 哦，
4: 当夹金条的，所以才才赚着钱嘛。
3: 好啊，你啊，
4: 啊，
3: 辛苦拢行哦，边头行哦。
4: 有啊，
3: 对哦。
4: 是嘛？当有过好来啊。
3: 是嘛？有较实啦哦。
4: 有啊。
3: 对哦。
4: 是啦。
3: 啊，你吃好啊，记无啊？
4: 啊。
3: 啊，你吃好你就搞到小辈咧。
4: 我啊，我就好，我唔只改十八改十八。
3: 对哦。
4: 咱只碰碰结少哦。
3: 诶。
4: 这只哦，这个会放出来。
3: 啊，你哦。
4: 诶。
3: 对哦。
4: 我只放这种气气咩？
3: 啊，咱只嘛哦。这电台讲啊，大家有听的吼、
4: 哦啊。
3: 对，啊，就别来吃啊，这药啊吼，是吃药啦。
4: 对啊。
3: 对，啊，我这有请你后来看过啊。
4: 啊，有啊，我等一下，我再看啊。
3: 对啊，谢谢啊。
4: 啊，
3: 好，谢谢，好，谢谢。啊好谢谢啊
0: 但你放的孙家天道永远完想不用。我你那是迄款咧淡淡无暗淡静静啊，啊静淡淡的一出来者。全部拥拥完，你甲买回来吃。哦，咱本来是豆料、馅料、放无料，食全部拥拥完的。这个心情不足，下关之乐，全部拥拥完，理智消遣，温馨化气。咱本来迄个捏料捏袂掉，出来豆料咧放放无，放紧紧，放料放足久，放料放放袂顺。啊，女性朋友看较重的物件，就闪着出来吃，全部用用完。啊，全部好用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悬，啊，脚袂凹弯啊，啊，脚头无力，徛袂在啊，屈屈袂落，爬袂起来，走路走两步就软脚弯了。那个全部好剩完，你甲买回来吃。按照古早话的练册，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加足有力。筋络歹，啊筋络歹难做啊，叫卡筋吃天宝好剩完。天宝清里面无完，这款全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过你的目睭吃。目睭安尼蒙雾生色，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根的老白油，吃着风的老白油。啊！伊个中部时段，年纪有啊，目睭会酸涩会痛，目睭西个咧流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这个时咧检查，紧甲换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下甲咱做治疗。以后着你个目睭增加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顾哪丸呐？迄、那个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啊那关节硬硬硬僵硬僵，啊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袂定，种种因素引起了个血压的增加，甲换一罐天宝固脑丸，等下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这个妇人男朋友未来吹着风、头风，啊不三时的要头壳疼，食天宝固脑丸就好。困袂去头壳疼、头壳晕，天宝固脑丸，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血，这个体内毒血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沉、面泡生龟面。水打过潮，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阶段。水打，阿拉灌到了未止，水打天宝五年阶段。阿拉强心运，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四香膏的头前开，开心二节过一斤。啊，这个三条来香的串串淋淋水，三条来香的强心运气散。安排的酒店歌曲，酒歌曲，这深情难忘。王太太
1: 黄太太在西港的市场比中营的叫各位频道请你林博凡跟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看到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深情难忘。

这个北京语叫做深情难忘，啊，那是台语叫做深情难舍。阿伯啊，啊，社会人啊，这个阿伯啊，桥多摆骑上快速道路，现在骑上快速道路了后，规个路人一直改骑了吧。人一直甲讲讲叫学多个袂使骑，即个爸无不但无咧请人警告，无但是个人错，个人骄。哎呀，啊，你后面你个表，哎呀，哎呀，呵呵，你也错了。结果即个爸啊，安尼稍微乱骄。现在警方啊，接到报案，啊，因为调个监视器，伫个监视器出到即个爸个车牌号码。啊，这个车牌号码就拾到了后啊，把这个阿伯啊开红单，这红单是3000以上6000以下的罚金。你阿伯啊，真正是无话无理啊！人你甲讲，佮无你听呢？我歹呢，歹心情呢，较歹同心情呢。咱小朋友收听欢喜的会，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到这边，各种公司的产品，我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赶客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多比平安的多，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感谢，谢谢。

感谢好听的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个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南风火雷看 FM 88.7新吉的声音，新吉的关怀 FM 88.7归属广播电台。各位朋友，俺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为山为水为好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柜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拖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机，扭来扭去，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相真相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沙沙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圣经车站的时阵，火车头都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站啊，有当时啊搁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规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透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路线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吃力，喘着大气，爬去哩山坡顶。火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去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在咧即马电联车的时代已经看无了。其实彰化县二水乡，就是台湾铁路海拔偏高的一段路线。日本时代的囡仔真喜爱看火车。经常会徛伫咧地基路边啊，看来往的火车。那看到看到滚动车厢的货柜的列车，到了靠近二水站的大架卡，或者是为二水站飞往南来的车辆，拢会尽全力破出着乌烟，发出细数细数。
1: 超过百年历史，自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佮有未少的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看到就是灾难，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大家好，我是阿红，
2: 我是阿华，
1: 而且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好来，这个咱讲实在啦吼，台湾这个疫情吼，老爸讲算这阵嘛是
2: 上歹，
1: 就是
2: 话，
1: 无为之前这个叫做我懂嘛。
2: 哦，
1: 这真好啦！人你讲较古早人，我捌听一本册写讲五月初五叫做五渡日啦。哦，所以五月初五就较早时阵啦，大家若拜拜有无？啊，拢会遐咧上黄酒。
2: 对。
1: 哦，
2: 你。啊，即摆人敢无人去碰
1: 啊？较少啊，较少。
2: 我若去遐去中医迄个中药店啊，所以讲。现在人拢无去
1: 分析啊
2: 啦，
1: 啊，那还咱
2: 来
1: 分析。其实你啊，住哩较长真诶吼，我感觉啦，然后靠操所在嘛爱分析，对啦，我较袂话咧。
2: 你啊嘛，哦，现在
1: 住啊多些。
2: 你吼，
1: 好安怎咧？都是我食菜吼。对啦，咱讲实在啦，即咱未使讲，咱讲实在啦，即我是较无认同啦吼，你。我一个朋友啊，住伫屏东那边吼，伊专门去掠啥呢？掠迄个鸟啊！伊创啥你知无？你有放生的团体用啊！你今仔若无食的人，难免去掠鸟啊！因为我伫掠来都无人要爱嘛，对无？伊怎会掠偌济？即个团体，哦，掠来，阮其他放生。
2: 啊，
1: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那卖有恁这个团这个利用，人就未去当着这个鸟啊，对不？所以讲这是一个，你讲句话歹听嘞，是拢一个。我想，我咱当然咱拢想，咱无恁是这样子。你讲放鸟啊，放鱼啊，哦，放猪，哦，不管你拢还好啦，但是放鸟是错。所以，咱不管他干嘛，看过放心那个东西，他那个门口那个放过空间出钱了。你讲自己家人嘛，就我喜欢饲料，喜欢玩饲
2: 料，
1: 我也是两边家一边家，一边拢无错啦。咱不用讲什么去存了加工玩意嘞，实在唔敢。对我使用这个都是在。啊，
2: 无啦，讲你若要放心，你规定卖讲，叫人掠来，人个袂去山坡
1: 去讲掠，对无？哎呀，掠安尼对啊，对，特别毒无毒哦，我阿你讲，你上届这款代志真做好做，规个山区吼，迄个那八家安的吼，啊个有经验来甲放落啊，所有蛇都拢无毒啊。
2: 好啦，其实中国政府你卖想要放在南国袂记得啊。
1: 所以讲吼，
2: 这个
1: 五月，这个吼算上歹一只啦，哦。啊，咱家己嘛感觉，你看，天气干啊，网上还有搞这，登革热都开始啊，对不？所以啊，咱啊厝里，哦，咱啊厝里啊，有啥物无爱迄个。哦，干啊啦，啥物？即个干啊啦，还是讲
2: 积水的物件，
1: 积水的物件，拢水拢甲倒倒掉，哦。无恁忙，恁忙到时吼，家己饲蚊啊，电甲滴哩就害啊，我无。
2: 其实吼，
1: 哦，
2: 其实我是感觉讲，咱的厝边即卖人拢太会做食的，伊老在家就食一个，为人物件食，啊，草边的种在那听的，啊，伊在这伊也加入后来也积水积水。
1: 没有啦，就是安尼啊。啊，
2: 你无可能人去签迄真少人去签迄种。
1: 像
2: 像一种
1: 诶诶
2: 登革热
1: 款，
2: 啊无，
1: 即卖
2: 出
1: 边
2: 啊，
1: 拢晒
2: 啊，
1: 变
2: 啊。
1: 哦，爱注意啊，尤其即卖你注意啊，看哦。
2: 嗯。
1: 即卖热天啊，变热来哦，你甲看出温度了了，透早。
2: 早
1: 起三十七、三十八，惊死人。所以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要含人出去佚佗，要去爬山。地一定爱扎，过来河山一定爱抓，地水一定爱灌落到。过来，即马咱台湾吼，即个老一辈的吼，那做事人啊，伊天真都无去做啊，伊嘛甘愿要来创啥，要来乡下甲孙孙
2: 的看，
1: 对不？你会记，像这个天啊， 因为你也像阮爸较早住的时候，伊拢只有四点外、五点左右啊，拍鼓啊，跟哦，骑车骑落去远啊。
2: 去生产，
1: 去生产，啊，然后种菜，啊，就去压水压来，啊，才回来。
2: 啊，电话就
1: 头出来，咱就回来。哦，我来讲这足重要哦，因为即卖天气即个日头啊，晒的唔是潮衰啊。即卖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热衰者。我热衰者，迄毋是口口就会解决的啊！你会记，哦，即个爸母，你老你听咱节目，你会记，你会记哈、啊。你做哪处理做事倒来，感觉人足忝足闲，伊若想要来解一时啊，无困挡袂掉啊！你唔好去困哦嘿，哦，你唔好去困，因为其实恁家己拢有感觉噶，恁家己拢有感觉讲。去有热着潮衰的情形啦，啊有迄个情形啊，你会感觉会较早老的拢讲啊，你先去煮饭啦，啊我等下我来提一个，我来讲，有可能你这个体力就袂精神啊，这叫热衰竭，热衰竭啊，吊着人的足忝足闲，爱想要爱困，啊你迄就是你的啥，你的器官已经开始咧衰竭啦，哦开始咧衰竭啦，你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哦迄不是靠耍就会使哦。哦，这拢爱作注意哈、啊。咱啊，我来讲，去床啊吼，扎扎起就好啦。伊去你遐看，正产破产的所在吼，边啊未使有树啊。你若有树啊，遐啥，遐树啊，大未掉，
2: 大未碎啦，
1: 大未碎。哦，所以一般正产的所在，你甲看，你若去到破产的所在啦，寒天气看得真水啦，凉凉嘛。但若热天气啊，我来讲，
2: 甲看你就大概明。
1: 没有，规个光油啊，啊日头白干，你去台东甲看卖啊咧，所以破产真艰苦啦，啊身体爱顾啦吼。哦

0: 种叫做医官疗法，哦，穿衫、治帽啊的疗法，拢用依照咱的衫甲帽啊，还是你的身躯搭配物件，好看好看。瑞丽啊呐，你的官帮啊，来，你我来讲哦，足简单嘞，啊，你注意听啊，来。这你啦，你啦，孙啦，你啦，要去公啊佚佗，即卖小黑有嘛足济，你甲你去中药房还是青草药房找者啊？哦，来啥物物件呢？你去买薄荷脑、夜药，哦夜药啊，啊酒冲泡、藿香、精油、薄荷、香茅、香茅嘛吼，啊甲即个紫苏药。这两三四五六七八啦，八样啦，
1: 对，
0: 八样啦吼，八样拢买回来，啊，拢爱买大个哦嘿，买大个啊，甲剁剁个幼绵绵，啊，这无啥物含量啦，你就一样甲买一束啦，我一样甲买一束啦，哦，啊，薄荷我咧甲想薄荷应该肯较重，因为薄荷蚊较会惊，哦，你去买大剁大用一个咧咱。中文房子在买茶啊，买大迄个茶啊，哦，迄个味正会出来，啊，甲底咧，啊，去买一个水水的香包装甲落咧，啊，要出门甲排带行程，还是甲带腰咧。我来讲蚊仔虫，蚊仔我来边啊，好好叫，唔敢我来你身躯边啦。我安尼知无？哦，教你这上简单。啊，你若讲啊，
1: 简单做上天然
0: 咧。对，囡仔来排出去胖胖啦，坐多下餐，囡仔坐坐咧树仔卡。蚊啊，几大堆，而且但是就未来甲恁定啊，是不是安尼？来用这上简单的，啊，恁若讲啊，我记袂起来，哦，恁若叫产品啊，你甲小姐讲，讲我要爱这个黄文的香包的、那個，迄个内底迄九样物件的这个。
1: 八样，你讲
0: 八样啊？八样的配方，哦，我也是我教你，哦，这足简单的去中药房甲青草药房都咱要爱打哦。
1: 你内底有几项讲配多？
0: 对啦，
1: 那袂歹，在咱之前嘛有一个中医，讲伊有学这个中医，跟这个中医看来的门哦，伊讲伊嘛是认识的神。
0: 我安尼知哦，这是中，这是我来你讲哦，这是也做对呢。迄、那个江滨秀团纪念病院中医部的医书写出来吼，伊、哦、写出来，来，咱节目开始先来欣赏一首歌，客家也做童谣啦，哦，听囡仔。客家的囡仔唱童谣，啊，做因客家人民讲啊，应该做八公八八公五伯啦，吼、哦，按是写八公八伯啦，
1: 哦，
0: 八公八伯啦，咱来听一下客家童谣嘞，吼、哦，来。

0: 来客家歌曲啦哈，叫做背公背婆啦哈，婆公婆婆啦哈。来，咱这中国时代，那有需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啊，免客气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咱今仔日吼，咱你拢知影，咱只要是即个其他就是讲咱的医疗人员，无经常去哦。等下毋是日本，等下无就美国，啊无等下就大学邀请伊去，伊去做客教、客座教授啦吼。即、這个健康的。
1: 利用这个时阵，人你去当驾驶的时阵，人拢爱这个任务，啊，这时阵人拢休困，哦，就咧拜驾驶啦嘛，吼。
0: 来啊，这个咱这长辈时段吼，今仔要来讲这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伊甲我讲啊，已经就只有用较好啊，你用感觉讲真正吼，你做到啥物程度，伊讲配方同款，大家拢同款啦，但是确实多绝对无同啦。哦，伊贵，伊个物件好好哩个食啦。后、哦、来，来我要讲这之前，我先讲一个吼，这个国建署啊，敢那是今年的五月发布一项，一四月五月吼、哦。反正国建署发布，就是咱台湾啊，这个疫情了后，这个也做啥？新陈代谢症候群啊，就是三酸甘油脂足悬的人。定差不多伫个50%至60%，就是讲100个人有只有50个，一半以上就对啦。的人拢有这个病症，啊有这个新陈代谢症，伊会造成一种毛病，叫做啥你知无？叫做脂肪肝。啊脂肪肝，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我也无肝炎啦，我无 A B C 型的肝炎，但是你惊啥？来你注意听哦。当时你发布，你新报纸发布的时阵啊，讲这高政府讲这的时阵。有一个啊，做咱台湾什么肝脏基金会啦，我未记伊个基金会名都长。因内底理事长出来讲啊，就是因为这个错误观念，致使着即卖肝硬化、肝癌的人足侪。是安怎？因为大拢认为我都只用肝的啊，啊我也无 A B C 型肝炎啦，无要紧啦。其实你若有三酸甘油脂，你也只用肝，你的肝绝对转移。啊，这个油啊，规年泡当你发炎，哦，所以这个基金会一再强调。咱人拢爱注意，因为这个你不是你不是你发炎对无？你付袂清，我会怎啊定去？甚至较歹转成癌就对啦，感觉迄个肝肿瘤啦，哦，哦啊来，因为这个伊嘛有讲哦，咱台湾只要33.3%的人有脂肪肝。未来恐怕恐惊成为啥？咱台湾的新国病啦！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冠性病学学者，咱的这个汤老师来咱面前，今仔要甲你教你安怎去顾你这粒肝啦！来，
2: 来汤老师，来你好，手机边仔的阿爸我大家好。头拄啊吼，你讲迄30%的脂肪肝，其实我要甲你调整一下。
0: 好、哦、来。
2: 第2022年的
0: 小年啊，哈，
2: 去年渐渐的十大红字，我顶日把都去开会，
0: 对，
2: 啊，开会参加全部拢是健检机构，迄个健康健康检查的机构的一定，啊个负责人，
0: 好，
2: 你开会你开讲，讲去年啊，全台湾，
0: 对，
2: 脂肪肝的人。有83%啦！
0: 哦，哇，啊，
2: 你头多三十几，
1: 那是个啥呀？你到何地方？
2: 哎呀，
0: 那你可以啊！去年
2: 哦，渐渐用，今麦大
0: 了，大
2: 了，
0: 渐渐了，
1: 对对对，
2: 有80%。你想看啦，你今麦在外口，你也看10个人，有8个人。伊个肝个是啥？不是肝包油，不是油包肝啦。
0: 讲到这，我今麦讲给你听啊。较早我囡仔时阵，我住哩咱东山山区内底。阮规个庄头迄阵哦，从大庄诶一种千外人。原来阮山区内底
1: 有啊，
0: 干六村尔，干六个村尔，即卖六个里嘛。较早干六村尔，哦，安尼，暗外口完全计转到六个村里内底。你看到一个吼，讲有密度多诶啊，我来讲真正作病诶病，无当看五六十岁啊。即卖你若讲啊，其实啊，五六十岁人讲1000多，这足正常啦，哦，这足正常。
1: 啊，嘛袂使
0: 算。但是即卖吼， 即摆妈妈我来讲，即个爸母啊，我讲安尼看遐，咪你行出去，你行出去，二十外岁啊，母尊母尊来两支酒，也袂
1: 破。
0: 台湾真的作严重啊！你甲看，你那只有一百个，我咧甲看，凡是定六七十个拢是，这拢是了，
2: 胖胖哥，
0: 拢破破的，我咧，
1: 啊，拢啥
0: 的后背，啥后背，真的。啊，今摆你甲看，人咧讲，脂肪肝，胸胃，胸也成为咱新的国病啦，来，
2: 哎，作恐怖嘞！啊，因为旧的那个渐渐的安慰，
0: 哎，
2: 脂肪肝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啥？你讲咱第二名就是简单啦，体重过重啦。
0: 啊，体重过重，
2: 体重过重，第二名，红衣第二名，第三名是啥？心情大家都差不多拢
0: 好着。
2: 所以这三项物件是咱即马目前爱去注意的。
0: 对。
2: 因为啦，疫情三年来啦吼，大家拢唔敢出门，唔敢出门，你个运动量一定会降低。运动量降低，而且你伫厝里弄是啥？你伫家。啊，我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伊讲，哎，啊。汤哥，汤老师，啊，我无食油的，我来脂肪肝，伊讲伊去验伊脂肪肝，我讲脂肪肝都唔是你食油，食无油才
0: 会脂肪肝，
2: 哪里无食惯的？是因为你第一你无运动，第二你的这个肝啊，已经失去了伊本来应该爱有的功能。肝吼，只爱脂肪肝，我来讲者，你一条健康的肝啦吼，你若无运动。啊，你的食性也无好，啊，你也吸收上侪歹物啊。咱拢知影肝是咱的什么器官？
0: 解毒
2: 的器官。伊个会变成，伊好的肝就变成安那慢性的肝炎，慢性肝伊袂疼，伊慢袂甲你害。
0: 对，但是你也知哦。我来讲哦，接触严重就严重个只，伊拢袂讲话，也袂讲你疼。但是等到你感到的时阵，医生会甲你讲哦，你这袂治啊。
2: 肝纤维化，过来做个验尿就是啥？肝硬化，
0: 肝硬化，
2: 你纤维化过来就顶起啊，顶起过来就上过一波，上过一波叫做啥？肝癌，
0: 即转化做肝癌。
2: 肝癌，
0: 我来讲，唔是加这个肝脏基金会讲了，我跟你讲吼，我以我的经验，我以我的经验讲给你听，较早我袂做电台的时啊，少年的时阵就开始。我不爱食肥肉，我先甲食白肉。肥肉加肥，我拢袂爱食。反正啊，但是我就是爱食海产啦。结果啊，便去检查，我的三酸甘油脂拢500外。结果你检查出来就是，伊也叫伽马离子，就是酒精性肝炎。检验一二十年哦，到尾这检验师大家拢熟悉嘛。伊咧讲，郭生啊，你唔能看看哦。你这二十几年来，你的肝是拢。刮包油哦，冇包掉的哦，这是我那电器哦，到尾我那电器哦，好啊，因为我500外嘛，到尾伊讲你一张单哦，检验报告替你去诊所，伊会开啊做啥，一个细细粒啊吼，啊来去招来细细粒红红啊咧，伊讲你去提用疫苗我免讲，伊讲你去伊会提互你吃，你这健保书会支付清肺油的药啊，互你啦，好，我就安尼落来清啊。退去啊！我最近去诊所找我这个朋友，伊做医生，伊看就讲，我话你讲唔能吃。我先来讲，伊讲吼，你这个肠胃人拢无啊啦，你的两种新的毛病出来，就是肝难是出问题，就是你饮食已经歹啊，叫我袂使吃，后袂使吃。啊，我话你讲，从我擘电台开始，一项，我阿哥汤老师，你叫人研究你家吃，我无甲你乌白整啊嘛。我即摆去检查，我的三酸甘油脂拢有标准。瓜包油啊，你敢知瓜包油偌歹用？做歹处理的。哦，虽然你讲啊，食这個，大家拢讲食这個油会甲你排掉， 做慢的慢，但是慢你嘛要有耐心去吃呢。你若无吃，干等到一天天日才来后悔，拢上慢啦。
2: 对，
0: 你敢知我食较紧慢，去检查嘛拢标准。过来，张老师伊提一支叫做纳豆红旗，你敢知食较紧慢迄个检验出来讲？你唔好去食哦，你去食落，你胆固醇会收过低哦。我这胆固醇拢足高的人，我食噶胆固醇，当然来甲恁讲，你唔好去食。
1: 但是爱有耐心啦，
0: 有耐心，
1: 当然啦。那阿公嘛食诶食几年？
0: 对啦，对啦。哦，来所以讲啊，今仔唐老师要甲你讲讲，咱这个肝，你要安怎去甲保养？
2: 对，哦，啊，咱讲一个好肝，一个好药剂，就是你健康一定爱准备诶。
0: 对对。哦，
2: 啊，因为肝脏就是咱解毒。啊，咱药剂就是排毒，啊，搁咱身躯，咱啊免疫系统也好，咱会用抵抗所有全部病毒。哦，啊，其实吼，咱拢知影讲，咱拢感觉讲啊，我无啉酒啦，啊，我拢食
0: 大
2: 酒
0: 啦，吼。
2: 问题是我讲一个例，
1: 我
2: 听。我有
1: 这
2: 句，
1: 我
2: 有无
1: 啉酒，啥
2: 会食？我大伯有一个柯大哥啦，吼，伊咧做啥？伊咧做高科技产业。啊，讲到一个高科技产业，伊进前嘛是伊有地方就咧做，伊去用验出来。唔，那伊的细胞，伊的肝嘛无好，已经有差不多有重度脂肪肝。哎，讲个奇怪咧，伊个氨基酸都正常咧，嘛无咧用酒。哦，原来就是啥，所有的歹物件拢按伊的皮下啉。啊，咱先去加一项物件咧解毒。头先我有讲过，迄个物件叫做啥？
0: 肝。
2: 不是跟他你的细胞呢，细胞是你的呼吸系统，问题是肝是你的代谢系统，代谢系统你要把歹物件排出去，你伊的肝就无好啊。所以啊，啊佮佮讲啥，咱台湾人就爱食西药，对咯，爱食药啊，抗生素嘛食啦吼，啊佮那迄个普拿疼嘛食啦吼，啊因台湾气候的问题吼，所以足侪人食迄个啥抗霉菌的药啊，啊像这种药啊嘛食啦吼，啊佮啥迄个什么荷尔蒙的迄个药啊嘛食，可以讲食得来。全部拢是肝咧，甲你代谢，安尼你肝要来好，你肝要来好，唔是讲你买个肝是因为你食的习惯，甲你食的动作已经造成你肝无
0: 负担伤大啦，
2: 对啦，你就干那一只肝尔，啊无你个咩啦，无
1: 你工课做袂起啊，
2: 伤济面，伤济工课啦，啊到我有讲吼，只用肝，啊过来就是啥，肝纤维化，啊过来肝肝硬化，我甲大家讲哦。肝硬化是无多个转来哦，你若到肝硬化
0: 这个，
2: 你若到肝硬化这个地步啊，你可无多个走转来讲啊，我食什么保健食品，食无多啊，食药啊，你可干那食，你可干准备啥？准备要叠光干嘛？
0: 对啦，
2: 讲较歹听是安尼啦，讲较歹听是安尼啦。啊，所以我今仔我感觉足奇怪，我靠，卖一堆咧过关的这个物件，过关的产品，大拢咧强调啥？增强你的体力啦，你的增强体力啦，互你袂忝啦。诶，问题是咱无一个会当互你解毒甲排毒的。
1: 你讲增加你的体力，你的体力，我问你，你的原本的迄个无，那无改善嘿啊？
2: 你的肝硬足忝啊，一个
0: 增强体力，最主要就是排毒。
2: 啊，你增强体力其实无大事，你应该爱咱所想的，应该爱是爱解毒。
0: 对，
2: 要
0: 解毒。
2: 所以啊，我就要去想去研究嘛，差不多几年。因为咱我身躯嘛肝嘛，我嘛想想要放个肝伤忝嘛，我就去找到一项物件叫做朝鲜蓟。朝鲜蓟这应该做一人听过。朝鲜蓟伫外靠做济过肝的产品内底，
0: 对，拢爱人咧，
2: 拢爱人咧，因内底有做济杨基酸加绿原酸，以及朝鲜蓟就是咧干咱过肝的，啊，而且伊会使降低咱脉的胆固醇，咱脉啊个啥？也在促进咱解毒的功能，这是最厉害的哦。啊，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一条物件叫做甘草。甘草内底有甘，嘿，甘草酸。甘草酸伊会使甲咱解毒。我即摆讲的是解毒，到外口拢无同哦。解毒，啊，搁啥？抗菌、抗病毒、抗发炎、抗过敏。你咧？嘿啦，迄个寒天啊，也是讲迄个季节转换啦，
0: 还
2: 咧气温啊。我你讲，迄拢是肝的问题哦。我带你再过来讲肝的问题有几项啊？啊，过来就是啥？补位置，补位置，
0: 补位置，
2: 补位置，补位置，补位置，伊就是顾肝，顾心，而且伊对迄个肝络的防护足好，啊，而且伊会使抗疲劳。我即摆才讲着抗疲劳，头多拢是讲解毒的。啊，过来就是啥？佫有一个叫做甲硫氨酸。 吃了氨酸，伊叫做蛋氨酸，这较少人听过。
0: 较少啦，这款物件少听。
2: 这我嘛是研究出久的，伊是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伊会使安那改善咱酒精中毒，改善咱的肝脏的功能。
0: 变成
2: 只有肝啦。
0: 这变成张老师你告诉你也抓来啉烧酒的，
2: 这
0: 是袂使欠，袂使有，袂使欠这个蛋氨酸。
2: 对，这个件足重要吼。啊，再来个啥？姜黄。姜黄，姜黄就无麻烦就好啦。哦，系无咧，迄同款就无同师傅咧。哦，姜黄迄麻烦是咖喱粉尔呢。
0: 对，
2: 你姜黄我爱
0: 按内底提出
2: 来，提炼出来叫做姜黄素。
0: 啊，这啥物？啊，这伊一个名，这啥？
2: 姜黄素啊。
0: 姜黄素。
2: 姜黄素。
0: 好过敏啊。
2: 系啦系啦。
0: 好过敏。
2: 对，姜黄素，姜黄素比阿个姜黄粉内底抽出来大概五趴尔。问题是我的姜黄素比别人较厉害，我会吸收到有95%。
0: 哦，就是好吸收啦。
2: 唔是讲你啊，我的姜黄来无好就好，唔是哦，迄无遮简单哦。哦，啊，再来有一个足厉害的物件叫做蒲公英。
0: 哦，那你讲的蒲公英，照你讲就是讲你讲的啦，就是啊，迄个细本的芦花菜啦。
2: 对，
0: 哦，路边拢有当看，蒲公英。
2: 对，哦，啊，问题是我即马讲蒲公英，啊。阿爸母啊，你莫等下走去路边去办哦，迄个菜哦，
0: 迄我只有够济济，有够苦个苦，
2: 迄唔济济哦，袂使
1: 哦。这是人民人看高级种
0: 啊，高
2: 级的啦，
1: 就你最爱的
2: 这款。蒲公英内底有啥物物件？你讲讲，蒲公英是所有植物内底两倍之上济啦，所以伊有足济氨基酸伫内底。哦，啊，伊个叫做啥？伊个叫做天然的抗生素。咱迄个医生拢讲，伊是天然的抗生素，啊，因为伊是内底有足侪胆碱啦、菊糖啦、维生素 A 啦、C、K， 啊，佮头拄我讲的，伊足侪氨基酸伫内底，伊在呐，甲咱降血糖，会使甲咱呐解毒、抗菌、过关，啊，而且有法度促进咱的胆汁，胆汁吧，胆汁最重要，胆汁的消失，爱正常哦，啊，佮啥，伊会使利尿。伊袂话咱水肿，通常哦有脂肪肝的人，
0: 啊有肝病的人拢卡会卡会挂水，
2: 拢会挂水挂水，会水肿，啊再来就大哭，啊这蒲公英就是我都把咱改成这问题，啊再来来这个一个叫做燕麦，燕麦有内底有足侪贝塔葡聚糖加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啥？就是要让你麦啊。体型卖啊恐怖啦，卖啊咧，卖啊！
0: 我后日安尼，
2: 嘿啦，
0: 安尼，
2: 伊啦，啊，以上种种全部的这个好的物件，拢是我开几啊年研究，因为我搁甲大家强调一个，大家外口你若要买乖，伊一定甲你讲，我会用增强体力，我会使会用互你更加有力咧。暗时呐去啉酒，哦，饮
0: 点
2: 酒，饮点咖啡，我你讲这
0: 啦，卡卡地，
2: 你唔是要學得正常，正常更加多喎。
1: 我怪
0: 伊
1: 些，
0: 伊些哦，伊些各国写了写讲话做啥，即系配用起来叫做啥？叫做脂肪肝切切啦。
2: 对啦，对啦，安尼知啦吼。唔是讲我，互你直直用迄只肝，用到边个用啊？我甲你讲，用到边个？我甲你讲哦，即个肝伊就袂甲你害。
0: 有你用，有你叫做安怎？你就是爱互伊，伊的需要营养分一定爱有够。
2: 对，
0: 我甲你讲，即个。脂肪肝在咱台湾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包括足侪协会拢在讲啊，脂肪肝未来有可能成为咱国内什么
2: 的
0: 这个国病啊，新的国病啊。哇，咱今日感谢咱这个啥呢？感谢咱汤老师啊，甲咱做这个较好的健康常识，我咱大家才讲哇，原来肝爱去保养啦，因为解冻嘛，对不？解冻一定爱解哈，就是爱靠这升温，
2: 对，
0: 而且拢要催促的。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日本的应该也做大半学生啦，好啦。

0: 咱这个房屋啊，吼，拄啊节目中你过关时，我咧含潘老师研究吼，你甲看，我咧甲讲，我较早嘛有包正济，人阮即摆都拢总无。
1: 嗯，
0: 啊，迄阵即个物件开始研究，咱就开始食。哦，阮绝对拢有你家己体验，有你食，有咱有你感觉，咱才有提，才有出来你，才有提出来你讲过。啊，我定来甲这爸母啊，讲恁拢爱有一个观念，进口足济人若敲电来，啊，讲我这进口食真多，啊，实在是，我即摆讲互你听，你想我咧提进口保养品，这个物件我感觉阮咧食，红气食，我拢会先去提足济转来，啊，好这。因为这只中辈是大清之家，哎，食了感觉袂歹，咱只好食吧。后尾都比咱台湾的国较好啊嘛，咱好食吧。啊，那无啊，有人你卖，有人你甲看哦，你看电视股卖就是拢咧卖进口的。哦，我来讲，外口卖你无较大粒，啊嘛无较硬。来，我就来讲，我伫只我节目摇摆摇摇摆，只虽然我还蛮做电台，还蛮做生意目标，还蛮工作目标。如果我来讲，我的产品真正会讲话啦。我这是创啥？你敢知？我这是专门德国，专门的外销德国的配方呢，不是下好因呢，是咱的台湾萃取。我要卖这物件。我去排队呢，我德国提出呢，有当啊鸡腿挂正当调咱食呢，无拢是德国人买。了，你甲德国了，再搁转啊咱台湾的电视广告才来卖哦咱台湾。啊，若无大，人德国都爱这个物件，人在路边咧工厂，当然是为着经济啊，干唔是安尼？我做外国，我的物件，我这个产品，你若退掉，你甲看制造工厂了后，你甲看真实，伊的所有物件拢是德国你买，哦，安尼你就知啊，唔来，哦来，张老师啊，
1: 对，
0: 你讲到真好用啦，对不？
1: 来，
0: 咱来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吼，今仔这来我甲看这些记得保肝
1: 啦，
0: 哦，记得保肝，好来，咱这啊。我甲看成分真正，
1: 伊内底成分哦，除了头头我讲的遐吼，阿爸阿母啊，你有一个观念吼，咱爱解毒，不是爱增强，
0: 对，啊爱解毒，
1: 这是重点，这是重点。
0: 因为我看吼，这成分内底除了解毒以外，
1: 嘿，
0: 含药剂都保着。
1: 对，头头一开始我讲啊，咱的迄个 A 膏啊器官，
0: 对，
1: 是咧甲咱解毒。
0: 解毒。迄、那个 A 高器官有包邮的啊，讲起后你话者33.3%，一百个人有33%以上啦。拄啊，汤老师你讲去年哦，检验报告
1: 83%，80几%。
0: 你甲我甲看看对啦，你话有吧？都只拢有
1: 啊，
0: 拢有啊啦。
1: 对啦，
0: 好来，啊，今仔这哦，伊这写啥？写做 A 高器官包邮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外口搞这
0: 乱买无？汤老师啊，因为我知影这是德国介绍出关的，
1: 对啦，
0: 对不？来，啊，咱一罐买，今仔日来啦，就是啊，因为你一罐偌济，
1: 一罐外口，我是咧卖3000，
0: 3500
1: 块啦，公司3500块，实在是
0: 不容易
1: 啊，足容易啊，
0: 因为我来讲，我家己咧食。我进前拢食靠食这个社会油的物件咧食这个 A 高器官的油排掉嘛。不要你跟主要你提来我吃啊，一直改到这嘛，我有感觉那个油的消耗，你检查哦，一遍一遍一直检查，
1: 基础
0: 真正你看有啦，真正你看有啦。
1: 对啦，今仔来我
0: 特别
1: 因为我都知啊。
0: 好，
1: 阿爸母啊，你电话接得你啊，今日考啊，动作
0: 啊，电话讲无几钟啊。
1: 嘿，无几钟，我今仔提来无几钟啊，因为我甲你讲过，这拢是要做外销
0: 哟。对，拢外销。
1: 我今仔原价3500，
0: 今仔
1: 特别因为2300，
0: 对，2300，我有优惠无？安尼就千二块啊，呢，我就差千二啊，呢，
1: 拍对
0: 来， 你注意听好嘿，啊，咱卖无可能迄个一罐，因为咱这是药啊嘛，一定贵做的嘛，咱一罐是六十粒嘛，对不来？六十粒两罐爱一罐两千三，两罐爱四千六呢，对不对？本来来康老师。两罐，咱个用一下啦。来安尼啦，安尼，咱也卖，因为咱广告拢有时间限制啦，吼。咱卖去，卖去人违法啦，好啦。我来讲吼，来买两罐啦，好，直接啦，直接啦，好，咱卖都出去直接两罐，做一个优惠，3500块啦。
1: 哦，安尼我免得送下落去，我伫外口一罐才3500啊呢，啊你即马两罐3000，
0: 你还知呢？即款党咧看到即个物件，伊家己本身即个下交器官有问题，迄食甲暗时加外口去，较早吹苦吹臭，全部拢总袂呢，无伊实在是迄个做烦恼的，食甲拢规个人即款精神，
1: 好啦，安尼我甲你讲啦，时间有限啦，我干那用上30粒尔，我不准备要送的。问题是我用上30粒，
0: 我跟你讲，
1: 我用上啦，用上本身管，不是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哦，大家听好啊，我的迄个内底迄个朝鲜之前来，按法国来，我不是外靠迄青菜拌饭的朝鲜之，
0: 我
1: 是按法国来，法国是全世界朝鲜之摕到上好的所在，我按法国来，啊，再来我内底迄个蒲公英，我要抽，我拢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来提味呢？
0: 哦，不怪讲你吸食你
1: 这一罐。我的成本是
0: 完全的。但是我来讲哦，阮党的你交代哦，伊讲这组物件其实老干朋友啊，你啊是头壳咧拍，你上基层只老干朋友拼甲要死啊！上届需要伊逐工作忝嘛，真啊就是治疗下交器官甲保养好嘛，对不？排毒解毒，咱拢总更有咱这罐内底啊，来安尼啦。这30粒未看一啦，未听。我来讲，这一罐60粒。
1: 我
0: 来讲，你自己甲送同款，60粒甲送一罐啦。
1: 我先做主，我等下再打电话头家，我今仔买两罐，我送一罐。
0: 好，60粒未有？60粒未有？好来，咱一罐记得保肝啊。每一罐是2300，两罐是4600，甲你优惠3500块。唐老师啊，伊讲伊要做主导啊，要加送咱一罐，有啦60粒袂好去，电话紧卡吼，0800-3100-09，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你卡，你找阿俊啊，厦门啊，大陆对岸你找阿俊啊，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电话紧卡好去，电话紧卡，
1: 我
0: 来讲吼。因为这
1: 都有几个人爱食啦，你常常会欠，啊，着足大个，你长时间爱暗时爱熬夜爱饮酒个，啊，搁你现你即摆现出是你交你关有问题，哦，你有啥物梦到性个啦、慢性个，全部拢爱食，啊，搁啥你有黄疸个，你有
0: 肥胖
1: 个，啊，搁啥中国英雄个啦，
0: 中国英雄
1: 个啦，搁啥你嘴臭、
0: 嘴巴啊全斑个，
1: 哦，即种全部你一定爱，因为毋是讲干啦有啉酒才会造成
0: 这个，对，
1: 好，你下交器官你还要讲，
0: 即卖你会记吼，即个下交器官全有诶，即粒即罐你若食着就对啦，我甲你讲吼，下交器官遐有念清气淡淡啦，
1: 好
0: 啦，你注意听啊，你若买细多是3罐3500嘛，张老师送一罐嘛，你若买大组诶，我甲你讲，即大细拢会使食诶啊，3罐3500，6罐是毋是多7000？好，即款头家前几日当前，一礼拜吼，咱唐老师要来讲这，咱拢已经食遮久啊，真正互咱家己你只要有感觉的，你会记，一定爱足优惠啊！所以我阿你讲，你来照顾遮姐，遮手面摊遮，遮退休遮爸母啊，一个遮领一个偌济，你啊老人年金命啊，对不对？来，你注意听哦，真正要来照顾遮长辈时代，甲照顾着遮手面摊遮。治疗下交器官甲顾好，我系讲你一世人输命唔食米啦，我无骗你嘅。治疗若顾会好，你嘅家庭就会幸福啦，身体好嘛，你就有法度去拼经济嘛，对吧？咱也冇趁钱顾这个家庭嘛，对。来，你若买大组嘅哦，今仔6罐7000，我佫加送2罐啦，真正佮开落啊，佫加送2罐，即足贵嘅贵啦，即成本足贵，来加送你2罐。收到多好8罐的记得保肝，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 3180009 过来，你若厦门啊，对岸要爱哦，爱紧哦，这是咱即摆国内上了上瘾生态化的那个保养品哦，来，你对面你找对岸，对岸啊，大陆那边你找下住啦，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啊！我阿你讲哦，姐夫啊，当然你若要，当然要讲，不是多咧，不是多咧，当然要艰苦哦。嘿，我不会讲啦。
1: 对啦。
0: 但是你今仔你若要真正若要开话，要甲体内毒素排出来，尤其是迄粒 A 高器官，你所有只有毒的啊，拢只有靠这个去排啊，无啥物所在哪排来。好、哦、啊，我阿你讲哦，你若卡入来，小姐阿袂甲你接交养一下，因为即卖目前拢满线，哦，目前拢满线，本来不需要，今仔卡好嘿。这个你甲听这新闻就知，最主要以咱这个咱汤老师你讲，这下会样用啦。你去解毒，你这毒爱排掉啊，
1: 对啊，
0: 对啊，啊你就是爱 A 高器官过掉，佮包括咱的排毒。这个用字嘛爱过会掉啊，对不对？这规个红当中全方位，
1: 外靠全部拢是食的什么增强体啦，
0: 对啊，个
1: 什
0: 么，你完全拢无同的配方，
1: 无同的配方，啊，你全部
0: 讲，你我来讲哦，咱若讲啊，我着足去检查到包油啊，你就是泡炸两粒，暗时两粒嘛，你若讲啊，我小看的啊，小看。当然你若要刮较紧的，你嘛是爱炸两粒啦。啊，保养一粒一粒倒，
1: 头
0: 一粒一粒倒。你甲接一十来岁，我来讲，人会暗时口困，哦，真正差足济。警察的，因为咱工作时间已完啦吼，0800-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吼，以上是广告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若有需要，电话来警察的，因为。这个物件吼，咱若要讲一句话，歹来讲，咱这无咧等人的，吼、哦，这样物件无咧等人的。这你甲看，你甲看吼，咱因为足侪人拢喜欢啦，啊，这也无啥，我身躯这不是嘛哩，你安怎拄安啦？其实老话咧讲。A 高器官，和你别开玩笑。
1: 大家爱记
0: 啊，吼！
1: 你的心，你的心，这个 A 高器官，伊是袂让你疼，伊嘛袂让你安尼艰苦，特别是伊按足济其他的
0: 迄个
1: 症状来发现，吼，比如讲你来嘴头、嘴刀，啊个啥，你的皮肤会常常咧啊痒则痒。啊，不是啊，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爱记哦，你目睭来看，你的目睭目迄个眼白那变黄，
0: 对啊，
1: 而且你会较忝，
0: 啊，不来，
1: 你的放尿，你放尿，你敢发现着你的放尿，你的放尿的色那伤深，表示你的这 A 高器官有问题，啊，不是啊，你就容易忝。奇怪咧，啊！我正常安尼做石头，安尼八点钟四，只几点钟袂忝，我下即摆两点钟、三点钟袂忝。
0: 哎，
1: 对。啊，搁有你暗时啊去甲人拼，拼啥？拼技术啦。你若感觉啊，我若敢若退步啊，顶两步啊，就感觉忝。我甲你讲，这拢是 A 高器官出
0: 问题啊！
1: 出问题吼、
0: 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咱的这一套一轮犹太山与咱所住的绿岛之夜。

0: 来，这个咱这白母啊吼，我即卖甲这母啊吼，咱台中这个听众，我一个朋友，而且哦做医生，听到咱的节目，伊但休困就是去听咱节目，打电话来，吼、哦，伊听到这吼、個，伊讲我等这物件等有够久啊，因为陈博士有提我这。哦，等有够久，伊讲台湾人一个坏习惯，讲啥坏习惯？台湾人啊，下到器官出问题哦，你免惊啦，无到尾期啊，已经癫去啊，出问题啊，伊未来看医生啦。哦，啊，一半个啊较重视这个观念的，知影讲因为这个物件，自然较早讲做骨病嘛。人讲较早人讲，咱也做糖尿病，你敢知啊？就是因为这个下到器官的问题，无几个会去顾的。伊讲伊咧做医生哦。伊讲做这吼，啉烧酒啉起，怎讲伊的治疗比较顶起？伊就是那恁问题出来啊，已经出出来，来你大医院，伊嘛是啊那边。所以伊老公恁这吼，应该是那伊的经验啦，内行的正会晓要吃，无内行的袂晓要吃啦。
1: 对啦，
0: 伊阿讲台湾人就是足奇怪，但安拢会讲，就是对治疗，阿是安那。伊讲一个重点，比你未跳，
1: 未改啦，
0: 未改啦，
1: 未跳。
0: 哦，啊，等下你有感觉，医生拢甲你判啦，
1: 袂记啊，
0: 你准备啦，吼，
1: 袂记啊，
0: 你自然好准备啊啦。
1: 系啦，
0: 啊，你即摆有遮好个物件，你袂晓买保养，即医生下来，你敢知一边买偌济？迄汤老师听着大家都爱戆戆，我无骗你。所以讲，遮爸母啊，今仔你有听就是你福气，真正你要出头天啊，哦，你要出头天啊，拄啊甲。进国，咱国内不管进口的，包括咱国内的，你拢会使甲比拼，大家试食看卖下咧，等于甲阮试完先看卖咧啦。来，所以讲有需要你电话金卡的，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要保护咱这条下交器官，顶头遐油啊，要下会掉啊。真正爱有耐心啦！我跟你讲，我食超十年，对头到尾食超十年，食甲我这粒油下甲清清清，你看有恐怖。所以讲，恁今仔日有听到，是不是了不起？这电话恁也袂用卡我多啊！
1: 真的啦！
0: 而且我会当甲你讲一句上实在，这作优惠啊！吼、哦，有这作优惠啊！因为啊，汤老师你讲的讲，这也会用用啦，袂用用的人家解冻尔啦。
1: 但是
0: 你要用起来啦，对不？你都给你顾到规划，给你顾到好势好势。

前后关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哈里山，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唱首着海带歌，放一首比一直支持的柯比之歌，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民广播电台。

风化掉，就是灾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节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即个爸母啊，家小爱咩吼，啊无当年也提无，我就无法度，因为我系讲这边的料台良心也以外，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唔免讲，你来你搞啊，我拢食进口的，我都甲你讲，我这拢出口的，而且佫德国你甲我买啦，啊，所以啊，唔免惊啦，你等著甲看我制作工厂，你就知啦，好来。拄啊，咱听着这首叫做《小白的海岸》啦吼，啊，唱这首歌，这个是妈妈，啊，你边啊，你听咧演奏，弹电子琴这啊，咱讲啊，台湾上水的就是这啦，哦，这囡仔吼，拍拼，骨力，哦，无几岁少年仔啊，目睭无看，完全无看哦，骨动听，所以变成敢若讲，伊有法度弹奏，伊无法度出声，哦，无法度出声，你个是目睭无看。有在去入电子琴学教呢，哦，啊妈妈就是讲啊，你出来做这头有敢那弹琴嘛，较单调，哦，啊所以妈妈再过去学唱歌，啊来配合着杨生义吼，伊弹琴，妈妈唱歌，所以人咧讲啊，母亲节食粮的，哦，那都包伊粮的，啊那父亲节早甲无半个就是安尼啦，带出带去拢是老母啦。真正拢老母咧带啦，哦，所以讲老母的伟大啊，咱安尼看就看会到啊。哦，啊，我定咧口讲讲，咱人目光好脚好手，啊，定咧像我咧讲话平啦，啊，明仔在遮来做啦，明仔在遮来做啦，啊，都无工课啦，拢找借口。你看人找，迄是无所在样咧，因为政府你要去每一个所在表演做街头艺人。只要是政府的所在，你拢爱去申请。啊，申请就搁排队，无一定通啊调到你。过来，因为生意这吼，敢若有一间当地有一间企业足大的吼，啊大卖场，内底有因咧头家有那真爱心，因咧当也真爱心，敢若超一位，你互伊表演，哦，你互伊表演，但是嘛无哪达工啦，因为伊总是爱留一寡互别人啦。所以咱啊，有当时啊，我常咧呼吁，咱遮个长辈时代，咱个囡仔嘛，可能带咱个孙仔出去，尤其咱来做这个动作。我甲咱个囡仔讲，这啊叫做弱势，迄款个叫做弱势作群啦。哦，啊，咱也有看到，啊，就里啊人真拍拼，里啊咧演奏，我咧讲吼，诶，冰啊，凉水减饮两杯，迄凉水饮了对身体也无帮助，搞不好临时间佫得糖尿病嘞，对不？减饮两杯啊。阿奇吼，干落一百，我那是阮拢叫阮身体干落，阿会讲我写那边安尼，因为恁那个讲社会就是安尼，这个人真系好奇，阿真系名啦，真系未，真系有诶无代志一大堆，阿这啊弱势族群，咱阿甲帮忙者，咱有法度嘛，你也无法度就无话讲啦，我阿甲帮忙者，干落一个，哦，我来讲，这干那你做啥做工地诶，哦做工地诶，啊所以你甲看。我的节目内底除了头前我放一首啊客家歌词啦，一个日本歌应该以外，剩的所有的拢是用街头艺人。啊，咱唔敢讲唱了足好啦，但是绝对袂输人啦。只要是咱遮咧唱的，都每一个拢是安那，拢身体缺陷啦，哦啊，当作弱势啦，哦啊，咱因为我讲咱人身体啦缺陷弱势，哦，就是安那，身体一定较歹。哦，一定会较歹，啊，咱尽量哦，我甲落歌，啊，互伊一首看偌济，哦，啊，这拢啥人咧做工地？当然是咱这来旅游前这姐姐这长辈时代咧做工地啦。哦，恁你话，啊，阮着公司下尾算，咱抽几趴起来，甲这弱势族群落歌，啊，来播互恁听，哦，来播互恁听，哦，因为我来讲。为人讲台湾敢真正安尼，我来讲台湾，我也够枵死的，足济个啦。

业本位就对啦，原先你无一块西下个地，啊政府无在补助，伊连那讲查嘞，那恁都拢有建地啊，那你有地啊，啊政府就无甲你补助啊，真济就是安尼啦，所以政府的一寡政策其实爱安怎，你讲啊这个人就真正生活袂过，你爱派当，我感觉派当地人去甲。你甲伊看嘞，叫李丁瑞蒙上灾嘛，对不？李丁瑞蒙上灾，即马唔是。较早我系机关长要申请补助，你敢知安怎查？查甲对查囝一边啦。哦，查囝迄边我会使啊，会当生活。你后生查囝拢食头路啊，有钱啊。哦，无讲介有钱，但是你生活会当过啊。即政府无在来补助，我甲你讲啊。就我，咱来你讲啥？喂。我都甲饲我囝，都拼甲足艰苦过啊！过咧共细厝，我问你啦，饲大人无饲骨袂使，咸肠内多，我大啊，政府都唔补助啊，你都惊啊！你敢知只囝，你伫外口拼甲要死啊！卖讲饲几个，甲饲两个囝，你都要拼甲头子目睭，对不对？可惜啦，哦，即有诶无诶啦，无补对人袂着啦。哦，无电脑嘛，对人袂着啦，哎，所以真伤嘞。但是政府只要该查嘞，你就听。啊，有你收入啊，我无在该补助。啊，变啦，你那都欠长嘞多，欠长嘞多，和是大人生活有一顿啦，无一顿嘞。啊，万不哩，这个囡仔老一工人身体安怎，无在出去谈，这两个老爱要死，哎。所以政府有当时我感觉这地其实唔免控制干嘞。人嫁出去，嫁出去家庭啦，哦，啊，人对方冇事，大人爱钱啦，哦，啊，咱家己后生为人多爱拼，到要死爱钱，冇钱囝嘞，对唔是，是唔是安尼？啊，好，歹，你都无当地理就上班嘛，哦，表示也足济啦，我无骗你，顶礼拜上哪嘛只，新北市上哪嘛一件个啊，哦，一件个啊，无我惊，拢死，对不？啊，是安怎死个，咱是也唔知啦，但是就是我来讲，会死就是拢一定了得。对不？来，哦，所以讲啊，咱啊出去吼，啊出去佚佗，有看到街头艺人啊。当然啦、啊，好卡好酒，你要干咯唔干咯，我是较袂去伊个，因为咱人好卡好酒要赚钱，也做方便啦。哦，啊，这唔是，这回你就生意都完全无看，对不？你要叫做啥？我问你，你叫做带电脑头前，蛮无多啦。你要练一首歌，干要练这歌爱练偌久，这爱做耐心啦。对不？但所以我咧讲吼，即个爸母啊，咱也处理啊，甲咱的囡仔交代哦，加减啊，咱有法度哦，做些功德。咱今仔有一顿饭啊吃，嘛是来社会，咱的社会摊转来啊，幸福社会哦，安尼是上界重要的。啊，你也讲为咱讲，我咱台湾好业人啊，这我来讲，你会记一个重点，你会记哦，这个好业人做好业，不管伊是啥物外好业人，来。你若唔相信啦，今仔去讲啊，拜托你吼，只一份拢善良人，啊你都有钱，你来甲救济一下。若无记者啦，无开记者会啦，无足大场的来你家你甲翕啦，我讲伊一角银都提袂出来。哦，伊下边爱啥？我要开钱，还有全台湾人知影讲我咧开钱，你救济人啊，无我开这钱了无得，对无？就是安尼。真系大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我那来听，咱即马来听这个杨胜义吼，伊的演奏曲就好啦吼，迄、哦、单电主琴的演奏，无唱歌的吼，咱来听这個，我咧讲啊，一个目睭无看，佮当听的人有在来甲电主琴演奏家呢，你敢袂开哦？来，咱来听杨胜义所弹奏的小号啦吼。哦

0: 这是咱市长的这个街头艺人杨生义演造的哈，山田准平演造的啊，这小号来，唐老师啊，
1: 嘿，
0: 你有看啦哈，这样。这样没
1: 哎，差不多够有人卡电话来都换大做的
0: 了。足济人来，你本来听有安尼，拢过来改大做。我来讲，拄啊，我来改讲，我是拄啊，以前朋友才卡来，伊讲啊，你爱听，这个物件都，伊去讲咱台湾人的盲点呐、啊，哦，盲点，就是真正盲点，台湾人啊，台湾人就是安尼啦，无。古早人就听讲一句话，无见观察，无流目屎啦。哦，是啊，我今日伊啊，我感觉是安那讲，伊讲你注意看，只要是和肝有关的，无几个会去吃保养的。拢等到有代志啊，赶紧的。其实啊，拄啊汤老师你讲八十，咱台湾怎，偌济人有使用肝无？伊讲啊，这其实是拢安尼讲的，超过啦。
1: 超过。
0: 伊讲即卖的囡仔为幼囡仔。国小五六年啊，就只用肝
1: 癌哇！
0: 你敢知啊？这俩做迄种报作案来提的，我本来是那边啦。这是新北市啊，一个囡啊，国小十三岁、十四岁啊，人足大好。结果唔知敢那人开始咧艰苦啊，因老爸老母竟然带去病院看，搞笑啊！你啊肝拢硬，
1: 哈哈，不知所得管
0: 啊！啊！因就甲讲，你莫看这囡仔呢，你真正唔通胡乱白食。
1: 对。
0: 啊，这个囡仔就是爱食啥甜的啦，凉水啦，
1: 甜的啦，
0: 甜的啦，最爱食这个物件。伊讲迄脂肪肝破表呢，
1: 不恐怖。
0: 破表呢，囡仔呀，国小十三四岁囡仔呀，伊讲伊会恐怖。哦，这报纸刊呢，啊，所以啊，伊这个报纸刊这篇出来，这是敢若国泰病院内底一个医生，哦，伫自由时报内底正拄着这案例，你甲恁分享，你爱赶紧甲这个医生调，伊甲恁老爸讲，也无赶紧处理就对啦。这个囡仔好这个药啊，要排甲调爱几十年。
1: 嗯，
0: 哦，哎、来，
1: 过来，够可能会梦到新的迄个
0: 哦。对啊，过来，只要肝包油就行啦。不是做你发凉，
1: 对，
0: 好、哦，你去检查，主要 GOP、GDP 嘛，肝都是用肝这个指数嘛，
1: 对啦。
0: 过来过一项，脑这个问题啊，能够加一项做硬的啦，叫做伽马 GT， 啊，做酒精性肝炎。
1: 酒精性肝
0: 炎。你的肝是规年套单发凉吗？
1: 对，
0: 到尾安怎？到尾转化做肝硬化，转化做
1: 纤维化、硬化，
0: 对，肝肿瘤，
1: 嘿，
0: 拢是安尼来的。
1: 对。
0: 好、哦，所以我这个伊拄啊严重，这个我这个病卡来讲，你爱知啦。这是当老师加传播术两个读个班，你爱研究这個，我甲讲，但是咱台湾真正做严重嘞。
1: 真的做
0: 嚴重。你无一般啊戆人咧做这个工课，
1: 嘿，
0: 是无效。
1: 其实这种物件拢是无浮上台面的。我有一个朋友刘老师，
0: 哎，
1: 伊个拢爱啉酒，伊爱谈退休啊。伊吼做天气的，伊绝对拢无去做健康检查。
0: 啊！
1: 迄天六十八岁，家伊姆某叫伊一定爱去检查。六十八岁哦，六十八岁讲实嘛无少年，有年纪啊。去检查了，夭寿的都惊着。
0: 哦。
1: 什么拢改啊？荤嘛改啦，酒嘛改，全部因我你讲你这种物件，你无去检查，你真的唔知讲你的
0: 情况。我来讲，
1: 人拢感觉足健康诶。
0: 咱当时开始研究咱这个医生朋友。因老爸就是脂肪肝，哦，就脂肪肝，所以咱那个就就是伊讲，你看阮老爸哦，恁做白老鼠一年呀，食了一年，诶，这个算实验啦，我配方一六改一六改嘛，同款的配方，无同款的萃取方法嘛，爱去试呢，对一个萃取方法食起来上好，伊讲我因老爸拄啊食甲几卖啦，食甲几卖啦。几乎早要用要无，用要无油啊啦，无迄个脂肪脂肪，迄个脂肪肝，你来看这话会，好、哦，啊，所有的人拢是想讲，啊，等到家呐，等到家，迄个啥出问题啊，知影艰苦啊，才要来检查。
1: 你拢买记啊，你拢买记啊，
0: 我会当甲你讲，我一个朋友伫咱台湾足出名，即摆已经拢做啊，拢咧做工加工诶，电子工程，迄电器工程。在咱台中作出名，给当时去，去啊，一间多，大大粒啊，啥物毛病？肝电器，做当时定啊， 迄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啊，那外国客户来要就食饭，
1: 啊，经理你甲伊祈祷，伊拢爱控制。
0: 结果啊，有一天吼、哦，拢离厝，你无几回呢，比阿公较少回呢。结果啊，有一天离厝吼，摔倒去啊，几天你敢知影？一礼拜，一礼拜再见。因某是安尼会哭，哭甲未哭。尾仔因某吼，这人个款可能阿某感情，因某敢若是第二年、第三年嘛再见。无几岁哦，五十几岁人啊。啊，因某平常时啊，因翁后伫个身体当个，这当娘啊，因当个伫个身啊，啊，人你讲个是笑头笑面的人，做好相的人。你甲看，安尼啊，你话句再见。
1: 所以紧啊，相信。
0: 所以我咧讲吼，咱只个爸母啊。咱的物件专门的外销的，这第一点，哦，专门外销德国的。过来第二点，咱的物件绝对拢有认证，阮家己会做做，会提供之家。哦啊，我将来看，这边用安怎抽，同这个配方哦，用这个方法抽，哎，食两个月、三个月去检查，哎呦无感觉，代表这个物件你吸收收过点。
1: 对，
0: 哦，过来再个换方法来看的，当然会当成本会使。当然一定要用较上好，所以拄啊，张老师讲一个重点，甲阮姜黄抽出来，咱吸收率咱
1: 高达
0: 95%，
1: 高达
0: 相当外强。
1: 对啊，
0: 所以大家接到大家落来，张老师啊，你这写，你个研究报告讲，这也都脂肪肝的什么切青？
1: 切青啊，真的啦，
0: 真正有影。这是我家己去吃，咱家己有诶人咧吃，才有这个感觉啦。
1: 对，
0: 好、哦、来。
1: 啊，通常啦，拢一定拢去检查了，你才会知影讲，原来我这个下焦器官出问题啦。
0: 其实肝一定爱检查啦，
1: 因为你未听嘛，未照嘛，未啥。问题是足侪情形拢已经咧甲你提醒啊，提醒啥？我这个下焦器官已经出问题啊。
0: 对。
1: 哦，比如讲你的指数伤高，你的放尿，你的目睭，你也忝，你也足容易忝，啊，不啥你的皮肤问题。尿尿尿尿啊不然你的嘴嘴巴嘴巢这全部都是竞争全部都是造出来啊你到现在你还要不要去顾你这个下焦器官
0: 照了
1: 我跟你说通常啊都是到尾期啊因为我很多医生朋友发现到我这个配方料会都输底下全部都打电话告诉你要爱这个
0: 东西
1: 是怎样因为他知道第一我叫你怎样很紧第二，我
0: 肯定
1: 量足
0: 少
1: 的
0: 啊。对，咱最主要是汤老师引发运动啊，这物件遮济人信任，我看听啦。咱咧做拢进行着红气价，
1: 对
0: 对哇。来，我来讲，足济人拢讲啊，感情有效，有效无效，唔是用嘴讲的。
1: 对啦，
0: 哦，拢爱红气价啊，咱唔敢讲卖嘴，大家拢会下，因为有的人去上班嘛，
1: 对
0: 对哇，
1: 对。
0: 足济人啊，无你家煮饭，我来讲啊，全部算讲，其实拢爱足注意。台湾人啊，食药食伤济，
1: 足济，
0: 因为咱的健保少。
1: 对，我都无讲啊。
0: 老来，
1: 药啊食足济，药啊买面膜，药啊嘛是香啊，
0: 一滴尿就三分
1: 多。对啊，真诶啊，对啊。
0: 来，你注意听，长期性你食处方先咧，就是你都未使停药啊，一定爱来食啦。
1: 对，
0: 你绝对爱食啦。
1: 对啊。
0: 哦，过来。你啊，最爱饮酒、食薰、薄冰的人，这款的人更加爱吃。
1: 更加爱。
0: 好、哦、来，你做个熬夜，做个熬夜，你做暗时的工课，你做的工厂，你做的所在做薰的，
1: 对，
0: 包括你做油擦的啦，有的
1: 是
0: 大本的
1: 黑
0: 啦，
1: 黑东西哦，
0: 拢爱吃。
1: 黑东西啊，因为侬靠这条下焦器官的排毒解毒，
0: 你解毒呀，你把这毒素解掉。
1: 对，
0: 我跟你讲吼，有的人你甲看。这个这样呢，我一个朋友提这个价吼，你看了呢？
1: 哎呦，
0: 真正有差呢，我查查，板又较袂呢，哦，安尼就怎讲对哇？你都是因为你的肝有问题，所以你有一寡会起斑嘛，
1: 对
0: 哇？啊，我阿咧讲过啊，像汤老师讲，伊这种用超临界二氧化氮来萃取出来，所以你吸收、靠吸收，哦，吸收会入去，当然就帮助啦，
1: 对
0: 哦，袂人讲啊，这啦。即、这个，你像咱咧讲诶，哦，那万不离真正遮侪油啊，要安怎，就是爱赶紧，
1: 对，
0: 爱赶紧，
1: 对，
0: 即安尼累了，难过减免啦，会较苗条。
1: 对啦，对啦，
0: 啊，即到到这这
1: 啦，你若有，那你若有脂肪肝，还是讲你搁有啥物，啥物，不管你啥物对一型诶，肝癌， 你有法度，今仔你若有这个福气，有法度。
0: 哦，那今仔钓钱
1: 咧，我讲起咧，哦，啊，我不想讲吼，搞不好跟阮头家搞讲搞错啊，就搞。
0: 哦不，
1: 哎，因为日本甲韩国迄边讲方案已经卡来讲要代理啊。
0: 哦，
1: 哎对，啊，因为我跟你讲，台拢台拢。每一个人哦，全世界每一个人拢因为疫情这三年哦，大苦起来啊！啊，大苦起来就是啥？鸡笼关啦！
0: 对啦，
1: 所有的人全部拢鸡笼关啦！个头头阿妈我讲的，你去年的健检的红字第一名就是鸡笼关，十个内底有八个全部拢鸡笼关，啊你敢唔讲？啊，今麦已经讲出来，啊你敢唔讲？安尼我嘛无多啊！
0: 对啊、哦，这恁党诶，我顶天去啊泡茶，你讲。伊咧讲是啊，那制作物件德国，有那伊来哩，伊来，较济都退等，退等咧，摕去德国哩旅馆咧。伊讲哦，平平同款的配方哦，外口有那外国做同款一模一样的配方哦，平平拢有使用过的人会甲食无同款的。咱的啊，效果讲低差不多十倍以上啦。而且感觉讲啊是啊，那同款的配方。同款的新闻会差遮济，原来就是伊个催促的方法内底，一定爱无同款啦。所以你做的物件，我都甲你讲过啊，咱是专门咧外销德国的啦。哦，咱你着即间工厂，等于我甲这下保护啊讲，你着当个工厂，甲看制造工厂是毋是咧外销德国的，啊你要查落来啊。哦，唔好定来讲啊，我咧食外国的牛无较硬啦，台湾的比佫开。国较水啦，啊！你知无？这真正咧专门咧做外销，哦，来，所以讲啊，这大母啊，咱汤老师佫甲恁讲一下，讲阿姐，你这，咱人爱安怎咧甲保养质量，关啦，这较重要啦。
1: 对，哦，朝鲜鸡嘛，朝鲜鸡，
0: 朝鲜鸡，点来食啦？
1: 我请发
0: 图，一定来发图。
1: 我发图的，哦，我发图，伊内底有杨志双加李仁双，伊会使甲咱过关解毒。而且也在甲咱降低咱买的胆固醇，啊，搁来甘草五味指数，内底有
0: 拢五味指数，
1: 哦，这拢是咧调整咱的肝脏哦，这个下焦器官哦，啊，搁来甲硫氨酸，就是咱的蛋氨酸，所有你若要酒精中毒一种，一定爱有这个物件，一定要
0: 这个
1: 物件，
0: 啊，搁来，
1: 啊，搁来我大声讲的，姜黄啊，我姜黄是姜黄素，不是姜黄粉哦。姜黄素是按姜黄粉内底提炼出来，95%的吸收度，别个人外口绝对无遮悬，吼，伊会使控制咱的血压，差不多阿好嘛讲，就是你的迄个下焦器官定定的血压，才会变成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就会低。对，啊，过来就是啊，佫厉害啊，蒲公英，蒲公英就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
1: 伊内底有
0: 超大人道理，
1: 对，就是啊啦，伊用降血糖、降血油，啊，佮固咱这个下焦器官，吼，干那只的血糖，我安尼个下出，我甲你讲，我就是第一名啦，我讲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名，因为呐。外国你搞这个 A 高器官的吼，全部拢是搁咧甲你继续操这粒 A 高器官。问题我唔是哦，我是咧互伊解啥？听话就听啦吼，解这个毒，啊个排这个毒，唔是讲搁互你这粒咧操愈操愈操愈忝。啊，我你讲啊，你去检查个来啊，你嘛是同款，指数嘛是搁悬啦。
0: 电脑
1: 悬啦，电脑悬啦。啊，头拄我讲遐个咧，足济，啊个全部拢医生。医生吼，做这迄个内科医生，拢私底下打电话讲，叫我帮伊留，帮伊留。啊，医生咧，
0: 我到啦，咱这流量都无够。
1: 医生，因家己唔是爱做厉害吗？也要提药啊吃，啊药啊就三分毒的。啊，我讲我听了也嘛对呢。因伊个烦恼药啊无通吃吗？药啊一堆那山咧。问题是你药啊吃咧，你嘛是爱按这个器官
0: 对，
1: 去解毒干
0: 毒，一定会赶快。
1: 对啊。对啊，问题是你若去食药，就毋是同款，安尼毒上加毒嘛。
0: 对啦。
1: 嘿，啊，我搁甲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物件，这个器官，平常时伊袂痛，伊嘛袂甲你解。
0: 无感觉啦。
1: 你个无感觉，所以你绝对有去甲讲。问题是，你通常呐发现问题啊，拢是买
0: 机啊，
1: 买机啊，你去医生遐，你去病院，嘛是拢摇头，过来就是食药啊尔。
0: 对，
1: 啊，你敢要讲啊？等到迄个
0: 地步，控制啊，
1: 控制尔。你敢要讲到迄个地步？你若到迄个地步，安尼我嘛无法度。吼，啊，今仔我安尼遮好个物件，我都提出来，就是要互大家阿爸阿母啊，
0: 叫爱国啦。
1: 真的啦，真的
0: 啦。你人精神要好， 这条这条肝一定爱割。
1: 对啦，
0: 哦，肝哪摆身体就拢松，
1: 就拢摆啦。
0: 哦，我这看这样报告，还是我未记这个无。这个萃取物伊伊的研究报告是讲，咱人会定期了会切，肝会使切嘛。
1: 对。
0: 哦，定期所在这条，伊这会当啊，会当哦，咱的肝脏切去这地只，佫生，佫互你生出来。刺激，我哩写出来，哇！这实在是真了厉害哦，这真了厉害哦。
1: 啊，正经嘛，有人一句话讲，肝哪好，人生就
0: 彩写。
1: 啊，你肝哪歹，人生是啥？哦，啊，大家去想啦吼。人生是
0: 我
1: 讲哦，
0: 其
1: 他
0: 个你会当记得这，真正是你好记。
1: 啊，你唔通讲无啦，我也问啦。
0: 我来甲你讲过，这咱康老师有讲过，今年的健康检查。参加检验的这个诊所，因你民调出来都100%的拢对我有脂肪肝，
1: 对，
0: 你看有恐怖，
1: 对，
0: 啊你唔当酷酷啊，
1: 对，
0: 这脂肪肝是那定期啊，
1: 对啊，这是定期的哦，
0: 后来，按你咱即摆数量一来你减少。
1: 对，
0: 无啊，完全无啊。来，先调查看，那无赶紧叫看够无来。咱先来欣赏这个红金柱所唱的《思念无有意义》啊。

0: 来，这是咱的这朵一轮红珠珠，是咱所唱的思念无有依啦哈。我就跟你讲哦，有当时啊，咱也看到我这朵一轮唱歌，你是你的作品好。哦，咱讲实在，你是红珠珠，手嘛会锁，脚嘛会锁。哦，伊也无多也麦克风，也无多治疗公司谈，无多。哦，人也够唱歌，也够真好听，嘛是足够咱啦。哦，但是伊身体有失败啦，你录伊的歌拢爱叫，伊那如果天气变化，伊就唔敢出来就了就太感受啦吼。所以咱尽量啦吼，来啊，有需要阿芳阿华为你服务的电话，更加靠去0800-318-0009。来，张老师啊，
1: 阿张问了呐。嗯，我跟你讲啦吼，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
1: 左手今天全部地啦，
0: 我跟你讲，
1: 今麦刷了啊，你要卡电话你嘛，你爱用手的，你真爱用手，
0: 爱用手的，我跟你讲，
1: 我
0: 用头家嘛，你跟我讲一句，台湾人吼，无见就观察，无练就
1: 使，
0: 我足奇怪，伊讲这是一个足奇怪现象哦，
1: 真的，
0: 台湾人呐，讲到这个下肢器官有问题，伊绝对无足严重。伊未去看医生，
1: 对，
0: 哦，等到去啊，医生我咧定伊啊啦，
1: 定伊啊啦，
0: 你来这生一个不动温啊啦，
1: 系啦，
0: 哦，啊，将来开始啊，关，迄、那个心灵者正来关心，关当机来问明白安尼啦，
1: 对啦，
0: 你看咧惨未？
1: 啊，到时阵个话，将伊要控制下啦，
0: 还控制
1: 好
0: 啦，
1: 还未好哦，
0: 还
1: 未
0: 好，
1: 还
0: 未
1: 好
0: 啊，
1: 定期个未好啦，我先个大讲哦，
0: 我先个大讲，
1: 定期个未好啊，
0: 我家咧该结束啦。
1: 哇
0: 哇十以前一个中路哇国家刚刚中路哇十一条路可能十万年啊国顶级就没多
1: 顶级
0: 没多一定哇这届啊没有刚好我后边没完嘛你都要下足下足够的这样我多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说你保养吗我你主要陈医生他的阿豪你卖弄啦保养你当作台湾人要讲伊讲伊看甲足济人伊嘛拢甲伊讲
1: 足济
0: 啥物款呢虽然这会当话但是你要机会你要有诶机会足少
1: 少
0: 过来你若拄着啊你爱买安怎去顾做歹顾台湾人生活习惯歹
1: 对
0: 食食钱会较侪落只诶，后来
1: 我爱啉，我出侪啦，咱台湾污染都侪，
0: 对啊，污染源侪，啊，大家拢阿咧吸口口，哦，你甲看卖，啊，你甲讲这，等于那包邮一定爱赶紧甲遐油下掉，无几下款诶，拄啊一个妈妈，阮咱顶边全部出来时，就买着，伊讲哦，伊本来啊。本来衫裤即马拢未穿，我现在未穿去，穿去拄流落来，安尼你就听有啊啦。伊已经有食一组大组的去啊，伊讲伊就是因为油包肥了，含我同款，伊讲伊真正会惊，听着安尼才会讲。啊，我咧甲你讲的讲，即包肥了反变反做恶性的，这毋是我别甲你讲的哦，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哦，吼、哦，来。来，张老师，阿你即卖要过
1: 四组，
0: 好来，
1: 四组剩十组，
0: 哦，十组，
1: 啊，大组剩五组，
0: 哦，剩五组，
1: 啊，其实无到十组啦，因为大组够人
0: 拍电话啦，够人哦，该大组的，
1: 啊，无大，
0: 来，
1: 无大，
0: 吼，来，今仔系咱的记者保单啊，记者保单，咱内底就是有啥物呢？来，你注意听啊，来，记者保单内底就是发放入来朝鲜
1: 剂、
0: 甘草、五味剂。DL 的蛋氨酸甲姜黄萃取燕麦粉五公斤吼，这全部拢总是生态的哦，作以为哦
1: 嘿，
0: 来拢总有这些成分啊，拢总有这些成分，一罐内底六十粒，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一罐啊是2300元，买两罐4600，因为你3500，买两罐哦嘿，搁送一罐啊。收到三罐的记得保肝拢总60粒的，电话沟通0800-318-0009。来，啊，你那边爱大组的，哦，像拄啊足侪人听到了，过来改大组的。你会记哩，你那边爱大组的3罐3500，6罐7000的，阮党特别交代，真正坐这手面摊这。即个罗岗朋友，你外口拼死拼死的遮，上需要顾这粒下交器官，吼、哦！你唔能够有问题啊！啊，再来赶紧的，你来
1: 托
0: 新闻不啦，拢上班啊啦，拢上班啦。 平常时爱保养，所以阮党个特别交代，你若买大组个六罐之前个，阮党会开啊，直接国家送你两罐啊，收着多少八罐的记得保管，安尼八罐，因为你偌济，因为你七千块，下家机关包邮个客车。记得保管啊！六罐七千，加送两罐就对，所以收就是八罐的记得保管，因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个电话你若未按卡，无法度啊！哦，啊你若甘问讲，唔啦等头问题请来检查，安尼我嘛无法甲你，无法甲你招啦。
1: 你就卖去检查着，通知的时阵，
0: 啊，请来烦恼，请来烦恼，请来记得哦，来去来去请菩萨哦，请请妈祖来问哦。我咧讲，
1: 平常时你若会感觉神仙压力大的，啊你暗时爱熬夜，啊常常啊应酬的，啊是你即马你的指数又悬的，
0: 拢爱注意啊。
1: 啊我器官即马你过暗夜。就是一定爱来吃，啊那吃，早是两粒，
0: 暗是两粒。哦，啊，我来你会记哩，要解毒爱排毒啦，咱这就是解毒排毒拢甲你用几套的，
1: 传遍遍，
0: 拢传遍遍啦。来，啊你若厦门大陆沿海，你若买爱哈，你甲吹阿俊啊，伊的电话是0592899687，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你若未晓要吃，我真正。我嘛，我系讲，咱今仔日，咱今仔日推出，你若不听到这个节目，有这个物件要推出，上少啦，上少啦，爱六个月以上啦，凡事也摆未掉啦，哦，总摆会掉，人也买定物件通好咱啦，因为伊拢咧做外销滴啦。好啦，啊你若敢问讲，那我到健保体来吼，咱就开一大堆，甲我过我治疗一高器官啦。我甲你讲，你注意听。这个物件，这就是吃控制。等到有一天控制不了啊，歹势啊，你都要准备吼、哦，请朋友来看你的相片挂你的壁面，根据你的人生，哪里存偌济，敢有好无好，身体绝对爱顾，尤其治疗 A 高器官是上歹保养、上歹顾的物件，偏偏啊，因为咱这来就是无治疗未使，
1: 未使，
0: 你所有吃的。只要有毒的啦，有垃圾的啦，全部拢爱可以，拢爱可以，
1: 拢爱可以，
0: 吼，拢爱可以。啊，咱唐老师呢，跟警方资料给你盖落了，你爱拜掉啊，对不？拜掉资料嘛足重要，资料嘛过无好势，人工啊吼，人啊迄个无钱，急的车来，你载你去诊所，你洗的时阵啊，你将来有，
1: 对
0: 不？所以讲，咱这对解毒、拜毒。拢总甲你成分拢甲你放伫内底啊，
1: 拢甲你传一遍。
0: 但唐老师你讲无法度啦，即若唔免要吃，咱嘛无法度。
1: 除非啊，除非你若你连去检查，你个无想要检查，你无想要面对的，安尼我嘛无法度啊。因为你若有法度面对，你会感觉讲，哎呦，我有烦恼哦，我要甲这个下高气功搞好咯、
0: 哦。
1: 因为我辛苦干了这点鸟、
0: 哦，
1: 所以你一定要卡掉你吧。啊，你若无卡掉你吧，安那嘛无大，因为你若无想要这点，
0: 我来讲，这种电话拢挂大后边了。那唐老师你讲，咱开接济，咱家己本身开接济时间会延长。开始做出来了，对什么方法类萃取物料有刺激？刺激到这阵是上油、上好吸收、上好的成分，诶，上下款的，才开始推出来。我你安一百了心，你唔免惊。这个你免买，啊你免啥？对不？这个电话你唔卡，无你要卡啥？等到有一天啊，我无便宜了，一天多关咧，卡会挂水，会震，你嘞啊！扑未起来，哎，唐老师啊，拜托拜托，
1: 哎，我唔好当
0: 你，你卖讲唐老师啦，你叫阿做啥，花朵在世吼，叫关东机来给你开名牌，开药粉啊，都无效啊啦，哦，咱讲实在，所以我咧讲，咱这组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嘛唔听咱只呀，包括我都甲你讲，我拄喺医生朋友看着，伊嘛是容易食，因为时大人就是那肝包炎，所以。伊甲咱讲哦，你爱对安怎处理？哦，啊，咱回家，人坐到较早起，过来，我甲看看，这弄啥呢？这也做，这哦，这纯素的呢？
1: 对，
0: 纯素的呢？
1: 这拢素，
0: 拢素的呢？ 啊娘喂，
1: 别说，
0: 甲寡人一点啊，连一点啊粗的物件，
1: 无拢无。
0: 假讲为难无食咧，蛋氨酸嘛算数。
1: 别说，迄氨基酸是数的，对。
0: 哦，你那是。啊，这个物件有咋解国家呢？啊，你可袂晓买卡？来，买爱紧哦嘿，买爱紧，买两罐送一罐，四组的，因为你三千块，一罐拢总是六十粒的啊，拢六十粒的。你若买大组的，三罐三千五，六罐七千的，我当然特别交代，照顾这手面摊者，这爸母啊。身体甲顾好，下交器官甲顾养，而且我做出来拼经济，对无？来，所以讲啊，六罐七千嘞，来个加送两罐啊，加送两罐，收到八罐啊、哦！来，以上是广告，啊，若有需要电话警卡，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啊，是0800-318-009啊，这个大量啊，你若对话要按，你要紧，你甲卡这个阿俊来电话0592-899-6877，今仔日啊，真感谢咱张老师，哇，这个、研究真正研究啊，长拢翻倍啊，啊、哦，我无骗你，研究过了年前用成分的一粒钙，迄、那个成分要安怎追出，该用甲上钙用的。吸收伊最主要真重视的，
1: 吸收多，
0: 吸收多啦，吸收多啦，啊，佫会晓抽抽的顺利啦，这个上重要啦。哦，来，张老师啦，真感谢你啦，
1: 哇，感谢，
0: 今仔咱只爸母啊，
1: 希望大家阿爸母啊，你要顾这个下交器官，你
0: 赶紧啦，
1: 我讲真的，
0: 好，来，
1: 电话靠我帮我，
0: 好，来，谢谢啊，张老师，好，来，咱来听一首歌，红金主所唱的流浪的歌声。

这是咱的街头艺人，咱这个红金主所唱的吼，流浪的歌声啦，后来咱这个爸母啊吼，你会记吼，真正拄啊因党的卡电话来啦吼，咱这个团大卡电话来，因为我的节目甲恁讲之后，这个物件吼，可能这边了爱搁上进来等半年啦，伊讲无啊，一年一届了，哦，因为挑出来物件，伊工程作者人去丢啊，这个物件一年一届，因为全世界几乎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吼、哦，拢有这个问题。这因外销，吼、哦，因外销不是做规了规了外销啦，因外销是拢甲挑出来了，啊，一、那个啊做啥做生态化了，塑粉了，因是粉过结果的，吼、哦，所以因较侪都拢过。啊，因订单接的未使无人啦，哦，未使无人，这种固定的。啊，所以一年，你讲若卖一年一届，而且咱佫敢卖到遮优惠，你讲一罐，恁三罐拄啊伊卖一罐的介绍呢？我甲讲啊，这原本这就是爱照顾遮个艰苦人啊，对哇？哦，啊，这款的大家拢知，愈平的人，尤其我来讲，闹你做事的，你全农业的，你下化下肥的。的人啊，特别爱食，吼、哦！你有食处方签，你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爱食，吼、哦！更加爱食，食粉、食槟榔啊！你伫外口所有食物件拢是毒，啊！要靠啥？当然靠这个要戒啊，要甲这毒戒掉啊！所以年久月深，伊就会怎有问题？过来即卖人啊，钱会食多，钱会食毒多，所以伊这写，伊这研究报告写来写安怎呢？写叫做 A 高啊器官包以为切切啦，安尼就早起咧活动啊啦。啊，所以讲啊，即个爸母啊，吼、哦，你若有福气的人，电话紧甲卡，因为我咧讲吼，咱今仔日的数量吼，今仔日的数量啦，到即阵啦，时间嘛要无啊吼，细组的剩两组尔，啊大组的剩一组尔，你要过来我嘛无法度啊，因为因党的拄啊，佫特别卡出来交代，未使佫增加，就是。每一个时段就是这个量头啊，哦，无多超过。以后你若要过来，上少要等一年。好啦，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警卡是0800-318-009，0800-318-009。你若大陆对话，你若要爱吼，大陆的，你若要爱找阿俊啊哈，伊的电话是0592-899-6877。我跟你说齁，真的要顾啦，什么不顾我住，这粒 A 狗器官绝对要顾，哦，这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跟你吵，有艰苦啊，他也不会跟你说，等到你有一天已经感觉到了，你去找医生，医生都跟你说你买住啦，哦，所以身体要顾好，要顾用，尤其是这粒，这粒如果顾用，你人比较不生，比较不甜，哦，隆重跟你拢总甲你，咱的成分内底拢甲你包含好些好些，对解毒到排毒俱全。哦，咱的成分有够好个，所以讲有需要遮个爸母啊，特别要紧个卡。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0800-318-009，因为啊。即咱台湾即卖即个问题足严重个啦，哦，即个也做啥？即个包邮个，即个啥？即个问题足严重，你甲看，你个囡仔十外岁囡仔就去包邮啊，即个二十岁到四十，尤其是四十岁以上啊，四十岁以上有够恐怖，真正有够恐怖。你若看研究报告甲即个公布数字啊，你真正会惊，哦，你真正会惊。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水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淡水之名水灵水上水顶点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穷亲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收听上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精神在过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不管天气好也是歹，拢爱欢喜，保持着咱自身情绪的平静哦。咱情绪都要稳定，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哦，我相信贵人都会来相助，好代志拢会当来发生。我是大家在空中陪伴你的凯奇，我们就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945，0491234945。这部的一个开始，凯奇来邀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是真多大哥大姐嘛讲伊想要听的哦，即马大哥大姐拢真流行呢。嘛真对得着时代嘞，这首哦，少年啊，即马上红的，哇，想袂到即马拢有手机啊，哦，拢有 line 啊，甚至有诶有啥物脸书，甚至有诶有啥物抖音，有够厉害，有够厉害。我跟你讲，我有，严格我足少咧用的哦，我拢用迄款互恁揣无的，台湾较少咧用的哦。啊，像即马真侪通讯软体啦，大家拢常用 LINE 嘛哦，还用有诶看咧，什么叫短视频啦，看影片诶，啊有诶人听歌，有诶人甚至买看直播，即马足侪做广播诶人，冇咧做直播，咱真侪前辈，你会有啊？哎呀，毋过嘛，等到较少年，啊，搁唔识，你会有啊？看起来搁真少年，嘛搁真缘投真水。当因赶快来做直播，拿伫个这个广播，广播室内这个播音，爱手机啊开落，就拿伊家己把底啊，伫手机啊内底红看，这个意思。要唔过开始无我多红看，我歹势，我看到人会惊。我家己哦，啊带伊个这个麦克风，一个人安尼伫个遮，敢那笑的安尼讲话，我真正就惯习家己一个讲话呢。我拢讲开始，你哪有法度家己一个去外国佚佗，啊，家己一个开车去环岛，家己一个出去，家己一个看电影，家己一个吃物件，我是安那无法度。我家己一个开车的时阵，我会向个导航讲话啊，哦，啊，我想要放屎就来放屎，想要放尿就来放尿，我尔轻松嘞，我唔免去看其他面色。今天来吃这个面啊，有好吃无好吃啊？爱咸无？哦，嫌讲这面伤俗啊，伤贵无？今天要来吃这间餐厅，虽然有较贵一寡，不过我想要体验一下，有无同的所在，我要转来跟我的大哥大姐分享。啊，若跟我去，啊，若无想要吃，无想要吃贵的，要安那？对家己一个出去有真多的好处呢。比如我若出去，我想今仔日无想要开车，啊，我要坐公车。有的人就会嫌啊，公车挤，公车遐乱，就搁伫遐等咧，嫌嫌嫌嫌水。啊，我就要坐个麦啊咧，尤其坐公车较俗。啊，坐公车头顶，我想要看，即卖咧坐公车到底啊，拢是差不多年岁较大个，啊，搁少年仔咧坐，我嘛来坐一个嘛。别人都无同款的意见，啊，我若家己一个无意见，家己就是意见，足轻松个，足自由个，你会当做真济你想要做个代志。所以我感觉家己一个非常的好，也唔过就是咱脚手爱溜咧啊，家己一个反应爱好咧，啊脚手爱好咧，咱无需要别人的斗相共，咱就有法度家己一个真轻松、真快乐的生活。重要就是无需要别人的斗相共啦，哦，咱会当欢喜甲别人开讲，欢喜甲别人出去佚佗，也唔过咱嘛会当甲家己做了真好，咱嘛会当无需要别人背包开咧，哦。啊，钱皮嘞，咱就出去头，家己一个。我捌参加过日本的旅游团，内底有一个大姐，大阿无几岁，差不多十岁，人伊就是拢家己一个出去佚佗。伊上爱去看鸟啊，伊对旅游团就是这个旅游团，然后去看鸟啊，伊就对嘞。家己一个房间会较贵，因为讲，越当享受着无同款的享受哦。因为家己一个，你就是一个人住两个人的房间，甚至较大间的房间，拢互你家己一个人住。食饭的时阵，你大部分拢会当家己一个伫个即个桌顶食，唔免甲人客做伙，冇出济好处啦哦。有的人就是无法度家己一个出去，无要紧。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无同款，
每一个人生活都无同款，严格不管你那是已经习惯爱甲别人做伙，你更加爱甲你家己的身体顾好。是安那讲？你更加莫变做人的负担。你安那讲？因为你已经习惯爱有别人，你才有法度过生活。你已经习惯爱有别人，你才有安全感。严格你若当当时你需要着别人来譬如爱用洗身躯。讲到洗身躯，爱用洗身躯吼，伊有家己可能受伤无多洗啊，爱用真济所在无方便，骹手无方便的时阵，惊爱人送，爱人等，爱人扶，你拢行咧后壁，对袂着阵，爱人等你，造成别人的负担的时阵，你心内嘛艰苦，啊人嘛感觉你足烦，我无甲你骗，你若拢爱甲人做伙，爱对人处理的，你更加袂当心于别人的负担。因为久了后绝对无人会差别的，毕竟就算是亲人，咱嘛无一定会差别。足侪人饲老爸老母，你敢知影？老爸老母，你细汉艰苦，甲你养养，安尼，甲你带十岁、二十岁，伊嘛心甘情愿安尼甲你顾。因讲老爸老母破病，伊无法度心甘情愿甲伊顾十年、顾二十年，无法度顾十九年、十九年就感觉真长啊，伊就开始压杂啊，脾气开始歹啊，心地开始无好啊。开始骂老爸骂老母啊，足多哦，所以咱卖变成别人的负担。你若是爱规定做出去佚佗的，你需要别人陪伴，你才有安全感的。你更加得注意着家己，卖变做别人的负担。啊无人讲你一句啊，你就艰苦啦，规世人讲你一句啊，你就暗暝在房间哭。人讲你一个，你就扛袂起啊。哦，像我不要紧，我好讲，那有差。对不？你若跟我讲，我不要听我，惯习啊，惯习啊啦，真正惯习啊啦。我真正我做广播，我嘛要十年啊哦，十多年啊哦，做广播做这么久，我上无我都忍受的一点就是有个人打电话来，我是来跟你买物件，你爱来跟我拜托，甚至到今嘛，佮我讲哦，我跟你买物件，我是看你有呢。我甲你买物件吼，是我甲你捧场呢。啊，你应该是爱家己打电话给我来，甲我拜托讲叫买物件，甲恁公司的产品一份一份搞，逐项来甲我报告呢。报告甲我欢喜，我才要甲你买。今仔日是你买我的物件来改善你的生活，买我的物件来改善你的生活，互你该艰苦的袂艰苦。今仔我唔是。

你哪一款的？你叫我来给你拜托，我会知啊。反正遐趁多济，遐利利润多济。我过期的物件我哪差？那笨手人无要钱的嘞。啊，我来讲两句啊，啊叫你买一组啊，我来赚几来千块啊。像这款的，我就来拜托，我无问题。你这叫趁钱，反正我起码叫做上班，我会好好啊做。我无需要趁你款无良心的钱，因为你爱的是。拿你的钱来换你需要的价值，你知无？哦，你爱的，你爱每个人的价值不同呐、啊。你要的价值是你嫌苦白白听，你白艰苦，你希望讲你目睭看有，你希望讲你跪落来爬起来，你希望讲你卖个疼，你希望讲你脚手好力的，你希望讲卖愈来愈瘦落去啊，你希望讲摆放得出来就放得出来，甚至我希望讲我卖放尿的时阵白白滴滴。我是咧该提供一个好的产品，提供一项好的物件来解决你的生活。我先伫头前帮你选好，甲阮内底上好的，阮的产品本来就真好啊。我阁拣上好的迄几项来予你，替你做选择，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唔爱徛咧我的公司，徛咧阮皇家制药，讲皇家制药销啊推销产品以外。我嘛爱徛咧我的人体这边该顶好诶，而且搁爱甲这个介绍，爱甲头家这边、甲公司这边爱讲好一个满意，互你嘛买得起，互你消费得起，安尼两边叫我都一边买出去，一边买落去。你讲是不是？这个是我的工作，我的正确的做对的代志，并不是我来欺骗着我的良心。只要啊，甲你婆婆他他讲我好，啊物件摕予你，我管你个死活，你只要死管我有啥代志？我唔是，我唔是趁这款钱的呢，我唔是白白扫扫，我来做阮走呢。阮个右手永远伫个遐，开始嘛永远伫个遮。阮咧卖物件，绝对袂讲卖卖人来扫去。阮内底拢有干妹子，有电话，24点钟拢互找得着。我都跟扫去啦，右手本来伫个中部，即卖南部嘛拢开啊。一间一间开落去，咱走落去搬来走，无法度，所以阮就爱伫个遐接受着社会对阮的检查，对无？阮的产品嘛爱接受着咱人客对阮的评价，有好也无好，若做了好，咱就继续来使用阮的产品，啊，阮就愈做愈大，阮的账服务更加好，服务更加多，阮的做工作的力量就是安尼哦。讲到这，我有讲到这一句，要不说我要跟你讲一下，真真正正的啦哦，啊你听过的准都说啊，这真正，这是一个行业内底的秘密，听过的准都说啊，嘛无人会去讲这個，我不要紧啊，我这部底下的人们，会听得到拢是老人客，啊听不到咱就。有缘就听，无缘我嘛准拄煞。我无都去强迫别人来听嘛，嚼了后听我嘛唔知影哦。咱听过准拄煞啦哦。不过这是真真正正。以前人讲电台的药啊无好，当然啦，有好的，也有歹的。你讲是不是？电台的药啊绝对是有好的，也有歹的。要唔过即卖咧，大家人拢有三高。石头，你人头壳叫一个石头，你头顶个天气。青菜那会钓一个有糖分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油的，绝对拢有啦！我跟你讲真正，青菜石头天气绝对钓一个。啊，尤其车拢是年岁较大的，伊无法多去乌白食这个健康食品的，你敢知影？食落是会出代志的呢。啊，食落出代志咩要做？就是我去陪陪完我就走啊，这个电台我就不爱做啊，我再来换一个。啊，这个名对无吼？公司名我嘛换掉，我再开一个公司。开一间公司才偌济钱，3000块、5000块就当开一间公司啊！你敢知影？不是开公司真牛哦！我3000块、5000块，我就会当伫个咱台湾开一间公司啊！有一个公司名，同款开发票哩，3000块、5000块。哦，好，我去陪会，人扫来，不管是做点会，不管是过期的，我扫来了后，我伫个电台呗。哦，因为电台无人看袂到嘛，唔知你是谁嘛，卖物件嘛看无嘛，来来卖完，伊就做一种找无迄个人啊，找无迄个主持人伫倒啊，啊找无伊个电台伫倒啊，啊找无因公司伫倒啊，伊讲有公司无，有啊就开5000块先去后备用一间啊，啊就物件拨来卖啊，再拨一个啊，伊个成本吼，比如讲我拨来，500盒。你我这。

我爸冷清风原来都人家不好的会过来，要单调的过来。我爸冷清风，啊，我来这卖卖嘞，卖完我就做够啊，你若找无我，啊，一了出代志嘞，啊，恁本来就三高，我本来就出代志。用这款的态度来卖物件，已经有人不管一个倒一个行业，都有这款笨手人来做这款笨手代志。歹势哦，我讲话就是这么啊直，我讲话就是这么啊直，因为我嘛无。希望我家己出来，我的亲人会去拄到这款的人，这是那就无良心的啦！我造完了准拄煞，我去换一个电台做，因为台湾省电台千偌台，我凊彩做一台，我凊彩找一个时段来卖，卖完我就准拄煞，啊，这个回收箱我有赚到钱，我准拄煞，我来走啊！电话再换一支就好啊！你嘛知影，去中华电信签一支电话才偌济钱，是无？啊，我这个，比如讲，开始，阮在中华签完，来签台中，台中签完签南投，南投签完，我来签，签到，签新竹，对无？啊，新竹签完嘞，我签桃园，桃园签完嘞，我从惠南过来，我来签嘉义，会当未？是啊，这拢会当啊，我换一个就好啊。啊，继续嘞，啊，换个乌白白，啊，无人猜就伊只，啊，名赶快换一个就好啊。开始袂当换嘞，开始名写很古嘞，袂当换嘞。我是那个那边小天赋，因为我对我开始有责任，人一看就知影你就是台，走嘛走袂去，因为走嘛走袂去呀。我公司伫遐，有像这么大间，中部开完去开南部，一间一间开落去，店家都走袂去，店家都搬袂去，走袂去也较安心呐，还有信用呐，我讲的是真的。啊，即马，譬如讲你的囡仔嘛是同款嘛，我这个年纪。因为这个年纪讲上有出发的就是啥，做一间大公司，有一个稳定的薪水，做一间大公司有一个稳定的薪水，啊，薪水嘛阁袂歹，啊，做一个干部，安尼就是已经上好啊，敢毋是？所以我感觉我即卖生活就已经上好啊，伫一间反正大间的公司，啊，冒一个稳定的薪水，我就安尼很好啊，我乌白富要创啥？结果正正当当的做，我唔呐爱互恁来。让你们那个，那还有大哥大姐，你要来检视台企呢。我若出一寡问题，你就来我临聘临界就出问题啊呢。我若出一寡问题，我让抓去关呢。啊，甚至我若乌白讲乌白做，阮公司嘛搞抬头呢，我这个工课嘛无去呢。我唔免挂大啦，真正我实实在在做，认认真真做就好啊。拄在咧讲着，啊，即马是毋是老火？唔讲老火啊，歹势。你会再大的人，乌白直接又要出问题。啊，即马网络也真流行吼，食、完了后，卫生署会开始去查嘛，查讲你这个电台是谁来买你这个电台去做这个节目的，害人不了问题，会去抓迄个人，啊，家己抓起来，真正会抓起来，会抓去关的呢。足侪人卖咧，互抓去关，乌白做互抓去关的呢。哦，啊抓起来了后，即马较唔敢伫电台乌白卖啊啦，我老实讲。因为今有毛病啊，侪，今麦一食就出代志，啊出代志，即个今麦警察要抓紧嘞，哦，因为今麦代志拢实名制啊，伫倒位做节目，伊就甲你讲起主持人倒一个，啊你去倒位买，你坐火去倒位搬，为药厂，伊迄个搬着无，有诶搁揣无药厂嘞，迄药厂搁是假诶，你知影无？去倒搬搁揣无咧药厂，散一散查去，抓出来规棚诶呢，规早诶呢，也你去搬。你啊，你要乖，所以即卖乌白白少啊啦，尤其电台拢年岁较大咧听啊，少啊啦。啊，咱爱家己知影讲啥物是好个，是歹个，毋是干那我好呢，出侪人嘛是足好个吼。都有啊，遐个货变呐，开始啊，啊遐个货，根本无人咧卖款大商货啊，有啦，啊哪卖？啊，想问嘛，我有电台的通路，我有电视的通路，我嘛有这个网络的通路啊，手机啊头前去卖遐少个。你遐少年嘞吼，赶快呢换一个包装，少年那矮的包装，啊就去网络头顶，手机啊头顶就开始直播啊。哦，这食了安那，这食了偌好，都偌好。哦，啊这偌济钱，十压两千块，真正咧卖咧，我无甲你骗。十压两千块，遐少年那就想讲哦，我是有读册的人啊，我知啊，我来食这个十压两千块的。这阿个俗，像阮阿妈这买吼，有够贵的啦，这两压。两阿两千，我这十阿两千的，我交买，买着比你阿妈搁较笨着。因为咱怎么想嘛，我是阿妈家会出代志，我少年仔家袂出代志，我来卖少年仔，真正开开大大开大笑遐少年仔，
少年仔佫感觉家己真好哦，佫提灯去阿嬷家。当然，遮真侪阿公阿嬷拢去拜，伊提遐互因的爸爸妈妈食，爸爸妈妈拢去拜。伊想讲少年仔真牛买，伫电视头顶买，伫网络头顶买，我那敢贪俗尔，袂用去分，袂用知影虾米是真的，虾米是假。哎，我这卖人就感觉讲我也卖少年的较好啦，谁也卖少年较好，伊食了较袂马上出代志。恁知影这个少年的体力等于，还是讲啊，恁卖搁去买物件，卖搁乌白开啦。你遐钱哦，你原本你存一百万，安尼塞咧去乌白开，安尼原本咧一百万就当老花，你开了了就免无财产老花。我又讲阿妈开始为着要摕财产，你讲有无有啦，出卖啦。伊要食迄个好啊，无食无代志，一只嘞，伊咧病，伊咧病，啊所以即摆帮无出代志的嘛非常的多呢。哎，阮少年的咩？阮少年有读册啊厉害啦，有影。咧卖的人就想讲，你较少年食，较袂遐紧出代志。那会知你要摕什么？我那家己食，无要紧，你袂出代志。啊，不过你我那三十罐啊，互你阿公阿妈食，你阿公阿妈食无一罐的，就三两就出代志。我感觉这社会你个心态真的真好笑呢。遐少年的叫阿公阿妈袂当买，阿公阿妈人嘛不爱买阿公阿妈，惊出代志，怎去卖少年呢？少年我感觉家己真厉害，去买同款的，跟他包装无同，当去家己吃无代志，也唔过叫阿公阿妈三两尔，阿公阿妈同款，佫出代志。阿公阿妈，你但是去电台买，其实伊就无食电台啊，伊唔敢买啊，买拢红买啦，无啥物电台敢骗，啊伊家己去红骗。不要紧哦，伊家己买，阮无代志，不要紧哦。就伊食不要紧，无代表讲别人食，嘛同款不要紧。这是阮家己在做药啊，阮家己知影。我敢来讲，别人绝对唔敢甲这话讲。那有人破茶含茶点嘛来破的，无人敢，无人敢啦。要不我敢，我正正当当的讲啊，我正正当当的做代志，我就讲啊，我就是命。固定的薪水尔，我差嘛差无偌济，啊，不过我希望讲听我节目的都会当健健康康，听较久嘞，关系。因大家会当陪伴啊，可能我怎样讲？那讲一个百二岁，你讲较有可能？咱一个一百岁，大家人拢一个一百岁，啊，你陪伴我到一百岁，啊，我冇业绩，对无？你到我一百岁，咱互相。我冇业，你若保养顾身体，啊，我冇业着，安尼互相陪伴，咁是真好，哦，对无？咁是真好，就像我讲一个真正的例哦，我今仔为哪一下？我讲一个真正的例，这个例哦，伊就是安尼，一个大姐，我应该叫阿姨啊啦，伊七十外岁啊，哦，一个大姐。因隔壁就一直甲讲哦，安尼奈拢咧食电台的物件呐，吼，人阮拢嘛无咧食，阮就是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毋是同款拢好好，你拢咧食电台的物件。有一天，迄、那个大姐刮倒，刮伫去外口吼，像安落雨，澹澹，不倒，人伊刮刮的就起来，无代志。落雨啦，伫外口门口埕，毋是拢有大泰路，因为门口埕拢大泰路，车库拢大泰路嘛。不倒，等伊搬搬就起来无代志。因隔壁还无咧保养的咧，同款，迄间嘛是真破，哦，伊厝啊跟小破无好，伊拢感觉安尼就好啊，厝啊嘛无咧换。不一个伊出去了后，大腿骨断去，手骨也断去，开偌济钱？去病院住两个月，哦，搁扎针啊，啊，搁咧骨头搁去换骨，因为脚甲手拢断嘛，开要50万呐。开要50万呐，啊！这50万开完，敢就准多大？不是呢，当然还搁要复健无，搁请外劳无，啊，请完搁来会听未？会呢，同款爱食保健品无？爱呢？是哪要你请完发生代志啊，再来食保健品，再来要顾身体？人好啦，人这个叫个电台呗，伊是个开始买物件，伊讲无开始。好，你加载哦，我就是听你讲话足好诶，你个大拢加讲，我就想讲甲你买购买啊，会买咧。原本小可无爽快的所在，拢得到改善啦。啊，我就开始一项一项来改善我的身体。啊，我就一项一项啦，感觉有需要要来保养一下，你个身体还好一下，我就甲你买一个来食一个。啊，即马食了调啊，食了嘛关系，就拄啊刮落去这边。
我才知影，我省偌济钱。这边咧已经开50多万啦，出来嘛是爱买即保养品来食，因为无食也袂使啦。刚刚一直食西药嘛，唔是办法，伊嘛爱食。50万开落出来食，唔好搞反款。啊，想我省50万，我才开始咧，才偌济钱，40万。我一省可能省40万二呢，我替阮囝省40万。啊，我嘛唔免像伊安尼，活家艰苦，食家艰苦。我即摆想要来做就来做，伊还搁伫遐咧做，会起来袂起来，还搁唔知影。会起来袂起来，还搁唔知影的哟，因为手甲脚拢断，七十岁。会起来袂起来，还搁唔知影。爱食无嘛是爱，即摆搁咧寄，真隔壁就是我的人客，你甲买啥？买这个鸵鸟精来食，想讲食的较紧好，家嘛咧食啦，爱讲食家上品。我无甲你讲，食家本来就上品啊！有个人无法度开刀，真正就是食家呢，真正就是食家呢，无咧甲你骗的。哦，啊，是咱咱家会卖了遮尔好，是咱咱家大家会当信任，因为三高的人嘛真侪。外口一块一块乌乌的家，因为只要食掺真侪中药材，毋是逐个人拢有法度，身体有法度去消化，身体有法度去，甲甲这个药效改。吃出来哦，因为收集物件，等到咱的身体无法度去吸收，身体无法度啊去给伊这个药效，可以有效发挥出来。即马咱拢食成分较单纯的，吸收营养会当较直接的物件。社会咧变啊啦，思想嘛咧变啊啦，做法嘛咧变啊啦，咱拢会去食较单纯的物件，较无掺任何添加物的物件。单纯会当一套吸收，一套有效果的物件，这就是安尼。阮对着社会的病，对着所谓医术医疗的病，我们要去参加所有的医学研讨会呢。那对着这个医学的进步，对着伊脚步的行，阮就法度提供予人去上紧解决伊问题的物件，对不？也就会当予这个人去来考验。和这个国家来考验这个产品是安全的，有对着社会咧行，有诶以前会当用，现在今嘛袂当用诶。你敢知影？有诶成分是以前会当用，今嘛袂当用诶呢？阮拢爱照着国家的规定来做，爱互你上安全、上安心，而且是今嘛大家科学进步了后，虾米叫我都上紧解决你问题。所以，愈单纯的物件，只要我都马上予人体吸收，才袂去引起着其他的副作用，只要我都解决，直接一套解决着你的问题，就是安尼。所以，阮叫一句原型家哦。什么台南要食木瓜牛奶？你食一个木瓜牛奶，你一定希望讲木瓜是新鲜的。含这牛奶嘛是爱用牛奶，唔是用这个奶精，唔是用牛奶粉，唔是用化学的。因为你嘛知影。化学对身体无好，这你拢知影的啊！啊，一分钱一分货，用牛奶较贵，也是讲你用化学的迄款的牛奶粉较贵；啊，用这个木瓜粉较贵，也是讲用新鲜的木瓜较贵。你拢知影？啊，你要选较贵一挂，拢用新鲜的物件；啊，是讲我较俗一挂，我全部用化学的就好啊，甚至化学的食起来更加香。你要倒一款？大家即马拢会晓选啊啦，因为时代也无同，所以选择的伊这个方式手法嘛拢无同啊。我讲这个木瓜牛奶你就知影啦，是不是？以前用粉加的，那有要紧，就有恁头就好啊。即马袂同，咱爱讲新鲜的，木瓜爱新鲜的，牛奶嘛爱是用鲜奶，不是用这个粉来加。粉拢是化学的啦，迄科技的啦，迄食落都超甘啦。啊，你就知影，都爱我讲，同款啊。食这个健康食品，对无？食这个保健品，嘛是同款啊。你要食倒一款啊？用粉来加啊，俗啊。啊，粉汤汤的一杯都加加大杯。用牛奶的这全部新鲜的对无吼？一杯60块，500cc。啊，你用粉来加嘞？一杯同款60块，要唔过来1000cc，互你加一杯，互你。你要倒一款？那有啊？我甘愿50cc 的，500cc 的就好啊。啊，因为食落也无负担啊。甚至木瓜对胃嘛好嘛，对排便嘛好嘛，啊牛奶呢有钙质，两个吃起来拢非常好，只要卖掺糖就好了。木瓜牛奶、酪梨牛奶拢是真好的含，你会当去外口买，卖掺糖就好啊。
甚至咱老同学呢，咱嘛写一挂，不要紧了。时代咧变啊啦，我相信你的思想，第一天一天进步来，你的思想嘛拢已经改变啦，我嘛拢已经改变啦。所以咱即马唔闹卫生的观念，咱即马嘛各有这个医学的观念，咱即马嘛各有无同款的较健康的观念嘛，咱来做这个健康的代志，你讲是不是？爱做健康的判断。人生短短几十年，咱唔好后壁迄几十年是要倒咧过，咱嘛每几十年是要真痛苦过。我希望会当像别人真欢喜，像陈美凤、蓝心湄，咱虽然有岁啊，又唔过嘛是真水啊。但阮会走、会跳、会唱、会当去佚佗、会当去出国，甚至还佫怎啊？还会当啉酒去食物件。咱冰淇淋嘛咧食，吼、哦，甜的嘛食，咸的嘛食，茶沫我都食，酒嘛佫会当啉。啊，哪里咧？袂当啊，我糖粉啊，有糖的袂当食啦。袂当啊，我迄阿管啊，人讲甚物袂当食啦。冰心在世，你已经活到茶拢袂当食，安尼要创啥？啊，行嘛行袂去啊，安尼敢袂艰苦？你讲是毋是？互你家己一份机会，买好买歹拢看你家己的选择。我感觉是安尼啦，像我今麦我就开始咧保养。今麦有一个人看到开始讲，啊，你是开始，我讲无唔对啊，我明仔日是啊，哪有可能这少年？我多第一我爱水，出门特别化妆的哦，第一我爱水啊，身材有咧高哦，啊身体有咧高，就是安尼看起来少年哦，啊看起来干嘛？干嘛囡仔同款，就活咧个，啊我多啊，这就是有保养无保养的差别。第一只，有人大我五岁，老实讲，大我五岁。伊看起来我阿姨咧，我袂甲你骗。我的同学都赶快出去，拢无人知影。我甲伊熟，我唔是我家己咧操蛋啦，有看我应该拢知影，应该拢知影哦。所以我希望大家会当，这么个日子做三四十年咧，你会当做真济代志。像咱白冰冰，人去南极，还砸大板去南极算一撮。白冰冰几岁啊？嘛真侪岁啊呢！刚开300万出国呢，一边出国是半个月一个月呢，真寒零下40度的所在，人我哪安尼去佚佗呢？南极去玩去北极呢？然后我做以前讲的身体都没一毛钱，啊若有钱呢？要安那有钱就是卖乌白开嘛，就像像隔壁一拨落50万怎飞？咱这世人要欠50万，其实要欠真久呢。啊不过干那一个厝的呢，全部赔了了。啊，过来爱个开钱无，嘛是过来啊！像我了一个月3万外块啦，药拄啊，我都去诊所药拄啊，一袋偌济钱你嘛知影啦吼。啊，你大概一个月我那3-4万块嘞，比你以前咧上班开的多紧，要开的多紧啦吼。啊，那甲你以前欠的钱开完，爱去开着恁囝的钱，你看恁囝会讲什么话？你看恁媳妇会讲什么话？所以，正管爱养病，是不是？算盘的人吃像我，今麦就对我家己较好诶，啊袂后背风险，想要去做我就家己来，我唔免靠别人。哦，我会晓开车，袂晓坐落来，我会晓开车，我嘛会晓骑你马，较近的就骑你马，较远我就开车。如果无，我嘛会晓坐无人机，出国我就来。我去超市、外国去上课，我就去。那有啥？去美国上课，可能过来要安排去美国上课啊，有研讨会，我嘛是会去。家己一个包我看了我就去。习惯啊。多差，让个我人生会当有真侪真侪体验，对无？像我，就是体验真侪，我才有无同款的话来敢甲你讲。我有真侪话，相信大家一定也知影，是我敢讲，恁绝对有捌听，对无？伫电台可能在我敢讲，实在做人较重要，才会去做真事。大家这首歌听我讲的，咱要听《奢香夫人》，做一个水水的。咱的女性哦，就是不管甲几岁，人就来水水，还有气质。像即卖美国，一个上红的 model， 美国哦上红的 model， 90岁，伊安尼为门出来，行起来头前，我行上来，行50公尺尔，行一遍300万的代表，行50公尺，行一遍300万的代表，90岁嘛，搁咧交男朋友，伊讲交男朋友唯一的条件，就是讲爱甲活了辈久。哎，你看，所以身体有重要无？思想有重要无？真重要。五十公尺尔，300万的代。我今麦少年，趁300万爱挂久呢，人伊安尼行一大段路。所以我若
但我跟你讲，我嘛是要顾水顾好，人看到我那水水，全部可能薪水会趴低无。嗯，阮头家是无，阮头家是无啦吼。现在我不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多想夫人，好十二岁啊呢。你看这里不简单，我的工作三百万台币，这得人百姓的钱，多好呢。再给我一个包看。

0: 我遮香夫人哦，以前啊，会当做夫人呢，做贵妇的拢是非常的水，非常的水，像我啦，虽然无水名，我伫咧遮做什么灰？乌白灰、毛灰，哈哈。头家，公公哦，阮只有一个哦，我那贵妇，永远都拢坐咧遐，电话无咧接的，迄、那个毛灰。就是在讲我啦，我还是阮公司贵妃呢，像我毛妃的就是我哦。讲到贵妃，咱会想到以前登朝的这个杨贵妃对无吼？杨贵妃呢，讲真大颗，以前登朝讲的水的查某就是爱大颗，唔那只登朝哦，起码你那伫个这个贵州吼，你那散的山高下猪啦，卖。一定爱大颗，哦，伫非洲就爱大颗，甚至伫印度嘛爱小块大颗，爱有饱诶，才有这个富贵的感觉。啊，佫有伫个这个菲律宾某一个所在，迄、那个查某若无饱吼，即世人嫁袂出去，一定爱大颗。像我，若去遐，绝对会当好好啊食。伫个咱台湾，若小块大颗就袂错，有贵妃。伊哩就印象内底就是讲，伊就是大颗佮水的一个查某，唔是哦，唔是哦，我有去游贵妃啊看，阮头家唔是有派我等去大陆，啊，我伫个大陆住八年，等去大陆才上课，伊上完啊要几个月嘞，趁这个时阵，当初有人机钱，哦，虽然我坐迄坐较无好的无人机嘛无要紧，咱目屎干嘞嘛是爱来，对无？你们头家在遮，唔知道有听到无？我目屎干嘞，我嘛是去。虽然去遐哦，在食哦，有时候我家己食，饮这个饮料，我就家己啉，那嘛不要紧，目屎干嘞，那嘛是家己出钱家己啉，对不？不要紧，头家大。我有去看这个杨贵妃，家己出钱，唔说是家己出钱啊，本来就是家己放假的时间，很抓紧。看这个杨贵妃，我以前对杨贵妃，我就感觉讲，现在大颗要有法多水。嗯，我去看了杨贵妃才知影，杨贵妃其实嘛无大颗呢，伊才开始差无偌济。杨贵妃差不多160公分，因为内底伊要出这个杨贵妃的胸嘛吼。有缺一个石头，一只杨贵妃哦，以前生做安那安尼缺来的哦。杨贵妃差不多160公斤，啊60公斤差不多安尼够大颗。无啦哦，160公斤60公斤，大颗开始无偌济尔嘞。真正大颗开始无，开始以前在国中的时阵哦，160公斤，几公斤你知无？92公斤，上尾一个牛82公斤，因为家己爱水减肥。啊，我今麦几公斤？我今麦差不多50出斤啊，50出斤。所以杨贵妃跟我嘛差不多。啊，不过是安那登朝的时阵，伊感觉讲这个女性爱大颗才会水的，因为登朝无什么物件好食，伊袂当食，伊食饱吼，有禁忌的呢。干那会当食猪肉，食牛肉会缓缓的，爱来关的。干那会当食猪肉。啊，伊个菜无像即卖讲有小黄瓜啦，哦有番茄啦吼，还是讲有青菜，像咱即卖遮地菜然后食无啦。迄时阵咧食有个菜那野草安尼尔，无啥物选择性。所以我都甲家己食了真大颗，表示讲伊富贵。这个人，这个女性吼，伊富贵，厝内底一条件较好诶。大家人要娶某，当然嘛想要娶条件较好，敢无影？娶一个会当来适应红白。老婆拢是安尼嘛，所以才用大颗来做一个破断。以前的母吼，拢是安尼用安尼胸坎啊，安尼手吼，啊安尼踅来踅去，安尼咧跳。以前跳舞是安尼嘛，跳就慢就是。其实迄就是真正爱有小胯有肉，安尼扭起来才会水。像即卖咧跳肚皮舞，干来去跳干好看，袂好看。绝对爱小胯有肉的，会跳才会好看，对不？对。以前登朝的衫吼，一定爱露奶奶，无露无水。你去看登朝，以前古早的穿吼，我削卡嘞，比今麦削卡，今麦小可露一下就讲啊，这个查某乌白穿，你登朝无安尼穿袂使，你一定爱小可露，因为因的衫就是安尼规件。 爱老，所以是真正感觉讲大哭才是水。哦，大哭才是水，这是正版的。这个历史我无讲，我白讲。我去遐看完来跟你分享。杨贵妃无大哭，人差不多差不多啦，从开始安尼小寡肉吧，差不多差不多。伊比我大哭一寡，啊水，啊人就够跳舞。这时阵的皇上爱的就是小寡肉吧，有读册，有教育。有这个富贵的感觉，安尼才会当记忆难返，可以永远在皇帝这个伊，啊，人个死，佮老跳舞，到大空哦，小块肉恁扭起来，哦，特别看到恁忙叔叔啦，忙干呐，忙干人吼，外口要派兵要来甲你打这个皇帝啊，皇帝嘛，感觉讲你来甲我打无要紧啦，我互你打啦，我只要我多甲我贵妃做伙就好啊，真正呢。这个皇帝忙家呢，忙家只要有我多加些贵妃来做伙，所以呢，咱直接就拍起来嘛。皇帝半暝啊，看到这个杨贵妃就开始逃啊，逃亡啊，啊，就到一个山遐。杨贵妃是只死嘛，当皇帝哦一刀不落，皇帝就叫伊死哦。杨贵妃无，伊感觉讲这么水的这个姑娘啊，我甲不落我唔甘。伊就竖伊一条白绫，就是竖伊一条白带啦。即个家己去迄个树仔遐，家己去遐吊倒自尽啦。所以甲人唔甘甲抬呢，伊甲唔甘甲抬哦。啊，毋过听讲，即嘛是真侪日本嘛安尼讲的。我即马讲正，无我白讲话哦。咱历史吼，即历史咱嘛是爱知影者。听讲，迄时阵真正是唔甘抬杨贵妃，所以甲人唔甘甲伊抬。本来去讲去吊倒对无，大家拢讲吊倒，历史少的嘛讲吊倒，其实唔是。含这日本遐嘛讲，杨贵妃其实迄时阵登朝吼，真侪人还佫有物件拢过到日本。日本人是迄时阵登朝移民过去的呢，所以杨贵妃就对着船呐，啊，甲迄两个要甲抬遐人，对嘞，过去日本遐生活。日本有一个明星，伊嘛讲人伊就提出。有这个建筑工，伊是杨贵妃的这个后代呢。那日本有人证实伊是杨贵妃的后代，所以真济的这个证明是证实讲杨贵妃迄时阵无死，人叫吊刀无死，因为水甲人唔甘来抬死，含吊刀嘛唔甘伊吊刀，来安两个拖嘞，做伙去日本伊安尼过生活，甚至一代一代传落。杨贵妃是安尼，我开始无可能啊。你是不是讲你有去看伊个梦？无唔对，就是我去看杨贵妃个梦，我才知影。杨贵妃即马梦吼，拢有这个盗墓，唔呐讲古早盗墓，即马一个嘛咧盗墓哦。即马土葬个足少啊，土葬个非常个少。阮个隔壁土葬，阮隔壁阮即马是砖卡嘛吼，土葬，而且捡金对无？差不多八年、十年来捡金啦。今年去捡金的时阵，发现伊嘛有盗墓，伊毋是真好个爱男呢，厝嘛算无讲，就一般真正常安尼尔哦。这时阵去甲因爸爸捡金的时阵哦，因爸爸的手叫扭出来，又看我挂手指的，阿妈骨毛扭呢，迄个骨头是手甲骨头拢倒在外口的，你知影无？今麦也够盗墓哦，甲今麦这个时代，今麦这个社会也够盗墓。因爸爸的手甲阿妈骨是扭出来，伫咧这个棺材外口，我无甲你骗，真诶，阮隔壁尔，真诶真诶，所以爱特别来注意吼，唔好真正坑起马路，啊，起码嘛少啊啦，土葬嘛少啊。无咱再转来讲杨贵妃，我即摆是讲台湾也够有盗墓，真真正正我先伫阮隔壁，我带非常诶砖卡吼，也够有咧，扭出来伫咧外口，哎呦，我想着我都惊着，无人敢做即款工过，有人抓着。一年赚一两千万，迄、那个盗墓的，一年赚一两千万，无简单嘞。敢做迄款的代志，啊，我都是讲，那敢半暝啊去这个蒙阿婆，去甲人个手去甲人救出来，阿妈公去甲人救出来，哎、啊，有特别看有金啊无？那有人敢呢啦？哎呦喂，即马呢，唔是伫古早时代嘞，是即马呢，唔敢想吼，唔敢想，伫古早去乌杨贵妃的墓，乌嘞拢无。那敢那有藏衫呢？啊，遐个衫嘛，唔是伊时阵穿的衫，唔是刀王穿的衫，是藏真好的衫。所以咱就咧讲啊，遐唔是杨贵妃的王，杨贵妃伊是人去刀王身边的王，所以甲人唔敢甲抬，所以甲娶去日本的贵族。
1: 那有人做到安尼啦？
0: 真正诶，以前古早时代诶美女有法度水到安尼呢，水到皇帝一个国家拢无爱嘛，无要紧呢。啊，水到人要杀皇帝，唔敢杀伊呢，唔敢杀伊呢，伊要去自，叫伊去自杀，我唔敢叫伊自杀呢，叫伊就安尼拖来去外国去呢，水到安尼。所以，我真是讲，我家己嘛爱用较水诶，哪有一天，人若要甲我打诶时阵，看着我诶面，伊就打袂落；人若要甲我骂诶时阵，看着我诶面，伊就骂袂落。所以我着化个妆，穿个水。阮头家咧生气诶时阵，我着甲面转过来看，看伊会袂甲我骂咧。想袂到，伊看着我，搁咧笑，骂了愈大声。我跟你讲，现在在台湾，这招不好。而且我是水人无水命，现在我们头家在搞钱，我们头家讲怎样知，领导无见，我跟你在边放尿去看嘛，你家己。好啦，我拄只有看我家己啊啦，我即马决定哦，头家，咱今仔下早开会有讲着。今天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日子，不但是重阳节，也还是三代祖的圣诞春秋，也还是天下日，所以这么特别这么特殊的日子，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犹太，所以咱买了最好的家，很多人无法度开刀，也是开刀了后，空嘴的修缩非常的慢，也是讲还有足底筋膜炎的，啊，佫有针对着关节关节，有诶以前膝头做伤侪，工课做伤侪，压力伤大，关节佮即马拢会疼会肿，甚至外顺，甚至有一个动作着揪揪疼诶吼，想要上紧上紧会当来解决。今仔日若要加哦，咱诶圆形胶，毋是甲你套烂一挂即个药粉呐，也是甲你套烂一挂即个会起烧诶物件呐，还是套烂一挂高高诶物件呐？毋是，我想要加工即叫圆形胶，伊就是圆形诶骨碌卫生胶，无套烂任何诶物件，甲你套烂了后吼，套一挂化学诶物件有加质，甲你套一挂中药粉，可以有重量，所以伊就一斤一斤卖你，安尼好量。套餐卖吼，一斤就算卖六千七千，伊也阁拢赚真济嘞。有诶人诶，我里身价一斤是卖万外两万嘞吼，迄个更加免讲啊。阮就是实实在在用阮右手内底上完许个价，有人就是甲阮买只价，搁去套人物件，一斤两斤去卖呢。上重要，古乐里身价诶酒，伫咱工业局唯一卖一支古乐里身价诶酒。伊内底就是用咱的圆形胶，要去做酒的胶，绝对是爱无任何化学的物件，嘛无任何的杂质，伊只有法度去做酒，要无闹杂质，伊把这个酒做出来，放无外久就歹去啊啦，臭去啊啦，无法度去做酒的，所以因才采用阮公司的圆形胶，讲袂叫讲要去做酒，就是买这个圆形胶去呢。敢那食这个胶吼，你食一罐比人食咧半斤，也搁较有效。有人讲下仔啊，啉隔天伊就有感觉。因隔壁甲问讲敢真嘞吼，迄、那个阿明哥哥讲真嘞啦，无你一罐提去啉看卖啊。因隔壁就是有足底筋膜炎，跟迄个脚咧弯翘拢会疼，拢出来的时阵拢足艰苦的。人伊讲伊嘛啉一罐隔天，伊就讲吼，这个足底筋膜炎差足侪，弯翘的时阵伊嘛感觉无遐尼。出来啦，无遐尼疼。伊家己一个哦，买三组大组，伊讲来开始接买三组大组的，才偌侪钱，啊，无到三万块。比人诶外口买几啊一斤几啊万的加效果，也搁较好，效果也搁较紧，也毋免泡，也毋免炖，啊，就直接开开，直接啉，而且小可咸香咸香嘛，啊，无迄款臭臊味。真正甲无好的杂质拢已经抽掉啊，正圆形的无臭臊味，才有法度做加安尼啦。小可咸香咸香，唔呐好啉，也阁有效。送人食，哇人嘛过工，感谢你送一罐好食，伊阁来一遍买三组大组的咱的加，伊讲外口买三万块，也无咱一罐的好用，也无咱一罐的效果紧。今仔日咱若要大组的圆形加，听好哦。只有今仔日，因为今仔日我有讲啊， 重阳节，搁天下日，又搁咱是咱的三太子的圣诞千秋，中大万岁圣诞千秋，所以一定爱对咱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好。买大桌的咱的元行家三盒八千八元行家，直接我要送两盒的土龙精哦，直接我要送两盒的土龙精哦。咱土龙精伫有诶中医诊所，也是讲有诶骨髓馆，伊甲咱报过卖一盒，伊就卖两千块啊。因为土龙精咧食效果真紧，今仔日咱诶家搁配着咱会当撩人筋膜上紧诶土龙精，效果一加一绝对大于二。今仔日毋是要送一盒无，是咱诶完整诶土龙精，一遍买大桌诶，咱就送两盒。一遍买大桌，咱就送两盒。你等于是买八千八，你就摕到四千块的奖品啦哦。等于是买八千八，你就摕到两盒价值四千块的土龙精哦吼。两盒价值四千块的土龙精，今仔买大桌八千八，欢迎加，咱就送。只有今仔日，天下日，又过重阳节，又过咱中大万岁圣诞千秋，才有的油台，控诉九二五一两三。
2: 我家里住在砖头，住怀胎，家里人。

就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小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天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李老师，给你通常哦，来给你问几个问题，我知道你很无用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吼，比如讲啊，咱的软骨哦，这是咱的一个大姐，伊问的软骨，伊讲的软骨存无到两公分，即卖已经断地卡，敢有法度来去改调整？对不对？
1: 是这个开始哈，啊，咱这位朋友伊的问题吼，我来解释一下。其实咱的人体骨骼吼，随着年岁的增加来退化。
0: 是。
1: 那一般咱亚洲人吼，以咱台湾来讲，平均亚洲人吼，亚洲人无分男女吼。一般咱的脚头软骨的厚度大概是三公分，
0: 三公分，
1: 差不多拢三公分的厚度哈。
0: 哎，存不够两公分，安尼就等地卡，等地卡。
1: 伊存不够两公分的时阵哈，代表讲伊软骨迄个厚度哈有变薄，
0: 是，
1: 啊变薄起的时阵，如果加上着伊本身的体重较重，还是讲伊的劳动运动机会较侪，伊软骨厚度磨损的速度会增加。
0: 哦，
1: 一般咱呐做这个 X 光的检查，就检查会出来啊。所以讲，这位听众，伊本身有长底卡，
0: 对，
1: 算正常，
0: 算正常。
1: 因为伊的软骨厚度剩两公分，
0: 对，
1: 但
0: 个两公分，
1: 但是开始你会知无，软骨的厚度如果呐减落来，甲剩一公分
0: 吼，
1: 基本上咧走路就会扑扑去。
0: 嘿，伊讲伊今个都有嘿。
1: 啊，过来，唔是干呐长底卡。
0: 吼，
1: 下头位软骨厚度呐愈磨愈薄，到到尾的时阵会引起着关节腔的发炎。
0: 哎呦，
1: 过来关节腔会积水，
0: 积水
1: 也积水哦，
0: 嘿，
1: 会积水哦。
0: 关节有啥嘛有？
1: 啊，你下头位呐关节腔有积水的时阵，
0: 是，
1: 其实像你用手甲摸吼，摸你的脚腕吼，你会感觉讲拢软软，
0: 嘿，
1: 啊会烧烧，
0: 嘿，
1: 甚至于会红红痛痛。
0: 会红红痛痛，是积水啊！
1: 对对，这个是关节腔积水哈。那一般呐，像这我来解释，就是讲你呐积水不可移除，其实有可能会先给你做类固醇。
0: 哦，没错。
1: 啊，然后把咱啊这脚头乌内底积水的这个组织液哈，帮你抽出来。
0: 哎呦，
1: 抽取出来。
0: 哎呦，
1: 抽出来的时阵，佮配合着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啊，比如讲呢，可能就爱换人工的脚腕，
0: 哎呦，
1: 人工膝盖骨关节，钻一块人造的脚头腕进去，
0: 嘛真痛
1: 啊！当然啦，这个变工爱食药吧，啊，所以讲其实咱普通时，如果你若有相信咱的专业，我建议你这个软骨素，啊，软骨素，就是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0: 是，
1: 叫做软骨素。咱固定甲补充。你的软骨厚度
0: 是
1: 永远来维持伫这个三公分左右。安尼，不管咱咧担当对当，
0: 是，
1: 还是讲咱咧背关落低，
0: 是，
1: 这个软骨的厚度有够，它会造成脚腕软骨的退化。啊，未来去开刀，去做人造的，
0: 是，
1: 哦，这个叫做手术啦。
0: 哎呦，真正。起码吼好用，爱当坐咧，爱当苦咧，
1: 对，
0: 但这东西咧磨损，这普通在补充有够，
1: 对对。
0: 啊，佫有第二个，这是一个哥哥，哥哥讲吼，伊这个腰肌功能，查甫人上在意的腰肌，新的功能，降到剩40%，
1: 40%。
0: 啊，而且吼，重点降到40%，伊讲医生建议讲，啊，若佫降落去，伊就爱洗身啦。
1: 诶，这是安尼吼，因为阿成本身我是跟。
0: 是是是，
1: 啊，腰肌吼，腰肌病伫咱台湾一年当大概每年当吼，啊，拢一直在增加，
0: 对，
1: 啊，其实这有两个角度解说
0: 吼，
1: 肾脏功能，腰肌功能呐，剩48%，就是肾丝球过滤速率剩48%啦，
0: 好好好，对对对，
1: 啊，这讲等于腰肌的功能剩无一半，
0: 嘿，
1: 其实标准来讲吼，咱人体标准的腰肌功能。规律是爱100%，
0: 爱100%嘿。
1: 啊，一分钟照例爱上基本爱有120cc 的血液
0: 吼，
1: 啊，进入着腰肌来过滤。啊，咱腰肌内底有伊的构造，有迄个乳房啊，
0: 乳房啊，
1: 有网丝。
0: 嘿，
1: 啊，你若糖尿病患者，一年当腰肌功能是
0: 10%，
1: 肾脏功能存衰减12%。
0: 一年比一年较少。
1: 一年比一年较少。所以讲，如果那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讲高血压的患者，包括你长期吃西药、注意止疼这的患者，幼稚功能是逐年衰退。
0: 逐年，是安尼一直减一直减。
1: 啊，咱台湾目前一年当根据统计，细心的患者半十万人。慢性幼稚病有400万人次，400万人次哈、啊，其实咱的幼稚，人，阮中医的角度讲肾水，肾水就亲像咱兜的水塔，咱兜的水塔的水，你爱保持着一个水准嘛，
0: 是，
1: 安尼咱的水道头就袂欠水嘛，
0: 无唔对，
1: 所以。啊，水塔有水，水道头都有水，
0: 是
1: 同意思。咱的人体的肾水哪有够？咱查甫人都有精水啦。
0: 是，哦，
1: 啊，幼稚功能其实从48%来讲，等于是啊，肾脏病第三级，幼稚病第三级。
0: 真正是是。
1: 咱的幼稚功能呢，从75%叫做一级肾脏病，从60%叫做二级肾脏病，比满50%叫做三级肾脏病，幼稚功能呐，从30%以来叫做末期肾脏病，准备要洗肾哈。
0: 是，
1: 啊那西医无并无治疗肾水无够的针剂。
0: 啊，咱中医嘞？
1: 啊那中医其实推荐咱听众朋友吼，那有机会你尽量补充一寡鹿茸的萃取液。
0: 鹿茸的萃取液，
1: 鹿茸的萃取液。
0: 啊，刚刚只鹿茸没晒，一定爱萃取，
1: 一定爱萃取。哦，而且是爱低温萃取。
0: 低温萃取。
1: 鹿茸萃取液吼，伊会当真真正正补着咱的肾水。
0: 是。
1: 啊，咱人体的肾水哪有够？骨胶骨髓搭袂流失。因为心主本嘛，
0: 后
1: 来第二点，如果你若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你提早来补心，啊来摄取着鹿茸的萃取液，因为糖分的患者一年当腰子功能是减12%，比如讲你即阵今年60岁，啊着糖尿病，可能到到你65岁的时阵，其实你的腰子功能就剩40%尔。啊，佮加上着你注射、食降糖分的西药，甚至于你佮长期有咧注胰岛素，
0: 是
1: 你的肾水功能愈来愈高，甚至有可能你卖讲得个65岁，你可能60岁着糖分，结果63岁你就爱洗肾。所以乳溶萃取液对着咱腰子肾水无够。肾水无打点，引起的骨质疏松，引起着的腰子功能退化，其实伊是一种足好的营养素。
0: 哦，不过这里啊珍贵啊，这鹿茸
1: 是。
0: 啊，第三个有问题哦，吼，就是讲咱上课啊，有讲到吼，这个软骨、软骨，啊，伊若退化的时阵，譬如讲软骨，伊就要注射个玻尿酸，
1: 是。
0: 啊，玻尿酸是安那，愈煮愈大坑，而且愈煮。好奇如得，
1: 这个原因我也甲听众朋友解释哈。其实咱的玻尿酸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透明质酸
0: 哈。是。
1: 啊，玻尿酸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医学美容的专用，第二种就是骨科专用。
0: 骨科专用的对。
1: 啊，骨科专用啊是医学美容专用的玻尿酸哈。其实它都会降级的。
0: 是。
1: 就是讲，伊会随着温度的提高。伊会分解掉，
0: 而
1: 且专业叫做降解。
0: 是
1: 啊，简单讲就是讲妈妈，比如讲你这个脚头内底这个软骨无够注玻尿酸，来去做填充，可能是你体重较重，伊咧磨损速度较紧。后来第二点，可能你常常咧晒日，温度悬。第三，你可能泡热水澡，还是讲你咧泡温泉。
0: 是
1: 甚至于啊，这个你的生活环境温度拢较悬，咱的脚头有这个玻尿酸注射式的，
0: 是
1: 填充入的玻尿酸，
0: 是
1: 其实它是一种水分，它是一种结晶状的水分，你拄着高温的时阵吼。

0: 国姓才会当分身。
1: 对，啊，你保存到一个天都，其实好去的时阵就好去。
0: 是，哦，
1: 这是啊，这活菌发酵的这个玻尿酸。活菌的发酵的这个玻尿酸哈，你长期家补充，皮肤嘛会愈水。
0: 哇，
1: 包括呢，包括你较袂讲因为。啊，这个过去传统的治疗，三个月半年就要注一剂玻尿酸，
0: 是
1: 啊，注一剂就要开6000块，
0: 是
1: 啊，你一年当那注两剂就要开10000，啊，十年你就要开100000啊，
0: 是，
1: 啊，所以咱黄先生要去专业，建议听众朋友，你的体内的玻尿酸不够的，啊，你要选择活菌发酵的这个玻尿酸，
0: 活菌发酵玻尿酸，
1: 是
0: 啊，这够口服的，
1: 口服的有啊，
0: 有哦，有口服的。
1: 这目前咱有专利哦。
0: 哦，咱有专利的口服性的活性玻尿酸。
1: 是。
0: 我咧真好呢，个唔免愈大坑呢。
1: 是。
0: 哦，安尼。
1: 啊，个唔免去啊面对着这个坑水的感染。
0: 啊，对，有成分呢吼。哎，啊，真个是。啊，个有个哦吼，要给你签稿。
1: 对。
0: 譬如讲，有人讲金罗杯，这金罗杯是什么款的病？
1: 金罗杯吼，甲酸痛吼。包括着顶软骨的退化，这拢有关联性吼。
0: 是。
1: 啊，咱人体的经络，我甲听众朋友来解说吼。一般咱人体的经络吼，总共是12条。
0: 12条经络。
1: 咱人体有12条经络吼。啊，咱的正手甲倒手吼，叫做肉筋。
0: 肉筋。
1: 哦，咱妈妈正手压悬。
0: 嘿。
1: 哦，你的正手即摆压悬。正手压悬的时阵。你用你的正手的大拇指，来咱的倒手的过人脚尖吼，啊，迄个搭二的所在，你甲刀嘞，
0: 刀
1: 嘞，啊，甲背叮当，
0: 啊，背叮当，
1: 你有感觉背着一条树链无？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啊，有啊，
1: 就像迄亲像这边顶着同款无？
0: 对，有啊，哈，
1: 这条叫做麻筋，
0: 麻筋，哦，
1: 啊，所以讲咱的正手甲倒手安尼就两条啊，
0: 嘿，
1: 哦，麻筋，
0: 麻筋，
1: 正手甲倒手安尼是不是两条？
0: 对，
1: 过来筋络背。第三条甲第四条叫做啥？阿妈分筋，
0: 阿妈分筋哦。
1: 咱有当时早时起床做够会加脑筋，
0: 是
1: 做够会去安尼阿妈分得活袂平，
0: 是。
1: 哦，这个是阿妈分筋，
0: 阿妈分筋
1: 哦，损伤阿妈分筋较无大事。
0: 嘿，
1: 哦，这个是第三条甲第四条。
0: 嘿，
1: 哦，过来第五条甲第六条的筋络在倒位，你知无？
0: 记得。
1: 下接听的高黄筋，
0: 高黄筋，
1: 对吧？
0: 有。
1: 你讲奇怪，我讲哎，下接听拢平平。安安，这就是你的脚趾片的高黄金。
0: 对啊，你用的时阵都是这样的。
1: 你的所在
0: 高黄金
1: 叫做高黄金。
0: 是。
1: 啊，同款，咱的正边、甲倒边拢有，
0: 各一条，
1: 拢有迄个高黄骨嘛，吼。啊，高黄骨一边一条，两边的两条。
0: 哦。
1: 所以，这个马筋、阿妈筋、高黄筋，过来第七条、甲第八条就对，
0: 一对
1: 就是咱的腰椎筋。
0: 腰椎筋，哦。
1: 腰椎筋就是腰椎的所在。
0: 嘿。
1: 你看，真侪女性朋友较早。那怀胎吼，用手去退的腰，为什么？
0: 两边退掉嘞？
1: 为什么安尼？因为妈妈做辛苦，
0: 是
1: 怀胎10个月，这个红孩的重量，1000多，愈胎愈大粒。
0: 对。
1: 啊，所以讲这个红孩的重量，比咱的八肚前吼，伊是下堆啦，
0: 是
1: 也堆落来嘛，
0: 是
1: 啊堆落来时，伊就会去挽着咱后边这两条腰椎筋。
0: 哇！
1: 所以讲，常常的腰酸背痛，常常的腰椎筋。发炎上的
0: 是哦，
1: 这东西腰椎啊，这东西这个筋络的
0: 哦，
1: 这是
0: 还是安尼
1: 第七条甲第八条，
0: 啊
1: 第九条甲第十条筋络哈，是对，你知无？
0: 叫做
1: 大板筋，
0: 大板筋，
1: 大板筋就是咱的这个坐骨神经这个所在，
0: 坐骨神经条是大板筋，
1: 成灰吧哈，你这条的肋骨的所在。那有的所在，迄个所在叫环跳穴。
0: 嘿，
1: 咱正脚甲倒脚，这个脚掌背把肋骨的这个环跳穴，这条筋叫做大板筋。
0: 哦，大板筋的连接。
1: 对，叫坐骨神经。
0: 坐骨神经。
1: 这个第九条甲第十条。这条筋都难扳掉的，脚也袂弯。
0: 脚也袂弯，就是因为这两条扳掉。
1: 对，啊，过来常常安怎行路吼，会感觉讲奇怪。他那也打得出来，
0: 是，
1: 就是因为你的大板筋弯掉了，
0: 大板筋坐骨神经弯掉了，
1: 他压不起来，
0: 打不出来，
1: 他压不出来， 过来脚夹袂悬，啊，过来就是讲，诶，比如坐伫椅啊，坐伫椅啊，若较低，咱要爬起来吼，手爱去扶桌边，还是手爱。

0: 蒙这个碰伊的扶手，
1: 嘿，好、哦，啊，自然，
0: 啊，爱自然，还是讲你要爬楼梯，爱手去换手锁，
1: 是，
0: 啊，无脚轻轻的踏着楼梯。
1: 哦，原来就是
0: 这叫做大扳筋、哦。
1: 大扳筋坐骨神经就是安尼啦。
0: 过来，
1: 你若是无慢条，就是爱靠手啊啦。
0: 是是。哦，过、哦、来，筋落底第十一条甲十二条就脚后多筋。
1: 后多筋，
0: 后多筋，
1: 小腿啊，
0: 小腿，小腿哈。啊，若要认真讲小腿的这个脚后多筋，
1: 是，
0: 伊是一直连接来到咱的脚底，
1: 是，
0: 啊，咱的脚底叫做足底筋膜。
1: 啊，足底筋膜、哦，
0: 所以真侪妈妈讲奇怪，奈脚后多筋连脚筋头啊嘛旧筋，
1: 嘿，
0: 所以
1: 脚
0: 后多筋，加咱的脚后脚筋，加咱的脚底筋吼，拢是同一条。
1: 哦，
0: 所以这个筋路病，目前真侪老大人手也较袂断，
1: 是，
0: 阿妈筋筋袂当安怎，
1: 袂断、
0: 啊，这个袂断，啊，脚只边拢平平，
1: 是，
0: 腰子筋拢会闪着，
1: 是，
0: 啊，脚也袂断，
1: 是，
0: 下袂脆，
1: 是，哦，
0: 啊，甚至于你爬起来吼。哦，啊，拢安尼按动动，
1: 是
0: 啊，暗时旧筋，
1: 嘿嘿，
0: 啊，早时脚底会点痛，
1: 对，
0: 他拄啊开始你咧讲的筋膜病，
1: 哦，啊，这就是筋膜，
0: 啊，你刚才在那表里，
1: 嘿，对啊，重要的是表里啦，
0: 其实吼，咱来吹补充着迄个。萃取剂的，而且一定要二型的胶原蛋白。
1: 补充现在人家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0: 就会当把你这的筋络吼，来改柔嫩。
1: 嘿，
0: 啊，咱脚只听来要招，
1: 是
0: 啊，咱手来要举高，要压腰，要坐顶当啊，
1: 是是是，
0: 而且要背关落肩吼，这个筋络是有弹性。
1: 哦，原来就是安尼。
0: 这个方式来甲听众朋友来做。
1: 感谢，啊，前件事你拄则拢讲啊，软骨、筋骨，
0: 是，
1: 啊，佫有一个骨髓，
0: 是，
1: 哦，啊，你有一个骨
0: 髓咯，
1: 啊，去筋络着，啊，唔过你骨髓无讲着啦，
0: 啊，骨髓当然是安尼啦吼，骨髓是咱咧讲的讲骨质，
1: 嘿，
0: 哦，咱的筋骨内底吼，就亲像咱兜咧起厝，
1: 是，
0: 啊，这个条啊边啊这个单无筋好啊，内底你甲白体啊，你爱甲灌啥？
1: 阿摩陀，
0: 爱灌阿摩陀胶嘛。
1: 嘿，
0: 哦，啊，咱阿拄啊探讨着，其实就是筋络，啊加软骨素，
1: 对，
0: 啊加着咱的这个肾水的八比多嘛。
1: 对。
0: 但是骨胶要补充到过去咱长期间的观念啊，就是六角骨板，
1: 嘿，
0: 安尼嘛。
1: 哦。
0: 萃取液啊。
1: 六角骨板第一站，对，加这个骨胶啦。
0: 是啊，但是这个骨胶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一般市面上吼。诶，这个所谓传统的骨肉米线
1: 吼，
0: 其实因拢无萃取，
1: 拢无萃取。
0: 过来第二点，食伤济会造成身体负担
1: 啊，对对对。
0: 甚至于内底的胶质，伊的浓度有够无，这咱无方便来当做配
1: 料。对，咱检验是讲着爱活性诶。
0: 啊，咱皇家制药吼，如果听众朋友，你呐，这个观念听下无？我建议你第一剂型足重要，
1: 剂型
0: 哦，剂型千万哦，卖个照较早过去传统的观念要吃规袋，
1: 哦，
0: 还是要吃规片的。
1: 是，
0: 其实咱皇家制药特殊的这个圆形的胶吼，
1: 是，
0: 这个圆形胶咱是活性萃取，
1: 是，
0: 活性的萃取，你讲。甲甘伫喙齿个吼，
1: 伊
0: 就舌下吸收，
1: 马上游去，
0: 马上游去。
1: 嗯，
0: 啊，你隔天困起来，包括着一段时间了，你会发觉讲手也悬，
1: 马
0: 公斤坐叮当，
1: 对，
0: 吼啊，目睭吼，迄个眼神吼，拢袂落落，啊，心水巴低了吼，较袂下去，较袂嘟咕，较袂流目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脚头是衰竭，软骨的退化，
1: 是，
0: 包括过去食食咧做玻尿酸，
1: 是，
0: 啊，拢做袂。好，拢好袂长筋呢。哦，啊，手要压悬，要压腰，要坐叮当的吼。
1: 嗯嗯嗯，
0: 这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吼。诶，这个医疗兼保养。
1: 所以咱这个医疗级有活性的啊，咱的圆形胶
0: 是
1: 等于这样去补充着，都像咱所有咱这大哥大姐，
0: 你
1: 说三星的问题，
0: 对，
1: 是灌圆形胶的
0: 温度一定100%。把你做一个全面性的调理啦，
1: 吼，
0: 而且呢，足方便呢。
1: 啊，我想要知影的就是讲，真正
0: 是，
1: 到底像咱的圆形胶这么啊厉害，咱头外骨有法都感受到，伊和咱身体好的反应。
0: 来，这个脚手啊，若冰冷的吼， 包括着迄、那个啊头壳的起功，还是讲下戏就流目油的，包括着精神乱是体力不足的吼。你啉落去的时阵，两点钟来需要效果。
1: 两点钟上紧的效果是两点钟。
0: 啊，你若筋络病、手袂举悬、脚袂直立、啊压袂落、夹夹袂起来，还是讲旧筋、脚底会点疼，一礼拜至两礼拜。
1: 一礼拜至两礼拜。
0: 一礼拜至两礼拜。
1: 改善。
0: 啊，你若是骨伤比多不够，骨质疏松的啦吼，高半月，上万未超过两个月，
1: 高半月未使，
0: 骨伤拢甲你补到八边，
1: 无唔对，是哦，感谢呢，
0: 是，
1: 咱这个全方位医疗级的叫我多啦吼，因为咱有做到有活性的萃取，
0: 是，
1: 啊，那
0: 不错，啊，这
1: 个就爱活性，还有办法，
0: 对，
1: 帮我们自己再生再制造，
0: 对，
1: 叫我多少本金，而且光这个本金的疗程，你只要光现金不少管。
0: 啊，一波最是讲究的，这个做啊，做一发啊，
1: 发啊，那么医疗团队、安全做团队，
0: 对，
1: 都是的，本来条件会雄厚，
0: 发啊，相机不带上啊，
1: 按哥。真诶是啊，我即马天气遮尔啊冷吼，我电台七开拢咧听迄古罗里生家啦，拢讲古罗里生家泡茶偌好煮偌好，就是瓦板就是爱破板，对呐安尼，我隔壁有买，我甲伊公家买，按哥买转来，我爱食食诶，就是讲我诶三高压起来，就是火气压起来，有时啊血糖飙起来，有时啊血压飙起来。其实这就是内底中药材伤济，你的身体本来就虚啊，三高就有啊。真的伤济你，其实你的身体嘛是扛袂起，你肝火在上升，当然在带动着你的血压在上升，这拢是一定的安尼，足济人会。所以，不论你怎搭配上去，啊，就无法多吃。啊，煮汤一食一个，佫无效果。我希望讲会当逐天吃，我嘛希望食出别人咧食古罗里生加迄款效果。讲着偌好煮偌好，你食袂落，啊无法度来吸收，放咧遐，敢有可能有效果？无效果，用过开始。啊，我着想讲吼、哦，你敢会当来卖一盒袂？哦，卖一盒袂啦。啊无，我来问检验师看卖啊咧，因为开始宽限真正无检验师遮尔大。检验师较有较大的权限，会当来甲阮头家来讲到这个古罗里生加压缩的问题，因为阮的冤家是非常非常的贵的，甲别人的家，因是无法度来甲阮比的哦，伊是掺真济料，甲规地规夹伫个遐，我你长期爱在浸，爱在煮，爱在用烧水，你讲安尼活性感觉怎样？咱家是爱食家的活性，你知影无？哎，这个活性有出来，你人这个规个活起来，机能这个都活起来，所以我来问一下检验师嘞，就等你哦。啊，检验师，因为咱的原型胶，足侪人的反应是非常好，甚至足侪人拢讲隔天伊就感受到效果。当然有下波，我赶紧来讲下波呢。
0: 是，随只随只，
1: 真正随只随只。
0: 是，
1: 上重要的就是讲。真侪有三高的人，这是真痛，真痛。
0: 对，
1: 因食完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是，
1: 而且高血压嘛无压起来，血糖嘛无压起来，人都袂讲，都袂瘦，够厉害的呢。啊，等下就都要买，要唔过大家拢个菜市场讲，阮是做普通的家庭，啊，手骨头可能无大肩，阮算细肩的，那会当拜托一下。
0: 是的，听众朋友真多，有想要来搞多穿体
1: 格，无唔对，人是买过，啊想要搁买。
0: 但是开始我讲实在话吼，因为咱讲一分的证据，
1: 吼，
0: 咱就讲一分的效果。
1: 无唔对，怎样子？
0: 其实咱上个基本是爱三压一个做下子。
1: 对哦，对。
0: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有听友想要爱真真正正的这个原型胶？
1: 无唔对，
0: 啊但是。一开始若要买个三压，伊就压力。
1: 无唔对，对啦，今日这就是安尼啦，你了解啦。
0: 来，即我甲听众朋友来解说一下
1: 吼。
0: 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吼。
1: 是。
0: 因为阮这原型家的萃取吼，
1: 是。
0: 阮全部拢萃取液。
1: 是。
0: 啊，而且拢是精粹等级。
1: 是。
0: 啊，所以讲，你如果若是要食一个心理安慰，我建议你唔通点讲。啊！你若真正要食到医疗顶级的原型家，你无计较着咱的这个叫做经验，讲实一个较简单的啦，对家己较好的。
1: 哦，
0: 因为这外口面类似的物件介绍真乱啦。
1: 是。
0: 哦，你若想讲骨科预设专用的医疗级的吼，其实万几块一盒吼，马上足正常。
1: 无遇到咱自
0: 己遐。啊，嘛有迄款市面上，迄品质足歹诶。
1: 是。
0: 啊，你着拍保，搁拍保诶。嘿。卖讲一盒万字啦，一盒千二就会当买着。啊，但是咱皇家制药就是讲，感谢着咱听众朋友，
1: 是
0: 恁长时间对阮节目。啊，对阮药厂的支持，所以这回人家伫今年度特别开发这个全面性的原型胶，对着咱的软骨补充、顶骨补充，包括骨胶补充，包括咱有筋络病，啊，甚至于你本身这个肾水无够的，
1: 肾水买单货，
0: 要来甲伊做一个做调理的，咱唔敢特别研发这个配方出来。
1: 过
0: 来，咱的原型胶，咱的加进吼，连工美局都咧甲咱皇家制药做合作。基本的诉求，如果呐听众朋友，恁要爱一盒的体验呐吼，咱的定价是5800块呢，还是啊？
1: 5800块，
0: 咱的定价是5800呢。
1: 前一阵我是知影讲吼，5800是咱甘油，来到咱甘油，家己开5800
0: 哦。对对对。
1: 你那点，我有小点病，病
0: 一点点
1: 半瓜，
0: 黑龙爱半瓜。
1: 我是讲甘会当讲吼，前一阵拜托。啊，佫较俗个计少，因为你叫了多个，咱的头家讲我是多多，
0: 唔是，唔是，开始我讲吼，你安尼就真正足足一个足大个难题给我。咱原料成本，包括萃取，包括着咱的活性吼，这是咱的最终理念吼。咱没有听众朋友会当方便。啊，都吸收了100%，
1: 是
0: 咱唔只今年都用咱听众的需求，来研发这个配方，生产这个配方，
1: 是
0: 啊，你讲，迄定价就爱5000多，你要爱较犹太的，要开放一暗吼，
1: 是
0: 我 OK 啦吼，啊，但是咱先讲一下，
1: 是，
0: 那咱药厂是一定袂动。吼，啊无，我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个人啦吼，我来做一个回馈。我个人做一个回馈。
1: 你阿谁？
0: 啊，听众朋友吼，因为我感谢咱长期的支持，啊，我的年终奖金，
1: 是，
0: 哦，一年当干领一条。
1: 哎，前下是你做领者，这无咧做电视嘛，做你去。
0: 工作无济，啊，工少吼，嘛无少。我淡薄仔心。啊，希望听众朋友，你真真正正，你爱好的原型胶，
1: 是
0: 你无爱食咧足济斤咧，
1: 是
0: 你要爱有效都紧，都方便，
1: 都唔免
0: 底下咧当兵人走，
1: 是
0: 都唔免底下咧麻烦。
1: 上重要就是三高有法度特甘补充诶，
0: 而且你要搁会当特甘补充，都袂少袂即个吼。
1: 对，
0: 来，还是你先甲名字好无？你希望几个名字？
1: 我希望当然嘛是上无20个、30个。
0: 来来来来来，小姐小姐吼。诶，我参详点
1: 吼。真的是，等待你稍
0: 微等一下。对啦，对啦，对啦。我讲吼，咱沟通一下。十个名额就好啦。十个名额，啊，我坦白讲，
1: 几贵个了
0: 无？买啦，
1: 我今天接出个电话诶。
0: 十个名额就好啦，真诶啦。
1: 真是咱今年坐你来，我足少讲吼，要白接阿
0: 啦。
1: 公司讲偌济，我就卖偌济。
0: 这因为吼，这咱有唱是绝对袂当。我个人吼，我开淡薄啊啦。
1: 我想讲你要开放二十多岁，
0: 十个名额就好啦。3800，3800，啊！我甲听众朋友谈2000，倒赚2000块。
1: 我本来就讲，
0: 我倒赚2000块。
1: 你当开4600，我就真欢喜啊！你上你一边冲到3800，
0: 哎呀，我一般讲我搞，按20000块，诶，这个回馈吼，检验出个人做的比较，啊，我就足干脆。3800一盒，啊无原价是爱5800嘞吼。
1: 就讲就讲，
0: 十个名额，
1: 真正爱开放一盒的，互大家拢买起。
0: OK。
1: 今仔日唔若讲开放，前面这个家己提钱出头，
0: 我倒插一个。
1: 胆小，我是讲4000块
0: 的。就有你老要爱吼。
1: 到3800。
0: 这个服务专线较差啦。
1: 好，谢谢。
0: 十个名额就
1: 好。谢
0: 谢。谢谢。
1: 还是真正无甲你骗，这班是甲病医医生推荐的，伊的医疗等级的原型胶，因为即卖。医生嘛，知影出侪三高的人，伊无法度食骨碌二增加，一定爱用这个原型胶，水感水油气，袂去影响到伊的三高的。啊，唔过就是较贵啦，爱办外科，大家人拢买乱，就是这版一模一样的，医生推荐的这版一模一样的，唯一一份3800的机会，一盒3800，打机会控诉九25123456，没有大家会当试用的去，一盒

0: 购率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就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因拢唔敢叫你逐工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工补充，火气马上就压起来。逐工补充，有的跳啊子就飞出来，有的就开始痒，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管出问题，因为拢是掺着化学的物件。因嘛唔敢叫因逐工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工用骷髅医生甲来听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管。有法度你逐工食，袂惹火气，袂燥，甚至逐工食，身体愈来愈好诶，愈来愈硬诶，啊！阿摩陀敲着说是爱敲着正阿摩陀咧，唔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我讲一个就脆气诶呢。逐个人嘛想要逐工来啉。赶紧把自己先听起来，所以今天咱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形胶，会记得哦，是一盒要到两万块，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形胶，阮头家希望讲，大家人会当来食起，所以介绍吼，阮头家真正是掠个掠，整个整，已经比阮的成本还个较低啊。再来，阮头家希望大家唔那食会起尔。大家会当听啊，苦等的，先甲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也是讲骨质疏松真严重的，会当一段时间紧在顾等来。啊，不过骨碌医生家，而且是冤家，若要一段时间，我唔得爱开你十万，唔是我不爱食，是我这个裤底啊无遐尼啊深呐。阮头家当然嘛知影，阮头家讲我。阮拢是艰苦囡仔，真正拢是艰苦囡仔。迄时阵想要来去食较好诶，毋是咱坏咧，是咱真正着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知影。所以今仔阮头家特特要用即边，毋嘛讲要互大家食会起，要互大家听得舒顺诶，紧甲身体紧听起来，你一定爱把握即边咯。这是阮做药厂诶，希望会当到三港更加侪人。所以今天特别八千八，不是一盒，也不是两盒，希望三盒给你赚。量较少，我们头家也知道，要听起来不是随吃，伊就随拢好起来，不是，一定要听长时间。所以伊跟我们的医师团队坚固足够的，三盒三盒是一个基本完美的疗程。所以伊真正喙齿紧加嘞呢，伊希望讲一干七百年。可能真正无法度啊吼，三盒无吼，外口若三盒是要甲三斤的骨碌二增加，等于爱三万外块。今仔日八千八，互你摕三盒做顿去，伊真正是喙齿紧加嘞哦。八千八，去互你摕三盒做顿去，这三盒是阮医师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八千八就互你加入去，唔那要互你食上好的，佮要互你量食了有够。钱要让你开比人更加少，黑东西的物件要让你比人更加好，效果搁要比人更加强、更加紧。这款介绍是无啊，这边卖完绝对资格，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无论你身材有外好，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腰酸、脚软、精气神不足，你来补。也是讲，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非常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佮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本，顾着咱的软骨、筋骨相互的，只有骨碌力增加。也毋过有的人心肺更无好，有的人过去就搞动过，有的人食物件无爱多食心素，你干那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互你每日安心来使用，佮袂互你惹火气的，咱的龟鹿原形胶，而且即袂互你提等级的，佮袂互你提医疗级的等级。内底添加的成分会当加强着咱的软骨筋骨，加强着咱的这个球度，加强着咱的弹性。今仔日你三顿去，是实实在在，要让你接到这个价值，而且我都马上给你补充你，把握这份的机会哦。为了这个，就无可能卖三盒八千八这款的鱼排，是阮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接更加需要，互伊的筋骨，哦，互伊的脚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常常腰酸背痛。 才有法度阁继续来做工作，继续来赚钱。以前做过头的，现在家己伫个厝的，啊，后生媳妇嘛拢无一个。我爱家己顾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伴，唔只增加爱甲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顾啊，条件就无温顺，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这辈最前辈，三阿婆你嫁上去。外口真正足足三斤的骨肉面增加的玩家哦吼，绝对不要你食出尴尬，绝对不要你食出好个。
1: 大部分要买对骨肉面增加的人，绝对阮的玩娘家吼，真正一遍那个回来拢是五组十组咧叫，倒一遍哦，五组十组咧叫。伊讲啊，这个介绍吼，比我去外口买骨肉面增加，也搁较俗啦。啊，若讲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咧，今仔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请你把握机会哦。真正爱把握哦，我你食一遍，你就知讲，原来骨肉原生家这么贵是有原因的啦。今仔只，明仔载都有好做呢，而且好食，对，好做，对哦，身体嘛无负担，对身体嘛拢无影响，逐天补充拢无要紧。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Thank you.

古罗里森家第以前《本草纲目》做记载，这个古跟落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药材。伊会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补心、补心、补肺、养精，会当益气生精哦。所以咱气血对通，对咱大家安人益寿益身，是因为这两项就厉害。补心、补心、补肺、养精。那安尼哦，咱的中医古典《黄帝内经》内底又够写着，这个若骨质疏松诶，就叫做骨萎症状。伫个以前古册中医古册，骨萎症状，迄是去伤着神诶。骨萎症状甲咱即马骨质疏松是个同款，而且伊用诶药就是骨碌二神加维生素。中医医药委员会伊所讲出来的哦，讲袂着，是安那要用咱的骨碌力增加？第一只，你做位听一下哦，吼，这是卫生局讲的哦。正的骨碌力增加，伊是爱纯琥珀色，跟咱导游同款，伊爱青的头，唔是乌乌的哦。伊那可能含这个什么，会较乌一寡寡的，结果伊是会青。安那无好骨碌力增加嘞，伊是乌乌暗暗。而且更是透袂过，藏真济化学的物件。再来，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真济一家无化学的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嘞，伊随便伊随便，啊，那摕出外口，小拍到一头，伊就随软去啊。这是假的哦，而且在这两面哦，藏这个化学的这良性的物件，藏真济伊就是安尼，你可能。日头晒一下，一分钟一直弄去。你再提起冰箱水坑，伊就水冻酷酷，冻甲会当去碰着一块，伊真唔好呢。这是上歹上歹，而且有毒的，这个骨碌力增加。也佫有真真正正的骨碌力增加是皇帝在吃的，伊个用的中药材是爱用上顶级的，所以一食起来，小可感觉加精的，带一点仔甜味，带一点仔咸味。敢若加精的味同款，正个骨碌力增加是直接啉迄个原加是带有甜味，敢若小块咧啉鸡汤同款的，袂有一个臭臭屁的哦。而且这个加精吼是爱甘的，伊个油气，即会当马上针对着咱的筋骨咯，落去补充啊。正个物件无济，而且正个物件真正真贵。虽然开始甲大家同款，我拢唔是一个真好个阿囡啊。但不我嘛就想要买上好的物件，正的物件来家己补，甚至我嘛希望有一个孝心，会当来替爸爸妈妈补，可以食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逐天食，佮袂压火气、袂燥，有法度逐天来补充骨碌力增加。啊，我佫唔免惊讲我负担的，今仔一盒3800块，只有今仔只有名，啊，毋过含租数的。一盒袂无济，3盒8800块。不管男性女性，拢有这个骨质疏松，补真济钙，食真济胶原蛋白拢无效。其实以中医来讲，你若骨质疏松，你是爱补着肾水。你肾水的八点，除了你若肾功能好起来以外，你也阁会当补着你的骨质。你若肾水无八点，你食过啊侪钙，补过那侪钙质，你嘛无法度去补着你的骨质啊。因为肾水无八点是全部拢补袂掉，你安那补，伊就是安那老。肾水八点，唔若讲男性、女性幸福以外，骨质嘛同款甲你补转来吼。你以前拢无法度补着骨质，咱用补肾水来甲骨质全部补转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3800，三盒。非常贵，咱的医疗等级的一班，甲病院咧卖一盒10000外块是同一班，同一种的哦。一班甲病院咧卖是同一班，同一种的，拢是礼盒装，而且抽屉式包装。外口真正是10000外块一班的哦，同一班，同一种的，把握机会，一盒3800，三盒非常贵，那薪水给你高八折，不止。顺便给你补八字，未去影响到身高，未让你做，未让你压回去，
有法度逐天补充，互你愈来愈健康。医疗型的龟鹿全身胶，一盒3800，三盒4800，把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后的调理，也阁有经营时的改善，再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足侪人吼、哦，还袂调皮，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哥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保护落去增加，就是希望讲会当经济就生存出来吼。伫只狗啊，伫个厝诶煮食，即个龟鱼食加汤，非常诶清甜好食，诶，过一个无一定生存得出来哦。伊是无掺着任何诶化学原料，所以出去拍开就一定爱啉好完。阮无掺任何诶防腐剂，抑阁有化学诶物件。即个龟鱼增加公卖局甲病院唯一指定配合，因为伊诶活性有够。哦，要维持着伊个活性，就袂当添加着任何化学的物件。你要保着有活性的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着你的骨本，补充活性的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着你的骨本。尤其正无任何化学的骨力增加，像你啉起来敢若加精的，无任何臭臭味，所以讲咧，伊个顺油气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客人十二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的，要让你马上吃，马上补充，甚至特别让你身体有感受到用骨碌鱼增加来疼家己，原来效果就是这么好，唔免让你煮，唔免让你炒，唔免让你炒，拢唔免，一开。请你马上爱一个人，这活性才是真正对你的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咯，才有帮助的这物件，水感、水油都有帮助吼。那靠着你筋骨咯呢，其实是为心水给你听起来，你的骨头主人的订单，你的肌肉主人的有力，行路咱就愈来愈在啊。起咯，咱就愈来愈轻松啊！尤其你若讲有受伤的，也是讲车祸骨伤袂好的，骨碌鱼增加了趁这边的机会，紧甲家己补请回来哦。伊是有法度去补请回来，阮头家仔拨到骨头小块离骨，再讲含烧啦。人伊今仔食，明仔载佫有法度去运动场伫遐咧做呢，伫个病院真正卖要几万的啦哦，甚至万外拢有人咧买啦，因为效果伊就写出来，只要我多卖个遮尔贵，今仔日一盒3800块，三盒8800块，医疗等级甲病院咧卖同一针同一班，医疗等级归入原金交，阮头家甲阮同事大家嘛拢加食一针，加食一班。因为好色非常的甜，上面嘛非常的好看哦。上完了后，人家给你感谢，尤其上这个有果子，你也吃吃嘛。第三个十五号又给你感谢嘛，非常的灵素，包装也非常的适合。把这个的机会，你们来装，一二三千倍，三二三千倍，医疗企业归入全行销，唯一的保险，每次健康有你的三高，所以首先你心态迎合主张，突然。平常十天来播种，唯一有活性，唯一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孕妇你嘛会当十天安心播种的龟鹿原形胶，控诉九25-7-3-4-5，控诉九25-7-3-4-5。

0: 央新闻
1: Global News
2: 电话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是侪云到好天，东半部地区加上中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往后中南部山区有少少的短暂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市一个查某囡仔去银行临柜，想要汇钱23,710元，声称要还朋友的翁的钱。奈知影警方甲考试，问伊收钱的人的年龄甲户籍。这名女子竟然一问三不知，而且全部拢讲唔对。警方当场拆破讲，这是常常看得到的假投资诈骗术。即时苦劝阻挡一名女子汇钱，成功保住伊的辛苦业绩。第二届台湾科技教育创意剃刀模型大赛，将伫个即个拜六礼拜登场，吸引大日拢总11间学校参赛。上大亮点就是日本剃刀模型名校北门学院清修中高一贯部，首度跨海来台湾挑战。台湾代表嘛无看轻，曾经伫今年第18回全日本高校剃刀模型大赛，勇夺优秀奖3名的彰化英精高工，也将带来精彩作品。台日歌手正面交锋，互人真期待。主办单位表示，所有的作品将伫个18号到25号，伫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 H9区展出。现场嘛设有 HOB 类的运转场景，免费参观。昆林台塑6000首甘预告团出大会，10月14号暗时为中华集团大城望向昆林的台塑6000卖料厂，规片红光光，民众心惊惊，认为讲发生大火啊！经过查证，是卖料厂区芳香镇1厂停车停检，将部分的气体排放到高架燃烧塔，才会出现着火光。厂区的运作正常，有网友把这个消息抛去网络，部分的民众不满台塑提早逃走。也有人讲，台塑国厂常常停车停检，火烧到这么大，是不是故意利用暗时排放？这个烟尘敢会造成四周围的民众的健康？台塑应该就要补偿周边乡民，还是更加深入来说明这个情况？继续关心大众新闻。国定古迹台中酒厅经历6年，耗资6亿5000万整修，昨拆牌开幕。文化局同步推出市长邀请展，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特展。台中酒厅精粹金星等2项特展。周休假日也搁将举办小瓜牛市集接义会员。台中酒厅建地伫个1913年，加上有113年的历史，将开放草坪甲 AV 展览厅等公共空间。文化局伫个讲，头一栋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特展，集结9位台中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廖继春、叶辉成、张世清、李福鼎、陈定西、陈辉庆、林宝嘉、林志祖、陈夏武。作品多元，展期到12月24号。台中代理阿麦场堆积40万吨的粪扫，被绿营林代封为全国上大的粪扫山。为了解决每天大约是202公吨的粪扫无法度气化问题，台中市长卢秀燕甲台湾水泥董事长张安平昨联手主持文山焚化厂太古换新工程开工，预计上近4年后2030年正式运转，以每天900公吨的处理量，赶紧粪扫气化。文山粪扫处理厂营运监督委员会主委等在地民代真济无到现场，以表达抗议。一个网友伫网络铺文表示，国庆连假为着前往南部旅游，挂名啊塞车南下，路途当中因为疲劳，就停伫国道的休息站小困一下。奈知影，竟然一个困就到天光，起来时阵 发现办公玻璃有加一张千二块的罚单，才知影。

阿新珠冻结口座存款，或者是查封车辆、不动产等价的处分。另外，缴纳简讯只会透过政府的111发送，唔通点不明的连结，以免被诈骗。甘美站也提醒民众，公路管理机关发送的公路拥管费缴纳通知简讯，统一使用政府机关专用的111短码发送。卡数收到不是111短码发送的相关催缴短信，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通任意去点不明的连结，还是输入个人和金融资料，以免被诈骗。南投溪头是热门的健行路线，平常时不止南投人，附近的中华大中也拢有人会搭坐客运前往。因为南投会载四班车，全部为草屯起站，来到南投站，定定就拢客满。在地民众抢坐车，依然是搭袂着车。咱看客运过站，大声叹讲可怜，希望相关单位处理，唔通欺负南投人。南投县政府回应，因为客运业欠司机的问题无改善，伊地数无法度增派加班车疏解运量。目前溪头线会在有四个客运班次，起站为草屯出发，经过中兴站，再过到南投市区站。即马已经调整其中的一班起站点，盼望借气运运来演绎解决方案。继续，咱来关心健康新闻。经年纪了后，明明食食甲以前同款，为什么愈来愈大颗呢？营养师杨思涵表示，真侪人认为经年纪了后体重增加，是因为荷尔蒙下降，代谢变慢。但是事实上，经年纪的体重变化不只是荷尔蒙的问题，是体内组成、脂肪分布、活动量、困眠、甲食食习惯共同影响的结果。营养师表示讲，真侪女性朋友常常反映，较早同款的食食安怎食拢袂大颗，但是停经了后，体重就一直向上去。伊阁讲，经年期代谢改变包括六大原因：第一，雌激素下降，脂肪阁较容易伫个腹肚集中；第二，肌肉量减少，身体消耗热量的能力改变。第三，每日的总热量消耗可能下降。第四，脂肪分布改变，代谢疾病风险增加。第五，睡眠品质下降，间接影响食欲。第六，饮食和生活习惯无做咧调整。最后，营养师提醒大家，想要改善经年期体重增加，会当为重视蛋白质摄取，每礼拜至少两摆的肌力训练，减少食谷，管理聚餐和四小时摄取的频率，改善困眠偏执症，再方向落手。另外，除了体重，也得要关注腰围、肌肉量、甲血糖、血脂肪等这些健康指标。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Thank you.

0: 阿哥，你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唔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哥，
1: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0: 英国
3: 阿公
4: 阿妈学英语，
0: 英国
4: 阿孙阿查林快乐学英语，
0: 英国
1: 小薯片，
4: 小薯片，
3: 小薯片，阿公阿妈学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4: 一定有很多人真爱吃果子，尤其是苹果、黄梨。阿妈，这三项吉祥果健康的果子，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苹果、黄梨。阿妈英语袂安怎讲？首先是苹果。较早俊老师家的附近有一个阿婆专门咧卖苹果，所以阿婆专门咧卖苹果。苹果英语就是 apple。再来讲到黄梨。俊老师家的附近更有另外一个阿婆专门咧卖黄梨，严格伊的性地做歹的，是一个歹阿婆，所以卖黄梨的歹阿婆，黄梨英语就是歹阿婆，歹阿婆。再来讲到干妈，较早阮阿姨上爱用莲子来煮汤，伊咧煲莲子的时阵上爱食干妈。所以乌莲子的时阵爱食柑仔，柑仔的英语就是 orange。咱再来复习一摆，阿婆专门咧卖苹果，苹果 apple。卖黄梨的是歹阿婆，黄梨 pineapple。乌莲子的时阵上爱食

健康资讯来更您，健康一点零。现在听的是出卖宝宝婴儿视网膜发来出轨，有贵宾想推荐的等休假，第二三十分的距离一飞起来就飞成，第四大公一直怕卡钱，已经出卖了性侵的后，感情突然间变得满天飞舞。但是以前来讲啊，这是因为哦，第一次约啊，出来来偷大亏，输得用压来欠款，第四高峰啊，视力模糊，天气的影响，平常时应该贴灯出来来扛车杀，放晒或者是性侵的坚定动作。如果感情啊，对方讲有偶然，或者是严重的飞蚊症的时阵，应该早早紧紧去看医生。

奇怪。

0: 是我，风雨皆是我，将心也接我。
1: 是咱的爱，会各方相听。

0: 三道关的奈乡合欢山，西边还有红山部落的铁笔轮天狗追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走人的山水画。这当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康万丹，行医行善，将军是将书书家，海里衰竭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环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讲到这阵的囡仔是食饭卡中午，搁真够开钱。因开钱的功夫是无会放，讲会了有那细个钱。参像台北，只久啊，就有一个好野人的少年家，伊姓林，伊才16岁尔。有一天，这个少年家，伊就叫伊的朋友拍电话，向咱台北市的嘉华大饭店、甲关东大饭店，各家订一间总统的套房。伊日时，那是住嘉华大饭店的时阵，啊暗时，伊就去住关东大饭店的总统套房。一个人名，一天住两间的总统套房。伊早时爱请三台的面子的轿车，再出去吃豆奶。伊坐中午去台面子的，其他两台拢无载人。但是好像像总统在出巡同款，伊爱排大长队。结果伊是吃50块的豆奶尔，但是三台车的车主，一台是2000块，啊三台面子的就爱2000块。伊看到大饭店的服务小姐有一副真水真水，啊，伊想要拜她，所以就见到人了。伊咧爱服务小姐是嘛？服务小姐讲，啊，伊只需要个胖子，伊话到老是嘛？这个叫人是不错，好，我一个大哥，这一个礼拜两百个一下，两百一下比较方便进行，他呢？伊就有迄位小姐的电话号码，然后伊讲要办舞会，伊就叫柜台甲穿一挂办舞会爱用的粉酒甲食的物件，顺便去请人来食，顺便来跳舞。一开应该是10000块，爱叫人去买花，要来送这位小姐，结果人家买一束花是5000块，伊讲伊毋捌送过人5000块的花。上至少一束花，本来爱10000块以上。这个少年家足足伫个大饭店住2礼拜尔。伊的妈妈才来大饭店来清掉所有的开支，足足拄好200块，真简单。伊的妈妈的刷卡真干脆，一刷就 OK 啊。参像十大人成家成这款，16岁囡仔尔，这种的开支方法，将来会变成啥款？敢真正好业台好业甲参像这款天气，我唔相信伊的八字命拢会写尔好。大饭店我要讲迄个少年家的姓名，敢若知伊是姓名，是名家的大少爷，台湾的大人物，好参像也无出到这款的大少爷。过去咱台湾有出过三个真出名的花花公主，即阵伊的下场又是搁安怎？咱这世人会做好野人的囝，这是顶世人有修有福气有福分。但是那是未晓去修福，福分那是用尽。我看会比乞丐搁较歹命。

早咱台湾的蔗农是正经，因专门种甘蔗伫高糖厂。台湾的砂糖、乌糖生产量伫世界上本来是排五条顶，所以糖厂蔗糖是真无用。专门伫打甘蔗汁的福建人叫做蔗婆，啊，专门伫布谷栽甘蔗的福建人叫做布婆。所以较早的农业社会，咱时常听人讲蔗婆。无闲去佚佗，因为蔗婆甲巫婆真正无闲，因爱顾爱顾甘蔗吃。较早台湾人每一个人拢真骨力，拢真打拼，因无节日无礼拜，对透早做到三更半夜，连过年初一初二同款在做生意。农村人同款在落田破地啊，在收草，大家拢真勤俭。对一块、两块一直捡起来，台湾才有今仔日的台湾。可是今仔日的台湾确实有真侪人真讨债用，真要死我开。你甲看即阵的少年家，食饭下中午，都够开钱。莫怪人讲好业未超过三代，这拢是因为包乱输阴药，无食过苦汤，都唔知影阴钱可贵。未来的台湾前途真正是水化无。以后的台湾人，那是阁继续吃花开落去，我看会去行规日边的后路。但愿咱未来子弟小花修心一下，即阵的父母所下的厝地财产，拢是过去的老伴子，千万爱好好啊，甲保守起来，唔通不长进，阁甲开了了，到迄个时阵，就会变成大路大富。都爱互人看佚佗。

0: 乡亲来进行上乡服务。
1: 咱的官会使来拜，咱嘛会使来祭奠官爷。咱的官更加未使来灭官，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工。上盖好官爷啊，五红五宝山，即搭是上官、过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药啊！即阵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会使讲病者病好，通人都好咯。一盒四百粒，各地指定店拢买会着。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寡薄，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补丹，咱无论如何我们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补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寒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补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补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补肝尔，咱早暗加食2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两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伊较早那是有读书、有学问，也是做官的人，叫做士大夫。有那讲是君子，啊那无读书、无学问的人，讲是小人。因此，民间就流传一句俗语讲：君子失时，礼义加恶；啊，小人失时，讲笨巴苦乐。但是这阵大学生是满世界，色书、恶书本来一大堆。有学问的人想要去立字画，本来爱真出名的画家，字画才都有人买。啊，想要做老师去教学生，嘛爱看人才，爱看专业。想要也笨巴去做苦路，去甲人斗做工课，好参详嘛无遐尼济工课通好做。想要也技巧去做农去种菜，嘛都爱有土地。有人就去开计程车，可是一工所在人就无几个，算算咧所谈也无偌济。啊，有人就去经营分两份，可是无拉面，也无人买。不把大家的行业下一步，咱只要先行先行好，先行无抗拒抗拒做。俗语讲，君子失时，礼义加恶。啊，咱小百姓也是失时，会当也笨蛋，会当做苦路，嘛有来当做生理，有来采头家新路拢打底做。

是较早农业社会，咱家庭所食的水，大部分拢是淡水水。后来比较较进步，才有水蛇仔水来抽地下水来食。一直到民国五十年以后，才渐渐水道水通好啉。所以较早有钱人，若是要煮饭、要洗衫，因都拢加正无用，因会加正艰苦。若是只有遇到古井离咱的厝正远，也是古井正深，干那要抢一桶水，干那要打一桶水，都那正艰苦。所以较早的人，若是要嫁查某囝，若是知影对方的古井离厝伤过远，也是古井伤过深，有时就会拒绝对方的婚事。所以较早有一句俗语讲：啊，人无嫌，厝无嫌。嫌一个古井十八嫌，一嫌也就是五尺，啊十八嫌也就是九十尺。那是论远是无介远，但是咱论古井的深，这是有够深的。干那要抢一桶水，都要有正大的困难。所以较早的人，那是在讲亲情，女方那是看对方无介的时阵，都用古井遐尼深，还是古井离处遐尼远来要提示。安尼就袂起，切着人的好意，所以才讲人无嫌，啊厝无嫌，嫌一个古井十八嫌。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拍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抖三下；看到新妇在拍爸爸，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太像一人在逆天。天崩咱会在休息，雷崩咱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好听，留伫世间啥路用？咱的老爸嫖赌瘾，鬼类无得过家庭，也是老母做唔到，红烧出墙讨后脚。咱的后生疑心病病，神经失常无天良，也是心腹是发福，五日天地入五路，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到。生咱、饲咱、疼惜咱，予咱平安过大汉。咸甜内度有腹肚，为着要予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在铺路。不孝父母是真无奈，难反悔这深惨债，阎王上车不孝囝，百行刑法在等待，因果循环受报应，不孝的人上大害。赶紧有效报亲恩，行善行孝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即阵的交通是真复杂，咱开车出门爱设置，交通规则爱遵守，遇到情况卖受气，心平气和这个要紧。忍让是本，何为贵？骂人的三字经未使讲，爱讲失礼对不起。修行是得改脾气，脾气真歹才会出代志。开车一路爱专心，头脑唔通乌白想，心唔通逆想，酒唔通乌白看。老饮酒卖开车，酒醉乱神心未定，酒精入脑头晕晕，下手万分这爱困。一个小花失主意，麻烦的代志都到位。不理他人是生存计，有时千万别相机。开车不免一直撞，开紧敢有啥路用？有人优速接不得，有时千万别到位。无惊自处别担待，开车祝大家平安归，平安归啊，平安归。

咱人若是过头大苦，人就会笑咱大苦呆。人讲大苦若是无呆，就是状元呆。即阵若是在大苦，就要注意，因为大苦人上高治着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是真多，有人并发心脏病，有人并发腰肌病，嘛有人白内障、目睭来青眼，有人的脚是一定烂。换到尾啊，讲就爱治脚。糖尿病本病是未传染，但是糖尿病确实会遗传。暴饮暴食，这治着糖尿病。治着糖尿病，唔通干那用西药在控制。咱中医的方糖消化散，爱白食的，安尼糖尿病好的希望是会真大。其他参像当糖、淮山玉米汤、人参石斛汤。这些健康，拢会当治疗糖尿病。

0: 用心来进行共生服务。
1: 伫咧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不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血条子、卡河翻。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来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背。文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病，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背、属虚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坠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的人的胃食严重，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下面所评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结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我们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梦，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江明书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古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古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以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以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古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白。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 多谢，谢谢。
2: 若要供应电，需要燃油站；若要子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为汝而自豪，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
1: 各位朋友，按时留意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美食都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板的景点，就当哦大山啊双子，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善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飘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

像真的用力说八千，我像真的保护卫生，我像真的变少产，把咱。

0: 莲花这个故事故事的爱
1: 亲爱的亲弟弟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底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啊，咱有一个住伫屏东市西干的妇女朋友问我啦吼，伊咧讲较早的妇女朋友吼，爱拢会迄招花啊吼，招花啊较早就是因为农业的社会吼，啊银行也袂当贷款啦吼，啊所以一寡吼一寡有诶要娶某的啦吼，要嫁翁的啦吼。啊，许多人吼，啊，就来招花啊吼，啊，要起厝吼，啊，就来招花啊。啊，当然，迄阵仔花啊吼，咱一寡六七十岁人就较了解啦吼。啊，花啊有分出七仔花含青花啦吼。七仔花就是讲四月冬吼，四月冬含十月冬休闲的时咧写吼，就是四月写一届，啊，十月写一届安尼吼，迄个叫七仔花啦吼。啊，当然老人家三代嘛有啦吼，啊，某一种的吼，花材拢足久的吼，足久的太会分啦吼，因为时间长嘛，拢在过了十年，你花啊少代拢买二三十年啊吼，啊你啊一年写两代吼，啊你得爱十几年的吼，还是风险太大的吼。
0: 是，你时间都长，花样都不长。
1: 对哇，啊这大部分这招花啊吼，因为招波人拢。太民主了，拢照家己好去招吼，家己好去招。啊，有人家来讲，咱这竞赛嘛有啊吼，有诶竞赛咧做头路啊嘛，吼，这丈人顶较听竞赛嘛，这丈人顶伊也招安尼啊吼。啊，这个一般吼，青花啊，就是逐个月拢写吼，逐个月拢写一届安尼啦吼。所以这青花啊是较方便啦吼。啊，以前的人吼，就是讲拢靠一个信用吼，靠一个信用吼。啊，每样一句话信吼，有的人就安尼吼，吼招花啊，条件咁倒安尼啦吼，咁倒。
0: 我咪条件你咁倒咯。
1: 对哇，啊，所以这妇女朋友当下呐，招花啊爱用倒吼，啊，这有呐较甘输赢就是赔啊吼，啊有诶较无甘输赢就放我倒安尼啦吼。
0: 放我倒。想得好好
1: 的对啊，名声无啊，但是
0: 你懂啊，你懂啊，
1: 对啊，但是有诶，都无法度吼，无法度会多吼。所以有当时咱对着咱诶妇女朋友，不但是讲啊，对着即个家庭啦吼，啊，会使讲外口诶工课爱做啊，内底工课爱做以外吼，啊，那像诶无啊心安尼吼，啥物代志拢。一寡即个妇女朋友来承担嘛吼，所以吼，
0: 啊，即个人做花的人吼，做无好个啥物人，你就看到伊一届一届来看到伊一届个，个讲啊，即个人个多无相
1: 好个，啊，即个
0: 人，你黄金啊，黄金啊，无好个，
1: 对哇，啊，即卖人就较无咧少年气啊，啊，有个人就是人。硬变，唔要变哦！人阿无就讲啊，讲鬼城安尼啊吼。所以我讲，
0: 我想出来较好
1: 啦。较早即个女兵实在西方上伟大吼，所以咱一寡做安尼吼，做安尼都来体谅着咱做某的啦吼。做某的过去吼，为这个家庭付出真正有够多了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公众的朋友做参考啦吼。有啥物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拢唔免客气哦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在报挂时间啊，你电话赶紧甲卡入来吼。啊，你食药啊，发生什么款的问题？啊，你开刀有发生什么款的问题啦吼？还是讲妇女朋友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上病吼，啊，要同交流来三甲做探讨，用迄时间电话卡入来吼。啊，拢会当接到因的书刊销路啦吼，还是讲有啥款公司做服务的，在伫中部以北的吼，在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啊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需要阮来甲你寄的啦吼。第一届吼，第一届要送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由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连日啊吃了好，各地工作建议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吼，啊，若要寄药下晡三点以前啦吼， 啊，是讲有时阮做服务的，等于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坐坐来旅游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咱台湾各地区吼，大多数拢侪云到好天啦吼。东半部地区含迎春贯特有这个局部的短暂的雨，中昼以后中南部的山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二十。

0: 场啦、安城啦、日出啦，做成你的规矩啦吼。但是今仔正题就是这地理山，啊，含这个台风点眼啦、港口啦、日落啦、都灵啦、安城啦，拢会使吼。所以而且特别通过咱的广东那边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所以咱的广东那边啦，你看咱的做成的啦吼。啊，咱拢算是以这个吼客栈为主，吼客栈为主的吼。啊，当然咱这拢是平时的吼，这袂使有过分啦，这袂使有过分啦。你若客唔对吼，咱会开始有你的出现的吼。所以咱诶，真正不用期待吼，准备咱那边那公司呢，吼公司的表现吼。
1: 公司是个公司。
0: 嗯，是咱这个客栈的招待台员吼，爱想着将客人来打动来讲。这几日无咧听讲因遐吼，伊讲因是田中吼，啊过来报道的吼，还讲因老头子查讲因遐的这个吼重用者啦吼，意思就是讲因遐的镇长上我批到文件啦吼，啊咧讲啊讲啊因的官的吼，官的这重用者拢是千块啦吼，七十岁以上啊讲六十岁以上是五百块的官吼。一个特别吼，一家特别吼，啊来甲讲这个代志啦吼，所以真感谢咱的共享个朋友啦吼，啊咱都吼知影的啊讲啦吼，啊唔知影的吼能安尼啦吼，而且讲我咱的共享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女士哦。
2: 哦。
1: 你好，我是林秘书啦。
2: 哦，你好，你好。
1: 问看你的保卫生敢有收到啊？
2: 有啦，会到啦。
1: 好安尼哦。系
2: 啊。
1: 好，你一个车甲两罐小人，拜托你到位。
2: 好朋友啦。
1: 好。
2: 讲我咧食。我就无讲像人安丢丢食的啦。
1: 哦，安尼哦。
2: 我那是讲平安药啦，平安。
1: 哦，安尼哦。对啊，安那胃肠无好就较衰，安尼较好啦。
2: 胃肠拢较顶胃啦，啊拢，那食着较无好的拢会。
1: 哦。
2: 啊，你药也袂歹。
1: 哦，好安尼哦。
2: 哎呀，啊我甲讲爱小朋友讲啊，无其他事。
1: 拜托你买啦，哦。
2: 我就是那个啦，我哩占一个公务的啦。
1: 好安尼哦。
2: 我占七楼，爱占四楼啦。
1: 哦。
2: 感动的。
1: 好安尼哦。
2: 啊，我这有电梯的。
1: 好安尼，感谢你啦。
2: 对啦。
1: 聊起来，感到有倍感恩啦。
2: 我先，我那去运动的，我去下面，我们关键开到车，你系
1: 好个。好安尼哦。
2: 我那咧考验咧
1: 好成绩的。好安尼哦。
2: 对。
1: 好。
2: 加少一样。
1: 加少一样。啊，那你直播的六点就开始啊？
2: 啊，我都爱做运动啊。
1: 哦，安尼好，
2: 对啊。两半日爱
1: 做。安尼请迄胃肠顾养，我身体较健康啊。
2: 对啊，对
1: 啊。好，好，感谢你啊。
2: 好啦，
1: 好，感恩哦，感恩哦，好。
2: 谢谢。
1: 啊，都无方便，你就下来去讲来搞啊，吼。
2: 啊，无，阮家无当买。
1: 好好啊，好。
2: 家有北京要叫阿妈负责。
1: 好，伊无啦，伊无指定要办吼。
2: 都有咧听。
1: 好，好，好，谢谢你哦。
2: 好好。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金刚石兰带的红山的陈女士，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食咱的乌青鲜的薄荷味蛋，食了真好。过来报因广东大楼的妇女朋友，做伙来食咱的乌青鲜的薄荷味蛋啦吼。乌青鲜的薄荷味蛋，对着咱长期患着消化不良的胃的肚肚的无胃口的，是了不进的啦吼。食饱就赶紧要走便所的。这腰也疼，爸也疼，再吃咱的乌青鲜的保护胃散，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患着胃酸过多的吼，咱空白吃三时啊，照三顿来甲吃，真紧就当得到改善吼。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区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同药局、各富民药局、天母路好药局。太阳路边咱药局，云雾金蝶，凤山天蝶，罗蝶庄园，阿莲河蝶，大树鸡也是中原药局，桥头依然种，然后燕巢朋友拢来桥头依然种来甲买，家鸡也是信安药局，大寮新良安药局，中村洋洋药局，竹花鹅寮新民兴药局，基山众安，金门鸡啊民安药局。天河马京新联发药局、台东市三泰药局、李兴药局、花村药局、万丹小会、古香天庭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看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在特别所做的歌曲一名领口端就到底台湾的酷狼所是主编端的替歌曲就感谢一路人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的收听现在时间是六点过二十六分我们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酷狼的直播现场一路苏格交流在这里做活动中部时间是全世界的体重我全身都和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我有我们的八千减肥丸
0: 跟我们做体重哦
1: 请功课有说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带在台南市小东路王药局公路信台德格处两台万里花仙归云了达安南区北安路龙金中秋了安和路龙金温烟了是中红啦吼南区新营路大捷海淀路县温温天路惠光金华路新永安鲁龙路后加药局嘉义市场内穿个吃几个安心药局在东啊中营新名大安平和新生玉井破盖洞啦吼万丹小会古香店顶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都会单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咱台湾历史上第一件吼会使讲检察官吃毒啦吼进前是各讲一个吼一个法官吼啉酒方式头路吼啊起码这是检察官吼检察官吃毒啦吼啊不然
0: 对
1: 啊你饮醉失职啦吼法检的拼命三郎吼刘江林吼这个检察官吼啊得到缓起诉啦吼啊这个戒瘾治疗啦吼啊在亚东这地方这是官官上好了对吼所以我感觉讲这检察官和这法官吼因其实吼对着这官司方面吼
0: 会对呀，会对侬个清楚。
1: 对，对，因拢知影吼。啊，但是吼，你也看讲有诶吼，一半个啊不良诶啦吼，一半个不良诶诶，法官好啦，检察官好啦吼。啊，因做出来即判官吼，因做出来判官吼，啊，真正互咱诶老百姓吼，听开吼，听开真正吼。感觉讲阿太安尼啊吼，
0: 哎，本身个这个小人小鬼的朋友，碰碰那个健康的一块代志出来，
1: 对哇、啊，尤其因这自由新政呐、啊、吼、自由新政吼、这太重要吼、我是感觉讲，要做检察官啊，要做法官吼、大家要提出良心啦、吼、提出良心吼、要啊，所以吼、哦，因在拢会官官相护啦，
0: 吼，官官
1: 安保啦，吼、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公众伫遮来做一个参考。
0: 当然，把这些大家的歌如何说的歌曲，如风如何歌，现在到底家里到底在什么时候听到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律师你好。
0: 哦，
1: 我林律师，你看上你有收到未？
0: 有
1: 收到。哦，感谢啊。
0: 谢谢。你会较勤加吼。
1: 哦。
0: 我无少要闺蜜，做班不接，别项拢无好。
1: 好安尼哦。
0: 你会甲你买一罐吼，先买一罐食，我就一个月。
1: 哦。对。好谢谢你啊，
0: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的李律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扫几年拢扫袂好，啊来食咱的乌井仙的定扫散，食了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了吼，尤其古早人讲医生惊地扫了吼，所以咱也犯着免扫个扫。诶，骨穿扫、食薰引起的薰扫、感冒引起的感冒扫吼，啊，这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甲咱遮个歹痰清清出来。所以有个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未去，扫到延时当中用到要吐长头，扫到用到要吐长头的经验，这拢赶紧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扫散。啊，若无。这个照顾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因为即下病毒非常的厉害啦吼，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哦吼，所以咱也犯着躁症，赶紧来食乌青仙的定扫散。比如讲，咱流鼻水、擦鼻吼，啊，这扫甲扫声、扫甲哪会疼？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有需要一罐1500块尔，高雄市。左营吼，左营大路阿银啊开个丰银药局，啊那新庄啊路新庄啊国小对面银银药局，三民区性别东京八号，另外区是东信中美，三河广州二路开丰路三河，盐埕区是南京，前进区是先光药局，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燕王抓枪的对面丰银药局，内围新兴安，三马新快安。南阿区是建油药局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啊，佮有油阿头一兰总药局，小港区新元兴药局，小港方平路，佮有良心总药局，佮有先光药局，黑河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加入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定少山。

这种事情的话，只要一管，咱就能将副驾的对啊，吼，是讲两时的成功的，你做一寡做起来资料拢有。

0: 吃的
1: 上午吃的
0: 这上午吃的

位最可恨的强迫的老师。

0: 这个评价就像你很难在这样的评价首先来三五三的头先来给你来一个特别的评测
1: 请问您的评测您确定是您上的这个状况是您中国的您总是说真的您的感受您是您说什么

心情澎湃，我

0: 你的路。
1: 我问你家呢？
0: 家里，
1: 我你个朋友，我最喜欢住啊。
0: 我要
1: 不，哎，要不我要我带去分散到你了。我都不给钱，都给你家了。
0: 对啊，对啊。
2: 感谢咱住伫高雄市金山区的李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食咱个速八千元八千电团，食了效果拢非常好吼，啊伊讲伊正有关着即个血糖。

上来的这个人的检查都会做我们的检查特别的话已经找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检查都会做我们的检查都会做我们的检查都会做我们的出的单我们有叫小女儿有叫我干一心肠有叫天物的好好有叫更欢迎的平安有叫灵物金界的哈，东山前边落地丛林，大边和平，我还去第二天文，第二条是一般丛，那他第二个是信安有教，我了心永安，我了永生洋洋哈，诸花拔了心灵心啊哈，第三是正安，灵龙第二是灵安，第三是有福之家哈，中正路四十三号。是业药局的分店，西湖马厩新联合药局台东区新兴路第三四十四三台药局，中华路马厩药局边地新药局，东林路花坛药局，这里看到一台乌青色的药品。

空空六空空的声纹。

0: 报给了谁？
1: 老公，老公，你到底是做乜嘅？
0: 你啲人系被动用咩台喎？
1: 吓，被动用咩台啊？
0: 我呀，被动用咩台？总之就系做何所？我见到咩出嚟？阿福姐，再福姐，边个？边边？做乜侦查啊？
1: 边个侦查？
0: 买房子根本就被撞嘅门清啊！你讲咩？你阿叔都听，佢都知我钱嘅，又系揾钱了。
1: 哦，
0: 我们这边新闻公安就好嘅服务，只是调查被撞嘅新闻条，即系上天先上天。
1: 你收到多少信息之后，你做几多？
2: 来香港去带三种房子间，说明是香港去带三种美照，连收连间，三种美照的话，也是全都给。三种九美照，连收八套九，每套收起是五三五，连租一家子新竹的天人之高地，一家子新砖的一户人生。我向银行主人全身全国有台风电量的体现永在后老婆啊够让你点空上班后天天就明白的天他们是画皮要好两个那个体验和那个天地形转折香港出台三雄中之间一个管两千两百块一天三十七岁的零时间十套五百七十的冷温水做地冷，咱的身体会地健康，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号七三二三九四，空白空号七三二三九四，香港接待三雄总机厅，多谢，谢谢。
3: 对三对四。

0: 外观与中央主要的进口会馆的入口是欧洲开放。
1: 新当中开放的欧洲上头的欧洲靠上的来的当时的欧巴上你的关心来自己了。这当中是在最适量离开时间 FM 88.9 飞鸿广播电台。

零。

说这个是天师傅阿法的大可能大的在我们灵的心不丢在这个天从今天请了让我当时让他丢他的日最幸福他是他是怎么说的请你为你说的真的你说的把你做好的请你为你请你为你我怎么了我为你招的你请你为你

嗯，对。

今年呢，带着不少的感到很开心。

0: 的客人。嗯，
1: 客人的压力。
0: 嗯。
1: 你讲的应该是什么？
0: 但是我现在回来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发展，

0: 我的天啊！
1: 刚刚其他怎么不稳当？我等他被砍了。他都超级大吧？那么大，
0: 没见到你的，你都不稳当。
1: 有啊，还有个豆干的吧？还有，怎么还要点呢？哈哈，还是好吃的小煮饭啊！那我点没带那么放着啊？
0: 没事没事，怎么了？还有
1: 豆子咱们要点什么？
0: 我先点呀！哈哈，对呀，
1: 豆子，
0: 真简单。
1: 哎呀，
0: 哎，谢谢你，
2: 谢谢。

0: 我叫他啊，我叫人家叫你看，哦，这么难啊，这么难搞的，
1: 这么难搞
0: 的，哎呀，
1: 这个不要搞的，
0: 我这个简单的东西，哦，他就简单搞，哦，哎
1: 呀，哎呀，
0: 你
1: 看我这个厉害厉害，我还得用几下，是那厉害。
2: 可能也叫，可能也叫，可能也叫咱五十分的定造站。

灯火通。

0: 的路。
1: 我的路艰难，自己没有把握。

Thank you.

0: 先生，我们这个就是广播老师的四个女人，在这里的人间，你的最最之间的我是主持。直接写写的人，他想要肯定他的女人，主持。现在时间是七点半58分。今天的节目就是开始正开的这个时间，请各位女士和小人，我先不要再客气，正在发生什么情形，可能体现，我请先登台御膳，
1: 我请先的进少膳，
0: 我请先做饭前，
1: 若男的大先点火丸，
0: 感恩正在体现哦，
1: 请公主说咱我请先的片刷的在中区的代理是华轩太田中心19金额，当时阴仙然后他都有在中区专前连射有救，后人连射有救，当朝是公完都有后人超准万事总顺安后安火力极限水力金银金山县级第三十公民总都有后人强化区金左楼红仙天前金额总欢迎公雄有救，然后在当期金仙楼上海各国会有救，中华楼吗？

0: 经过那种。跟人说够你啊，你公爵啦，你在开玩笑的啦，你都哇，爱受礼物告诉你啊呢，嗯，
1: 呀，
0: 哈
1: 哈
2: 哈哈哈，三米，
1: 好
2: 啊，
1: 你吃
2: 个
1: 两包
2: 的
1: 就变
0: 妖女了
1: 啦！
2: 哦，
0: 嘿，唔通唔通唔通，我跟他顾哈。
1: 我感觉嘛，实在是买
0: 唔通
1: 唔通啦，那也上好啦，啊，卖讲唔通。
0: 啊，你讲那个别讲一个。
1: 哎，我感觉我今仔好，我内穿热啦。
2: 对。
1: 啊，我跟你讲，我这一个可以去哈，拢讲
0: 交流。要的
2: 嗯

0: 体育館で皆さんで行ってみようか。ちょうど、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1: 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0: 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1: 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0: もう、もう、もう、
1: 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0: 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1: もう、もう、も
0: 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もう、
2: 好便宜
1: 啊！好厉害啊！
0: 是吧？现在个番茄猪肉块好符合番茄话馆总统的客家人的口味。
2: 哦，安尼话番茄啊，番茄是番茄的产品啦。
0: 而且这大猪肉个成就较大，安尼我只是证明证明到我讲过，所以这无情无义的人，安尼咱是讲，
2: 嗯，
0: 较就无啥咧。即阵啊，较无咧赚钱的时阵，咱讲老的时阵，伊是伊只教的，讲啊，你遐就讲说伊在收入
2: 哦。
0: 太快了，只要会吃饭，你那是讲一个八十九十个钟嘛。
2: 好安尼咯。
0: 啊，伊讲咱真济啊，多一时啊，伊讲啊，我哪一段时间无啊无啊到啊，我后日啊我第六月才后日结束个会嘛。
2: 是啊，
0: 好
2: 啊。
0: 好啦，所以我感觉讲人哦，人安尼我感觉唔好。
2: 我睇到人都死啦，哦，
0: 他不要让这些人就惨了，对方都死惨了。
1: 真是啊，我就觉得这种
0: 啊，都是不讲价的，不讲价的，不讲价的，就讲没有价的，
2: 没有价的，
0: 一价就管价的，不然太贵了。虽然现在我们来到这边，我不会这样，只要不管你拿到不同，一切都是老公，都要的就是怎样不会改。现在你就把这里来就分析了，都看这样来就做做
2: 利用做，也在这里看一下，也在这里看一下，这些都是咱拼的，对吧？
0: 这些都不怕，但是一发的话就任何不难逃之类的，这些都要用，准备工作，然后加上这个，因为这样子，你才能上这些菜啊，那破坏掉啊，放放不，所以你知道吗？对啦，你就是。中介拢会甲我们，咱无中介，咱也不等于讲安尼来讲，做事要求安尼就好啊。讲啊，咱这个家伊就来做，爱在做起来，就不需要你下来，或者做出事来，是不是？安尼解决好，这一是办法。这边我报他们找你的，先送回家，还是从安那回去？来，叫我做，啊，我做，叫我做，叫我做，咱就把咱自然中介做，我安那去，也安那去。对大量数据大数大量的未来的工作很多工作是办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基本上两个就是他们在这里工作
2: 工作
0: 对啊这工作是什么意思到百万的力量的动作说明百万的改变改过这代理的看见有没有经常看这些人啊我都很好的也处理很多的人所以这是在台湾车轮他都在台湾调研的代志，我太侪个人工，嗯，哎，现在真济头侪听听讲，真个不高兴，迄是较无可能个代志，
1: 嗯，
0: 一些任何人，伊个做解释，不然只所以咱就尽量了解，啊，重大个拢，
1: 嗯，谢谢，
2: 嗯，
1: 好，
2: 好，
3: 你今年多啦，
2: 好，
3: 我真好你啦，
2: 哦，你好，
3: 我是叫你是叫代志哦，
2: 嗯，
3: 我来装潢，我才来装，
2: 装潢。
3: 我头壳个代志，我较早听住啊，我九十岁啊，拢电话拢听唔见，你再我试下
2: 哦。
3: 我到今日我六点啊，就讲好头壳啦，那即阵做好头壳嗰时，我先看两件事，
1: 咩
3: 事就甲你讲。啊，我头壳八十分钟，我老弟啊，去超好跑步啦，去打表好头壳，都冇机会哦。后来到六点我做头壳，之后做好先看人，我先去用对看人。所以我爬山路来也是走路，那个嘞，爬山路嘞，那个两脚我都没走平常啊，到后来我双脚开始单下一样，我单到时啊，我单是最难单，单好难单，到嘛之后，我就进来了哟。他看见我出街去弄头上，我到时是找谁分析都白讲啊。哎呀，我也是这么想啊。
1: 谢谢你们。 想把他的感觉变成

Yeah.

Thank you.

0: 进行治疗方式。
1: 我
0: 听
1: 你追呀。
2: 孩子们说在干嘛？
1: 哦。
2: 我好闺女，然后起来舞他。
1: 嗯。
2: 在喜欢在北京嘛？
1: 嗯，
2: 在北京。这些话说的，他不回家。
1: 哎。
2: 他告诉大家，你希望啊，大家一个说你讲对啊。
1: 嗯。
2: 啊，我只说你准备了什么菜？
1: 嗯。
3: Vamos.

是在搞笑。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就要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您的宣传提前介绍的，我请真的强力十八千，我请真的保和备战，我请真的敬少战。
1: 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挂屏东客服处的电话7070600。我办事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彦书，
1: 小卢，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

0: 就是想要去看大展咯。
1: 你是谁呢？
2: 都是用生活比较的人士呢，
1: 还有他看
2: 的人士多好，什么生意上有本书，你是大展天师，支持你到位哦。
0: 谢谢你哦，现在大家总有一坑坑呢，
3: 都不过你不来想红豆好，怎样才天师
4: 生活多由报不请求健康万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自留版，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这不仅是大联盟，这是一种大联盟，今年一号成功。

那些古人怎么登着你的旗帜，谁让你是英雄独等的胆子大手，谁应当得到你的世界安全，你的正在

请将我手中正在的金钱收入券即将给你来签名金钱收入券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正品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时间也可以明白的

你听啊，明天拜地要拜到那个阿王，他后连他都不行，快乐向前行，咱们这边旅游真快，真好，各有各方面的提升，特殊教师有心，请您去来这领空地区交流。咱这个庄所代表的专利，不管是什么，用你们专招一个人，还是建立大乐器，一直通过你们的目标所完成的优良专利，所给咱赞助的项目。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推荐指导。现场服务中心，抗疫艺术医疗，抗洪老板，抗疫艺术医疗，抗洪老板了。